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信。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新鲜园的新朋友。
0: 哇哦，下雪了。
3: 小花和我一样好看呢。哦，嘿嘿
4: 嘿嘿嘿，阿福，你可太慢了。
5: 我们一起玩雪球吧，这太有趣了。
3: 好呀，好呀。
4: 没问题，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超级无敌大雪球。
5: 好，这次我要躲得快一点。
6: 我可不想变成这样。
5: 东方，你要去哪儿？
6: 我可不玩这么无聊的游戏。
5: 有了。
3: 这样
5: 决定了，我们就堆一个雪人东方吧。
3: 哦，好主意。
4: 这可太酷了，
5: 我先设计一下造型。
0: 小伙伴们很快行动起来。
5: 不行呀，还需要更多的雪才行。雪花制造大法，找到了，看我的。
3: 哇，空空你真厉害。我要堆一个帅气的东方。
0: 雪人很快就有模有样了。
3: 真不错，
4: 马上就要成功了。
5: 我给雪人东方再画一件衣服吧，到时候仙仙园就有两个东方了。
6: 想复制我？哼，没门。

0: 谁在捣乱？
1: 我可没有。
0: 不是我，也不是我，会不会是你忘记给雪人加上耳朵了呀？是这样吗？好吧，那就修补一下好了。
1: 看，这边的耳朵又不见了。
0: 刚刚还在的。
2: 谁会偷雪人的耳朵呢？
0: 难道是被雪神仙拿走了？
1: 我还从来没见过雪神仙呢。
0: 雪神仙的真面目可是仙界十大未解之谜呢。呀，要是能够亲眼看到雪神仙就好了。
3: 根据我的推测，雪神仙一定会再来的。我们可以先藏起来，守株待兔。
0: 好主意。

0: 波铃再次修补好雪人东方的耳朵，大家急忙躲了起来。
1: 雪神仙一定会隐身术。
2: 东方的尾巴，哦不，雪人东方的尾巴也不见了。
1: 雪人是不是太热了呀？
3: 那快让它凉快一点儿，
1: 再多制造一点雪花吧。咦，怎么变不了雪花了呀？
2: 这也太丑了吧，风力不够呀，让我来。
0: 小神们找到了太白园长寻求帮助。其实雪是水蒸气遇到寒冷的天气形成的，一旦变暖，雪就会融化哦。
2: 原来雪人东方的耳朵是被暖暖的太阳晒坏了。
1: 原来没有雪神仙啊，原来雪人东方真的怕热呀。
3: 看来帅气的雪人东方是留不住了，
4: 我来试试吧。
0: 东方想到了什么办法呢？
4: 这个冰冰玻璃罩是我新研制的寒冷制造机，有了它，再大的太阳也不会让里面变热。
5: 哇，太神奇了！
1: 这样雪人东方就可以一直跟我们在一起啦。
5: 你好呀，雪神仙的新朋友。
4: 我可是独一无二的。
0: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3: 我们交了一个新朋友，
2: 是我们用雪做的雪人东风。
1: 想不到雪人的耳朵被太阳一晒就融化了，
3: 我们还以为是被雪神仙偷走了呢。
4: 我的冰冰玻璃罩保护了这个新朋友。
5: 我们喜欢这个雪神仙的新朋友。
0: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6: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雪花贴纸。
4: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0: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车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神有信。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牙掉了。
0: 咦，小神们在聊什么呢？
3: 你们瞧，我的门牙会动。
4: 你的牙齿好像在荡秋千。
5: 闹闹，会不会痛呢？
6: 这也太神奇了啦。
3: 闹闹，这是在换牙期。没错没错，我妈妈也是那么说的。
5: 什么是换牙期呢？
3: 就是旧牙会掉，长出新牙，每个人都要经历。换牙就代表要长大了。
5: 恭喜你闹闹，你要长大了。
4: 真的会长出来吗？如果不长出来怎么办？
6: 那就要一直没有牙齿了。
5: 我以后可不想换牙。
4: 为什么呀？
5: 牙齿掉了以后会变丑，
3: 可很快就会长出来的。
5: 那也不要。
0: 所有人都在聊天，只有阿福在一旁安安静静地在桌上画画。
3: 咦，阿福，你在画什么呀？
6: 我在画你。
3: 画我？
6: 是闹闹在大笑，还缺了一颗门牙。
3: 这才不是我呢。
0: 你是谁？
6: 我是玄武阿福。
0: 今天是灶神老师为小神们带来的美食体验课。
7: 孩子们，今天我们来体验彩色年糕。
1: 彩色年糕。
7: 黑色年糕，这可是我的新发明。
3: 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7: 快试试吧。
4: 这是什么呀？
5: 我想刷牙。
3: 世界上有比这更难吃的食物吗？
7: 来喽。
3: 还真有啊。
1: 又来。
6: 天哪，简直比苦瓜还要苦。
7: 没错没错，这绿色年糕就是用苦瓜汁做的哟，营养价值可高了。
5: 可以不吃吗？
7: 波灵，多吃苦瓜还能美容呢。
5: 可是好苦，
3: 再吃我就要中毒了。为什么闹闹可以不吃呀？
4: 就是不公平，不公平。
1: 我牙也太好了吧。
5: 这个放这儿，
3: 这个再放这儿。
1: 太白园长，
2: 我是来给闹闹送牛奶鸡蛋的。闹闹，这是你妈妈给你带的鸡蛋和牛奶哦。
4: 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吗？
1: 换牙器太好了吧。
0: 换牙的闹闹可真让人羡慕呀。
2: 孩子们，点心时间到了。
3: 哇塞，池塘心里

0: 这个季节的桃心梨长得最好，脆甜多汁，个大饱满，一看就让人垂涎三尺。哇，真是这样呢！
1: 不愧是上周特色美食，
2: 快开动吧！闹闹，你的牙齿已经松了，不能吃那么硬的水果。
3: 我只吃一个，
2: 一点儿也不可以。
3: 好吃吗？味道怎么样？
4: 好吃，
0: 又甜又脆又多汁，
1: 郑州桃心梨果真名不虚传呀！
0: 再来一个，
3: 换牙一点儿也不好。
2: 看来换牙也不全是好事啊。
3: 真的很好吃呀！我的牙齿，怎么办？
0: 闹闹，你怎么了？
3: 牙齿好像被我吞到肚子里了。贪吃，
0: 闹闹，你别着急，牙齿那么小，又不会长大，没关系的。
1: 肚子很黑，牙齿害怕就会自己跑出来的。
4: 可以做手术，把牙齿取出来。
3: 我再也不想换牙了。
0: 这是什么呀？
4: 是闹闹的牙齿。
2: 原来闹闹的牙齿不在闹闹的肚子里，而是在桃心里上呀。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闹闹要换牙了，他的牙齿会荡秋千。
1: 换牙可以不用吃难吃的彩色年糕。
0: 换牙还能吃到妈妈牌牛奶和鸡蛋。
4: 换牙不能咬硬的东西，比如脆甜多汁的桃心梨。
3: 不过我忍不住偷吃了桃心梨，还闹了个大乌龙呢。
2: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5: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6: 是换牙成长贴纸。
7: 嗨，星星排名又上升了呢。
2: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6: 年长再见。

0: 大家好，这是去善溪仙仙园的校车，这里坐的是青龙空空、玄武阿福、青龙东方、白虎闹闹和朱雀波灵，他们可是一群准备当神仙的小可爱。
1: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小水有戏。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太白园长。快来快来，见到大家真高兴。
1: 太白园长好。
2: 看看我们今天一起探索什么吧。
1: 浇水大作战。
3: 什么？园丁爷爷闪到腰了，严重吗？
4: 真是太不小心了。
3: 哇，太白园长，园丁爷爷还好吗？
2: 园丁爷爷正在医院治疗呢。他需要你们的帮助。他想请你们帮忙给菜地浇水。
3: 浇水呀，小菜一碟，
4: 包在我们身上。
3: 放心吧。
2: 清晨，小神们早早来到了菜园。
1: 蝴蝶，
3: 蝴蝶别跑，
5: 别忘了我们还有重要任务。
4: 对呀，我们是来给菜地浇水的，
3: 差点忘记了。
4: 那我们快开始吧。看我的。失误失误。好重。
3: 哇，闹闹你可真是个大力士。闹闹你还好吗？
4: 这么重，真不知道园丁爷爷是怎么做到的。
3: 我们还是少装一点水吧。
6: 我们慢慢来。
2: 看来这次又失败了。
4: 运水可太难了，我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3: 看我的喷水神技。
7: 哇，太棒了。
6: 再也不用辛苦的运水了。
3: 好像到极限了耶。
2: 看来这个方法也行不通。
4: 要是有人帮忙就好了。
5: 对呀，我们可以找帮手。
3: 什么工具呢？
4: 附近啥都没有啊。
3: 你快别打哑谜了。
1: 遥控飞机，
5: 可别小看了它，这是我改造过的遥控飞机。
3: 我知道了，可以让它帮我们挑水，真是个好办法。
5: 可是一架遥控飞机可能不太够。
4: 我还有这个。
5: 这个可以，我先改造一番。完成。
3: 飞机汽车骑上阵，简直太轻松啦。
4: 小汽车就看你的了。
1: 还是不行。
2: 又一个计划泡汤了，大家该怎么办呢？
3: 浇水真

0: 是件麻烦事儿。
1: 谁说不是呢？
0: 真不知道园丁爷爷平时是怎么浇水的。
2: 肯定很累，
0: 要是有水神仙的帮助就好了。
1: 要是我们力气超级无敌大就好了。
0: 要是菜地旁边有条小溪就好了。
2: 要是小溪的水可以自己流到菜地里就好了。
3: 水自己流到菜地里？阿福你说的对，可以让水自己流到菜地里。跟我来。
4: 东方到底想到了一个什么好主意？
3: 我们可以自己挖一条水渠，把溪水引流到菜地里呢。
0: 听上去不错，
1: 这样就不用去很远的地方挑水了。
0: 园丁爷爷也不会闪到腰啦。
1: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3: 等等，这是我负责的，这是空空的，这是闹闹的，还有波灵、阿福。
0: 果然清楚多了，那我们快开始吧。
1: 我肯定是最快的，到时候来帮你们。
4: 你是谁？
3: 我是青龙东方。
0: 哎呦，你没事吧，闹闹？
1: 没注意，看来也不能太快了。
0: 我是小山，好好学习，早日变大山。你好像搞错方向了，应该往这边锄。
3: 我知道，我试试锄头好不好用。
0: 那好吧，加油！哎呀，加油！
2: 不行，我得快点了。
4: 团结力量大，大家很快就挖出了一条小水渠。
5: 成功了！
4: 孩子们，还记得我们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吗？
0: 我们帮助园丁爷爷给菜地浇水，
6: 可是小溪很远，水桶很重，根本拿不动。
1: 东方改造了玩具飞机和小汽车来帮忙，可还是失败了。
3: 最后我们挖了一条水渠，让溪水流到菜地里。
0: 园丁爷爷以后再也不用去很远的地方挑水了。
4: 孩子们，今天将由无敌旅行家谢灵运和超级书圣王羲之给大家带来小神棒棒贴纸。
7: 探索就是学习，进步就是优秀，
5: 是江水贴纸啊。
3: 嘿，新鲜排名又上升了呢。
4: 放学了，大家注意安全哦。
5: 园长再见。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

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呀，太棒了！
1: 哎，怎么想到的？
2: 哎，你说咱们都那么大岁数了，上个厕所还得往外跑。哎呀，那味儿啊！这不快冬天了吗？我可不想让我们家闺女再上那公共厕所了，这就着急忙慌地搬过来了。
0: 打算把四合院卖了？
2: 我傻呀，四合院一天一个价，等着他发财呢。
0: 哟，留着干什么用啊？
3: 我告诉你，把你那幅画给我，我就告诉你。
0: 小人，
2: 看看咱们这景儿啊，是不是赶上后海了呀？
0: 哎呦，你就吹吧。喂，老范，进来吧。把那画拿上，
2: 这尾巴又带来了。
0: 哎呦喂，你这都享福了，我呢，我得把它带上到这儿看看，照你这模式来上一栋。
4: 这么大房子了，你找个人干？要我说你啊，一辈子就是干活的命。
5: 没错，我就是干活的命啊，我干活我锻炼身体啊，我得比你活的时间长啊。哎呀，
4: 就不爱跟他聊天，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2: 这还不叫幽默呀？
4: 给，
2: 这忒没眼力见了吧？给老蔡。哎，
5: 赶紧的，递上来，递上来。
6: 跑我这儿找自信来了。
4: 你看这两口子呀，麻子不是麻子，坑人呢。
2: 说什么呢？
4: 说活儿。
0: 哎，老范，给你个任务，马上给我找栋别墅，只能比他徐慧珍的好，绝不能比他的次。哎
7: 呀，最近资金压力太大了，刚交完工程款，你等咱们封顶吧，拿的许可证啊，这样式的，我给你来两套。
0: 哎，我说，是你说了算啊，还是我说了算？
7: 咱家你说了算啊。
0: 原则问题，我绝不能让徐慧珍给落下。
2: 那是。
0: 哎，走，带我上楼参观参观。
2: 走。
4: 哎呀，我也看看。
0: 哎呦，看看你家这大菜园子啊。哎呀，
4: 走啊。
5: 吃点黄瓜吧，我刚摘的。
4: 不吃，我怕你要我。走。
2: 几间房？
8: 楼下三间，楼上四间。
0: 六个女儿加上你们俩，一大家族。
8: 参观参观我们主卧室。
5: 和和美美，团团圆圆，其乐融融。
0: 你们这两口子是一唱一和，让人羡慕嫉妒恨的。
4: 哎呀，这吃别人嚼过的馍啊，不香。要我说呀，咱家人少，买这么大房子浪费了。在公司附近买个公寓得了。啊，我是这么一说啊。
8: 其实你也不用舍近求远的，公司离不开你。住别墅啊，需要心境。
2: 接着参观。嗯，
0: 照你说的办。
8: 说的对。
7: 哎呀，我说这个干嘛呀？我爸爸的他离公司也

0: 慧珍啊，这四合院留着干什么用？你还没告诉我呢。
1: 家庭文化馆呢？
0: 哎，这画我得拿回来。
2: 哎呦，坏了！我刚让

0: 不看了，这便宜都让你一个人给占了。我知道你是想气死我。老范，走了，回家了。
1: 赶紧去弄一大的来。
0: 哎呦，你们家这大菜园子慢慢收拾啊。
2: 甭闲着，
0: 现在菜全有了，
2: 继续干活。
1: 你管我们家老太太，不送了啊，
0: 留步啊。
1: 其实啊，他就不想买，一是他没有那么多周转资金，
3: 是，这不是刚借了200万吗？
1: 还有呢，他不想离公司那么远，对公司失去控制。
3: 我看范媳妇刚才啊，为他说的话后悔了。
1: 真的？你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
1: 哎呦喂，你说这两口子，
2: 一路上你就没个笑模样。你要心里实在不舒服，咱索性再来一趟，不就是钱吗？来，不认识。是不是前两天还有一外地老板到咱们销售部去，说想提前购买10套房子，让你给优惠一下，你不是没同意吗？
0: 炒房的，我能便宜他？
2: 是，话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现在呢，这南方的、北方的都上咱北京来买房了，还是光看不买的人多。你也甭郁闷，徐慧珍这两年呀，就是点儿正。干的是比咱们强点儿，是不是吗？刚开发了房地产，又盖了一座4星级的酒店，据说又拿下一块地。
0: 又拿下一块？
2: 嗯，绝对准确。新挖来那销售部经理告诉我的，20万平米。
0: 20万？
2: 嘿，20万？
0: 行。
2: 不知道吧？
0: 真行。
2: 啊。我说徐慧珍这人，他做事太缜密了。你看他所有的项目是不是都做成了以后才告诉你？你自个儿想想，啊，他完了成天跟你这，姐姐啊，妹妹啊，哎呀，这好话全是他一个人说，到了就开始在你面前炫富啊。要是今天这样的，哪回不把你气得够呛啊？哎呀，我就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啊，我一直寻思，我说。咱们能让他给落下吗？啊！我想来想去啊，你说咱这所有的项目，这徐慧珍提前就知道了，啊！哎，这话我本来也不爱说，也不应该说，但你说话又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说的话，是不是不合适？
0: 你就是说，侯奎是他女婿。公司的事儿都是他给投的，
2: 难道不是吗？
0: 他现在不在公司了。
2: 是啊，咱公司也没秘密了。哎呀，我之所以啊想把那楼盘尽快脱手嘛，就是想干大，然后找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合作。你知道这个资金它得运转起来才可以赚钱，你像咱现在把这钱全压在工程上面，转不动。
0: 你的意思是全部脱手？
2: 你要不愿意的话，其实是卖一部分也成，关键是得抓新的项目，要不咱啥时候能干起5星级酒店呀？
0: 小军的意思吗？
2: 这就是小军的主意。哎，一会儿开会啊，你不要过于主张楼盘脱手啊，要不然你妈会怀疑你。其实你妈的工作我已经都做通了，只是现在她在掂量。如果这次会议啊，咱们通过第二套销售方案，你就让人暗中下手收购楼盘，房地产市场肯定看涨。
4: 爸，那别墅还买吗？
2: 买什么呀？我现在动员他买套公寓，比那别墅还棒呢。关键是啊，离公司还远。
4: 那就好，那就好。 要么这天天没上班没下班呢。

0: 在转着呢。
1: 没关系的啦，买卖不成仁义在嘛，交个朋友好了，还有便宜的。
0: 我们再看看啊，不急不急。黄的，
2: 黄的，啊，
0: 牛爷，您要是要，我不给你针啊。
3: 是啊，大老远的从南到北，牛爷一路上净照顾咱们。
0: 是，
2: 错，慧珍啊，你说我这把年纪，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我是喜欢，但是我说心里话啊。你们看得起我，带我出来玩来，我这高兴啊！
0: 哎呀，您说错了，这古玩和家具上，您不在，我一个都不敢买呀。
2: 谦虚，不过我爱听啊。
0: 行，您不要，我可就下手了啊。
2: 玄武啊，哎，再慎他两天，再砍他一下，他准出手。
0: 上车吧啊，来来来。
4: 据我所知啊，目前有三家在争这块地，
5: 咱们是第四家。
6: 条件是不错，就是不知道咱有没有这竞争力啊。
5: 我都摸了一下底，只有一家能跟咱们争，但也不是实力，是他们跟地主的关系硬。哟，
6: 哪家啊？
5: 小小。
6: 小小？没听过呀。
5: 我也是听他们厂留守处负责人说的，说这家公司的老板和他们厂长都吃好几回饭了。
6: 老板姓什么呀？
5: 那不知道，感觉还挺神秘这么一人。
6: 不管什么情况，力争拿下。
5: 行，我试试看。
7: 进来。
8: 爸，我妈没过来。
7: 你妈让新房子吸引住了，在家收拾古董啊，说要等徐慧珍回来给人炫耀一下。
8: 爸，我刚从工厂回来。那边又插进一新公司，您猜是谁？
7: 千万别是徐经理的公司啊。
8: 正是。
7: 那这就有麻烦了。
8: 没事，我刚才来一快刀斩乱麻，把该给的全部都给他给了，
7: 即使拿下了，我们公司也得暴露。
8: 那咱撤出来？
7: 不行，钱太多了，撤不出来。
8: 那怎么办？
7: 给你算了吧。
8: 您这要摊牌啊？
7: 这个项目你妈已经都签字了。
9: 我原来以为呢，她会把小小公司的老板约出来见个面。别是新房子弄的，没心思管这事。再加上你那个替身找的还不错，没出什么纰漏，
7: 她就把字儿给签了。只要这个项目一上马，第一笔资金到位，我们就可以摊牌了。小小公司和我们在雪柔公司的占股大约在57%，控股是完全可以了。这个时候你妈如果不乐意，你就撤出股份，那这边房地产就甭干了啊。不合并，新项目完全撤出，就得赔偿违约金，

0: 你妈不合作也得合作呀。
1: 爸，只要把您的股份都拉进来，咱们就是67%了。
0: 不行，不到关键时刻我不能向着你。
1: 也是，我妈知道我另起炉灶，她生气也没办法。前有车后有辙，不过爸，我现在是真怕我哥呀。可是您要扎进来，那我妈得气疯了呀。
0: 抓紧干吧，你这边啊别透风，程红那边更是啊，自然而然就好了。
1: 我明白，这是家庭政变的感觉啊。您踢我干嘛呀？
0: 这话不好听啊！
1: 我这不私下跟你说。
2: 徐慧珍，你想死外面啊？我这新房子买了很长时间了，我都住进来1个多月了，不见你人影儿。你成心的你？
3: 哎呀，我知道你的房子比我大，比我奢华，眼不见心不烦啊！我只要不回去，我不去你那看，哎，生气的就是你。
2: 那你死外边吧，你这是想气死我啊你！一走俩月，这是跑到南方躲北京冬天去了。
3: 行了行了，不逗你了啊！明儿下午我就回来了啊。全无啊，他不行，我们在广州买了几件老家具，他不放心，要压着家具回去。行了，不跟你说了啊，好，回头见。都弄好了？
4: 弄好了，牛爷都跟车上等着了。
3: 你说这个牛爷真是，都这么大岁数了啊，还非得要跟着你亲自压车回去，他得多爱那些老家具。哎，多远的道他也不嫌累。你得小心点，还得照顾他，好好休息啊。
4: 我应该照顾你，照顾你。牛爷您放心吧，我现在照顾不了你了。
3: 怎么样啊，怕我路上遇到一个帅小伙儿啊？
5: 那可没准儿哦。哎，有句歌词怎么唱的来着？

0: 这一路上您得好好休息休息。
1: 我没问题，身体你要累了我替你开。
0: 你开？您多大岁数了？您开？您就是想开，我也不敢让您开呀、啊。咱这么着，咱就跟着货车后边慢慢干，安全第一。
1: 行行，
0: 大叔，咱走吧。哎，
2: 对不住，你稍等一下，我去续点水
0: 呢。啊，没事没事，不着急。我先把车门打开，放放热气。
2: 行。
0: 刘姐啊，您接着说。
1: 咱接刚才那话茬说啊，刚才这件东西我进去一打眼，不对，这不是五斗橱，这是北方的货。虽然它叫五斗橱，但这工一看就是山西的工。哦，所以我没敢多说，摘眼镜我就颠了，我怕说多了他醒了，你知道吗？
0: 我说你怎么不让我们买呢？
1: 我不能说明了，说明了就瞎了。
0: 哎呀，慧珍啊，他就是喜欢这种贵的。
1: 要是喜欢啊，你这么劝我，回去啊，贺界头他们村，村主任那儿有一个。哦，
3: 村主任那儿有一个。
1: 对，上回我弄黄了一大柜的时候，我就从这儿看见了。
0: 那你怎么没买呀、啊？
1: 他开价太高，那价我扛不动。这么着，我干脆一生气不要了。哎，那东西不错。哦啊，你要是喜欢呢，完了回去我带你去，咱俩给弄回来不是完了吗？要不然慧珍他老惦记那玩意儿。
0: 牛爷告诉我这个，是不是想让我去捡一漏啊？
1: 这漏值。

0: 知道姐，
1: 知道姐，
0: 知道姐，
1: 那成，
0: 嗯，
1: 那等我收了他，回头我请您
0: 喝一口，
1: 嘿，行，哪是喝一口的事儿？那师傅回来了，
2: 哎，不好意思，老板，
1: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跟着你啊，
3: 好。

根据我们对市场的调研，今后手机的发展会是民营高科技领域中竞争最激烈也是最残酷，利润空间也是最大的产业。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手机生产线的流程。

0: 把小小拿走了，
1: 他们背后有动作。
0: 你赶紧打电话跟董事长汇报一下，他想在广东多待2天呢。
1: 行，我找他去。

0: 没结束啊。
1: 稍等，我给董事长打一电话。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1: 一切都好了。
3: 这没看见我们呀？
0: 他给董事长打电话，也不问问咱俩，一根筋。
3: 说，这什么时候结束啊？
4: 会议推迟20分钟。
3: 为什么？
4: 说是胡大工程师迟到，被徐总训了半天，最后才耽搁了20分钟。
3: 就你没训他，我都跟他说过了，叫他开会别迟到，别迟到。大前天人你还不知道吗？谁要开会迟到，他恨不得咬死谁。
0: 你说没用，他们搞技术的这类人，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
4: 要不二位总经理先去2号会议室休息一下，我进去问一下，看看下午还能不能开办工会。
0: 行，谢谢啊。走吧，去会议室等吧。
5: 哟，二位姐姐好。你的那位国强呢？
6: 哎，人手不够，他带团去了，还没回来。姨妈哪天回来？
5: 今天坐飞机回来的，估计这个时间已经到家了。耶，
7: 经理，徐总说今天的婚礼完不了，改在明天上午。
0: 完了完了完了，这风骨倒了大霉了
5: ，K 他个屁滚尿流，回家看我妈去。
6: 哎，我去。
0: 行，那我也去。走了，
6: 走。感觉怎么样？
8: 奢华，连走道都那么奢华，比我强多了。行了，你别送了，明儿咱们谈谈那个房地产合作项目吧。
3: 合作的事情再放一放吧。
8: 怎么了？范军又不同意啊？
3: 别往歪了想。小军说有一个更好的合作对象，我也不想独自专横，让他历练历练。
8: 哪家公司啊？
3: 小小。合同都签了。
8: 哦，这么说你被你们家小军和范金友牵制了啊？
3: 瞎说什么呢？你家闺女儿个把一摊，那不叫被牵制，轮到我了叫牵制了，什么鬼逻辑？
8: 我们家没有范金友啊。
3: 哎呦，他现在是不管事不多事，你人老门缝里看人。
8: 行行行，我门缝里看人，你被窝里看人。哎，刚好你们家范小军现在有合适的合作伙伴了哈，我路上还想呢，咱们姐俩就不能合作房地产项目，这一合作好几年，咱们姐俩不得见天的吵架呀。
3: 每次都是你，你总爱挑事儿，
8: 你个挑事鬼。
3: 你
8: 你回去吧，别送了啊。
3: 行，不理你了，
8: 不理你了。

0: 行啊，你小夏，你也拿到姨妈别墅的使用权了，
1: 抢来的呗。
2: 胡说，姨妈信任我，主动给我的。
0: 哎，嘿嘿，
1: 您来就你开啊。嘿，
0: 这
1: 火了这。
0: 姨妈，哎呀。
3: 轻点
0: 儿，行
3: 了。哎呀，姨妈老骨头都被你抱断了，这么想我呀？小夏，姨妈问你，
4: 你认识那个村主任家吗？
2: 村主任家认识，熟啊。那个李春燕不就是他最小的女儿吗？
3: 得嘞，跟姨妈去一趟他们家。
1: 哎妈，你还没进家门呢，
3: 锁门啊？
0: 我操！不是姨妈。您可真是跟风一样啊，这刚从广东刮回来，连家门都不进就刮十度去啊。有什么急事儿
3: 不告诉你们，快快快上车。
1: 不告诉我们也
0: 行。哎，走。
5: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哈，我呢就是喜欢在老家去，听牛爷说您这有个五斗橱。
6: 不卖。啊，
5: 您开价，我不还价。
6: 我说了不卖。
5: 您是自个儿喜欢，那我不能夺人所爱，让我看一眼行吗？
6: 不行。
2: 村主任，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那春燕进城是我姨妈他们家收留的她，也是我姨妈他们家培养她当的会计，你不卖就不卖呗，看一眼都不成？
6: 谁都能看，就你们家人不让看。
5: 这么说您对我们家有成见哈？行，不打搅了。
2: 我见过没良心的，没见过您这么没良心的。李春燕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原来都是跟你这个当爹的学的。
5: 怎么跟长辈说话呢？
6: 行了，猫哭耗子假慈悲。
5: 我还以为您真是村主任呢。那村主任在我心目中是一身的正气，您呢，充其量也就是一钱广水。
6: 哎，说谁呢？
5: 我们家谁得罪你了？您说出来，我让他改，跟您赔礼道歉。
6: 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就是你得罪我了。
5: 我？啊？我怎么得罪您了？
6: 我问你，你是不是说我们家春燕是个村姑啊？你还说她有意识地巴结你，你就扣她工资。我告诉你，我就是不待见你，可我没骂你，你还怎么着啊？
5: 您要这么说，我今儿还真得跟你刨根问底了。您坐，您坐，您
6: 坐就坐。
5: 你们家春燕儿，我根本就没见过，我也不认识她，我怎么可能扣她工资，说她是村姑，还说她有目的？您这话是听谁说的？
0: 就是啊。去上班是我大姐一手提的吧，她去学会计，后来到小夏那儿当会计，我都没怎么见过她，别说我姨妈了，人家压根儿就不认识她。再说姨妈根本就不管工资的事儿。孙主任，您这话说的也太让人寒心了。
6: 那不是，那你要这么说，你还别跟我说了，你得问你爹去啊。
0: 行了，姨妈我明白了，又是我爸胡说八道呢。
5: 把他给我找来，这事儿今儿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0: 真行，净添乱。
2: 岂止是添乱啊，添堵。哎呀，李春燕，
1: 徐总，
2: 你来的正好，
1: 正好有事要问你。
2: 进来，
1: 你看看是谁？
2: 不认识。
7: 不对，我见过您，您是大老板，徐总的妈妈。
6: 哎，春燕，不你说他骂你？

0: 扣工资。
1: 我没说过，我就说过小夏骂过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大老板骂过我？我连认识都不认识，没说过话。
2: 行了，您呢就是要把那五斗橱送给我，我都不要了。哎呦，
3: 爸，
2: 我先走了。
0: 你先别走，你看这贺倔头还没来呢，你看这些话，他亲口跟我说的。
2: 他亲口跟您说，我找他算账去。您现在证实了吧？我不认识您闺女。走吧，静婷。
0: 你看你这这，
1: 爹，你看您，哎呀，你快点走呀！
0: 我不去。
1: 哎，你的妈呀！
2: 爸，你去不去？
0: 我不去。
1: 你不去不行。你凭什么把我姨妈生的栽赃呀？
0: 我就不去。
4: 妈，你看我爸呀，我姨妈还在村主任家等着呢。
5: 你不去不行。不，你顺嘴胡乐乐什么呀？你跟村主任说那个干嘛呀？
0: 你这半年前的事儿了，你
4: 半年前也不行呀。您今天必须去啊！
1: 您要是不去，那您就是怂包，你敢做不敢当。您要是不去，我姨妈她下不来台。
4: 就是啊。
0: 我
4: 你妈，你妈，你妈，这事儿是我爸说的，但是他是半年前说的。
1: 你妈，这事儿您甭管啊。那个，我爸他必须得去，他要是不去，我一把火我把这房子点了，我看他去不去。
2: 李春燕已经回来了，他证实我不认识他了。
1: 李春燕回来了，好啊。我正到处找他找不着呢，忘恩负义的家伙。
2: 贺永强，我倒是想问问你，你凭什么说这些话啊？
0: 你这是喝酒了，没得聊，就聊起他闺女辞职不干的事儿，我就信口开河瞎编的嘛，我去。
2: 你去跟村主任去说清楚去。
5: 去不去？
0: 何姐，哎呀，我去还不行吗？就是我祖宗啊！哎，
2: 姐啊，你别和他真生气，就那个熊样，只要一喝完酒就顺嘴瞎说。再说了，那个村主任也不咋地。你说小夏结婚的事儿，我们专门去邀请他，什么事儿啊？不就一个破柜子吗？要不然这么的，把我家那个五斗橱你拉走吧。
6: 你们家哪个五斗橱？
2: 我家外屋有个五斗橱啊。
6: 劈柴我都不要。
2: 姐，我家那个比村主任家的新。
1: 老姨，新的才不值钱呢。
2: 新的还不如旧的值钱呢，你在那傻笑什么？怎么回事？
4: 妈，这事儿你就不用弄明白了啊！你看啊，这我们姨妈，您的姐姐这都来了，您不打算请人吃个饭呀？
2: 啊，对对对，我马上安排，我让厨师去准备去啊。
6: 哟，你们家还有厨师啊？
4: 这不是农家乐吗？
5: 等着吧，姐，全是您爱吃的，我给你烙盒子去。
2: 农家乐，这里头还行，这外头看着不咋地。
4: 哎呦，我爸的眼光哪有您好的？不过这都不错了，这在村里啊也是数得着的呢。
7: 拥抱明天，
8: 香，真香，
9: 酥，真酥。
10: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

0: 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酥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酥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酥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 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

0: 中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现熟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香，真香，
3: 酥，真酥，
1: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0: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
3: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

0: 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

0: 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3、2、1，走！
5: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李春燕，我是根本没想到你会跟我不辞而别。我在那边挣的比你那边多多了，我又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就走了呗。
1: 行，我大姐算是白培养你了。
0: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徐总裁，所以我才不辞而别的。你现在在哪上班啊？这不能说，公司保密啊。你现在还跟我保密了是吧？我这么跟你说吧，你这一走，把我俩从小一块长大、一块玩、一块同学的感情一笔勾销了，你知道吧？小小公司，告诉你，行了吧？
2: 老哥呀，你是真敢卖我呀！可不是他卖你啊，他是一听你说徐家那么坏，你想想，他能待见他吗？嗯，可是老哥哥让我下不来台了呀。
3: 他能吃了你啊？
2: 能。小夏那婚礼你是没参加呀？你没看见那排场，50桌，啊！而且办酒席的宾馆就是他徐家自己的。 我那三个闺女，你知道在她手下做什么吗？嗯，上次我没好意思跟您说，因为以前我都是骂她的话。现在我告诉你吧，老大春芬，你知道吧？
4: 啊，知道。嘿，那是最老实的姑娘，
2: 她是他们徐家集团的财务总监。
0: 真的？
2: 你看，
3: 这老二丽霞
2: 啊，
3: 别，丽霞不是你闺女，那投错胎了，那。
2: 哎呦喂，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跟我开玩笑是吧？我告诉你。
3: 他是徐家另一个四星级宾馆的总经理。哎呦，哎呦，那刚才可怠慢人家了。这咱要进了城，还有个高级地方住。你看，你看这事闹的。
2: 你这样吧，回头把那个破柜抱抱抱吧。一会儿我让人把他给我抬回去，就算你这赔礼道歉。
3: 不行不行，赔礼道歉应该是你，又不是我。
2: 哎，行行行行行行，就算是我，你总得给我台阶下吧。
3: 哎呀，人家不是说了吗？让我出个价，人家不还价。
2: 刚才你不都说了吗？就是白给他，他都不要了。这白给他，我还赔了，我还不干呢。这我不让你赔，
3: 真的，
2: 真的。哎，那你说，怎么不让赔？我让他给我投资，顺便给你带出两件来。老婆子。 让老大、老二过来，把那柜子给贺倔头抬过去。
3: 来来来，走走走走走。你看看老哥哥，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是爽快人。

0: 把这柜子抬回去吧。
1: 我从不夺人所爱。
2: 不是，这是孙主任给我面子，你让我抬回去，我这脸往哪儿放啊？这是。
3: 孙主任我见过了，
1: 你要是不答应他的要求，他不可能把柜子给你。我可不想占你的便宜。吃饭吧。
4: 不是，你都答应孙主任什么条件了？你赶紧说出来呀，快点。
1: 土鸡蛋。
0: 土鸡蛋。
2: 是。我就是说，给我投资改造农家乐的时候，顺便给他盖两间房子。不是，你别这么看我，兄弟。
4: 就这条线。
2: 对啊。

0: 柜子我留着呢。
1: 大喘气，
2: 大喘气。爸，我说什么来着？我姨妈特慷慨。嗯，
3: 明儿我就叫人给村主任盖两个跟这一样的房子。
4: 盖两个就和这一样的房子？嗯，
0: 那怎么了？
4: 我就是个混蛋，我就哎。
0: 爸就是一财迷。哎，小夏，你回头帮我把柜子运回去啊。哎，
5: 嗯，小夏，那个李春燕去哪高就了？
2: 她呀，我今儿问她了，她说跟我保密。后来我追问她才跟我说的，什么小小公司？哎，你们说这公司还有保密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公司。嗯。
6: 哎，小夏，李春燕一般都什么时候回家呀？
2: 她呀，嗯，过年过节，她放假就回了。你问这干嘛呀？
0: 我的意思是，你们过年过节也应该回家看看了啊。哦，快点吃哈，
3: 吃完了跟我去趟村主任家。
2: 啊？
7: 啊？什么啊呀？那姨妈要返回去，肯定是有重要的事儿嘛。
2: 不是，姨妈，这个时间老村主任应该不在家，他一般吃完饭都出去遛弯去了。
0: 我不找村主任，我找李春燕。
6: 你不用进去了，让静天和丽霞跟我进去。嗯，
2: 好。
7: 春燕，我姨妈问你的事儿肯定是重要的，你就实话实说。
5: 放心吧，我妈绝对不会和任何人说这件事儿的。是陈红和范小军叫我过去的，那公司是他们俩的，工资待遇都比这边好，我
6: 跟你见面的事儿不要让范小军和陈红知道。嗯，
5: 陈红不上班了，快生孩子了。
6: 那这个公司范小军他爸知道吗？
5: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我什么都不问。
6: 春燕儿，你要是愿意再回到我们公司，就跟他们俩说，我欢迎你。
5: 谢谢董事长。
8: 小军这么干，肯定是他爸指使的。
9: 这范金有一肚子阴谋诡计，
10: 怪不得大姐你不爱搭理他。
0: 他开公司倒没什么，就上次他开公司，就是想把胡辉给挤走了。
6: 这次他又用这种办法，他的目的是什么？
5: 吞掉我婆婆的公司。
6: 没错，叫你婆婆在公司没有话语权。
8: 妈，这事儿有点大，我要不给我妈打个电话，我跟她说一声吧。
6: 你要给她打，你跟她说是静理找她，先去你们家再到这儿来，要不然你爸又跟在屁股后面了。
8: 行，我这就打。
6: 哎，别回你们家打，用座机打，要不然你爸又怀疑了。你在家等着你妈，然后把她接过来。
8: 行，我这就去。
5: 妈，我怎么感觉您像个特工似的？
6: 妈像吗？
5: 像。
10: 那不是像，那是太像了。感情您在车上就已经开始怀疑她了，但是您怕小夏嘴快，所以把小夏支走了您才说的。
5: 嘿，真厉害。妈，我想知道结局。
6: 妈也不知道，这天有不测风云，范清又想让他儿子提前接班，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5: 我不担心范小军掌控公司，我怕侯魁走极端。他对他妈的感情还是挺深的。
6: 这妈清楚，所以妈要帮他。
11: 按得越来越好了啊。就站这儿。对，
12: 哎呀，这架不住千金恩呀，是不是啊？

0: 这是谁呀、啊啊？讨厌的，这这样的舒服。
1: 怎么有事呢？啊！哎，侯口啊，还这么晚了，有没有明天

0: 非常重要。
1: 啊，他说关乎到我们俩在美国的生存，想让您马上过来一趟。
2: 哦，美国的事儿啊，那今儿晚上就得定。行，妈过来一趟。
1: 行，那我在家等您啊。
3: 这么晚啊？我送你啊。
2: 自个儿去就行了。哎，这静啊，跟他妈一样，一会儿一出的。
3: 啊，跟他妈一样。

0: 哎，小娟儿，消息走漏了。
1: 是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呢。应该是徐经理，
0: 你这样，马上到徐慧珍的别墅等他啊，看看他是不是拉着你妈找他商量对策去了。对，你离得近越快越好啊。

现在完全可以肯定，小小公司的背后就是小军一手操控的。而且我岳母也断定，范小军就是想吃掉您的公司。

0: 爸，车上没有徐经理。
1: 那也就是说，不是徐经理发现的，是徐慧珍发现的。我告诉你啊，你妈马上就要追问了，你可以摊牌了。
0: 好，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0: 其实小军背着你在外面搞一公司，而且搞那么大，未见得是件坏事。孩子翅膀硬了，自个儿能做大老板了。我倒是不担心小军，我担心的是范金友，他有没有掺和进来，他有没有背着你挣钱呢？尤其是和那个叶琳娜的合作，要真是这样，他跟你可就离心离德了。
1: 范金友有这个心，他也没这个时间，我没看他跟谁有密切来往。
0: 那就是说他在背后指使范小军？
1: 我也是这么怀疑。
2: 妈，我能问您点绝密的事儿吗？
1: 说。
2: 小军目前在公司控股多少？
1: 30%。
2: 那我爸呢？
1: 10%。
3: 加上现在合作的项目，如果按投资规模算的话，再加上，
4: 只有妈自己能算出来。
1: 57%。
4: 那小军他爸一倒戈，您就真得让位了？
1: 不可能，他范金友离不开我。
0: 呵，自信，自信人生100年。
1: 什么叫自信呢？我是有绝对的把握。
0: 范小军他这是想控股，提前接你的班儿，这不就是范金友他最想要的吗？
1: 你对范金友的成见太大，他绝不敢越轨。
0: 行，那我只能相信你的判断。
1: 唉，我那是没想到小军这么早就向我发起冲击，真是让我太失望了。哎，你说我怎么生出这么个儿子？
0: 像你呗，更像范金友。
1: 哎，我说徐慧珍呢，徐慧珍，哎，这什么时候，这风凉话能不能少说两句？我这不是帮你呢吗？
5: 你不帮我，谁帮我呀？
6: 明儿早上。

0: 你到公司就开始发难，实时彻查，范小军一定会跳出来跟你理论，亮出底牌。你呢，要先做一个准备，看看要多少钱才能让这个小子他的阴谋不能得逞。关键时刻你也得亮出底牌呀。今晚上你就跟侯奎和经理签一份合同，让他们两个也参与进来。西湖，你还是控股大卖的，怎么样？
1: 我说你这是真心想帮我呢，还是在开玩笑啊？
0: 哎呦喂，你当我这说片儿汤话呀？我这是要拿出真章的，有我那么好的亲家？
1: 哎呦喂，我这好亲家，我这最好的姐妹，
2: 哎呦呦呦呦呦，肉麻死了，孩子在这儿呢啊！
0: 钱才是你最好的姐妹呢啊！
1: 你就是，
2: 你还笑得出来你啊？你妈是二百五呀？
1: 我遇上这么好的亲家，我亲姐妹呀！
3: 陛下姐，你见过亲家？你见过这么铁的亲家吗？
4: 怎么了？
3: 我听他们说，他们让大姐出钱打败范小军。
4: 哼，这姨妈，要不不出手，一出手这吓死人啊！
5: 妈，您还没睡呢，办完了，办完了，合同签完了。小妈，我跟您说啊，
0: 这笔资金很大。现在手机生产线的投资论证已经做完了，下面马上要建厂房、进设备，后面大把的资金等着您拿呢。万一那边有点什么闪失，您这边怎么办？
4: 你放心，刚是往里投啊，妈不会动用账上一分钱。
0: 妈，您也有小金库。

0: 哎呦，一夜没回家，就你那边没什么大事吧？你看看，是不是又纵容你儿子，又搞了个公司？
1: 哎呀，没劲啊！我这大儿媳妇是真没劲啊，是非太多，合着让你过去是问我什么事啊？
0: 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1: 不叫我爸爸，不和我说话，我都忍了。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认了，为了家庭大局，我忍辱负重啊！我他妈今天我还这么不忍了？
0: 激动什么呢你？
1: 他说我纵容范小军搞公司，证据呢？证据在哪儿？你拿出来，要不拿出来，我告诉你，我对不起，我不认他，我还不给他留面子了，我不做。
0: 你有什么可激动的啊？
1: 我能不激动吗？啊！往我身上泼脏水，这是污蔑，我不激动。哎，我傻子，我不激动。哎，哎呀！
0: 那我就问你，你到底是知不知道小军又搞了公司？什么公司？哪儿来的公司？小小公司。
1: 跟我们合作房地产项目的那个公司，不可能！小小的，叫他过来，我给你叫去啊！哼，
0: 打电话。
1: 好啊，我打电话。小军。你哪儿呢？你过来，上你妈办公室，快点。

和我们合作那个房地产项目的小小公司背后主使是谁？

0: 是我，我是董事长。
1: 你，
0: 爸，别一惊一乍的。
1: 我倒想问问你们，
2: 法律上有哪条规定说不允许我范小军再搞一公司了？
3: 法律上没规定啊，但你这是不是背叛你妈了？
0: 我不背叛我妈干嘛？我妈私底下跟我哥我嫂子走那么近，我媳妇儿在医院生产躺两天了，你们看过一眼吗？
4: 什么？臭无声了？
3: 男孩女孩啊？
0: 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我进来的时候你们先不问我媳妇儿，反而质问我公司的事儿。
4: 这不是还没到预产期呢吗？
0: 没到预产期可以提前生产啊。我公司出事，你们不也挺惊讶的吗？

0: 小菊儿，你这是要跟你妈叫板的意思？妈，我承认，我就是担心你把位子让给我哥。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了，辛辛苦苦苦心卖力，他侯奎呢？他侯奎在他媳妇家坐享其成。我要是看着公司不下手，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1: 儿子，你就那么自信？妈，我的自信不是针对您，您永远是我妈。我就一个目的，打败侯奎，绝不让他坐享其成。
2: 我并没有立遗嘱啊，我这身体还健康着呢。你看我，想要退休的人。
0: 妈，您这么说了。
1: 那我只有摊牌了。您说吧，您什么时候退休？看着你这副嘴脸，真的是让妈很失望。我打算呢。
0: 八九十岁，在考虑这退休的事儿。您这是在托辞。其实您已经把内心的想法都说出来了。您就是想在退休之前把位子让给我哥，然后您自个儿在后边垂帘听政。
1: 这事你也管不着。
3: 小军儿啊，你这么做就不对。其实你妈心里边，她最喜欢的是你。
0: 行了，爸，不是你傻不傻呀？我妈她喜欢谁？
1: 他能告诉你吗？你这话可大逆不道啊！我这是被逼无奈，只有出此下策。你信不信，你妈我这一次照样能把你的公司给吃了。我跟
0: 您说实话吧，您真吃不下我公司。
1: 那妈倒是要让你看看，这到底是你厉害，还是你妈我厉害？
0: 回去等着去吧。谢谢妈，一会儿见。站住！和你妈什么态度啊？爸，您要这么逼我，我对您也是这态度。嘿。

0: 你们两个人，我先走了。
1: 黄奎，跟经理过来吧，妈要开个董事会。对，会议时间。
2: 小菊儿，在你哥哥嫂子没来之前，妈还是想再给你个机会，放弃你的想法，咱这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多好啊！可以啊，妈，只要您写个东西，保证您退休以后，将来不是由我哥来主导这公司。
1: 可是现在是你妈在主导。
2: 妈，我没安全感。
1: 妈这是在苦口婆心的劝你，别让自己下不来台。不会，这点您放心，台阶在我这儿，我怕您下不来台。进来，
3: 妈，
1: 坐。小娟，你哥哥嫂嫂都来了。
2: 有什么话就都当面说吧。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哥，嫂子，我想你们已经知道了，本人又成立了一个公司，名字叫小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人绝对控股。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就目前2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还有开发的项目，我知道你一直在替华丰集团跑关系。
4: 我没竞争过你，你本事比我大，小小公司的幕后手很长，还有后盾。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你只要承认一点，你没我有本事，没我关系硬就好。本来我想暗中不露声色的和妈合作开发这个项目，一切进展都很顺利，但是不知道有些人。
2: 在背后挑动是非，告我的刁状，于是妈才查出来，小小公司是我在背后操作。你心够黑的，跟自个儿亲妈耍手腕。
4: 你别在这挑动是非，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跟妈较劲，而是看不惯你坐享其成，然后悠闲自得的在这等待接班。
2: 我没这么想。
4: 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 商场上是不管怎么想的，而是要看实际怎么做的。那么好了，妈现在也知道了，那我只能摊牌。现在放在咱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就是我们分家，不合作了，然后我撤出我在许茹集团的全部股份，我自个儿单干。当然了，妈提倡家和万事兴，于是呢，我跟妈商量好了，咱们走第二条路。
2: 咱们股份重组。好啊，那咱们还是一家人啊！我真没想到，你居然答应了。我从来不违背妈的意愿。妈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妈让我当那总裁我就当。妈又说，你在背后搞了个公司，挣了点来历不明的钱。 证明你本事比我大，都不用妈说话，我主动就让位。
4: 行了，别在这装孝子了，装的还真够像的。你倒是不装的，成天想着窜班夺权。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夺妈的权，我是夺你的权。
2: 我没在位上啊，而且我从来不干涉家里的。
4: 但是你底下做了不少动作。
1: 行了，说这些没用的话干什么？说正事儿。行吧。
2: 既然妈发话了，咱们说正事儿。你们都同意走第二条路了是吧？那么只要我的公司合并进来，我就是第一大股东，大概拥有咱们集团57%的股份。这样的话，我就是董事长了。小菊，妈本事比你大，再说了，妈是咱俩的妈，她身体又很好，你干嘛这么着急夺权呢？

0: 当哥哥的跟你说句实话，我真不跟你争。
1: 你虚不虚伪啊？
0: 我的亲哥哥，我这是在奉行妈的指示。妈说过了，谁有本事超过我，谁就能接我的班。
2: 是，这话妈以前说过。
1: 那你就是同意我大股东的身份了。那么好，从这次会议开始，以后我就是董事长了。
2: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咱哥俩还是听听妈怎么说吧。
1: 没问题，妈，您表个态。
3: 小娟儿，你同意第二方案？
1: 当然，我是提倡者。
3: 老范，你同意吗？
4: 你同意，我就同意。
3: 好，那也就是说，现在可以往下进行第二方案了。
1: 那完事以后，我就去工商局，把我们的法人代表的名字换一下。
3: 小俊啊，不要操之过急。我呢，还有份合同需要你看一下。侯奎，拿给他看看。
5: 过目吧。

0: 你们这合同不算数，你们昨天刚签的。昨天刚签的，也是在今天会议之前。来，我看看什么合同啊，
1: 爸。他们这是阴谋诡计，背着我签了一份投资协议，而且将所有的金额全部转成股份了。
0: 玩阴的是吧？行，你们何去火来弄啊？
1: 我不跟你们玩了。这说出去的话怎么能收回呢？这泼出的水你能收回来吗？小军啊，你这让你妈怎么看你呢？哎，我算了一下金额啊，侯奎你们打算是用投资来当股权，啊？ 那总的比例算下来，你们的妈侯奎还有徐经理，你们三个人的股份加起来应该占总公司的65%。
0: 没错，
2: 我妈依然绝对控股。
1: 这白纸一张，你真的没打钱啊？
0: 我马上就能打钱。
2: 行了，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了，侯奎。 你马上起草一份公司备忘录，让大家都签上字。小军还是公司第二大股东，公司一切维持现状不变。行，散会。小军儿，别跟你妈耍心眼儿。等等，
1: 我还有一笔账可以这么算。
0: 范金友。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大金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

0: 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

0: 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4: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

0: 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3: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的。
4: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5: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

0: 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如其分，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7: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8: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7: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9: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0: 别多管闲事儿。
11: 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胡坤，你账算的不错，但是你没算我在公司的股份属于谁啊？范金友。甭嚷嚷，话儿都说到现在了，我是不是应该表个态呀？胡坤，我是范小军的爸爸，不是你的爸爸。我在公司的股份现在愿意全部转让给范小军，那么这么算下来。
1: 范小军仍然是最大的股东，占股67%，应该比你高2个点。
2: 范金友，你敢背叛我？
0: 我没背叛，小军是咱俩共同的孩子。我向着小军说话，就等于向着你雪茹说话。但是我不能向着姓侯的说话。
1: 范金友，从现在开始，我以后绝不会叫你一声爸。
0: 你千万甭叫我爸，我听着膈应。
2: 范金友，我不同意。
3: 这不是你同不同意的事儿，咱们不是在正式开会吗？要造反是吧？我不想造反，但我得替小军说话呀。好，你行，散会。妈，您先别走，我还没说话呢。 我儿媳妇还没说话呢，来，经理你说，我得先问问，我算不算你们家人？你心里不承认，又没办法。那好，范小军，你说我算不算？
4: 你和侯奎的股份已经加在一起了。
3: 行，你挺聪明，猜出我要说什么。不过我告诉你，我们的财产没算完，我们还有其他的共同财产。
4: 你就是把房子都卖了，你们也翻不过身。
3: 就按你说的办，我去银行押我们的财产，押出前脸交给公司，你看看有多少。我可以告诉你，妈还是最大的股东，董事长还是妈。
4: 小军，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哼，娘家的财产不能算啊！我不用我娘家的财产，我就用我和侯奎，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0: 那我得看看，你到底有什么东西。
3: 我现在不告诉你，等我把钱打进来，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别说那没用的，你今儿说。
4: 你这财产是你和侯奎的啊，明天侯奎再说，美国他那姓侯的爹的财产，这全世界全是你们家的。
2: 范金友，这狐狸尾巴是终于露出来了。
0: 没办法呀，你逼的。
2: 怪我眼拙，就没看清你。
0: 现在看清了吧？

0: 我们不同意小军的方案，这事儿就当没发生，一切都不算数，走人了。那只能按第一条路走了。
1: 这条路你不走，我也是要走的。你给我从这家里边滚蛋！没那么容易。财产算完了以后，你想留我，我都不会留下。
2: 爸，爸，
1: 小军儿，这就是你想要的，对吧？依你爸，你妈离婚。
2: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反正你也不信任我，这一切都是你逼的。妈，您喝口水。
1: 事情已经这样想那么多也没用啊！你陈雪茹是谁呀？打不倒的吴清华，坚强才是你的本色呢！啊！
3: 你看看我的孩子啊，你再看看你的孩子，我……哎呀！哎哎哎哎，
1: 侯奎不是你儿子呀？侯奎多好呀！啊！
3: 你别提他还好。
1: 行了，行了，好了，对不起他，我。哎，钱财呀，都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甭把它看那么重了啊！你知道我现在的奋斗目标是什么吗？就是把孩子们呀，一个个培养成才。其实我早都推举儿贤，都是孩子们在干，哎，多好呀，让他们有自个儿的理想，奋斗目标。 要我说呀，你也该脱手了，让孩子们自个儿去奋斗，给他们生活的动力，这不就会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事儿了？你说呢？说这侯奎呀，我真是孝顺。哎，他跟我谈了啊，说要回来帮你，我同意了。行了，你现在不是孤军奋战了啊。
4: 振作点，没什么大不了的。谢谢你啊，我什么都不说了，我。
1: 咱姐俩还说这些？哎，我还是那句话啊，范进有能有今天，他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不可能跟俄罗斯那边玩空手道。
4: 意思是说，他一开始的资本就是动用的公司的款项，估计数目不会小。
1: 对呀，真没想到。得了得了啊，有本事接茬跟我竞争。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闹呢？
1: 还忘了告诉你了，你要是去看了我那个四合院，准保后悔。
4: 后悔后悔，这儿呢。
1: 我走了啊。

0: 杨会计，把去年的账本给我调出来，我马上过去。
1: 头盔啊，就像咱们之前说的，把咱们那边的工作先都辞了，全心全意来帮你妈。
2: 好嘞，谢谢妈。
1: 能跟你弟弟处好关系就尽量处好关系，一家人不要互相拆台。
2: 妈，我弟弟什么样你也看见了，我真的很难跟他相处。
1: 那也不要大动干戈，让外人看笑话，先冷处理。

0: 我们先走了，
1: 我跟你一块回去。
2: 你慢点，
1: 多陪陪你妈啊！
2: 好嘞。

0: 范家人了。
1: 我觉得那范小军没什么实力，不过是瞎猫碰死耗子，发了财。他爸范金友呢，也就是仗着我陈毅生存。可这回，他们背后有这么大的实力。
0: 如果他们和陈毅一条心，这雪茹集团虽说不能跟咱们的实力相抗衡，二妈，不可小觑。
2: 范小军他就是一个傀儡，他没什么本事，他全靠他爸。这范金友跟着陈雪茹这么多年，也学到不少东西，尤其是打通了俄罗斯这条通道。我敢断定，俄罗斯贸易是范金友发财的根源。
1: 可是很难证实啊，这一旦证实了，侯奎很容易打败他的。
2: 很好证实，就你培养的那会计李春亚，他现在就在小小公司当会计。
1: 真的假的？妈，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的去向？
3: 你妈又不是神仙。
2: 跟你说巧不巧吧，牛爷呀，看上他们家的一个五斗橱，嫌贵没买。他知道我喜欢五斗橱啊，他就跟你爸说了，你爸赶紧打电话告诉我，下了飞机就去他们家了。春燕刚好在家，这小小公司的秘密就揭露了。你说巧不巧？你婆婆现在内忧外患，咱们得帮帮她。
1: 是。
4: 妈，这是财产分割一览表，您过目。哥，你也看看。
5: 我们的分割非常公平啊，没有按照律师说的那么做。考虑到陈雪茹啊，为公司也算是呕心沥血，所以我也做了很多的让步。

0: 这是我们的意见。
1: 跟我叫板。
2: 当然了，不然我们就法庭上见。
3: 法庭可不管家庭内部的事儿，除非先办离婚手续。
2: 那就先办离婚呗。
1: 我不办。你要不答应我的条件，想娶个小的，除非你把婚姻法改了，你能纳个妾？
2: 那我只能起诉你了呗。
1: 随便。范新友，你记住我的话，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人我拖死你，相我拖死你。
2: 哼，谁拖谁还不一定呢。
1: 骑驴看唱本儿。
2: 哎哎，你妈突然转变了，不离婚了，是你出的主意吧？
4: 我有你这样的后爸，我感到耻辱。
2: 你混蛋，
4: 别动！动你也不是，

0: 没这脑子，百分之百徐经理的主意。
1: 爸，项目他们拖得起，咱们拖不起啊！项目贷款全是用咱们公司名义的贷的，
0: 抵押是上一个项目的全部抵押。
2: 您没看妈的条件、啊。

0: 这在法律上是无可争议的。
1: 没错，咱们算错了一步啊。
2: 进我门得敲门，知道吗？
3: 郝鬼，你这逼着咱爸妈越走越远，你缺不缺德？
2: 哎，你这话算说点上了啊！就咱俩而言，你是爸妈的亲儿子，我不是。我妈是亲妈，至于那个人，我打小就不认他。要不是为了妈高兴，我这辈子不会改口。
3: 那也没你这么缺德的吧？
2: 别倒打一耙！你们要不背后捣鬼，一套养一套，能有今天吗？我警告你，范小军。我是看在咱俩一个妈的份上，要不是我打你满地找牙，打！
3: 行，侯贵，你等着，我牙要不治死你，我就不就是范小军儿。
2: 马经理，保安班长怎么还不上来啊？
4: 报告。
2: 哦，他来了。
5: 总裁，
2: 老板命令你，在今天24点之前。必须监督把副董事长的办公室腾出来，让他离开雪茹宾馆。
5: 总裁，副董事长可是老板的老公，
2: 你要干不了，我可以换人。
4: 是，马上就办。
6: 你们这大概怎么办？
7: 是的。
8: 要干什么呀？造反啊！
5: 对不起，冯老板，大老板下了命令，把您立即请出宾馆。
4: 把我东西放下！
8: 再动我打电话报警了啊！
5: 大老板说了，他先报警。都动作快点，全部搬出宾馆。
4: 搬！
8: 陈雪茹，你太过分了吧！
9: 清除异己。宾馆是我投资的，想去法院告，奉陪。
8: 你不给自个儿留点后路啊？
9: 我都不打算要你了，我留后路做什么？给我站起来，没资格坐。
8: 我不站能怎么样？
9: 这是想给自己找个回来吧？说，
1: 是我。咱俩都冷静一下啊！我所做的这一切，我并不是为了伤害你，我只是想给咱俩的孩子提前找到他应有的位置。我是怕你把整个公司都给了侯奎。
9: 这是。脑子智商有问题，还是个记忆力不太好啊？这前两天刚说完的话就忘了。要不提醒啊，这狐狸尾巴是终于露出来了。
1: 没办法呀，你逼的。
9: 怪我眼拙，就没看清你。
1: 现在看清了吧？来得及。我那都是为了咱们儿子。
9: 好，为了儿子。那你背着我跟叶莲娜做贸易，也是为了儿子。你从海利公司追回来的贷款，头一年的春节前人家就已经支付了。你呢？足足在体外循环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还回公司，这笔钱干什么去了？
8: 那是给小军做资金周转了呀。
9: 哎，你也就是把小军给扯上，要不然我送你进监。还有三笔账，我会一笔一笔的给你彻查到底。只要跟小军没关系，我就送你进监狱吃窝头。我儿媳妇提醒我，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为了小军，我可以原谅，但是你背叛我，我是绝不会原谅。

0: 轻起身给我走人啊，别这儿坐着，给我惹急了我可什么事儿都办不出。
1: 算你狠啊，那我就跟你耗到底。
0: 欢迎。

0: 哎，这天气暖和了，有时间呀，抓紧把我妹妹的事儿给办了啊。
1: 那得你出面啊。
0: 我不出面，懒得见他。
1: 你不去，我也不去啊。
0: 你必须去，
2: 我都答应村主任了，
0: 要不然就失信了。
1: 不去。
0: 嘿，学会抗旨了。
3: 你和谐了，敬礼就和谐了。你说你老跟贺永强较着劲对着干，敬礼这辈子也认不了亲爹，
0: 不认更好，他就认你这一个爸。
1: 他就是认了亲爹，我一样是他爸。
0: 算我求你了。
1: 求我我也不去，
0: 我不理你。
4: 妈，
0: 哟，脸儿。
4: 手机生产线明天正式投产，您跟我爸得过去一趟。
0: 不去。
4: 明天相关领导都来，您不去不合适啊。
0: 不去。
1: 必须去。
0: 不去就不去，不去。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能当儿戏啊。
0: 要去你去。
4: 你们今儿这怎么了？
0: 怎么了也不去。
1: 我去。
0: 你去我也不去。
1: 我说我上那边去。
0: 那我就去。
4: 那边是哪边啊？
0: 那边是老农民，这边是你。
4: 我都正式通知你们了。
0: 哎，你走什么呀你？那边是你婆婆。哎，
4: 那边啊，没进展，持续冷战。这范小军希望侯魁转让项目，侯魁不干，非让范小军转让项目，俩人现在杠上了，要耗死对方。
0: 啊？
4: 不过。小军他爸从俄罗斯回来了，好像情况有变，范小军突然也不追这事儿了。得，您忙着，我忙我的去了。
0: 啊，那你先去忙哈。瞧见没，一提老农民扭头就走。
1: 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母亲就是女儿的一面镜子。他跟镜子里看见了母亲，就等于瞧见了自个儿。
0: 我发现你最近的话忒多。
1: 我不说你不往前走吧。
5: 拥抱明天。
6: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7: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6: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7: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6: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7: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6: 那它是什么呢？
7: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6: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7: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6: 走。
8: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6: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

0: 这牛肉酱嘛，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来，
1: 出锅了，过来尝一下。哇，
0: 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一样更全面，更容易吸收。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那太好了，
0: 那您赶紧。
2: 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没问题，
1: 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我现在呀，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
0: 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
0: 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2: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没有问题，现在呀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
0: 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
3: 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喝。

0: 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

0: 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 双来的话，不到一百。

0: 2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岁月更迭，薪火陈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14城联动，18支队伍热血集结，1000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1000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

0: 古城为舞台，山海做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3: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4: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3: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5: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6: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7: 爸，您跟我说实话，那笔款咱还能要吗？
8: 恐怕够呛了。问题不是出在俄罗斯，是出在咱们的边境口岸。整车专列的手续都是假的，毛总花钱自己买的。现在俄罗斯那边查不出来，照常给咱们发货。但是边检查出来了，所有的货物不让进关，
7: 那就就地卖了。
8: 儿子，谁买呀？手续不全，谁都进不了关。
7: 那合着全砸手里了？
8: 司令，我一直在找那个毛总，人也找不到，电话也不接。
7: 爸，那这边项目怎么办？贷款利息每月照付，如果再这么拖下去，公司倒闭是小事儿，贷款要是还不上，抵押物一拍卖可就不值钱了。
8: 哎呀，现在看来啊，只有一条路了，铤而走险，和三联签合同，启动项目。
7: 爸，绝对不行，那太危险了，市政配套费三通一平，那是咱们和我妈一起按比例出的钱，把三联的钱拿过来，就算开启了。咱们这钱怎么办？他们逼着咱们要钱，钱都在我妈那儿了。施工款怎么办？就算乙方垫款施工，可是基础做完了吗？
8: 再用股权融资。
7: 那合着这么大项目，咱一分钱都拿不到。
8: 那总比倒闭强吧？
7: 爸，要不咱服个软，给我妈认错吧。
8: 你去试试。
2: 去什么呀？去了更惨，那不等于把消息透露给咱妈了吗？她不得往死里整咱们？
9: 我听经理说，最近那边风头有点偏，他死定了。叶莲呢，主动的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范金友不讲信用，货出了全部不让进关，说是手续是假的，必须毁约。叶莲娜说了，俄罗斯那方面呢不会是有问题的，有问题也是范金友那边。这回他完蛋了。说句话呀，你的机会来了，我整死他。你看啊，我的步骤，这第一步我要他还我所有的投资，再加上利息。哎，这样呢他就得和三联签合约，我的钱是还给我了，可是他还得还银行的贷款，即便是垫款施工。这到最后就打

0: 也是个马跟白折腾。这第二步，他得求我来，我再狠踹他一脚。倒闭拉倒。
1: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是说你们俩和好的机会来了。
0: 和好？嗯。
1: 范小军是你儿子呀？
0: 儿子投奔我来可以，范金友不行。
1: 范金友这个人，30年前我就跟你说过，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0: 哎，你这意思是跟我学的？
1: 不全是，不全是。
0: 我要跟你说话，
1: 你给我把话给说完。
0: 行，说。
1: 我们家全屋分析得很透彻，你呀就喜欢大权独揽，你们家小军呢也想学着你大权独揽，这范金友更是潜移默化喽。你不是让他佩服你，是让他怕你。这个世界上谁怕谁呀？这时间长了，那范金友可不就想那些歪门邪道了？经理说了哈，这有一点他没想到，范金友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小军不惜得罪你，这就能看出一个问题。这说明范金友打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离开你，你说呢？
0: 老蔡有点水准啊，
1: 你才看出来啊？
0: 喝点水。
1: 其实你的心里也隐藏着一些想法，只是好面子不好说出来。
0: 我好什么面子啊？
1: 这么大岁数了，再找也难了吧？
0: 徐慧珍，我说你这人，你懂不懂给人留点私人空间
1: 啊？你不想听我走？
0: 德行，你甭给我拿糖。哎，坐下，听听想法。
1: 想听听我的想法？行。想让小军主动认错，这台阶不是在侯魁那儿，在经理手里，这妯娌之间好对话呀。哎，只要这个小军一认错，范金友立马就是。至于说这范金友怎么跟你主动认错，那还用我教你啊？
0: 你来不来？你来不来？哪辈子事儿你还记着呢？
1: 你得让他感谢你啊！
0: 经理那儿，你别管啊。
1: 我管你那么多闲事儿呢？我的女儿那是最棒的。
0: 比你优秀，
1: 那是。抽空到我那四合院转转去啊！
0: 不去，不让你得意。
2: 哎呦，我这还让婆婆亲自下厨，我都不好意思了。
0: 阿姨呀、啊，他们家有事儿。我这一想，我这当婆婆的怎么着也得亲手做顿饭给我儿媳妇吃，不是？
2: 我谢谢您了，我也不会做饭呀，帮不上您。
0: 不用帮忙，陪我说话就成。哎，经理，你跟我说说，你说这侯魁跟他弟弟天生就该是死对头吗？
3: 其实我跟我妹妹们的关系已经回答你这问题了。
0: 哎呦，可不是嘛，所以我羡慕呢。
2: 嗨，那你改变一下不就完了吗？
0: 怎么改变？
3: 我不好开口。
0: 婆婆免你无罪，照直说。
2: 您说我跟侯魁缺钱吗？
0: 你俩大财主，你在公司里边还有股份，业绩还那么好。哎呀，这将来呢，侯魁接我的班，你接你妈的班，

0: 这以后我跟你妈办不了的事儿，李亮全能给办成了。
1: 其实啊，您就多做一点，把他们的股份呢立字为据，弄清楚，就跟做那个信用证一样，不可更改，不可撤销，到期即付，哥俩谁都踏实了。
0: 对，
1: 侯奎争的又不是钱，他争的是能力，还有应有的位置。他可不想永远靠我，他还想证明他自己呢。他打压他弟弟，完全是因为不喜欢老君他爸，因为他爸偏心眼儿。我们上学的时候，侯奎说过好多类似的话。
0: 经理啊，妈想让你调节一下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你对妈能有看法吗？
1: 那怎么会啊？
0: 我呢是想让你啊先从赵丽那儿下手。
1: 我听您的。
0: 那妈妈谢谢你了。
1: 哎呦，瞧您说的。
2: 咦，汤好了。好，然后把孩子给我吧。
3: 他在喂奶的，老爷。
2: 好，我知道，你们先吃吧。走，咱们也去吃饭啦，宝宝。咦，
4: 不行，咱们就最后一搏。
5: 怎么搏啊？你拿什么搏呀？商场上面，经济是武器，你没武器，你跟人怎么搏？还搏？你妈你还不了解吗？啊，生意上从来就不认输，啊，你越逼他，他越跟你较劲儿。现在这杀手锏就是这孩子了，他不能不要孙子呀。侯奎倒是有儿子，但人在美国啊，现在还姓蔡，你妈没办法呀。而且侯奎他爸当初给你妈留下房产的时候，我估计人早就签协议了，只是你妈没说。
3: 我觉得爸说的对，只要咱们能坚持一段时间，妈自然会找咱们。
5: 嗯，以静制动。
6: 哎，陈红，电话。
4: 烦不烦呀？谁呀？赶紧关了。
3: 经理呀。
4: 接，赶紧接。
7: 喂，哪位？
3: 啊，嫂子呀，什么事儿？哎，我这不刚坐完月子吗？那个参加会是迫不得已。啊？
7: 哦，见个面呀。说几句话，
3: 怎么办？
4: 去，一定去，去。
7: 哎，行，没问题。在哪儿？成，好，那一会儿见。
4: 他怎么说？
3: 说要找我谈谈，就在咱们家宾馆楼下的咖啡厅。
5: 哼，你妈派来的，肯定是为大孙子的事儿来的。
3: 我怎么跟他谈呀？
5: 嗯，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千万甭拿孩子说事儿，但是得让他感觉出来，危机感是一切动因嘛。嗯，
0: 毫不留情，我要把全部的财产变卖，跟你们去美国安度晚年。
1: 您够狠的啊！
0: 小军他爸只要留一个能攀登的绝壁，他都能爬上来。哎，你还别笑，你妈办事儿比我心狠。
1: 您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您心眼挺好的，还给他们留一条路。这要换了是我，一条路都不给留。要么我妈说您心善。
0: 哎呦，自己的孩子啊，我还能怎么样呢？哎，你妈说我心善？
1: 是啊。
0: 可不是嘛，我这就是心太善了，当初我就应该把你爸蔡全武给呛过来。
1: 多好啊，行者全无，知者减半。

0: 你一句话不多说，这儿全是你爸搬的，这话全让你妈也说了。
1: 哎呀，得，我呀先去谈，谈完我还回来。喝点水啊，别上火。
0: 好。

0: 我想知道是嫂子想回美国，还是我哥想回美国？
1: 都不是，是婆婆想让我们放弃这里的一切，她想去美国定居。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想放弃美国绿卡，把儿子接回北京上学。
0: 那我哥呢？
1: 你哥也同意放弃绿卡回北京。
0: 嫂子，有一件事儿我想问问你。
1: 你问吧，我没什么要隐瞒的。
0: 当时你和我哥说有足够的财产可以买回大股东，是真的吗？
1: 当然，我拿出一个小本本就足以让你相信一切。
0: 小本本？
1: 集邮册，用里面的邮票就够了。比如说一张祖国山河一片红，
0: 错邮啊？是大的还是小的？
1: 大的小的我都有，有机会我让你开开眼。我14岁那年，我爸把他的集邮册送给我，当时我也看傻了，里面民国时期的邮票，还有一张清朝的大龙邮票。
0: 我怕不让我给别人看，但是你我可以破个例。我信了，我知道那个错邮的价值，更何况你还有一本集邮册。
1: 我有两本。
0: 两本？
1: 还不止这些，我还有一些宝贝是我妈送我的，当然了，那就不能告诉你是什么了。
0: 相比之下，咱婆婆可真是把什么东西都攥在自己手里，一点也不给她儿子呀。
1: 其实你错了，人心换人心。婆婆呢，固然手把的比较紧，但是无欲则刚。我跟侯奎从来也不需要婆婆施舍什么，所以关系很好处。那侯奎也没有想过要跟小军争财产，他什么都不缺，只缺一样东西，就是弟弟对哥哥的尊重。
0: 可小军啊，从小在他爸的教育下，也从来不把侯奎当哥哥。这血液里带给小军的东西，骨头缝里都能流露出来。
1: 哥哥不是哥哥，是竞争对手。
0: 相比较而言呢，婆婆给予小军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补偿更多一些。侯奎也从来不计较，可他计较能力。她为婆婆所做的一切，也仅仅是为了显示她的能力而已。
1: 陈红，你想想，其实我没必要劝你跟婆婆和好。
0: 你们俩闹得越僵，我们越合适，不是？
1: 但我不这么做呢，也是为了婆婆。婆婆是个好人，也是个强人。你越跟她反着干，她只会走到另外的极端。

0: 你小点声，心思看这。
1: 这么快说什么了？
2: 妈要变卖所有的财产，和你哥他们选择过养老。另外我还证实了一件事情，徐经理

0: 他说他和侯魁有聚过财产这件事情，是真的。
1: 他给你看存折了？
0: 不是，他一共有2本集邮册，随便一张就价值不菲。我以前寄过邮，我知道那些邮票的价值。不过我一看他有的，我就对邮票再也没有兴趣了。
1: 不会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什么的吧？
0: 正是，还有清朝的和民国的，整整2本邮票，实在是太厉害了。
2: 不是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一点听不懂啊？一张邮票怎么值那么多钱？开什么玩笑啊！
0: 我懒得跟你解释，你看爸的表情就知道。

0: 我真没有想离开你的意思，我只是担心侯奎来接你的班。有些话呀，我一直都想说，但也一直没说。
1: 你说从咱俩认识、结婚到现在30多年了吧？我知道你跟徐慧珍是死对头，但平心而论，结婚之后我是不是没说过她一句好话？
0: 凡是你们两个竞争的时候，我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帮你。我反感她，我恨她，我做的哪件事儿，你都支持我。
1: 可是后来，侯奎和徐静理结了婚之后，我就发现你变了，而且是背着我变了。你经常背着我去找他去，然后你们还经常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也不带我。当时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因为徐静理能干，已经选好了接班人。也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偷偷的挪用欠款，然后我给小军开了家新公司。这些事都是我做的，跟小军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不后悔，真不后悔。因为你不信任我呀，你开始信任徐慧珍那种人了，你就是现在把我扔进监狱，我还是不后悔。
2: 那种人，徐慧珍没你想那么坏，
1: 但是我恨他。
2: 不管你恨他还是不恨他，我问你，这事儿你打算怎么结束？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她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她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她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在这儿，这个穴位叫大陵穴，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这一直胃酸的，所以

0: 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是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儿了。

0: 那一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这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嗯，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2: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2: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

0: 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哎，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 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坎湖的岸，

0: 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8到1.3米，渤海海峡浪高0.8到1.3米，黄海北部浪高0.8到1.3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2.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0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3.8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3.8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2.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1米，表层水温22.5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眼下新一轮强降水强对流天气正在辽宁上线，昨天16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全省平均降雨量4.5毫米，最大累计降雨量74.9毫米，出现在朝阳陵园佛爷洞乡，最大小时降雨量61.1毫米，出现在葫芦岛绥中前所镇。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锦州、阜新、朝阳、葫芦岛有中雨局部大雨，朝阳城区北票部分区域暴雨，大连、丹东、营口、盘锦小雨到中雨，全省其余地方都有阵雨雷阵雨。
1: 那气温方面，像今天咱们沈阳、鞍山包括辽阳最高温度达到了31度，省内的其余地区呢是26度到30度，最低气温普遍是在20度到22度。
0: 明天白天，沈阳、铁岭、阜新、丹东等区域中雨局部大雨，阜新县北票个别乡镇有暴雨，短时强降雨容易引发积水。
1: 7月3号8点到4号的16点，我省中东部、东南部、西部地区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本轮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抚顺市，达到337.2毫米，城市部分地段出现积水。
2: 受省委省政府委托，副省长白英第一时间赶赴抚顺市。

0: 临江路积水路段，白鹰实地查看积水深度、抽排作业、交通疏导及群众出行保障情况，详细询问排涝设备运行、管网疏通、物资调配等工作落实，现场指挥调度排涝抢险工作。随后，白鹰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系统实时调度雨情、水情、重点水库河道及排涝作业现场，听取抚顺市关于本轮强降雨应对、排涝处置、群众转移等工作汇报。雨情就是命令，省市各相关部门闻令而动，迅速集结，投入应急处置工作。
1: 针对本次降雨过程，省应急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紧急调派四支队伍，共计21车、93人，支援开展排水等抢险救援工作。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城建集团抚顺市排水公司的将军泵站内。由于凌晨强降雨的影响呢，泵站的院内有了非常深的积水，最深的时候据说可以到达我腰部的这个位置。那经过沈阳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个多小时的排水工作后，目前可以看到积水已经下降到了我脚脖子的这个位置。
3: 我们主要出动了45名指战员啊，大概抽水了有2000立方米。目前的工作来看，再有2个小时就基本完成任务。
4: 目前看的这个水位已经下降了，比早上大约下降了50到60公分。啊，刚过来的时候啊，咱们的水位差不多1米8至2米左右。
5: 在此次强降水中，抚顺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2.5毫米。现在是下午5点，在抚顺市公安局联勤指挥大厅，通过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因降水导致的室内积水超过1米深的19处积水点，现在已全部排空。像临江路的宁远街港和长春街港等路段，虽然已经通车，但目前仍然存在积水。现在呢，住建、电力、通讯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排涝和水电网等抢修工作。
6: 对。积水路段进行了封路、设置警示标志，对路灯进行了断电，防止行人触电等一系列防汛规定措施。
7: 到目前，我们区里面一共出动了大概有2000人，机械设备包括车辆一共是将近400台。目前，我们所有的停水停电的点位基本都已经恢复了。
0: 本台报道。
8: 抚顺受损电力线路已经在昨天晚上7点之前全部恢复，被水毁阻断的公路目前也已经全部抢通。
9: 进入主汛期，我省各地聚焦老旧小区、河道堤防等重点区域，做好汛期防范应对工作。
0: 昨天上午，沈阳市大东区沈北路和建设路交叉口处出现积水，路过车辆和人员通行困难，10余名工人快速到达现场进行井口作业排水。
10: 深井抓泥机呢，把这个整体的淤泥呢清刷干净之后，井口打开，井口设立安全警示标牌，让那个积水快速消退。
0: 接到本次强降水预告，本溪市西湖区东风街道工作人员对辖区内东风湖水库低洼地段还有危险墙体等重点部位进行24小时盯防。营口市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一线，指导农户做好防护和雨后病虫害防治。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全面开展电网设备防汛运维。铁岭开原市中固镇对沙质薄弱低段加高夯实，同步清理河道里杂草、淤土、秸秆等阻水杂物。阜新市张武县西六家子镇加紧开展石料填充、网笼加固等作业，提升河道行洪排涝能力。
11: 指导各地提前做好应急抢险的人员、物资、设施设备等各方面准备。今年汛期以来，全省新建改造排水泵站46座，疏通排水管渠1.04万公里，清淘雨水井近18万座次，组建内涝应急队伍1385支。
8: 说了下说东北超，昨天东北超第4轮3场比赛结束了，咱们先给大伙儿来说说最新战报啊。前3轮连败累计19球，而且1球未进的鸡西队呢，坐镇主场迎战了延边队。虽然说1-4失利了，吞下了4连败，但是进了一球，这也算是打破了球队在东北超的进球荒。
12: 漂亮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对哈、啊，我们这是情绪激昂啊、嗯。另外的一场焦点战呢，就是主场作战的长春1-1战平了呼和浩特。多赛一轮的情况之下呢，是以2胜3平9分稳居积分榜的首位的。大连呢，客场是0-0战平了通辽队啊。而沈阳对阵哈尔滨呢，比赛是在7月11号进行。
1: 对，那下一轮的比赛时间，咱们先来预告一下：7月18号沈阳对阵通辽，延边迎战大连；7月25号哈尔滨对阵长春，呼和浩特对阵鸡西。
0: 是热度拉满的东北超呢，最近呢是有个梗的哈，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啊？就是呢多出了什么东北第五省。
1: 对，就是这词儿是不是听着觉得挺新鲜的？
0: 有点新鲜啊！
1: 但是这个新进的东北家人，居然是3000多公里之外的三亚。
0: 是，而且呢这事儿的源头呢还挺有意思。你看当初啊，东北超开赛的时候呢，作为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京东呢推出了抽奖福利的活动，奖品呢是海航随心飞，能直飞三亚。网友直接就玩梗了，说三亚就是大赛专属奖品的呢，不用参赛
1: 啊。对，网友们这脑洞一打开啊，组委会呢就直接顺势接梗了，干脆把三亚文旅团队请到了长春奥体现场助威。
0: 对，
1: 这下这线上玩梗直接变成了线下实景了。
0: 可不是，
1: 昨天晚上三亚专属助威团空降长春奥体，黎族鼻箫吹起来，叮咚琴奏起来，椰壳舞咔咔踩起来，南北特色直接同台捧着。

0: 你就说吧，还用多说什么呀？这一幕注定是东北超的经典名场面了吧？那么好了，为啥三亚能被大家伙认为是东北第五省呢？可不是单纯的玩梗啊，这背后呢是几十年实打实的缘分。早在呢上世纪50年代啊，大批的东北子弟奔赴了海南，不少人呢就地安家。90年代呢，又有大批的东北人南下三亚置业生活。
1: 对，那现在更是形成了固定的生活模式了。你看，不少东北老人家会夏天回东北避暑，冬天呢就去三亚过冬。走到这个三亚街头啊，东北话随处都可以听得见，什么锅包肉搭配着清补凉，这种南北混搭的美食，当地也是随处可见的。这份刻进日子里的羁绊，早就不是一句旅游城市能够概括得了的了。
0: 没错哈，这一北一南相隔3000多公里吧，偏偏是处成了最铁的铁盒。网友呢还给三亚起了个可爱的昵称呢，叫亚亚。这场网友凑出来的浪漫，也成为了东北超一大名场。
1: 是啊，一边是南北双向奔赴的温情故事，一边是热血激烈的足球赛场，一场东北超把东北人的豪爽包容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没错哈，不管是远赴三亚过冬的东北老铁，还是呢奔赴长春助威的三亚朋友，亦或是呢各地奔赴赛场的球迷呢，进场咱都是一家人。在这儿呢，我再说最后两句啊，各位啊，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看。
1: 没错，说一下我们说火了。这几天你看看世界杯，让我们知道了佛得角。
0: 佛得角，
1: 先是0-0逼平西班牙，又和乌拉圭踢成了2-2平，哪怕最后2-3惜败给阿根廷，止步16强，但是这支球队是彻底征服了全世界的球迷。
0: 没错，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取得了这样的成绩啊，全世界的球迷都被圈粉了。
2: 还是对我的国家非常的骄傲。
3: 我们虽然输了，但是我们是再多的输，最败的不容。
2: 要跟整个世界上说，你们不要分析你们那么小，你看我们那么小的国家，我们都打倒教育部，每个人也能做到的，只要你们努力，啥都能成功。
3: 骄傲的回家，再多的回家，欢迎们，下次还有。
4: 我们骄傲，加油！
5: 我们愿意骄傲。
1: 虽然说佛得角离开了世界杯赛场，但是大家的后劲儿还没过。
0: 对，
1: 很多人都对这个国家非常好奇，就说佛得角究竟是个什么角？有不少网友想去看一看。
0: 对，这波足球热度直接就带火了当地的旅游了。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呢？广州飞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机票搜索量啊，一周暴涨了184倍。携程数据统计呢，6月中下旬佛得角全网搜索量同比去年是涨了388%呀，机票、酒店订单同步大幅上涨。
1: 对，佛得角位于非洲西部，是由10座火山岛组成的，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官方语言为葡萄牙语。
0: 是，当地呢风光是极具特色的。你看这个

0: 萨尔岛、博阿维斯塔岛这个黄沙蓝海是相应的。嗯，福格岛呢是拥有活火山景观的，圣安堂岛呢山谷绿植茂密，适合徒步爱好者。还有呢，全岛公认最美的塔拉法尔白沙滩，人少清静，随便一躺就放空一整天。
1: 对啊，还有水上项目爱好者也有福了呀，这里常年有风，它是全球顶级风筝冲浪圣地。蓝眼岩坑这个浮潜是可以看到成群的热带鱼和海龟的，小城遍布马卡龙，彩色的小楼，这欧式建筑混搭西非烟火气，松弛感直接拉满了。
0: 真想去，佛得角呢还是个美食天堂的。你看招牌菜叫卡舒帕，用谷物呢搭配海鲜长时间的炖煮，还有现捕现做的龙虾、章鱼、石斑鱼呢，再配上本地独有的海岛咖啡、手工山羊奶酪，各式各样的热带鲜果应有尽有，口味十分的新奇啊。
1: 对，说了这么多，大家伙最关心的出行干货可要记好了啊。中国公民去佛得角可以办理落地签，最多停留30天，但出发前一定要线上完成入境登记申报。
0: 没错，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呢是最佳的出行时间，旱季呢晴天多，海水清澈，当地呢通用的是欧元啊。逛小镇集市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备好现金。
1: 哎呀，一支足球队成功让这座小众海岛闯入全球大众视野，再加上绝美的海岛风光、宽松便捷的入境政策，妥妥给咱们的旅行清单新增了一处宝藏目的地。
0: 是，世界杯带来的流量啊还会持续的释放，相信啊今年夏天去佛得角打卡会被很多人列上旅游清单的。
1: 说暖心小宝贝，近日重庆幼儿园文艺汇演，一名小朋友发现同伴帽子滑落，特意凑近对方小声提醒，软糯的声音透过音响传遍全场。天真又贴心啊，这份简单的善意让人觉得心里软软的。说以假乱真，近日内蒙古一中学生为了自习课偷偷补觉，在眼皮上手绘逼真双眼。好一双浓眉大眼啊，老师起初都没看出来，凑近才识破这份奇葩伪装。小聪明虽有趣，但却不能用来糊弄学习。说猴界育儿名场面，近日贵州黔灵山一只小猴子拉住游客裤腿不肯松开，猴妈妈立刻上前把小猴拽到一旁，轻拍小猴进行管教，之后还面向游客做出类似赔礼的神态。生动的萌猴家庭教育课，这歉意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说聪明的人类幼崽，小宝宝看中远处摆放的手机，凭借记忆熟练操控电动沙发抬升底座，借助升高的沙发轻松拿到手机，全程思路清晰，操作一气呵成。小小年纪就会想办法借助工具达成目的，新脑子就是好使啊。说默契天花板，两只橘猫一前一后贴着地面慢慢往前爬，全程安安静静，动作节奏完全一致，配合默契，就像在执行前行任务，不用沟通就能完美同步，这对橘猫搭档默契值满分。说得下，说一人一礼一生温暖。每年夏季的毕业典礼都是大学生最珍贵的青春仪式，
0: 是
1: 穿上学士服和同窗挥手告别，也成了很多人大学四年最圆满的收尾。
0: 是，
1: 而在湖南长沙，有一位毕业生没能站上毕业舞台，却拥有了独属于自己最特别的一场毕业典礼。
2: 祝贺你毕业，终于毕业了，很不容易，对你来说真的太不容易了。
3: 对，
2: 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真的很开心也很欣慰。
3: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特别激动。
2: 毕业快乐！
0: 大家都看到了哈，这场温柔又治愈的单人毕业典礼啊，主角是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2020级学生沈林。因为呢长期患病，身体呢免疫力较弱，他呢遗憾错过了学校的毕业典礼啊。
1: 对，沈林以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穿上学士服正经参加一次毕业典礼了，没有想到母校专程奔赴暖心圆梦。这场专属的居家毕业典礼不仅补齐了他的青春仪式感，也为他一路坎坷一路拼搏的大学生涯画上了最温暖的句号。
0: 是，然而呢，这份圆满的背后呢，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咱们呢，把时间回溯到2023年，正在读大学的沈林呢，突然确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突如其来的重病呢，彻底是打乱了他的校园生活，他只能呢暂停学业，休学入院，开启了漫长的抗病治疗。
3: 那时候也是。

0: 是在经历鬼门关嘛，一直咳嗽，咳了一个多月，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就确诊了这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 就是从确诊到现在，我妈妈一步都没有离开过。
2: 而且她在刚进过也是输了我的。
3: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当中，沈凌一直在和病魔顽强抗争，反复化疗、造血干细胞移植，还多次遭遇危重并发症，每一次都是生死考验。
4: 是，即便身处绝境啊，他也从未放弃过读书。身体情况稳定之后呢，沈凌毅然选择重返阔别两年的校园，继续完成大学学业。
3: 然而两年累计花费将近140万元的治疗费用，早已经让这个普通家庭不堪重负。
4: 是，
3: 得知情况的学校第一时间开启了帮扶通道，学院联合关工委组织了这个募捐，而且全校的师生也是纷纷伸出援手。
4: 而且呢，学校的校友基金会啊，也划拨了专项的救助资金。学工部呢，按照重病特困生的标准，为他发放了困难补助。师生校友的善意一点点的汇聚，实实在在减轻了他的家庭的压力，也让病中的沈林呢倍感温暖。
3: 是啊，复学之后的路同样不好走，阔别校园两年的时间，这专业课程早就已经更新迭代了，长期养病造成的知识断层。再加上术后身体虚弱，让他的复学之路格外吃力。但沈林从来没有懈怠，靠着一股韧劲儿，一点点追赶进度。
0: 我是2025年复学的，已经两年没有学习了，所以复学的时候挺艰难的吧。我就敲代码呗，刷那种算法题，复习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嘛，来重新捡起以前自己的一些知识。
4: 更可贵的是呢，他的追梦路上一直有人默默的托举，专业课老师专门为他单独补课，同学呢主动和他结伴复习，班委会呢单独提醒作业、考试和实训安排，小组项目呢更是会主动的分配难度较低的任务，上机实操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啊，大家都会及时的伸出援手，浓浓的同窗情为他撑起了一片温暖的晴空啊。
3: 是啊，而家人的陪伴更是最坚实的底气。为了方便照顾他，补贴家用，沈林的妈妈在校外租房陪读，而且还应聘了学校楼栋保洁的工作，默默陪伴儿子走完整个大学历程。
4: 是自身的努力、家人的坚守，再加上学校的全方位的护航，让他一路呢稳步前行。2026年6月，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3年之后，沈林顺利通过了毕业论文的答辩，圆满完成大学全部的学业。
3: 但就在即将迎来毕业典礼的时候，一场突发感冒让抵抗力偏弱的他再一次无缘校园集体典礼。于是为了让沈林的大学生涯不留遗憾，学校特意为他在家举办了一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4: 是，另外呢，考虑到他身体还在恢复期嘛，不适合高强度的线下工作，学校呢主动对接企业，为他争取到了线上数据标注的岗位。目前呢，沈林呢已经是顺利线上入职，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了。
3: 这场双向奔赴的温暖，为我们呈现了教育的温度与底色。
4: 是，在这儿呢，祝愿沈林往后呢风雨皆从容，前路皆坦途。
3: 说一下，我们就来说一件惊险又暖心的事儿。高铁列车上，一名乘客突发心脏病，另外一名乘客呢，竟然用一把普通的木梳让他转危为安了。
4: 没错，事情呢是发生在6月16号晚上10点多的汉口开往襄阳的高3833列车，刚发车没多久，车厢里呢突然传来了急促的呼救，有位乘客突发剧烈的胸痛，情况十分的危急，乘务员呢立刻广播全车寻找医务工作者。
3: 当时同车出行的枣阳市中医院中医治疗室护士长谢静听到了广播，他发现发病乘客就在自己同一车厢，于是马上快步上前。只见眼前的陈女士双手死死揪着胸口，脸色惨白，浑身冒冷汗，眼睛都睁不开，整个人难受的几乎晕厥。
4: 于是呢，谢静呢先是安抚患者啊，询问家属，之后他得知陈女士呢本身是有心脏病史的，当天呢赶车是一路奔跑，过度劳累了，才诱发了胸痛的憋闷。列车上呢是没有专业的西医急救设备的，谢静呢立刻采用了中医急救方法。
5: 6月16日晚，我乘坐汉口开往襄阳的列车时，车内突发寻医广播，一名乘客突发胸痛，我立刻让患者举办我位，以减轻心脏的负荷，并用指腹按压肋关穴，借用梳子柄刺激心包经心经上的穴位进行施灸。6分钟后，患者胸闷缓解。
3: 仅仅6分钟，陈女士的胸闷疼痛感明显缓解了。她心有余悸地说：“刚才差点感觉活不过来了。”
4: 但是啊，谢静深知，情况好转不代表就排除了危险了。于是呢，她坚持建议乘客呢就近下车做专业的救治。列车长呢马上联系前方的车站，提前呢安排120急救人员到站等候，实现呢无缝转运，为后续的治疗呢抢下了黄金时间啊。
3: 7天之后，康复出院的陈女士专程赶到枣阳市中医医院，抱着谢静护士长，泪流满面。他送上了协议。

0: 有临危不惧施救治，恩重如山记心间的境气，并且反复道谢，说多亏谢靖出手相救啊，才捡回了一条命。
1: 是啊，据了解呢，谢靖啊已经是从事医护工作28年了，熟练掌握20多种中医外治急救技术。那么面对患者的感激啊，他说呢，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的本分呢，中医急救技术随时随地都能派上用场。
0: 小小的一把梳子，藏着中医大智慧啊！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白衣天使，更是咱们身边让人安心的力量。
1: 是，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有基础心脏疾病出行呢，千万不要剧烈的奔跑，身体不适呢第一时间寻求身边医护人员的帮助。
0: 嗯，说一下说瑰宝，4号世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集中展出明代五帝皇陵瑰宝，其中一顶12龙9凤冠备受瞩目。
1: 那么好了，这件凤冠的主人是谁呢？有什么讲究啊？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9龙9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我们先看这顶凤冠的整体气韵，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羽，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4个字概括，就是珠环翠绕。再看布局。12龙9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8龙5凤，后面4龙，两侧各2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4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你知道12龙9凤冠为什么是12配9吗？左传有云，治理上物不过12，12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9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9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12配9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力。然而早在《易经》中就提到寅不可久，月盈则食，表达的是物极必反之意。那这顶最为奢华的凤冠为什么如此刻意至极安排呢？12龙9凤冠的主人是明孝敬皇后，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宫妃，后加封皇贵妃，但一生从未享受相应礼遇。这顶凤冠是在她去世之后，由孙辈朱由校追封她为皇太后时所制。我们看一处细节啊，凤冠的后部有2处微微翘起的小翅膀，这叫薄鬓，是中国古代贵族女性佩戴的特有装饰物。6扇薄鬓是皇后才享有的规制。12龙9凤冠的薄鬓呀，长23厘米，宽约5.5厘米。而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6龙3凤冠的薄鬓长31厘米，宽8厘米。同样是6扇，尺寸不同，一为追封所用的礼服冠，一为生前所佩戴的长服冠，两顶凤冠所承载的人生境遇截然不同。12龙9凤冠，它是规格上至高无上的，但同时也是一种迟来的补偿。7月在北京明十三陵，12龙9凤冠、6龙3凤冠，还有现存的唯一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聚首，等你来。
0: 一顶凤冠不仅展现出明代精湛的手工技艺，也体现出了形制尺寸中蕴含的礼仪规范。
1: 对，这次呢，明代主题文物展览不只是文物的展示，还讲述了宫廷生活中的明代礼制系统。
3: 本次展览集中展出明代不同时期宫廷的珍贵文物。眼前这条丙午玉格带玉质细腻莹润，刻有大明万历丙午年制描金款制，为万历皇帝所用之物。格带的形制和材质反映出明代的礼制内涵。
4: 丙午玉格带呢，它是仿照着天上的星斗来制作的，这样体现了古人敬天法祖的一个理念，体现了古人对天地的敬重。还有一条是大陆带，上面镶嵌的20块祖母绿呢，都是从海外贸易得来的，也是使用在国家极其重要的一些场合，这些都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体现。
3: 除穿戴外，宫廷宴会上器物等级分明，帝用金玉，臣工递简。祭祀典礼中，玉镇圭及玉礼器承载着沟通天地的功能。皇家建筑上，琉璃瓦以黄色为尊，用于皇家宫殿与坛庙。

0: 从宫廷用品到建筑构建，礼制文明浸透在明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 那么明代是中国礼仪制度发展的一个巅峰，那么我们透过这些文物呢，也去看到中华文明的精神脉络，就是在秩序中追求和谐，在传承中追求创新。
2: 说一下，说千年前的古老粮食，他又回来了。
3: 嗯，
2: 我们要说的就是连李白都写进诗里的谷米，也叫雕胡米。
4: 是，就在7月2号，苏州太湖边上的种植基地呢，完成了谷米最后一轮的采收，两亩试验田迎来了丰收，沉寂千年的本土谷粮终于在现代田间重新扎根了。
5: 谷米相比水稻它更加细长，然后它的种皮是黑褐色的，因为它富含花青素嘛，然后它里面种壳是纯黑色的，
6: 它类黄酮的含量比我们传统的主粮要高很多，还有一些其他的生物活性物质，比如维生素 E 类啊。在苏州基地这一边，我们试种了两亩，然后预计产量就是亩产的话150斤。
2: 咱们先给大家伙儿来直观描述一下谷米长什么样啊？它是水生作物，植株呢足足有水稻的2倍高，成熟的籽粒细细长长的像针一样，通体是黑褐色的。农户呢得下到浅水里，一穗一穗的手工捋下来采收。
4: 是，而且呢，谷米的来头可不小啊。早在先秦到唐宋，谷米呢就是我们国家6大主食之一啊，古代文人特别的偏爱。
7: 《周礼》里记载的6谷，其中一谷就是谷米，也叫雕胡。李白写过“桂浸雕胡饭，月光明素盘”，杜甫写过“波飘谷米沉云黑”。在文人墨客眼里，谷米是米中顶流，后来产量太低，被水稻取代了。但最近几年，它又回来了。
2: 有个冷知识啊，可能不少人都不太了解。其实谷米的历史虽然说很古老，但是它其实有一个特别现代的亲戚，叫茭白。
4: 茭白
2: 就是咱们现在在菜市场当中会看到那个茭白菜。
4: 茭白菜是吧？简单来说呢，谷米呢是它结的种子，茭白呢是它感染真菌之后膨大的那个嫩茎。虽然呢来自同一株植物吧，但是呢因为生长状态是不同的，一个呢就成为了古代的主食，一个呢就成了现在的常见的蔬菜了。
2: 没错，谷米营养价值很高，低脂高蛋白，还能入药。放到现在啊，还有一个洋气的外号叫谷中女子酱。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说那么好的食物还曾经是当年的主流粮食，它为什么就慢慢消失了呢？
4: 这里面呢有两个关键的原因。第一呢是它天生的短板，过去呢谷米成熟期是参差不齐的，颗粒呢一碰就脱落，采收是特别的麻烦的。第二呢就是水稻大面积推广，产量更高更好打理，所以呢谷米呢就退出了国内主粮的行列。
2: 对，但是谷米的好处是实打实的。
4: 对，
2: 如今国内买到的谷米呢，主要是从北美进口，又称野米，谷中鱼子酱，每斤高达1-2百元。
8: 谷米是高蛋白、低脂的健康食品，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低，摄入后血糖变化平稳，蛋白质功效比值高，氨基酸组成合理，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含量都很丰富。更重要的是，谷米里藏着不少生物活性物质，植物甾醇、gamma 谷维素、酚酸、类黄酮，这些名字你可能不熟，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作用，抗氧化。简单说，吃谷米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出健康。
4: 那么好了，为了摆脱进口的依赖啊，实现种源国产化，中国农科院华东中心的科研团队呢，从2024年11月份就进驻了昆山公关，给谷米呢做起了分子的考古。到今年的3月份呢，团队和苏州当地的现代农业园合作，建起了这片兼具种质保存、两种繁育、标准化种植的谷米基地。
2: 改良之后的新品种优势明显。
4: 对，
2: 原先采收周期杂乱无章，现在2天收获期只需要采收4到5次，3月播种。大概110天吧，就可以成熟了，比水稻收割会早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而且最巧妙的是，收完谷米的水田还可以接着种水稻，
4: 是不是？
2: 完全不和主粮去争夺耕地资源。
4: 没错，那么本次两亩试验田预估啊是亩产150斤的。这批新收的谷米呢，不会直接流入市场，绝大部分呢都会留存作为种源，用来后续的扩繁、持续科研。剩下的一小部分呢，会用来研发各种衍生产品。
6: 我们现在也正在开发谷米的一些深加工产品，比如零食类和发酵类，然后未来也会拓展一些高附加值赛道，比如医药美妆原料和文旅产品这种。
4: 真的是太让我们振奋了。
2: 对，
4: 你看不久的将来，等规模化种植成

0: 树之后呢，咱们不用再花高价买进口谷米了。这种承载千年农耕文化的养生谷物，就能走进寻常的百姓家了，重现古籍诗词里雕壶饭的风味。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山下说奇葩遭遇，咱平时出门路上遇到小鸟呢，看到人都是远远飞走，特别温顺，对吗？但是最近有位网友的遭遇又离谱又好笑，简直就是被小鸟给定点针对了。
0: 没错，这位网友呢说自己啊连续快一个星期了，天天出门呢都被一只黑鸟追着打，根本躲不开，很无奈。
5: 对，我看了一下网友拍的视频哈，咱们一块来看一下，就这网友出门骑行的时候，防护做的特别到位，防晒服、面罩、墨镜全都安排上了，头部裹得严严实实，结果就是没能够逃过攻击。
0: 最夸张的呢是攻击的频率啊，短短十几秒的时间当中，这只黑鸟俯冲下来，精准击打网友的头部足足有六次，而且呢这小鸟还特别的执着啊，不是偶然碰到攻击一次就完了。
5: 对，网友说了，这鸟好像就认准它了，每天它出门路过那片大树区域必定被攻击，而且更绝的是哪怕它走到马路对面，这只鸟都会特意穿过马路提前蹲点，就为了再追它打一回。
0: 制导的哈，你说太执着了，这位挨揍的网友自己都哭笑不得了，调侃说呢，这只鸟还算手下留情呢，起码没往自己身上拉屎，只能呢自认倒霉，打算呢以后干脆啊绕路走吧，彻底避开这位鸟老大。
5: 对，那咱们就好奇了，好好的小鸟它为什么会专门盯着一个人反复攻击呢？
0: 就是呢，浙江省野鸟学会的这个专家呢就解开了背后的谜团。他说呢，每年的六到七月正是呢各类鸟类的繁殖高峰期嘛，护巢是栖鸟的本能，护崽的意识就特别的强，一旦呢他们觉得人类靠近了自己的鸟巢，威胁到了自己的鸟宝宝，就会主动发起驱赶和攻击。
5: 而且鸟类的记忆力和辨识度比我们想象当中高很多，尤其是一些中型鸟类智商特别高，它们能够精准记住人的外形、穿搭样貌，一旦被它们标记为危险人员，它就会持续定点针对。
0: 对，这次持续攻击网友的肇事小鸟啊，学名叫做黑卷尾，这种鸟呢平时就喜欢停在路边的大树还有那个电线上，擅长的俯冲捕猎啊，动作又快又灵活。除了黑卷尾呢，你看像这个八哥、乌鸦等鸟类吧，护巢期呢都会主动的攻击靠近的人类。
5: 对，而麻雀这些小型鸟类呢智商相对有限，也没有攻击人的能力，所以就算有人靠近鸟巢，他们最多就是不停的鸣叫警示，也不会主动去俯冲打人。
0: 是，总结一下，就是这位网友被反复针对呢，核心的原因主要是有两个。第一呢，就是他日常骑行的路线啊，距离黑卷尾的鸟巢特别近，刚好闯入了鸟儿护巢的领地了。
5: 对，再有大概率就是可能之前有跟他穿戴同款衣帽、外形相似的人靠近过鸟巢吧，有可能被黑卷尾给记下来了，所以只要是相似穿搭，都会被他判定为威胁，
0: 记仇了。 当然了哈，也不用太担心。
5: 嗯，
0: 专家呢给了靠谱的解决办法的。最简单的呢，就是咱们更换衣物、帽子，改变一下自身的辨识度，让鸟呢认不出来，就能避免被攻击。

0: 对，而且这个攻击行为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它只是青鸟短暂的护巢本能，只会大概持续7到10天吧。等这个雏鸟慢慢长大了，青鸟的护巢警惕性就会消失了，自然就不会再追着人打了。
1: 对，这么看来哈，并不是小鸟调皮捣蛋，而是呢鸟类的本能的行为。咱们呢尊重自然规律啊，温柔善待每一个小生命。
0: 嗯，剩下我们说20多天拼出26万。
1: 嗯，
0: 前几天我们节目当中报道了武汉一位八旬老爷爷，因为年纪大了神志不清，把自己的养老钱全都给撕成了碎渣，而且还随手塞米缸藏起来了。现在这个后续来了，就是银行工作人员拼完了所有残币，一共呢是兑换了26万6660元，比家属一开始预估的20万多出了整整6万。
1: 哎，怎么还整出个意外惊喜呢？这样啊，咱们简单的复盘一下整件事儿，就是上个月呢，老人的外甥啊收拾屋子，这一掀开米缸，直接愣了，满满一缸子的人民币碎片哈，每张100元钞票都撕成了5、6个小块，上万片碎片是混在一块的，家属粗略估摸也得有个20万，当时心里都凉透了。
0: 换谁一看一缸碎钱都愁嘛，你说自己在家拼，那太有技术难度了呀。思前想后呢，家属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哈，6月5号跑到这个武汉农商银行新洲支行寻求帮助。
1: 银行的工作人员看到这成堆的残币碎片，立刻呀从周边的网点抽调了工作人员一起来帮忙。工作人员呢也是坦言，这活啊难度极高，上万块碎片混杂的堆在一块，想找出同一张纸币的碎片跟大海捞针没两样。
0: 嗯，但是银行工作人员还是开启了史诗级的拼图大工程。刚开始进度非常慢，13名工作人员全天加班，辛辛苦苦一整天才拼好9张100元钞票。
1: 哎，好在呢大家是慢慢的磨合熟练，越拼越快，后期呢一天啊能够拼出价值6万元的钞票。前后是熬了20多天呢，才把所有的碎片全部拼接完成了。
0: 有不少网友看到了缓慢的拼接进度之后提出疑问，说那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称重换算呢？或者是利用 AI 快速识别碎片。银行负责人呢对此做出了专业解答。
2: 新旧污损褶皱和残缺的纸币重量是各不相同的，没有办法去通过重量进行准确的换算数量，正式兑换当中也还是比较严谨的，需要提张清点。
1: 在这儿呢，咱们和大家伙解释一下吧。按照呢人民币残损兑换的相关规定呢，称重的方式并不合规。兑换残币呢，需要纸币纹路完整拼接，根据剩余面积来判定这个兑换的金额。称重呢是没有办法核对钞票专属的冠字号的，
0: 对，
1: 也没有办法去区分这种是不是假币、破损的纸币，只能呢粗略的估算。一旦金额出现了差错，就没有办法复核追溯了。这种精细活啊，只能是人工逐片的拼接来。
0: 而且最惊喜的就是最后核算金额嘛，就是家属一开始只估了20万元，最后清点足足有26万6600，那多出的6万多呢，全都是之前清理的时候卡在米缸缝隙角落没有被发现的小碎纸片。
1: 对，现在呢这笔钱呢是完整的养老钱啊，已经呢全部交到了老人家属的手上了。
0: 对，而且我觉得整件事情最暖心的真的就是银行的工作人员，20多天埋头一点点拼碎钞，比绣花还要细心啊。
1: 最后呢也是提醒屏幕前的各位观众啊，最好呢还是跟家里的长辈们说一声啊，要优先呢选择银行来存款，不要藏在家里的各个角落里，避免呢纸币损毁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0: 没错，剩下我们来说眼健康。各地放暑假，有不少家长就开始担心了，说孩子天天在家看手机玩平板，这视力又要下降了。
1: 是，多项医学研究证实啊，这个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最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的手段。那么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护眼？怎么活动才能真正达到防控的效果呢？我们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把握3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强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控作用。即便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

0: 以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1: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2: 对，希望我们都。

0: 那就是铁路部门加开了各类旅游的专列、球迷专列等等。那么好了，这些专列我们究竟该如何去购票呢？这样咱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1: 打开12306 APP， 首页点击铁路旅游板块，搜索目的地、列车名称等关键词，就可以查询相关旅游专列的班次、余票以及行程详情。和普通火车票一样，实名购买，散客也能下单。针对家庭结伴、研学团队、老年团体出游的旅客，还可以前往火车站团体售票窗口办理购票，车站会优先协调连座席位，提升出行舒适度。旅游专列也可以使用学生优惠，暑运期间旅游专列一等座动卧均可享受学生票优惠，连城线路只扣一次优惠次数，2026届应届毕业生的六次优惠额度可以正常使用。除了开往景区的旅游专列，铁路部门还针对热门赛事开行定制化列车。在辽宁沈阳，眼下东北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为满足广大球迷观赛需求，国铁沈阳局持续开行球迷专列，
2: 为适配不同观赛人群需求，球迷专列采用不同的购票模式。球迷协会、观赛团体可通过车站专属团体通道统一订票，优先锁定全员连座席位。普通散客球迷可在赛事周期内关注12306临时加开列车信息，搜索赛事对应专列。球迷专列时刻精准匹配赛事开赛、散场时间，解决球迷跨城观赛抢票难、深夜返程无车难的问题。
1: 铁路部门温馨提醒，球迷专列为赛事专属临时定制列车，仅在赛事期间动态加开，开行班次时刻不固定，旅客需及时关注12306官方更新。车内互动活动多，人员集中，旅客出行需妥善保管随身行李物品，集体观赛旅客建议提前到站集合，避免延误乘车。
3: 说当地时间4号，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1/8决赛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主罚的点球1-0战胜巴拉圭队晋级8强，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晋级8强。说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该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说在4号进行的2026阿兰谷超级越野赛100公里组比赛中，中国选手姚妙以13小时04分34秒夺得女子冠军，打破了美国选手凯蒂沙伊德在2022年创造的赛会纪录。说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商务街区，一批特殊的出租车投入了试运行，这批无人驾驶出租车由一家中国公司提供全套自动驾驶软硬件技术，与当地企业联合落地，用户通过特定 APP 下单即可呼叫自动驾驶出租车出行。说近日意大利罗马大竞技场开启特别演出，露天放映经典影片《决斗士》，150多名乐手与歌唱家组成的专业乐团现场同步演绎影片原版配乐，为观众带来沉浸式视听盛宴。说当地时间3号，全球最大规模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仁川松岛会展中心举办，多尺寸人形机器人登上专属球场，这些机器人球员全程自主行动，独立决策，既能单刀破门，也能打好团队配合。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 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盛夏，欢迎回来。盛夏时节，粉色浪漫如约而至，连片罗布麻竞相盛放，让苍茫戈壁绽放出一片限定版治愈系花海。
4: 节目的最后，也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中文客户端。

0: 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通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

0: 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对不对？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0: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老保健人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老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老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老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

0: 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2: 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酷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酷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酷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酷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酷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呼救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8: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

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以后公司里的事儿，你不要再经营管理了。
1: 行，让我管我也不管了，我也不是经营的料。
0: 你才知道啊！你去告诉小娟和她媳妇儿，这事儿要是不能给我一个说法，我永远不会让她进这个家门。
1: 你让小军给你什么说法呀？
0: 我不知道，自个儿想去。

小菊儿啊，听我说，明天上午你和程红带着孩子来一趟，对，什么事儿都别说，就说奶奶要看孩子。好，我等你啊。

0: 您看你的大孙子呀，您不想大孙子，这大孙子可想您了。来看看奶奶宝宝。嗯，哎呦，让奶奶抱抱。哎呦，
1: 奶奶就是不能看你呀、啊！你看你奶奶。
2: 妈。
1: 好睡啊。
2: 妈。
1: 奶奶看你。
2: 妈。您打算怎么处理我们呀？
1: 自个儿想去。啊。
2: 听我爸那意思，就算我们投降了，你也不打算让我们参与经营了是吗？
1: 你以为呢？
0: 睡啊。
3: 小军，小军，
2: 您放手吧。
0: 小军，
3: 小军，
0: 你
2: 愿意把公司卖了您就卖了，美国有您孙子，您去美国看您孙子去吧。
3: 成龙，
2: 咱们走。
3: 小军，
2: 爸，我不是您，您没了我妈，您得死。公司不就是倒闭了吗？我可以自己挣钱养我儿子，而且你们看着吧，我养的儿子绝对不是像我这样的儿子，因为我没有像你们这样的爹妈。成龙，愣着干嘛呢？走。
0: 这，妈，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小军，小军。

0: 这不是我教的，甭生气啊！快听我说的，这孩子惯的呀，没个样。哎呀，咱们这边窝里斗，斗寡了，人家那边反倒兴旺起来。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自己看。

0: 爸，这怎么回事？
1: 哈，这是经理年前的项目啊。谁的专利？我岳母的。他？项目呢是经理拍板定的。
0: 开发负责人呢是徐静平，其实真正搞研发的是静平的老公，就那个美国博士黄鹤翔，还有丽霞的老公吴峰武，他们俩人招了一帮搞电脑的，本来说是做电脑，这没想到把手机给弄出来了。
1: 什么时候建的厂？
0: 哟，那你真够落伍的，去年就建厂投产了，这您没看广告吗？这已经上市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告诉您干嘛呀？咱又没这人才，也没这实力。
2: 没这个人才啊，咱们也可以招聘。这要不告诉我，另外的问题吧。
0: 不想跟你说话。
3: 也可能吧，是解释不清楚。
1: 你给我辞职。
0: 明白了，您是又被他俘虏了吧？
1: 坐下。我让你停职，是让你也搞一个手机生产厂。
0: 我拿什么搞啊？
1: 你把那姓黄的博士后，把那姓胡的博士给我找来不就成了？
0: 亲妈，您是真不懂啊！我这么跟您说吧。您瞅这手机没有？您说这手机是第几代？啊，咱就算它是第一代。这手机卖的时候，人家徐静平带着黄鹤翔、胡峰谷他们已经研制出第二代来了，但人不急于上市啊。先在市场上推销一年到八个月左右，然后再把这第二代手机儿子推出来。这手机卖火爆的与此同时，人家第三代、第四代手机孙子、手机重孙子，这么一代一代周而复始的循环着，您让我挖谁去？您让我挖谁去啊？妈，时代不一样，您干不了这个。挑事儿吧，你就。
3: 嗯？说谁呢？
0: 我说你。
4: 好了，立马就过河拆桥是吧？
5: 范金勇，你说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6: 没我事儿啊，我是跟着过来的。
7: 老贺
8: 啊，
7: 你让厨房做一桌农家菜。
8: 好嘞。
5: 啊，不至于那么小心眼吧？
1: 哎。你俩回避一下，单独谈点事儿。愣着干什么呀？至于吗？至于？
5: 我真的不是有意不告诉你，是经理他们一手操作的。啊？
1: 我认输了，
5: 我又没跟你竞争。
1: 哟，那我还得跪一下呀。
5: 啊，行行行，你入股行了吧？
9: 干什么呀？
5: 干什么呀？
9: 你怎么这么受得了这句话呀？
5: 我了解你就跟了解我自个儿一样啊，咱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飞不到你跑不了。哎呀！
9: 我跟你说呀，其实啊，我早就认输了。当初你盖起那个五星级宾馆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输了。哎呦，每次看到你那几个笑声。

0: 孩子那么有出息。哎，再想想我那，哎呀，我是真的觉得我自己输得很惨呐、啊，这心，哎呀，好痛啊！
1: 小军的事解决了吗？
0: 没有，他说那话，我都没脸跟你说。哎呦，还好，就那会儿啊，我看这广告了，我一下缓过来了。我这重点我你这儿了。哎呀，我在乎我跟你之间这些事儿。
1: 哎呦，咱俩得亏是亲家，要不是亲家，我真愁人。
0: 没错。说这大前门下就咱这俩女人啊，是最要脸面、最能折腾，也是最能干的。哎，你说你把我给甩下了，得恨你呀！哎，哎，给多少股份呢？
1: 你得容我想想吧，啊？
0: 哎呦！那你可今儿得好好想想了，你这不想好了，我今儿不走了。
1: 耍赖呢你就？
0: 哎呀，我这都认输了，我这不跟你耍赖，我跟谁耍赖去啊？哎，这别人啊再一说话，哎，尤其牛爷那张破嘴，他得说。这雪茹老板跟慧珍斗，我早说了不是对手。哎呦，听这话我不得上吊啊！
1: 雪，这话说的多不吉利啊！我让你高兴，成不成？
0: 你呀、啊，真是我的好亲家。哎，来，以茶代酒，敬你一个。
1: 谁跟你喝？
2: 老蔡啊，你们家徐慧珍啊。不地道，你说这边啊，鼓得我们一家分崩离析的，你们那边蔫不出溜的，弄了一手机制造商。
3: 范干部，我就不爱说你，谁鼓得你们一家子分崩离析了？
2: 徐经理呗。啊，徐经理找程红去，说要变卖了家产，跟雪茹去美国养老。我就纳闷，我说。他干那么大的产业，说卖就卖，那你要不卖的话，你说你跟雪茹胡说八道什么呀？这个徐经理呀、啊，太不地道。
3: 范金友，话过头了啊！
2: 本来就是，
3: 我揍你信不信？
2: 我不信。
3: 我今天我要是不敢，老哥，
4: 哎，
3: 过来过来，
4: 我这饭好了，你俩还聊什么呢？
3: 还过来？
4: 怎么着？
2: 找帮手呢，
3: 他说经理不地道，说经理鼓捣他们一家分崩离析，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5: 你说的你啊，
2: 哎呀，这要咬我呀？
5: 我咬你怎么的？
2: 你看你咬我呀？
5: 我咬你怎么的？
2: 你咬我呀？
5: 你逗我是吧？
2: 我是咬的。
5: 哎，
2: 你咬我？
5: 我这怎么的？我操！我揍你！我不进门！
3: 哎呦！哎呦！我你谁？哎！
5: 我这天！
3: 哎
5: 我今天
3: 这
5: 我今天我掐死你！我今天
3: 饶你啊！
6: 起来！你怎么还打人呢？快起来！干什么你？
5: 我掐死你！
7: 躺地上了呀？
6: 没事没事吧？
7: 这不躺地上吗？没事吧？谁打你了？
3: 没事没事
6: 没事。没事你啊？谁打他了？
5: 我打的，怎么的？
3: 那啥，
5: 我打的。
6: 哎
5: 哎我
6: 你为什么要打他？
5: 别动手啊！
6: 别动手！我说句我跟你没完。
5: 他妈经理不地道，说教你家不和，我不打他打谁？
3: 我跟你们拼了！我
6: 哎呀，行了，老范，
3: 哎呀，我这愁的，
7: 赵有成，
3: 真能！
6: 哎呀，老范，
7: 敢动手，
6: 就别冲动。啊，
7: 贺永强，我警告你啊，一会儿我们家老范去医院，要查出个好歹，我就收了你的农家乐，我看你还乐不乐？
5: 我不跟女人一般见识。
7: 在我眼里就不是一男的，走了。你说你跟这贺永强一老农民说什么呀？有理也说不清。
5: 老农民怎么的？我老农民光荣。
7: 哎，对，老农民特别光荣，但你贺永强这老农民不行，特指你。
5: 哎，老农民我还说背头啊？
7: 哎，对你快背过去了，走了。
2: 我挠死他我。
5: 笑什么呀？你们有什么可笑的？
1: 就冲你今儿打了这范金友。

0: 给你多盖一个小木屋。哎呦，
1: 谢谢姨妈。
0: 你嘴甜。
1: 怎么样？我觉得这儿最大的优势啊，就是安静。
2: 办了急了。
3: 这地儿啊，确实适合当研究室。
1: 范小娟，你这儿的租金呢还行，场地呢也够宽敞，但是我需要看一下原始合同，我必须要确定一下租期是不是还有10年。
4: 没问题，说假话有什么用啊？诈骗犯我可不当。
1: 行，那没问题的话，咱们就签合同吧。
4: 哎，等等，还有最后一个附加条款。
1: 什么附加条款啊？你之前可没说啊。
4: 你都没看上我这地儿，我说那些有什么用啊？
1: 行吧，那你说吧。但是啊，如果你这个附加条款太过分的话，我宁可不租。
4: 特别简单，把我收了，做你们公司的职员。
1: 这个真免谈。首先，我们的研究室不缺研究人员，其次，你也未必懂业务呀。
4: 我不用懂业务啊，我给你们打扫卫生。
1: 打扫卫生？
4: 徐静平总经理，我跟你说过了，我的公司干不下去了，不知道是我德行不好呢，还是经营水平的问题，现在关门歇菜了。
2: 你看，你们现在也能看出来，
4: 我要是德行不好呢，就在这儿打扫打扫卫生，修炼修炼我的德行。我要是经营水平有问题呢，就跟三位老师在这儿好好学习学习。
1: 范小娟，你不怕你这么做给你妈丢脸啊？
4: 你还真说对了，我就是要给我妈丢脸。
5: 挺有意思啊，自己给自己找罪受。
1: 你懂什么呀？他是陈毅的儿子，他们家有宾馆有房地产。
5: 哇，那就更棒了，放着富二代不当，给人打工去，当今一流的范儿。
1: 你闭嘴吧行吗？我看他想来咱们这儿啊，就是另有目的。
4: 没有，这个真没有。我要有第二个目的，我就不是人。我都这么说了，你们还不信？行，那我跟你说实话，我跟我妈闹僵了，我的钱全部让我爸做贸易赔光了，一专利的食品现在全在边境口岸变质了，当饲料卖都卖不出去，还有2000万也让人给骗跑了。静平，你应该知道，我媳妇刚生了孩子，我现在得养家糊口，得照顾我儿子。
1: 我就不信这打扫卫生能让你养家糊口。
4: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一个月别给我2000，你就给我200，有人心疼我，救济自然就来了。
1: 你一个月200你都愿意做啊？
4: 多一分我都不要。
1: 行，这买卖可以，签合同吧。
4: 哎，等等，
1: 又怎么了呀？
4: 还有真的最后一个条款，
1: 说，
4: 就是我可以随时违约。
1: 行，
4: 行。
5: 你这人真挺有意思，我喜欢和你交朋友。
4: 兄弟，有意思的事儿还在后面呢。
1: 喂，何秘书。什么？董事长说明天下午去哪儿开会？哦，好，我知道了。嗯，必须参加，不准带车。好。
6: 会议的时间、地点还有乘车方式，我都让秘书通知过去了。爸，我给您打电话就想问问，这干嘛非去十渡开会啊？要是去贺小夏家，我能不能不去啊？
7: 不参加不行啊，这次会议很重要，你妈可说了啊，绝不允许一个人请假，绝不允许一个人提前过去，让旅游公司出

我打巴车，不行不行，不能自己带车啊！啊，经理啊，爸相信你一定能够处理好个人跟公司的关系，啊。 好，好，好，那我挂电话了。

0: 喝破牛奶，我就开个会嘛，愁什么呀？
1: 开会是假，想让我见我亲爹是真。
0: 你也不想想，集团有什么大事儿，非得召开全体董事会？
2: 是啊，你说咱最近也挺顺的，爸妈也很少过问咱们的事儿。
0: 妈给我打电话，我还能赖着不去？是爸给我打电话，我不能不去。这就是妈老道的地儿。
3: 那你就主动给妈打电话呀。
0: 这是我习惯呀，还是我风格呀？
3: 你呀，怎么说呢？一贯奉行，没有愤怒的理由，绝不愤怒；没有兴奋的理由呢，绝不兴奋；没有感动的理由，绝不感动。哎，就这最后一点最重要，没有拒绝的理由，绝不拒绝。爸妈就抓住了这一点，公司总裁非你莫属，家里老大也非你莫属，看着跟孙悟空似的。其实那金箍棒啊，可攥在妈手里边。猪八戒的耙子，你手里拿着；沙和尚的千斤重担，你也得挑。
1: 挑事儿是吧？
3: 哟，还得那我哪看啊？
1: 你妈连猪八戒的耙子都不给你，你撑死了就是唐僧骑那小白马，这马背上坐的除了你妈，还一分筋用。
3: 精品，这正是我要总结的。
1: 屁精，
3: 喝奶。
1: 姐。哎呀，今天永强可是提前在这儿等你和我姐夫。
4: 送钱来了，能不要啊？
5: 哎，不要，一分都不要。
6: 行，牛长进。
4: 会议室准备好了？
5: 啊，都准备好了。按全无的吩咐，我在河边把桌椅都摆好了。
4: 带我们看看去。
5: 走走走走走吧，走吧。
1: 做的还不错
6: 嘛。老贺不做便罢，要做就做的最好。
5: 我倒是敢做不好啊。
1: 这倒
5: 是
1: 好。
5: 走走走走，快快。哎，
1: 来，你们俩也坐这儿吧啊。
5: 好。
4: 哎，我们在你这儿开的是股东大会啊，这股东里面有一半都是你们的女儿和女婿，在孩子们面前不要摆当父母的架子。公司是公司，个人是个人，别要求孩子们当大家伙的面叫你爸妈，做得到吗？行，不叫就不叫。
6: 我们孩子也不叫我们，
5: 也不叫。
6: 他们要叫，你就随便。
5: 那我做得到。
4: 关于敬礼，我呢有几个条件。这第一，敬礼现在是集团公司的总裁，你要尊重他。他不跟你说话，你就也不要说话。
5: 我做得到。
4: 第二，他如果发号施令，你就照着他说的做。
5: 我做不到。
4: 做不到我们就换地儿。
5: 你爱换不换？
4: 全无，走。
7: 村主任家农家院。
1: 哎呀，姐姐，哎姐，你别走啊。
6: 你呀，姐，你说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哎、
1: 老贺啊，
6: 你真是个土老帽，什么都看不出来。人家慧珍这是告诉你怎么能让

0: 够让敬礼认可你。
1: 是啊，
0: 赶快叫回来呀、啊！
1: 那个大董事长，大董事长，你我错了，
2: 我错了，我
3: 姐，他知道错了，
2: 你别生气啊。
3: 还插不插嘴了？
2: 我不插嘴了，我不插嘴了，行吧？啊，
3: 再打一个。
2: 我再说我是畜生，
3: 那是好男人。
2: 坐，
4: 咱们这要去哪儿啊？就是我董事长打电话了，然后
5: 这咋整的呀？
4: 说是开会，挺远的，反正不知道。
5: 好了，都上车吧，大家。
6: 走。哎，大姐夫还没来呢，
5: 不等他了，先上车。
6: 那是大姐夫车吧？
5: 走。
1: 哎呦，晚了。
7: 不愿意来，你可以不来。
1: 不是没开除我董事会成员的吗？走了，师傅。
5: 开车吧。哎。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9: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9: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8: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9: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0: 找到了。
9: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0: 交叉
9: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这么来的。
10: 哎，这个好像

0: 那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嗯，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

0: 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啊。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

0: 因为这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嗯，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嗯。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啊？哎呀，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嗯。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嗯、没有，
1: 不，
0: 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嗯。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嗯，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嗯。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嗯，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嗯，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嗯，我们叫一寸。嗯，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嗯，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嗯，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嗯，这不就送医院了？嗯，这不就没事了吗？嗯，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嗯。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嗯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嗯，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嗯，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

0: 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啊，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4: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5: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6: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3: 这个提案我不会签字。
5: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7: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8: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吗？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头盆干嘛去了？
1: 哦，徐慧珍那边要开个董事会，她去参加一下。
0: 哦，就是那个科技公司参股的事儿吧？
1: 嗯，八成是。我跟慧珍说好了，也就是走个形式。
0: 他那边能给多少股份？
1: 不知道，没谈呢。这不是你关心的事儿。公安局去了吗？
0: 去了。公安局同意立案，但是呢，那边也劝咱们有个心理准备，即便是人抓到了，估计钱也挥霍空了。
1: 这事儿，我都说你什么好呢？
0: 我知道了，你就，哎呀，我就说吧，我说我不干了，我就在家里边待着。完了，你还不干，你说？
1: 你应该学学人家蔡全无，人家老蔡在家里就是个帮手，不争权不夺利，一心一意的扶持徐慧珍。你呢，可倒好啊。算了算了，不爱说你，说了也没什么用。
0: 行行，我知道了啊，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学老蔡，嗯，就是少说话，多干活呗。
1: 去一趟工程公司，跟他们打个招呼，说这项目我们马上要启动。
0: 我担心你

0: 没错啊。
1: 哎，过了这座山就是你家村了。
2: 哟，哎，新鲜哎，今儿咱们这会还搁这儿开了啊？
3: 徐总裁，这不就是往我们家方向开吗？
4: 一上车我就告诉你了，去你们家，你自己不信怪谁啊？
2: 这次玩笑开的有点大了，春分总监，真到你家去了。
5: 是啊，我也真奇怪呢。
2: 哎，晚上给你做好吃的呀、啊？啊，
5: 好呀。
2: 你说什么？
6: 我宣布啊，不管在哪儿开会，这都是公司的正式会议。所以，这爹呀妈呀，都给我偷偷摸摸的叫去啊！一切按规矩来，都听清楚没有？
2: 听见了。
6: 听清楚了。接着想吃什么去吧。
2: 吃什么？
6: 随便。
7: 欢迎欢迎，欢迎光临永祥度假村。
8: 行啊，贺姐头，这嘴皮子练得不错了哈。
7: 我现学现卖，现学现卖。徐总裁，那个徐副董事长，啊不，徐正董事长，还有那个蔡范
2: 副蔡副董事长。
7: 对，他们让我转告你，先安排房间。先做销售休息，五分钟之后到河边长廊开会。
6: 好，大家呢先各自找房间，五分钟之后在河边长廊开会。
2: 好的，
5: 我去趟卫生间。
2: 带大家
7: 排
2: 房间。
7: 哎，那个带大家安排房间。
9: 哎，自个儿去吧，认识。
7: 我说错了吗？
3: 没有，老爸，就是吧，有点像种地的。
7: 你爸不就老农民吗？我现在有学习嘛，我得先学学卖，先学学卖啊！
2: 哎，爸，我爸这是怎么了？让你三姨给收拾的，收拾怕了。
5: 对，就得有人能收拾住。
2: 怎么不跟他姐夫打招呼啊？没礼貌。
10: 一个独裁惯了，打个招呼就行了呗。
3: 董事长，副董事长，
2: 来坐。
3: 谢谢谢谢。
11: 好，
2: 好，坐坐。
11: 董事长，
2: 玉梅赵姨，来来来，路上辛苦了啊。
11: 啊，真有面儿哈！人家赵雅丽、何玉梅，看没看？我姐先打的招呼。
10: 你懂什么呀？这叫老板风度。
3: 哎呦妈呀！对不起，
11: 对不起，
3: 我们俩一参观人家后面的屋，哎，真棒哎！你看了没有？老板就是老板，没想到，
2: 没想到就多拉点游客过来。这小开心果，
3: 姨夫，
10: 这孩子说话这么冲，
2: 你咋不说像你了呢？
10: 好，那不会多学点。
12: 今天的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关于华丰集团下属科技有限公司扩股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大家异议。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最后表决通过。

0: 他们科技有限公司呢，成立两年来，终于将自己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自主生产的手机推向了市场，成绩是非常可喜的。尤其是在华丰集团总裁徐经理的带领下，将要扩充市场，以科技公司为龙头，早日。 为上市做好企划，雪茹集团董事长向徐慧珍董事长正式提出，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奋斗，发挥他们的优势，他们将投资入股。好了，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发表个人的意见了。
1: 我先说两句吧。那我先表个态吧。我不同意雪茹集团加入华丰股份。咱们华丰科技不缺资金吧？高额的风险投资也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收获的季节，没必要在这个黄金的时候扩股。这就等于咱们华丰拿钱送给雪茹集团。再有呢，我还是雪茹集团的总裁。 我了解雪茹集团，它跟咱们华丰从经营模式、管理方式，包括商业理念，这些都不一样。如果非要请雪茹集团进来的话，我想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混乱。我说完了。我作为华丰科技的总经理，我表个态，我也不同意雪茹集团入股，原因有三点。第一。 我们的手机进入市场之后呢，反响很好，销量也很好，资金回笼得很快，根本不需要融资。第二呢，我觉得雪茹集团这种做法像下山摘桃子。我们没日没夜的工作，加班加点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不能就这么轻易的让出股份。这第三呢，就是雪茹集团老板的儿子范小军。
2: 昨天晚上刚和我们公司的研究室签了一份临时工的合同，我们乘坐了他还有10年租期的办公地点。作为研究室，他的条件就是要做我们的员工，负责打扫卫生的工作。哟，
3: 打扫卫生？嗯，合同签了吗？
4: 签了，昨天晚上签的。黄鹤翔和胡峰谷都在呢。范小军挺实在的。
2: 说是别人骗了公司2000多万的货款，并且一专列的食品烂在了国际线，当做垃圾卖，都没有人要。是不是跟咱们当年一样？
5: 我不同意。
2: 我也不同意。
6: 我也不同意。
7: 我也是不同意。
8: 我也不同意。
9: 我也不同意。
10: 经理。 谈谈你的想法。这件事儿太突然了，所以我想有必要大家在私下广泛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决定，这样稳妥一些。
11: 我同意。
12: 我也同意。
10: 那就这样，大家先讨论一下，明天上午继续开会。散会。
11: 没想到大家都有发言权，那不叫发言权，叫表决权。
10: 哎，对对对对对，表决权，表决权。
11: 没想到徐慧珍这么民主啊！
10: 都像咱俩不就完了？赚个度假村，还是孩子们投的资掏的钱。
11: 哎。
10: 我觉得老大厉害。你说，徐经理啊？哼哼，活脱脱一个徐慧珍。
13: 是。
10: 你就应该直截了当的表态，说不同意，那省再开会了，对不对？你说我在那样的场合，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特别不舒服。
13: 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是违心说的，我是真没想好。
10: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呀？高额风险。

0: 资过去了，就剩下赚钱了，对不对？您净评讲话了，下山摘桃，我妈这不是摘桃，是直接吃桃。
1: 那你想没想过我妈我爸怎么想的？
0: 想了呀，我妈找你妈，你妈不好意思拒绝，这怎么办呢？开董事会，回头告诉我妈说董事会没通过，完了。
1: 没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那是你把我妈想简单了。
0: 行行行，甭管简单不简单吧，我知道你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我和我妈都很给面子，可是这样让我和我妈都陷入非常尴尬的角色，这尤其是我，你说我这一大姐夫将来怎么在你们家混呢？
1: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0: 得，您是君子，我是小人，得了吧。
2: 我觉着啊，作为总裁就不该那么表态，这件事儿就是秃脑袋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董事长跟副董事长为什么把这件事儿放在桌面上，就是一种形式。
3: 没错，妈和陈姨是铁姐们，爸爸又是妈妈的忠实捍卫者，大姐夫呢是陈姨的儿子，那大姐自然就是陈姨的儿媳妇。那作为儿媳妇，在会上推迟表决时间，那是大姐给大姐夫还有给她婆婆留面子。哎，我说二姐夫，您能不能先别看你的电脑，成不成？
4: 把你电脑关了。
5: 关了，那我说什么呀？
4: 现在是分组讨论时间呀，说你看法啊。
5: 你看啊，这个 A 和 B 发生内在联系，那 C 的某一点是 A 的某一微量元素，或者是放大，或者是缩小，但是 B 会发生变异。
4: 哦，哎，那如果以后听着跟你说话呢？那如果以后你的女儿或者是儿子如果是 C 的话，我要让他变异了？
5: 嗯，对。那我戴绿帽子了呀。
2: 黄克强，
6: 哎，
2: 你能说句话吗？
6: 总裁说的对。
2: 总裁说的对，你举手。
6: 你举手，我举手。
3: 夫唱妇随。
2: 那我想听听总裁说的对哪儿吗？
6: 总裁的想法和你我大家一样，他就不是总裁了。
2: 这是理由？
6: 啊？
2: 什么鬼逻辑？这不是理由啊。
6: 鬼逻辑包含不确定性，比如啊，如果手机有触屏功能，你们猜会怎么样？
5: 我们需要快，不然别人就抢到前面。
7: 我们这个设计方案可以拿去注册。
2: 行啊，你黄鹤翔。
8: 这屋子那桌子还没擦干净呢，给我再擦一下。还有那厕所，我刚刚看了，不行，再找他们去弄一下。
9: 好好，我们马上返工。哎，你去里面擦一下，你跟我过来。来，
10: 小军儿，小军儿，小军儿，小军儿，妈，
5: 妈。
4: 你想干什么？
5: 您是不是也看出来了吗？我现在把我这办公室租给了徐静平的科技公司研究室，我呢，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当间谍一号，现在是这个办公室的保洁员，这活呢我也不会干，我就是这么请着几位保洁员帮我干，顺便把这里边的污泥浊水都给我一网打尽了。
4: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在给你妈丢脸？
5: 丢脸是为了以后大展宏图，勾践还有卧薪尝胆呢。我是现代人，应该比他会做。
4: 徐静平在董事会上把你做保洁员的事情都公开了，知道吗？
5: 公开呗，我又不怕。
4: 这个诚信给你妈过不去。

0: 没什么想，这是您自个儿想的。
1: 我正在跟徐慧珍谈科技公司入股的事儿，就这节骨眼上你给我干这个，结果他们在董事会上全部反对我们加入。
0: 妈，您真以为没我这件事他们就不会反对吗？好吗，人家风险投资走完了，您这时候进去，他们再傻也傻不到这个程度啊。
1: 那是你不知道我跟你徐姨的关系。
0: 是，我知道，您跟徐姨风风雨雨这么多年走过来了，又是亲家，即便是这样，徐经理，您的大儿媳妇，还有我那吃里扒外的哥哥，他们就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你。侯辉他们再傻也傻不到这个程度，您要不信，您自个儿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1: 你赶紧给我回家，别再给我这丢脸。
2: 哎，你有点过分了啊！你甭管怎么说，你妈还是爱你的。
0: 她爱我吗？他爱钱，他爱他的名声。
2: 甭这么说，你妈是不怨你妈，怨你爸我啊。怨你爸我不会做生意。走走走走，哎呀，你怎么弄这个了？

0: 这儿啊。爸虽说不是什么血气方刚的男子汉大丈夫，但是呢，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爸就得反思一下。啊，我向你妈认错，那并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这个家庭。最主要的，爸是因为你说我要图自在，我干点啥不自在？啊，我和你妈这一路走来坎坎坷坷的，再把家庭弄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爸是真的不想这么干。
1: 爸，您说的我都明白了，可我就是不服我哥，他有什么呀？他给这家里做过什么呀？我毕竟风风雨雨走了，是，我是失败，可他怨我吗？
0: 不怨你，不怨你啊，儿子，不怨你，怨爸，是爸把钱给赔光了。
1: 不，爸，怨我。
0: 哎呀，你这样啊，去跟你妈道个歉，这一切就都过去了。
1: 车呢？我妈眼里就只有她自己。
0: 不许胡说！
2: 二位老板，今天呢，请你们的二全家来，就是为了看她。榆木的，
3: 不错，谢谢村主任。
2: 哎呀，瞧您说的，您帮那么大忙，我还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
3: 嗨。哎，我还正想问你呢，你那个小闺女，我听说公司倒闭了，她人现在去哪儿了？
2: 哎，别提了，春燕这孩子呀，在城里找了个对象，人挺好，工资也挺高，俩人呢就张罗着结婚，按揭买房，可一下子工作没了，这买房的事儿呢就得往后拖，结婚的事儿呢也得往后拖，这不正找工作呢吗？
3: 嗨，你让她找我呀？
2: 其实呢，我倒是跟她说了。可他不好意思再找人家小夏，你想啊，是小夏带他进城的，就是他不辞而别离开小夏的，你看这怎么好意思？
3: 回头我跟小夏说，小夏会处理好的。
2: 真的？哎呦，那我就谢谢徐老板了。哎呀，
3: 哪里哪里。那我们走吧。
2: 走。哎，请请请。
3: 好好。
4: 走，我往哪儿走啊？合着您这不是给我卖爱家具来了？您这是给您闺女找工作呢。

0: 你误会了，这件家具啊，我们有点吃不准。明儿我们还来，我们请个人来，啊，只要成，就按你说的价格，我们绝不讨价还价。
1: 误会，那得，那我还得谢您了。
2: 不客气。
1: 请。
2: 走，孙主任走。
3: 我等您信儿。
4: 大嘴巴信儿，我知道你说这话，我懒得管你这屁事儿。
1: 嘿，开始唱了啊。
5: 今儿星期几啊？
6: 今儿周五啊。
5: 真好。
6: 要我打个电话把牛爷叫来，还是让小王去接？
5: 小王，
7: 哎，徐总，
5: 待会儿你辛苦跑一趟啊。
7: 好嘞。

请进。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2: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5: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5: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5: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

0: 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5: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 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

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

0: 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小王啊，
1: 哎，
0: 你辛苦一趟，回来再吃饭。
1: 没事儿，
2: 你直接把牛爷接村主任家就行。
1: 好嘞，别放心，
3: 路上小心点啊。
1: 好嘞，徐总啊。
3: 你说怎么让孩子们才能通过呢？
0: 其实你心里早有数了。
3: 谁说的？其实你心里早有数了，是不是啊？谈笑间，樯橹灰灰烟灭。哎呦，这谁来了呀？
0: 陈远如呗，这个电话打的，他心慌了。
3: 赶快让他走，千万别让孩子见到他啊！
0: 你快进去，我来对付。
4: 我说这慧珍怎么一看我来就进去了啊？怎么怕我呀？
0: 你来的不是时候呗。慧珍说了，你的那件事成也得成，不成也得成。但是为了顾及你的面子，你最好别跟孩子们见面。哎，
4: 慧珍，他真这么说的？
0: 我会说假话吗？哎呀，
3: 这心里边吧。踏实，
0: 不踏实就打个电话。
4: 没电话呀，不打。哎，你说小心这孩子气人不气人啊？居然为了让我丢面子，跑去给净平当保洁员。
0: 孩子们的事儿交我了，不管了。
4: 不行，我得在这儿等结果。
0: 要不这样，我带你进村儿，
2: 去村主任的农家院住。
0: 这样呢，你就可以不用见孩子们了。
4: 干净吗？
0: 干净啊！晚上牛爷来也住那儿。
4: 牛爷也来啊？
0: 慧珍看上点家具，有点吃不准，让牛爷过来给看看。哎呦，
4: 完了完了！我这昨天跟牛爷聊天儿，把大话吹了。我说，哎，你们科技公司有我一半股份。你说他这一来，
0: 吹，吹，接着吹啊，一晚上呢，跟牛爷。您放心，我一定不让牛爷到这边来。
4: 这现在啊，你让我走，我也不能走了。我得把这牛爷给砍死了。哎，走走走。
0: 啊，我也去呀。
4: 你带我过。
0: 好好好好。
5: 我给您倒红的吧。
4: 哎，我们不喝红的，喝白的。
5: 喝白的。
6: 行行。
7: 妈是酒神。
6: 哎呦，行了。来来来来来了。嘿嘿，哎，笨笨鸡。
3: 让孩子他们拿就行了。你跟慧芝过来陪陪这个玉梅和赵姐吃饭吧。别忙活了。
6: 没事没事没事。
5: 没事
3: 没事，洗洗手去。
6: 洗什么手？
3: 洗手。啊，去去洗。哎，经理呢？
5: 哦，黄国强搞了一个新的手机方案，他洗澡说话，我叫他。
3: 哎，你别去了，小夏，啊，叫你经理姐去啊。
8: 哎，我去。
3: 来，咱们先喝点。
1: 行。来。

0: 请进。
1: 大姐，
0: 小夏来了，快过来吃块西瓜。
1: 我不吃了。那个，走吧，大家都在那儿呢，就差你一人了。
0: 你让你大姐夫给我随便端回来点儿成，我不爱凑热闹。
1: 别介啊，大姐，你给我个面子吧。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去，不就是因为我爸吗？没事儿，你又不坐一桌。再说了，我爸现在被我姨妈教训的那是服服帖帖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我不想去。
1: 你真不去啊？
0: 真不去。
1: 那这样，你要是不去，我给你跪下，你信不信？我数仨数啊，一、

0: 我去，我去行了吧，小姑奶奶。
1: 大姐就是大姐。
2: 大姐，你都不知道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真的，我为有你这个大姐，我可自豪了。真的。
0: 你们小夏得张小嘴儿哦。
2: 谁说？
1: 走吧，就差你了。
2: 闹吧你就，哎呀！
3: 你说你啊，这一个拍萝卜就二十六，你宰人吧你？
4: 哎，这绿色有机的，这个城里的不一样。
5: 一套一套的。
6: 爸，您去哪儿了呀？
7: 菜单了。
8: 村主任家。
7: 就是一拍黄瓜二十六呢，黑心着呢。
9: 喝两杯吧，
10: 喝两杯。
9: 来了，
7: 还有我呢。来，给我也倒上呀。
9: 坐了，
7: 来，快坐啊，就等你一个人了。
9: 来来来，坐这儿。
7: 抱我，抱我。哎。
9: 这是神人喝神酒啊。
3: 老贺嘴真甜。
9: 啊，不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慧芝，你来说吧。
11: 永强的意思是我姐从小在酒缸里泡大的，会酿酒会品酒，一斤不醉。
3: 我知道。
7: 那不行了，
0: 外号叫一直喝。
3: 现在不行了，喝几杯还行，喝多了也不舒服。
7: 哎，今儿啊，我要谢谢我妹妹和永强啊，在这招待我们公司所有的董事们，谢谢谢谢。来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
9: 哎，别，我应该的应该的，这是应该的，这是。
7: 也祝你的农家院越办越好。
9: 这话我爱听啊，这话我爱听，我爱听这话。
11: 谢谢姐，
7: 咱们来祝个信啊。
9: 来来来，
7: 能不能来唱一个？
12: 牛爷，您没看见我在等您吗？请坐，给您
13: 满上
12: 了，来，满上。哎呀，
13: 刚才我跟全屋通了个电话，你还真是科技公司的股东啊！
12: 我骗你干什么？
13: 行。你得会跟慧珍你们俩一强强联手，可谁都比不了你们。
12: 这话我爱听，来，走一个，
13: 走一个。
7: 你说这赵姐多会教育孩子啊，这个个有出息啊，
14: 也有出息，
7: 也有出息，是不是？就是。
14: 你看你这帮老婆团建的多好！哎，
7: 你们先去啊！哎，你说，
0: 咱明天上午几点开会？
7: 大家伙休息休息，明天下午再说啊。哎，小夏，啊，你等一下。哎，
1: 姨妈，
7: 我问你个事，
1: 您说啥是啥。
7: 长到春燕啊，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1: 我就不犯。
7: 好意思吗？嗯，这犯的还少吗？知道宽容是什么吗？嗯，
1: 我知道。您是让我把春燕找回来上班，范小舅的公司倒闭了。
7: 说的不全对，宽容呢，就是原谅自个儿。
1: 姨妈，不对吧？宽容就是原谅别人。
7: 原谅了别人，就是原谅了自个儿啊！你想想，
1: 嘿嘿，明白了。

0: 我是这么想的，我这辈子碰上慧珍、全无他们两口子是我的幸运，他们俩为人和善真诚，尤其是讲信誉啊，这么多年了我帮他们看家具看古董，可是他们从来不亏待我，总是用高于市场的价格用其他的形式回报给我，就比如说东北这粮食嘛，我一分钱都没投，他们给我干股年年分成，片儿也守信用，粮食的东西含糊不得呀。
1: 你最近瞧见片儿了吗？
2: 长时间没见片儿爷了，
0: 了不得了，破了20000多亩良田呀，一眼望不到边儿，那大型机械扯了多的是，他都不敢离开，他在那儿就看着他那儿子们，看什么？就看信用这俩字儿。
1: 慧珍也不查账，
0: 每年都派我去一趟。第二人能做到什么呢？宁可自个儿少拿，也不让慧珍少拿。你说，这人处到这份上，还想什么呀？不是就是想着把这好买卖给传承下去？你瞧瞧慧珍的孩子。你再瞧瞧你那大儿子，你再瞧瞧那贺雀头的那女儿，那女婿，个个让人羡慕啊！月如，我说错什么了吗？

唉，我们那个年代啊，跟你们现在不一样，婚事都是父母给安排。打我17岁起吧，你姥姥姥爷就开始给我张罗婚事，上门提亲的人多了去了。哎，我一个都不见呢，我要找我自己喜欢的，哪那么好找啊？哎呦，这一晃呢就20几岁了，这还没找着婆家呢，你姥姥就不在了，老爷身体也不好。就这么着，你老爷就给我找到了这贺永强，你亲爹这门亲事。说他呢有城里的户口，打小就过去给他拜拜当儿子啊，家里有一个小酒馆，还有四合院，生活过得还挺富裕。那我也不干呐。你猜我干了什么？拿了一坛子酒，把它全喝了，然后我就醉得不省人事了，我就相不了亲了。你说你爸小时候是不是挺调皮的？哎，你姥爷还真能想得出来，他让我表妹，也就是你四姨替我去相亲。啊，你四姨回来呀、啊？特别兴奋地跟我说，那个人啊，多么好，多么好啊，简直就是一个白马王子啊！他说的我心动了，我哪知道啊？其实他们俩早就对上眼了。啊，结婚那天，这盖头一掀开，亲爹和永强就傻了，不是你四姨啊，他哪干呢？

转身就要跑。他爸就骗他，说你四姨突然得了疾病死了。你说这两个老尖儿就这么骗来骗去，就把我们这两个年轻人变成一对冤家了。你说能怪我们吗？纸里包不住火，你四姨出现了。哼，这贺永强一看到你四姨，这过继的儿子也不当了，带着你四姨就要走。后面的事我都跟你说过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真的回头再来想一想。

0: 尤其是站在你四姨和你亲爹贺永强的立场上，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不对，他们俩本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我倒是个外来户，但是年轻的时候想不通，所以就恨他。现在年纪大了，尤其是有了你现在这个父亲，有时候我想一想，我倒是觉得这是件好事儿。要不然我哪会有现在这个家呀、啊、莲儿，我不应该瞒着你这些事儿，如果早点告诉你，你就不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
1: 我发现他变了。

就是原谅自己。你现在的父亲说的对，其实你亲生父亲这么些年，他也一直重视于他对你肆意的爱。妈，我理解你了。我现在的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

0: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1: 最后一杯，不行，我还没喝好呢。来，满上。谢茹老板，
2: 嗯，
1: 我倒想问问你，为什么这个徐慧珍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2: 虚荣心。
1: 这说的是实话。
2: 这大前门下，不能这慧珍一个女人厉害，我也厉害。你够厉害的了，真厉害。你这话是损我的吧？这，
1: 知者
2: 减半，行者全无。这慧珍是真会看人呐。哎，你说这当初我怎么没看上你呢？
1: 因为范金友一表人才呀，人才个屁！他除了会溜须拍马，还是溜须拍马。错，只有范金友适合你。为什么？想知道吗？
2: 啊！
1: 喝了。范金友是个知错就改的人，你瞧他走的这点道。 从公司合营，到三年自然灾害，从十年浩劫，到改革开放，他可没少出力气。可是他也没少犯错啊，他除去跟徐慧珍过不去，跟别人还都行。可是你知道他跟徐慧珍过不去，他是为了你。你老跟慧珍较劲，可他哪知道你们俩背后有猫腻啊？
3: 牛爷说的对，这范妞就一个劲儿，那就是徐慧珍。哎，咱
2: 俩都是亲家了，你说他笨吧，他就看不出来我跟徐慧珍已经不是那么回事儿了，他还拿徐慧珍当敌人呢。
3: 还有啊，你就是没处理好侯奎与小军之间的关系，
2: 怨我呢？
3: 当然。
4: 金友，他责任比我大。范金八两，我想喝，那就喝，饶牛爷一杯，
5: 饶我一杯，
6: 饶我一杯。
1: 媳妇儿，什么时候表决啊？打电话等着急了，回去还一大摊的事儿呢。
4: 你不会让他们电话遥控啊？
5: 我看爸妈先走了。
4: 是啊，留下咱们讨论意见。
5: 还有什么可讨论的呀？不同意呀。那就继续讨论。
4: 你这是逼上梁山啊！谁也没逼谁啊，想不通了就慢慢想，总会想通的。
5: 你说我这当儿子都不同意，你当儿媳妇的倒真给婆婆面子。
4: 这事儿可不牵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
5: 我现在这是为了公司发展考虑，我一点没找出什么发展契机来。
4: 那你就慢慢找。请进。
5: 徐总裁，我得回去一趟，给税务局的财务报表，我得签字儿。
4: 你不会让他们送过来你签啊？
5: 请进，总裁阁下，家里可一摊子事儿呢。哎，你跟他说，
4: 你不会电话遥控啊？从现在起，所有事情都由副总裁来回答你们啊！谁也别来打扰我。
5: 要我命了！

0: 参赛长，车也走了，不同意就不开会，不开会就不让走，哪有这样的呀？
1: 哎，副总裁，这总裁到底是怎么想的？
2: 我真不知道，你们也看见了啊，我第一个表的态吧，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他非逼着你们同意，这不等于把我给卖了吗？
3: 可怜我那小孙子没人看呢。
0: 其实啊，你同意了不就行了吗？
3: 我就不同意，我凭啥同意啊？他陈雪茹就不该参股进来，
0: 这么大年纪了，较什么劲呢？
4: 赵姨，赵总经理，这宽容就是原谅自己。
3: 谁说的？
4: 董事长说的。
3: 是他说的吗？
4: 你可以问他。
3: 我是哪儿问他去？董事长走了。
5: 有了。
0: 怎么办？
5: 建一条触摸屏的生产线。
0: 那也不能用他的钱呀。
5: 不成功怎么办？
0: 不成功就不能上马，这没把握的事儿，不用说是我了，他也。

0: 可能同意啊。
1: 没干怎么知道有绑架？
2: 哎呦，你们跑题了。现在说的不是生产线的事儿，大家说的是雪茹集团到底同不同意他进股。
3: 我同意。
4: 为什么？
3: 因为宽容就是原谅自己啊，我先把自己原谅了，我不就同意了吗？
2: 这叛徒。
5: 我也做叛徒。
2: 得，俩叛徒。
4: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时间在这儿啊笑闹？
1: 那就哭。
6: 得了，你们哭的比狼叫还难听。
2: 汪水，
7: 刘爷，是小爷谈吧？
1: 小爷谈，终于没错了，
7: 是不是啊？
1: 谁说是榆木？
7: 村主任说是榆木，全屋就跟着说是榆木。
1: 赶快拉走，别让他醒了。
7: 得了啊，
1: 这东西啊，叫花柜。这花柜是干嘛使的呢？这个古元间啊，这是放在老夫人屋里头和姑娘屋里边的，放一些熟食手用的东西，推开门就能拉出来。哎，所以说这东西不错，品相也好，腿子我也看了啊，
7: 没锯过，
1: 没锯过。
7: 哎呀，慧珍呀，又得一宝贝啊！
2: 那是啊，
7: 我说我怎么摊不上这好事儿呢？
2: 什么时候你到我四合院看看？你这猫得嫉妒，是不是牛爷？
1: 不知道哪儿弄那么多好东西来，我都嫉妒了。哎
7: 呀，慧珍，我是现在就嫉妒你了。慢点，慢点，
2: 慢点，慢点。
8: 哎，都安排好了。啊，还是村主任帮着你送。
2: 行，
9: 哎，全无。今儿晚上咱俩也住村主人家，
2: 陪陪牛爷和雪茹。
8: 成，
1: 那陈武你得跟我喝两口。
8: 喝。
7: 那边呢？不管了，
2: 全交给你儿媳妇了。
7: 行嘛，
2: 嘿，你就瞧好吧。今儿晚上咱们好好跟牛爷喝一个啊。
10: 好。孩子们，是不是该过餐厅那边去吃饭去了？
2: 啊，得，又一天。哎，
11: 那咱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0: 那好，听你的。
11: 大家伙提提神儿，提提神儿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我呢，把徐总请来，让他跟你们解释一下。
3: 他不会来的。
11: 跟他说不表决，只让他谈谈想法。
3: 那你去试试吧。
12: 我去。他去还是请不来？看我的，
3: 加油。

0: 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

0: 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1: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
1: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0: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

0: 筋，全都是牛肉牛尖儿。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0: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0: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一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尖，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八九十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0: 再拿两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2: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0: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3: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

0: 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在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八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1: 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0: 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请进，
2: 艾姐，
1: 快来，大苹果。
2: 大姐啊，我同意，国强也同意。
3: 你们俩都同意，那也是少数啊。
2: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还先过去一趟。把你的想法呢和董事长的想法跟大家说说，

0: 然后让大家举手表决，如果只有少数人同意，我立马搅局，我绝对不让他们表决成功，你看行吧？
1: 这事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对公司对他们都不好。
0: 你看明天就周日了，后天又该上班了，
2: 那就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大姐对我真好。
0: 哎呀，
1: 屁就
0: 你
1: 走吧。
3: 请徐总裁把为什么要让雪茹集团参股给大家解释一下。
0: 那有一条啊，不许表决。
4: 我呢，用一种不讲理的方式把大家久留在这儿，看似没有必要，
5: 实则很有必要。这有时候啊，真理不一定掌握在多数人手里。其实我昨天呢也没想明白，但是我比你们多思考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董事长和副董事长提出要让雪茹集团参股？直到昨天晚上呢，我听到董事长和贺小夏总经理的一段对话，我如梦方醒，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说：“宽容就是原谅自己。”
3: 我说的对吧？
5: 是，我们和雪茹公司有很多恩恩怨怨。我们有宾馆，他们也有宾馆；我们有旅游公司，他们也有旅游公司；我们搞房地产，他们也开发房地产，甚至挖我们的人才到他们的公司。但是，在很多方面，我们也在损害人家的利益。就拿小夏来说，范小军把他的会计挖走了，可小夏的损招更多呀，时时处处挖人家的旅游资源。我们的旅游公司兴旺发达了，人家的旅游公司吃了不少亏呀。丽霞总经理的宾馆就不用说了，咱们就说说啊，敬天总经理的宾馆，那是想尽一切办法挖人家雪茹宾馆的客源，然后就是价格战，恶性竞争，恶性循环。那么大家想过没有，雪茹集团可不是没有实力啊。我没问过侯副总裁，雪茹集团是不是也想上手机生产线？
6: 是，本来想挖黄鹤翔和沪丰谷，被我拦下了，现在又想引进国外的成型技术。
5: 好，不管雪茹集团要干什么，有一点是肯定不会变的，就是要和我们竞争。那与其竞争，不如整合，拉进来一起搞。这就是我说的，宽容就是原谅自己。
6: 好，
7: 真好。那你干嘛不早点说呢？这么消磨时间。
5: 没有这段时间的消磨，同样是这番话，未必是这个效果。你们想想，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看得那么远，但他们什么都不说，要求休会，这原因就在此啊。
8: 行，我同意。

0: 王副总才不举手呢，有他的原因。那么这件事儿就算通过了。晚饭后，科技公司总经理还有财务总监把现在每股市值算清楚，然后明天早上返回北京。哎呦，
1: 太好了，终于回去了。
2: 是啊，
1: 坐着待着跟蹲监狱似的。
0: 嘿，
1: 你这孩子，你说话，你
0: 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很干净的啊，一定咱们得注意卫生。
2: 真是太不像话。

1: 怎么了？
2: 。
1: 口气都变了哈，另眼相看了。
2: 那是。

0: 徐慧珍教育孩子的方法。
1: 你看看，我早就跟你说，你就是不信。
0: 哎呀，现在服了。
1: 服了？
0: 服了。哎，我忘了。哎，老傅，啊，你俩去餐厅把那桌铺好去。
2: 哎，
0: 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整得利利索索的啊。
2: 哎，没问题。
1: 哎，要不然你给我婆婆打个电话，问她想要多少股份，咱得摸摸底啊。
3: 不用打我也知道。
1: 多少？
3: 最起码10%以上。
1: 那是笔巨款。
3: 刚才他们算账我去看了，估计我妈呀不打算参股了。
1: 资金不够。
3: 我是那边的总裁，那边家底多少我知道。再说了，你房地产项目还在那儿扔着呢，弄不好就白吆喝。我不同意，因为资金的问题。我妈我还不知道吗？想的挺大挺好，实际能力根本达不到。你看着吧，不信到最后就狼狈收场。
1: 要是咱帮你妈一把呢？
3: 怎么帮啊？咱也没那么多钱。
1: 我可以压出钱来呀。我不是小金库啊，我是拿我东西去抵押。
3: 不是，我不明白你干嘛那么想帮我妈呀。
1: 我想走得再长远一点。
3: 怎么走？
1: 我要把华丰和雪茹合并成一家公司。
3: 那你甭想，我妈绝对不同意。
1: 所以咱得感化她呀，咱现在借她钱让她顺利参股，然后再慢慢做工作呗。
3: 不，你慢点，你吓着我了。
1: 你慢慢想啊，不着急。但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去找你妈谈谈。
3: 怎么聊啊？回北京？我也没车呀。
1: 你妈、我妈、我爸现在就在孙主任家农家乐呢。
3: 真假的？
1: 我骗你干嘛？
3: 我去一趟。
1: 给我削的吗？
3: 啊，我能去了。

0: 说吧。啊，忘了，倒点酒，喝点。
1: 来，真正。
0: 好，一点就行。
2: 姐，这什么情况啊？这个
0: 参股的事儿顺利通过了。
2: 哎呦喂！真的，我说什么来着？着什么急呀、啊？不行不行，这饭我不吃了，我得赶紧回家去。
0: 儿子过来了，他肯定要跟你谈股份的问题。
2: 哎，你不跟我谈？我跟你谈什么呀？现在都是经理做主，我就是原则上的把关，哪像你那么累呀、啊嗯？哎，你们两个慢慢喝，我呢，就会等着他们啊。
0: 向范金友通报去。
2: 没错。
0: 咱俩别在这待着了，回那边吧。
2: 走吧。
0: 走吧。哎呀。
2: 告诉小军，我谈下来了，让他赶紧给我从那边撤出来。他嫌丢人，我还嫌呢。
3: 好，我马上去见他。
2: 你再告诉小军，这事儿就由他来做。
3: 行，我知道了。
0: 进来。我在洗手间呢。
1: 好，跟你商量个事儿。
0: 甭商量，你办事我跟你妈都放心。哎
1: 呀，那我也得说，春分和静。

0: 平把账算出来了，这雪茹集团要想拿走咱们华丰科技10%的股份，至少还得4000万。侯奎说他们家很难再拿出这笔钱了，后面还要再开展房地产项目，所以我想尽我的能力帮我婆婆一把，我要动用您给我的集邮册。
1: 没问题，集邮册是你的，你说了算。
0: 是
1: 啊，你跟你妈说，
0: 我要抵押我爸的集邮册。啊，
2: 那集邮册不是你的吗？怎么是你爸的呀？
0: 我爸给我的，
2: 不能动。
0: 啊，要抵押呀，
2: 就抵押妈跟你说的那个宝贝，比集邮册值钱多了。女儿会流眼泪了啊，
0: 好感动啊。我是这么想的，我现在呢拿出这笔钱帮我婆婆，我是想感化她，我得让她同意把华丰和雪茹整合到一起，这整合到一起呢我们就不存在竞争了。
2: 你等等，你说什么？把华丰和雪茹整合到一起？你接着说。
0: 我们整合到一起之后，不存在竞争。然后呢，以一个集团的面貌去面对市场，无论是资金实力还有人才实力，都会出现1+1=2的效果。而且现在侯奎在那边有位置了，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妈，我就是随便说说啊，那个您要不同意我就不往下操作了。
2: 这对我们有点突然，但是我觉得你想的比我们更远。不知道你爸爸同意不同意？
0: 爸，
1: 关键是要想说服你婆婆，恐怕是有点难度啊。
2: 那是。没事，妈会助你一臂之力。
0: 谢谢妈。谢谢爸。
3: 我没想到科技公司市值是那么高。
4: 要我说就算了，别做了。
3: 那不行，我说了就得做。宁可把我们的房地产项目转一份出去，也得把这事儿给做了。
4: 您要真要做的话，经理让我给您带句话，他说要帮您，他把那个宝贝自个儿的东西都押出去，把钱给您用。
3: 真的？
4: 你说这事儿我敢跟您开玩笑吗？
3: 什么利息？
4: 没利息，等挣了钱把宝贝赎回来就行。
3: 你看看人家这境界啊，你再看看你那弟弟，这不是气死我了吗？
4: 别生气啊。
2: 你宣布吧。
1: 好。我趁着大家都在啊，我宣布一件事儿。打今儿起，徐慧珍同志不再担任董事长职务，由华丰总裁。

0: 妈，师傅要助你一臂之力啊！哎呦，哎呦！行了，大家接着吃啊！
1: 欢迎你们再来，欢迎再来，
2: 再见啊，
3: 欢迎再来，
2: 再见，欢迎再来，再见，好，欢迎再来，好，
3: 妈，我们走了啊，
2: 好，
3: 走了，
2: 嗯，
1: 行，爸爸，我们走了，你们保重啊，嗯，
2: 没事的啊，
1: 好好好，走了吧，走吧，
2: 哎，
1: 嘿嘿，谢，啊，走吧，
2: 没事的啊，放心吧，放心，
1: 回来，回来转吧。
2: 那我先上去了啊。徐董事长，还有什么要吩咐的？让我叫您一声父亲，有点太过沉重了。但是。 我还是认您这个父亲，毕竟什么都能改变，这血脉不能改变。我希望您永远像这两天一样，善解人意，和睦待人。谢谢您这两天的照顾。

0: 徐慧珍，慧珍，
1: 在这儿呢。
0: 你们俩都不开机呀？
1: 开机有人打电话不是？
0: 在防我呢。
2: 哟，纪念母来参观我们博物馆了。
3: 哎，我说徐慧珍，你怎么把董事长给辞了？

0: 不想干了，不想干喽，忒累的慌。我现在就想玩儿。哎，我跟全无啊，明儿就去欧洲旅行，你去不去啊？签证可能来不及啊。
1: 你想干嘛？叫我下台。
0: 我讲你干什么呀？你爱干不干？有关工作的事儿啊，你就跟你儿媳妇谈就行了啊。
1: 找个地儿坐呀，我这都累半天了
0: 啊。没地儿坐，要谈你就站着谈。不过咱们也没得谈了，我一个退休的人了，咱们没有共同语言了。
1: 坏，你就坏吧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呢是想让我把位置让出来给侯魁？
0: 嗨，你爱让不让。你呀、永远竞争不过年轻人。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啊？那是信息社会，不像咱们那会儿啊，靠倒腾点物资，生产点小玩意儿就能赚钱。你呀、赶紧退下来吧，把位置让给你的两个儿子，让他们把你创建的公司跟我和全无创建的公司整合在一块儿，一加一绝对大于二。我说的还不明白吗？等经理他们再干得大一点儿，你再想进入都难喽。到时候别把你给淘汰喽。
1: 我明白你意思。你们家徐经理当董事长，我们家侯魁当副董事长，
0: 都是一家子，谁当都一样，无非是股份上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行。
1: 那我呢，没事干了，
0: 跟我去旅游呀。
1: 哎呦。那我们家老范呢？
0: 跟着去呗。
1: 不恨他了。
0: 我恨他干嘛呀？现在我跟他又没有利益关系了，就他那点小心眼儿，能傻到哪儿去呀？怎么样？
1: 得，有你这句话，回家商量商量去。
0: 哎，别走啊，来，带你参观参观我的博物馆。来，哎，你看看我
1: 这个四合院给卖了，气人。
0: 哎，那就把你的宝贝都拿我这儿来吧，血如捐的。
1: 哎呀，你真想得美呀、我全都成你的了。哎呦，你
0: 全我去送客了啊，
1: 想得美。
2: 哎呀，我宣布。华丰集团和雪茹集团从今天开始合并成华丰雪茹集团，成立大会现在开始。
3: 我们有请两个集团的前任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曾经帮助过集团成长的老前。

0: 风雪如集团财务总监贺春芬，华风雪如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徐静平，华风雪如宾馆总经理贺丽霞，副总经理徐静天，华风雪如旅游公司总经理贺小夏，华风雪如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范小军。
1: 高兴，哎，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全是你们家人。
2: 谁让你不多生几个儿子，哎呦。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 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

0: 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

0: 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

0: 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祝 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
1: 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要说夸饭菜好吃，东北话从来不整虚的，嘴皮子一碰，那全是带画面的词儿啊，咸了、淡了、软了、硬了，三两句就能给你整明白，听着就咽口水，甭管是炖的、蒸的还是炒的，都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啊，咱们又一起来唠一唠东北话咋把好吃说的那么接地气，那么得劲儿。
2: 接地气的东北话整得真像样，
1: 饭菜味道好，倍儿香啊！哎呀，饭菜合口味儿，对撇子，饭菜刚出锅，热乎的，肉炖得软烂，烂乎的，吃着过瘾，老解馋了，吃的心满意足，小肚溜圆啊。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又是你们四个，
10: 站好了，站好，站好了。
9: 你说这小翅膀啊，直接被我真气震倒了。我站起来，昨天晚上居然私自外出撸串，说吧，谁的主意？戴乐乐，又是你！不知道我们现在封闭训练吗？不知道一个月以后中外交流就开始了吗？这次出国的名额只有一个，你们还不珍惜啊！给我回去好好反省，
11: 这位辛苦，
9: 戴乐乐留下。

0: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亲爱的，我错了。
1: 你也知道你错了，当着别人面对我挺凶啊啊！
0: 亲爱的，你听我解释，这么多人，是不是这次出国的名额只有一个？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两个在谈恋爱，我怕他们会说有黑幕的，坚决不能让他们知道啊！别生气了。
1: 那人家脚上都受伤了吗？
0: 我看看，老婆，你，老婆，你的脚长得真好看。都分叉了，我给你揉一揉啊！
1: 你不要这样！哎呦！
0: 练武不练功等于一场空。
1: 我错了，教练。
0: 站起来！你来干什么？
1: 我来。
0: 说呀！
1: 我忘了。
0: 出去！
1: 教练辛苦。你
0: 我错了。
1: 下手挺狠啊，
0: 亲爱的，特殊情况，一时情急。
1: 你这一时情急，你能不能提前通知一声？
0: 行，我一定提前通知。
1: 教练，别上！
0: 我俩不练功。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想起来了。
0: 什么呀？
1: 我是来找戒指的。我
0: 训练馆里哪来的戒指？出去！亲爱的，亲爱的，来我看看，没事吧？
1: 你别碰我！
0: 你辛苦了。
1: 我心不苦，我命苦。
0: 你听我解释，如果你能把这个名额争取下来，我们就能一起出国比赛，顺便度假。我们在爱琴海上吃泛舟。你坐船头，我坐船尾，我要大声对你说，我爱你。
2: 教练，你们两个人，你跟他，
0: 你刚刚跟他说我爱你，我挨着你的时候是为了锁住你。
3: 救吧！
0: 十、九、八、七，连三秒钟你都扛不过去，你真丢我的人，看到了吧？不好好训练，就是他这个下场。
2: 教练辛苦，
0: 出去，亲爱的。
1: 我们分手吧，
0: 真的。
1: 我觉得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0: 你，乐乐，你看，这枚1.5克拉的粉钻，虽然不大，但是我已经为你准备了178天了。是在我认识你的第二天，我就买好了。
1: 那个时候，你就确定我会嫁给你？
0: 不确定。那天正好打对折，嫁给我。
1: 教练，其实我是哟，
4: 你们。
0: 钻戒，是
3: 谁让你戴？
0: 现在抢的啊！喂，我说了多少回了，这个不能戴戒指，这样会伤到其他队员的。你说话呀！
1: 戒指不是我的，
0: 你还不敢承认了是吧？不是你的，难道是他的？
1: 是我的。
0: 你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是你的？
1: 真是我的，找一天了。
0: 这儿有500个摄像头呢，谁能证明这戒指是他的？
1: 就是。
0: 你们说这戒指是他的？
5: 是。
4: 教练，你看，多合适。教练，
0: 出去。啊，
4: 不是，
0: 出去，
4: 真是我的。
0: 出去，出去，你给我出去！
4: 梁子，哭！
0: 出去，
5: 梁子，梁子。你好好的采访采访这个于警官，他是我们小区的安全卫士，办事认真仔细。嗯，你们好好的采访采访他。
4: 好嘞，阿姨再见。
6: 阿姨，那我不送你了。
4: 好，那么于警官，您在调解矛盾的时候遇到过什么难题吗？
6: 难题还是有的，有些难题啊让你无法想象。就像我们小区无声遛狗，闹得整个小区呢都是狗追着人跑，而我们又追着狗跑。就像噪音扰民，有些人呢大半夜喝醉酒，结果在家里跳起舞来了。那么好了，楼下的人又不干了，跟他赌气又唱起歌来了。哎呦，结果整栋楼都给我们打电话。哎呀，真的是。
4: 那这些矛盾你又是怎么调节的呢？
6: 只要用点智慧，用点心，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化解的。这样吧，我带你到社区去转一下，你们也采访一下别人。
4: 好，
6: 好，来，请。
4: 辛苦了。
7: 喂，爸爸。哟，今天小区里朋友这么多啊，新年好啊！爸，我跟你说呀，快点把车子开回来，不然啊，昨天跟我抢车那个小伙子又要来了。他跟我说，今天不会放过我的，要给我放大招嘞。哎呦，好的，不说了，你早点来吧啊。大招来了呀，这个是。哦哟。
8: 哎呀！
7: 哎呦！哎呦！吓死我！哎呦！
8: 哎呦！天哪！这谁呀？踢我一脚啊！
7: 哎呦！闪电！闪电！哎呀！哎呦！哎呀！我哎呀！哎呀！我就知道是你啊！你好好的人不做，大白天的啊，藏到箱子里边干什么？变魔术啊？大变活人啊？哎呦！
8: 你管得着吗？我在里面睡觉怎么了？我告诉你，今天这个车位它还是我的。
7: 昨天我就想说了，让大家评评理。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整天跟我一个小姑娘抢车位，怎么好意思啦？
8: 你说这话都丧良心。谁是小姑娘？小姑娘在哪呢？就你这个形象，我给你配上两把斧子，你都可以去劫道了，你知道吗？李逵呀，你别以为你把胡子刮了，我就不认识你。
7: 你是刺激我是吧？我告诉你哦，我平时是一个非常有素质的人，这种事情我是干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跟你耗到底了，我告诉你，反正我有大把的青春。哟呵，呀呀
8: 呀，还大把的青春！我告诉你，我昨天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已经立秋了。
7: 说我老是不是啊？
8: 谁老谁知道？谁脸上有褶子谁知道？
7: 哎，我脸上哪有褶子啊？我告诉你，
8: 谁腐了蜡架了谁知道？
7: 我今天跟你一耗到底。
8: 我心疼这个板凳啊，你往上一坐呀，这个画面就好像大象骑个猴啊。你有备而来，我也有备而来。哼，哟呵，哎呦，不光有被，我还有枕头。哎呦，看咱俩谁能靠过谁？今天这个车位必须是我的，我睡这儿了。
7: 啊！现在抢车位还有带道具的、哦，怎么？你以为你躺下了，我就怕你了是不是啊？你躺下啊，我也躺下。
8: 大姐，你要干嘛呀？
7: 我警告你啊！不要靠近我一点点，靠近我一丝丝，靠近我一妞妞一哎哎。
8: 我也告诉你啊，咱俩什么关系啊？你就跟我同居啊？你也离我远点，别碰到我，碰到我一下我报警告你。
7: 你还报警？就你这个样
8: 子。怎么的
7: 啊？怎么了？你把我照片拍下来，我给你这照照我、哎。你这
9: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

0: 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

0: 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

0: 直接送到家。
1: 地上咋还躺了两个人呀？
2: 一看就是抢车位的。
3: 这两人啊，昨天就因为抢车位闹矛盾了，物业都给调解了，结果今天又闹起来了。
1: 这事儿调解起来确实挺困难的呀。
2: 不难，我给他录下来发到网上，让网友去批评他们。
3: 哎，别，这都是邻里之间的一些小矛盾，你还得给人家留点面子，是不是？
1: 是。
3: 这样吧，我倒是有个办法，你们配合我一下。哎呦，又是你们俩！
4: 又于警官、
5: 啊。警官呢？你可来了，正是时候啊！你先听我说。
4: 听我说。
5: 你听我说。
3: 别，没事吧？
4: 咋就这么脆弱？
3: 怎么？
5: 那个，你听他说呀。
3: 你们都听我说吧。你们这不是给社区的春晚排小品吗？今天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来了，帮你们这节目拍点小花絮，怎么样？
5: 啊，来，
4: 哇，有这个，
1: 来，
4: 快点，
1: 我采访一下二位。
3: 来，
1: 那个两位，
3: 看镜头，
1: 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关系呢？
4: 你说什么关系？啊，
5: 那个，我们属于，我们是好邻居。
3: 是的。
1: 那你告诉我们，你们关系有多好呀？
3: 说呀说啊，关系多好。
4: 多谢，好，来，走，好的很呐，看，握得紧紧的 ，yes， 关系好，掰也掰不开呀、啊。哎呀，
5: 我补充一下啊，这么说吧，我们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呢？下一步我准备认他当干妈了。
3: 他们的关系啊，真的非常好，邻里之间从来不吵架的，是我们社区的文明典范。
1: 哦，那你们能给我们说说你俩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5: 我们俩是
4: 打什么打？
2: 打架认识的吧？
5: 对，啊，不是，他俩不是那个打游戏认识的。
3: 哎，我看你们这排节目这道具挺丰富啊，又有枕头，有被子的。
1: 是啊，这个地上咋还有两床被子呀？
4: 你说。嗯、啊，
5: 这个被啊，它呢是我俩的道具啊。
4: 哦，
5: 它怎么用呢？就是就往这一披。哦，我呀演的是那法海。
2: 哎呦，哦，那枕头呢？
5: 那个枕头吧，是他的。
4: 我的可不是我的嘛！你看我这个脑，我也记不住了。现在我演白素贞。
3: 哎，我看你们的节目真的排得挺好的，像模像样。要不给大家伙来一段？

0: 非要床上睡。
1: 我带枕头还有被，
0: 我一脚把你踹飞。

0: 咋地？
1: 咋地？谁要说你咋地呀？
2: 那你这个秋它毕竟是我的，你这个角度也是我的。
3: 你们都看明白了，不就是法海跟素贞抢车位吗？
4: 哎，
1: 哎呀，你们都在这儿啊？
5: 老妈，罗大哥来了啦！
1: 你顶着个枕头干什么呀？啊，不回家吃饭去？
5: 我跟你说，昨天不是跟你讲了，有个小伙子不开眼哦，跟我抢车位，烦死了呀！
1: 那
5: 就他，
2: 大娘。
1: 哎呀，是你呀、啊！哎呦，谢谢你啊，谢谢！哎呀，昨天啊，要不是他，我买菜的时候把皮夹子丢了，他去交给于警官呢。你得好好的谢谢人家，
5: 谢谢他。
1: 那当然了。
3: 是啊，素贞、啊，昨天啊，你妈妈去菜市场买菜，结果把钱包丢了，就是法海把他的钱包送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5: 你听见没有？你有点公德心，跟我学学。
3: 法海，你也听我说，前几天你爸爸是不是又丢了？
2: 总丢啊！
3: 是啊，就是你爸爸那天遇到了素贞，是他把你爸爸送到我们派出所，他才能安全回到。

0: 香。
1: 哎呦，原来是那样啊！怎么跟你讲，他爸爸1.80米啊，怎么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都没认出来。
2: 不巧的事儿。
1: 哎呦，你看看一家人，这
3: 大姐是好人呐。
0: 是啊，
1: 你也是好人。
3: 真不好意思，你说咱们这么好的邻居之间，怎么还能抢车位，让人笑话笑话？
1: 是是是。
3: 要不这样啊，这车位啊，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抢了。从今以后，这车位我让给你了。
1: 小伙子，你这样说也不行，你跟你爸两个人挺不容易的，让你了，姐姐让你了，
3: 让你了，
1: 让你了，
3: 让你了，
1: 让你，让你。
3: 姐，你别逼我啊！你要再逼我，你信不信我把车卖了，你信不？
0: 所以说呀，邻居之间就是得相亲相爱，就这点小矛盾很容易化解，对不对？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邻，近邻就是一家人，大家说对不对？
4: 对。

0: 强。其实我呀是一个搞科研的，哎，搞了一辈子科研，研究出不少东西，但唯独自己这个爱情啊，到现在也没研究明白。但是呢，我心中啊始终装着一个人，装了30年，你们说我专一不？
1: 可以。
0: 要说啥事你都不能着急，这不是吗？这两天我那个心上人就给我来信了，说今天要来看我。这就证明了一句话，叫好饭不怕晚，对不？要不我多亏啊都准备好了，要不然呢这事儿还真就麻烦了。这就来了，哎呀，我谁呀？
2: 艾伦。
0: 哪个艾伦呢？
2: 烧锅炉那个宋艾伦。哎呦我
0: 老宋头啊。
2: 对，
0: 那个我要现在跟你说我没在家还来得及不？
2: 老杨，你如果要这样事的话，你信不信我把你团成个球，我呱一下给你扔锅炉里头去。昨天咱俩探讨了一下量子纠缠的问题，我没有探讨明白，我再来问问你。
0: 那个量子纠缠呢，就像你成天纠缠我似的，这回明白没？啊，
2: 你这赶快开门进屋来。
0: 我今天吧确实有事儿，二一个那个我家门坏了，你赶紧回家吧啊。
2: 那我回去了。
0: 你回去吧。
2: 行。哎呦，这谁家老太太呀？找谁？找老杨啊？没在家，上俺家去呗。俺家屋还暖和，给你煮饺子吃。走，哎、上俺家走。哎哎哎，别禁不住老太太的诱惑。咋的？不让我进屋？这是进屋藏老太太了？
3: 警报！警报！有不明生物闯入。
2: 有人。老杨啊，你瞅你不让我进屋，我说屋里有人吗？在哪呢？
3: 主人，有一个黑不溜秋的不明生物正在靠近，危险，危险。
2: 在哪呢？啊？
0: 你非得找啥呀？过来。
2: 在哪呢？
0: 搁这呢。啊？这儿呢。这是我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助手，是他说的话，还整个我进屋藏老太太，挺好，老头人事让你给说崩了，你说你这一天。
2: 那他也不能说我是不明生物啊，说我白，说我帅，我啥都能忍。你说这个的话我忍不了，我得揍他呀。你再给我说一句。
3: 检测到空气质量急剧下降，请主人及时开窗通风哟。哎呀，
0: 你快穿上吧，不知道的以为你拎罐臭豆腐来的呢，你这
2: 累了呀，你给他按鼻子了。
0: 按什么鼻子？你要没事你赶紧走，我有事儿呢，你知道不？哎。

0: 玩啊？
1: 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啊，屋里的一切他都能监测到啊，你就别在这掺和了，你赶紧
0: 扶的。哎，你再控制控制我看看。
1: 你瞧你这个欠儿灯，你说你这，行，小助手，关闭窗帘。
2: 好的。嗯。
1: 哎呀，再一次。小助手，打开窗帘。
2: 好的。在呢，
0: 把楼盖凿开。
2: 对不起，没有此功能。
1: 你干啥呀，老宋头啊？啊，你上这来拆迁来了？凿什么房盖啊？倒是，
0: 楼上不一直住一个单身老太太吗？我这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接触，给楼盖凿个让它掉下来，刮我抱住它，来个英雄救老太太。
1: 老宋啊。你说你这一天，你说冬天烧锅炉，夏天种点地，你没事啊，多关心关心农业。你说你成天上我这纠缠我来，成天跟我探讨科研这些问题，你说你咋一点也不进步呢？怪你找不着老伴吗？啊，
0: 老杨，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那我们要都那么努力，都像你这么样努力，这不都成你了，还能嫌你？那老杨业余时候他关心点啥呢？
2: 正在搜索主人关注词信息。
1: 你听听，
2: 美女机器人。大长腿老太太，哎，广场舞老太太，哎呀，
1: 不是，
2: 旗袍老太太，哎呀，各种老太太，
1: 瞎说啥呢？错落了，
0: 这家伙，老太太开会了，那他在等谁呢？
2: 在等一个老太太。
0: 对。丢人不？哎，这不我发现了。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说这老太太是谁？
1: 行了，我也就不瞒你了啊。我等那个人呢，我也没少跟你叨过啊。英子，
0: 30多年那个呀？
1: 对，这不嘛，他给我来信了，说今天要来看我。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啥毛病啊，平时吧都挺好，见着别人就是别的老太太也都没事儿，唯独我就是从小就这样，见着英子就提这名，我这嘴我爸就说话就费劲，表达不清楚，所以说呢，我把我想说的话呀都存在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里边了。今天他要来呢，不管他那边啥情况，我把我当年想说的话呀，哎，让他帮我表达一下，就完成我这个心里边这个愿望啊。
0: 是，那他是让你设计这么厉害呢？
1: 那可不，
0: 他能经得起考验吗？
1: 你可别在这考验，你赶紧走，一会儿人英子到了，你听我的啊。
0: 哎，我问了点题，他能回答上来不？
1: 你这样啊，你问问题，他如果能答上，你赶紧走，行不行？啊，
0: 行，快点，我小助手
2: 在呢。
0: 我问你点天花板级别的问题，5连问像9连环那么难。我问你，生蚝煮熟了吃还叫生蚝不？凉皮儿搁热水拌了还叫凉皮儿？被门挤了的核桃吃了还能补脑不？这午餐肉晚上吃还叫午餐肉不？肉色的丝袜穿我腿上还算肉色的不？请回答。
2: 小助手正在搜索答案。小助手有点蒙圈，小助手核心组件过热，小助手自闭中，小助手要坏了，小助手冒烟了。
1: 哎，小助手，哎，哎，小助手啊，小助手，小，站，
0: 冒烟了，哎，我害怕，老杨，总坏了，
1: 坏了，咋不爆炸把你崩飞呢？
0: 我赔不起呀，老杨。
1: 过来。是陪他的事吗？啊，哎呀，你说我一会儿有多大事你知道不？我就这点话就存这里边了，一会儿人家来了，我说出来我咋整啊？
0: 我替你说呗。
1: 你能说明白啥呀？啊，
0: 老杨，你这事儿你真得知我。他替你说不行，他是机器人，他代替不了人的情感。
1: 怎么？
0: 再说了，你想想，你俩30多年没见面了。那现在指不定长啥样呢，万一长成歪瓜裂枣了，你给我使个眼神，我领着出去吃顿饺子给送走了就完事了。这几点到？别害怕，别害怕。
1: 哎呀，不行，我不行，我这我我这

0: 哎，亲我，哎呦，哎
1: 呦，稳住，稳住，
0: 老师，稳住，
2: 有我呢，
0: 不行，
2: 有我呢啊！
0: 哎呦，我这他妈
2: 万一送快递的呢？哎呀，问问，谁呀、啊？
3: 是老杨家吗？我是英子。
2: 妈呀，他是英。哎呀，老杨啊，完蛋呀！喂，不是你怕啥的呢？哎呀。你早晚不得面对吗？
0: 我他是英子，我就说出来话，哎呦我，
2: 醒过来没？
0: 哎，咋了？
2: 坐这儿啊，坐这儿。
0: 不是，他老说
2: 没事，有我。
0: 我有缘了，我说不了，我坐一会儿。
2: 修机器人啊，
0: 我修我修。
2: 哎，今天你学的，
3: 你学的。
2: 听声音是不？
0: 是他。
2: 来，我抓紧，抓紧。请进，请进，请进。
3: 你是老杨？
2: 我是老杨。
3: 老杨、嗯。
2: 他大哥。
3: 我说是电话这么大呢，不好意思。
2: 你出门跟个人，再问明白了才上手，要不容易吃亏呀、啊。嗯。
3: 来，老杨在家吗？老杨。老杨，老杨，
2: 我才能听着啊！语言表达也没障碍，就是刚见你有点紧张，别着急，你先别给他那么大的压迫感，你先稳一坐一会儿。
3: 好好，
2: 老杨，那个人到了，都先给我来个拥抱了。别完蛋呀，过来。这一年没见面，
3: 老杨，你还好吗？
2: 握个手，
0: 挺好。
2: 他挺好的。
3: 谢谢。
2: 坐。来这一道比较热。
3: 还行，没事。
2: 坐车挺辛苦，是不？
3: 不辛苦。
2: 吃个水果。
3: 我不吃，谢谢叔。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老杨啊，你快说话吧，你再不说话一会儿我就管我叫爷了，咱俩平辈儿啊。
3: 不好意思啊大哥，不好意思。老杨
9: 扔了，
2: 他说扔的，他说鹰子啊，他舌头有毛病，小时候管熊扔看熊扔。
3: 没事儿，你别着急，慢慢说。
9: 这么多年不见你挺好呗，
2: 他这么多年不见你挺老的啊，挺好的，挺好啊。
9: 我说你能不能别帮倒忙，
2: 他说在棋盘山给你买个房呢。
3: 房子不重要，我自己有。
9: 你别瞎翻译行不行。
2: 他说前面再买个停机坪。
9: 哎呀，我这就是这30多年算白努力了。哎
2: 呀，他是抓紧要个小 baby 呀、啊，没毛病，有想法。哎
9: 呀，我的妈呀！
2: 这是最少能要仨呀！哎呀，
3: 哎呀，老杨，你们看你们俩，
2: 行，要，没人看我给带。
3: 大哥呀，谢谢你了。你不用替他翻译了，我是最了解他的，他打小一见着我就这样，
2: 是吧？
3: 他说的我都能听懂。 大哥，
2: 哎，

0: 我想跟老杨单独沟通会儿，方便不？谢谢你啊，大哥。
1: 看人家这人唠嗑多有水平啊，嫌我多余了，这一句话让我无地自容，然后还挑不出来啥。这您这是高人，老杨有这玄月，去唠唠。那我不参与啊。
0: 没事，大哥。
1: 唠。
0: 小明。
1: 小明。小明谁的名啊？
2: 是我的小名。
1: 你小名那可真是小名。
0: 你一点都没变，还是不敢看我。哎呀，你说这一转眼儿30年都过去了，你说怪不怪？我就到现在那做那梦啊，还是咱们小时候上学那会儿。
1: 你看你还能梦着呢。
0: 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呢，我记得有一回放学回家，我那书包里多了一个笔记本，是你放的吧？
2: 是。
1: 妈呀，蹦出个字儿。
0: 每周五我饭盒里都多一个咸鸭蛋，也是你放的吧？
2: 是我放的。
1: 四个字了。继续。
0: 还有我那自行车，
2: 车胎没气儿，也是我放的。
1: 真淘。你玩意儿也挺淘的呢。
0: 我就知道是你，你不就是为了想跟我多待会儿吗？妈
1: 呀，你看你不爱科学家，你要不玩儿有这么多招呢，你真行。
0: 现在想想那会儿可真好啊。哎，小明，你说你那时候对我那么好，那为什么后来突然就转学了呢？哎呀，
1: 大妹子，你唠到这儿，哥再回去坐会儿行不？
0: 行，大哥。
1: 我听明白了啊，他对你的各种好在你心里都种下了，是吧？然后突然来个不辞而别，晃谁呢？啊？你要不打算跟人长处，你对人好干啥呀？哎呀，你这是啥人事啊？你这是？
2: 当初我转学不就是因为我家搬家了吗？
1: 他在搬家。
0: 你撒谎！你转学是因为当时正在上课呢，你突然就往我身上泼了盆水。
1: 是报仇来了，这30多年呐，泼的开水吗？撵家来了，这是报仇来了。哎呀，你身上泼水干啥呀？
0: 不是，大哥，老杨，你跟大哥说。哎
2: 呀，这都30年前的事了，还有必要说吗？就别说了，
0: 咱都这个岁数了，有啥不能说的呀？你说不说？
1: 不是，走，说，跟我说。今天就当个情感类的栏目，我是主持人，大妹子跟我说。
0: 行，他不说，大哥来，我跟你说。嗯，我也不怕你笑话。我小时候啊，有个毛病，爱喝水。
1: 那哪是毛病啊？那女人都水做的吗？
0: 我还记得当时正在上课呢，我举了3回手，老师也没看见。
1: 他看见了。按正常来讲，给你打一杯水，让你一喝，你能记他一辈子，对吧？结果你咋样？拿一盆水都泼人脸上了，喂牲口呢？
0: 不是，大哥，我当时内急。
1: 内急哪急？不就这急吗？
0: 内急。
1: 哪急呀？你看咱不就说这急呢吗？你俩的情感世界是一急一急来的，我知道，咱俩不现在聊这急吗？
0: 我那集不是你那集，我那
1: 你那集跟我这集，咱俩不都一集吗？这是哪集呀？我想听结局，那怎么还得充个会员办个 VIP 呀？
3: 看你像个逼，能听明白人话不？他那集
1: 就这集嘛，
3: 着急上厕所，举3次手，老师没看见，结果是尿裤子了，我一盆水泼他身上了，帮他解围了，结局了，听明白没？哎呀妈
4: 呀！哎呀，这老杨啊，这集咋不早说呢？我就等着看这一集呢。你说，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结局就不一样。上学的时候，我前座也坐个小女孩，也是这一集。

0: 我咋处理的？
1: 咋处理的？
0: 我给举手各老师了。哎呀，
2: 符合你的人设。
0: 结果这一集呀、啊，自己也剧终了，人家就转学了。懒羊啊，太感人了。行了，我这集不重要，你们接着唠你们这集，我要唠。哎呀，我的天！
3: 老杨，你知道我今天来干什么吗？我就是想当面跟你说清楚这个事儿。我当时年龄小，怕丢人，不敢说出真相，就因为这个事儿，让老杨受了太多的委屈了。他为了保护我，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当时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都觉得他是坏学生，甚至有人觉得他心里有问题。
0: 我听完还以为他有病。
3: 这个事儿是我心里最大的愧疚。
0: 你说完了就得劲了。
3: 对，我现在轻松多了，
0: 是不是？
3: 老杨，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0: 说呀。我老杨要说啥你快替他说出来吧，我现在我啥也帮不上了，快说。
4: 英子，一想到要见你我就紧张，当你面我说不出来，总有人说一眨眼是一天，一回头是一年，一转身就是一辈子。当年我转学以为都放下了，可30年了，我怎么也放不下我对你的情谊。一闭眼就是你上课时专注的眼神，一睁眼就是你在操场上跳皮筋的身影，一抬头就是你借我的半块橡皮，一低头就是你给我的那个馒头。这辈子你是我的全世界。
1: 赢了。我躲了你30年，其实我也盼了你30年。难得我们都这个岁数了，心里边啊还能保留着当年的那份纯真。人生这几十年啊，一转眼就过去了，别留遗憾，该做的得做，该说的话得说了。今天我就想把我心里埋藏多年的这句话对你说。扔了，我爱你啊。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7: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9: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

0: 模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

0: 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烹炒煎炸皆是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显身手了。今天在我旁边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这位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3: 阮老师好。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无锡的糖醋排骨。上面呢，我们首先要准备一个这种质量好的小肋排。首先呢，我们得冲下水。
2: 我给您放。哎，
3: 谢谢阮老师。
2: 哎呀，不用谢，差不多了吧？
3: 啊，好。然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开火。哎，水开了，我们去一下沫。然后我们把排骨捞出来，我们把血沫和脏东西洗干净，把葱切成段，把生姜切成片。
2: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啊，我们把炒锅烧热。
2: 好嘞。
3: 锅热了，我们倒油。
2: 倒油。
3: 等油热了以后，我们把排骨放进去。
2: 好嘞。
3: 开小火，备炒一下。
2: 做这道菜还挺讲究的。
3: 接着我们倒入葱和生姜，把它炒香。
2: 已经闻到葱姜的味了。
3: 接下来我们加入八角、桂皮和香叶翻炒一下。我们再加入老抽。哎，这老抽不能加多，
2: 少点。
3: 哎，再加入生抽。
2: 生抽可以多一点。
3: 哎，多一点。再加点蚝油。然后我们要倒入一点水，把它煮一下，
2: 盖上盖子。
3: 哎，稍微煮一下。
2: 好，
3: 好，我们现在看看差不多了。再加点盐。

0: 炒，再加点醋，开大火，收汁儿。
1: 哦。嗯。
0: 好了，差不多了，关火，出锅。这道无锡糖醋排骨就做好了，肉香浓郁，入口软嫩，酸甜爽口。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我跟您说一件好玩的事儿吧。
3: 哎，立冬不许说啊。
1: 那这个刚子不让说，我就更想听。
2: 更想听了。阮老师也不是外人，对不对？也不会笑话你。是这样哈、

0: 昨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呢去玩那个密室逃脱了。
1: 密室逃脱是什么？我没玩过。
0: 就是是现在年轻人玩的一种游戏，就是把人呢都关在那个小黑屋里头，然后让人呢通过那个解密呀、找线索呀，最后呢从这密室里头哈逃出去，昨天您不知道，刚子呢是一进那小黑屋，哇，就吓得大喊大叫啊，然后在那个小黑屋里头就到处跑啊。等我们出来的时候，我看那刚子那头上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撞了一包，而且当时吓得那腿都软了。
2: 瞎说，有那么夸张吗？我有那么害怕吗？
1: 刚子，就是你这句话，有那么害怕吗？
2: 哎呀，阮老师，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一进那小黑屋里吧，就瞬间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所以啊，才哪儿都找不到了啊，这头也不知道在哪儿撞的，咣当一下子哎呦，真起了一个大包，而且我出来的时候吧，我那腿都软了，其实真的不是吓的，因为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觉得特别疲劳，特别累，浑身都没劲儿，所以这腿啊直发软。
1: 我告诉你，你如果在黑暗的环境里看不清楚啊，那有可能是夜盲症。哎呦啊，这个就需要补点维生素 A 了。因为这个维生素 A 呢，它是保护我们眼睛的一个守护员，它是温柔贴心守护者，专门帮助我们双眼防干涩，还有护黏膜，还有挡住那个燥气的伤害，它是我们眼睛的专属保镖。还有一个，你刚才说你觉得挺累，
2: 没劲儿，
1: 没劲儿。那你是最近免疫力低了，是不是这两天又跟他熬夜了？
0: 这个我说吧，前几天我看刚子半夜还在那儿发朋友圈，
1: 所以说刚子，你确实就熬夜了啊，半夜发朋友圈，免疫力低了。那你这个时候呢，可以适当补点维 C， 因为维 C 呢是免疫防疫队队长，抗氧化、强免疫、增强血管的弹性，还能帮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人体吸收。另外呢，如果你总是觉得累、没力气，也需要补点维生素 B1， 因为它是活力充电师，也是元气后勤小哥，调理代谢，安抚我们的神经，赶走浑身疲劳乏力，给你的身体呢加满能量。
0: 是您这一说哈，补充这维生素，我这几天吧，我是吃了点辣的，吃辣的吧有点上火，我这个嘴里头啊跟那前几天一样，也起了那个溃疡了，现在也是疼啊，这个一吃东西嘴就疼，尤其是吃那西红柿，哎呦，特别的遮嘴呀、而且我发现啊，我特别容易口腔溃疡啊，这几天呢也是听您介绍维生素 B2， 我感觉我也需要补充点这个维生素 B2 了。
1: 立冬，你这话说的没错，如果你经常上火，容易口腔溃疡，就意味着在你体内缺乏维生素 B2 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补充一点，因为 B2 是清火修护酱，它能细心的修护你，帮你修补口腔，还有帮我们修复皮肤黏膜，扑灭上火烂嘴角，抚平干燥不适。刚子，你看立冬这几天听我讲维生素，他已经知道自己该补充点什么了，你呀应该向他学习学习。
2: 哎呀，阮老师，那你得表扬表扬我呀。
1: 怎么了？
2: 昨天我叔叔给我打电话说，最近啊有点血压高，还手脚麻，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是同型半胱氨酸高啊，然后我就告诉二叔了，我说我们阮老师都说了，像你这种情况可以补充叶酸。哎，我叔叔听我说完也表示，医生也让他吃叶酸呢。
1: 那行了，刚子，这几天你也没白听我讲啊，我跟你说，这个叶酸可以说是血管护航卫士，而且是资深的健康护卫，守护我们血管内壁，清理血管的隐患，专门为上了点年纪的朋友这个心脑血管这些方面保驾护航。其实不光是以上我讲的这几样维生素，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都缺不同的维生素。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就是感觉到焦虑烦， 睡不着觉，什么事儿呢他都看不惯。后来他跟我说这个事儿了，我就跟他讲，如果你现在有这些情况啊，你觉得很痛苦的话，我觉得你应该上医院找那个心理科的医生去做一下心理咨询了。如果只是对你的生活有点影响的话，

0: 苦。
1: 对了，您昨天说找到那个好的多维片的
0: 啊，
1: 可以就是六样一块补，
0: 嗯，
1: 不用分别是一样一样的来补，
0: 嗯，
1: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很方便。但是不知道您那价格，您是谈下来了还是没谈下来啊？可不可以团购啊？
0: 首先我告诉你，价格还没谈下来。
1: 哦，
0: 要谈下来，我刚才开口第一句话我就说这事儿了，
1: 嗯，
0: 因为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我自己觉得啊，
1: 嗯，
0: 是真的不错。所以价格呢，我试谈了一下，不太好谈。我告诉你，首先它是六种维生素，都是我们经常提到的那个六种最最容易缺的，
1: 刚需的。
0: 对，这种基础款，嗯，包括里边有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叶酸，还有 VC， 就这六样，正好是咱们身体刚需基础组合。那作用是什么呢？护眼、护血管、稳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清火，这一套就给干到底，为我们的身体打好地基。而且只抓高频缺口，实用刚需嘛，就是避开那些没必要的叠加。关键这款维生素呢，含量温和，肝肾的负担很低哦，老少使用的话稳妥。
1: 也就是说，这六种维生素，它是为我们的身体啊打好地基，让这个身体呢牢不可摧呀，啊。
0: 没错，其实我们经常把这个身体呢比作一幢一辈子我们要住的那个大房子，那么基础维生素呢，就是筑牢这个大房子的底部的一个钢筋地基，加上一个基建班组。那么主食呢是砖瓦，蛋白质呢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啊那个是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呢又是我们身体这幢大房子，你让它别塌房的一个深层的地基的一个基建班。那么这个六种维生素呢，它给我们的身体是打基础的，就相当于咱建一个高楼28、32的这么一个大楼，这个大楼的地基你要打好，只有这六种你补充足了，你这个身体的基础呢也算是打好了，你再补充点这个那个，这才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如果说基础都没打好，你就想在这个上头把这个楼房盖高点，就相当于空中楼阁了，不多了，不乱了，还有可能加重身体的负担，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危害。那么维生素 A、B1、B2、B6、VC 跟叶酸，它们在人体内共同化作人体健康大厦的深埋底层的一个稳固地基，一边呢筑牢皮肤黏膜跟视力的防护根基，一边呢打通我们的能量代谢、神经运转的基础脉络，兼顾造血新生、机体修护与免疫打底，默默夯实全身防疫、气血代谢修复的根本支撑，看似无形，却托住我们身体日常这个运转的安稳的底子，是守护我们身心长治久安的核心基建基石。我这么说，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理解不深刻。这样，刚子，你到那边把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
2: 嗯，
1: 准备东西？
2: 哟，这什么呀？这是？啊？积木啊，
0: 幼儿园里的小朋友玩的这个积木
1: 哦。
0: 那么刚子都说了，李导积木啊，
1: 哦，
0: 我给你们俩示范一下，好不好？
1: 我看那上面有字儿哈，
0: 哎，
1: 是有字儿吗？
0: 你这近视眼还可以啊，有字儿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B 啊，这个是那个叶酸，看到了吧？
1: 哦，
0: 叶酸，
1: 哦，
0: 啊。然后呢，这个是维生素 A， 大家看到了吧？
1: 嗯
0: 啊，这个呢是什么？
2: 维生素 C。
0: 对呀，
2: 嗯
0: ，VA、VC。这个是 B 六，这个是 B 六，
2: B
0: 六，这个呢是 B 二。我现在呢就把写着这六种维生素的名字，也就是你说的积木，摆在最最底下，啊。现在，刚子，大积木打好了，摆在最底下。
2: 啊，这个做基底。
0: 对，
2: 嗯，
0: 然后呢，再有什么呢？额外的再进行补充。
2: 哦
1: 哦，
2: 就是等于把这房。

0: 房子盖起来了，是这个意思不？
1: 对呀、啊。
2: 好，
1: 现在我给大家看。
2: 嗯，万丈高楼平地起。啊，
1: 楼盖好了吧？刚子、我现在给你找点事儿。你呢负责把最底下的积木，就是打地基的六款维生素的积木，你撤一撤看看会怎么样？
0: 拆房小能手呗。啊，我先拿最底下这个啊。稳一稳，稳一稳。

0: 维生素 B 二。
1: B 二。嗯。再拿，接着拿。
2: 拿个叶酸。啊。
1: 啊。拿。
2: 这个是什么？
1: 这个
2: 不怨我啊。
1: B 一。
0: 维生素 B 一。
2: 看看啊。啊。
1: 你看，刚才积木倒了。
0: 拿第三块就倒了。
1: 你现在先把它撤下去。
0: 哎呀，这使命这么快就完成了，这也太短命了。哎呀，真是啊！
2: 其实哈，嗯，这个阮老师给咱们做这个实验哈，嗯，我们都明白了，嗯，就是给我们展示形象的说明这六大营养素它代表着这个意义哈，嗯，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地基。你可能一个还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哈，嗯，
1: 那有点稍微有一点，
2: 哎，对，一个有问题，啊，可能还不会说让这个大楼给倒塌了啊，但是如果说两个三个，哎，可能这个大楼
1: 就不行了，
2: 就倒了，就是地基呢它不牢固了，嗯，地基不牢固了，那我们的身体呢就垮了，嗯，看来这六种维生素啊就通过这个实验形象的给我们说明了对我们身体的这个重要性，嗯，所以说必须得补上了。
1: 那立冬这样的多维片有六样维生素，不仅仅是我们身体的刚需组合，更是相互协作与促进、协同增效的搭配。这个六大营养相互促进和协同闭环，首先这个 B1 加 B2 加 B6 再加叶酸是 B 族内部的一个互助，共同参与我们身体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 B6 呢助力叶酸代谢利用，稳住我们的血液血管健康。 B1 B2 打底提神抗疲劳，相辅相成，稳住我们的精神跟气血。然后呢这个维 C 呢是全能助攻王，再有维生素 A 和 B2 是一起搭档共同修护，还有叶酸和 B6 再和维 C， 它是保护我们血管的一个铁三角，嗯，那么还有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它们两个一搭，维生素 C 可以提高维生素 A 的利用效率。总之六大维生素它们在一块互相增效，互不冲突，吸收更好，作用更强，负担呢就更轻。
2: 是这个其实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国家的这个女排，嗯，跟那别的国家的女排哈，啊，来比赛，嗯，啊，咱们国家的这女排的运动员呢你看互相配合，嗯，有的负责这个一传
0: 一传，
2: 哎，嗯，有的负责二传，还有的负责啪来一个控球啊，攻杀，对，主攻，这样咱们才能赢得比赛。这个它是一个道理啊，
0: 就说明啊，这样的多维片真好啊，嗯，哎，既打好了地基啊，又能啊相互配合和促进。那我就想知道啊，嗯，如果每片的含这个六种维生素的量啊，阮老师，是不是它越多越好呢？
1: 哎呦刚子还真不是
0: 啊，真不是，
1: 真不是，维生素的含量真不是越高越好，吃多了也会加重我们身体负担哦。那么我选的这个六种维生素的含量呢都没有超过权威部门的每日推荐量，它是非常温和的和安全的，而且它这个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那比方说啊，维生素 B 它内部呢相互的比例是很合理的，这个维生素 B1 B2 B6 约等于 1.25 比 1.20 比1，因为这个 B1 B2 B6 它的科学的比例是1比1比1，所以这两者的比例都是比较接近的，可以说是 B 族三者比

0: 例均衡，贴合人体代谢协同的经典平衡结构，很合理。还有维生素 A，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那多余的部分呢，不能直接随我们尿液排掉，而是主要呢储存在我们肝脏里的。你说存的太多太多了，就会伤肝呢。
1: 嗯。
0: 而这一款多维片的这个维 A 含量不超标。
1: 嗯。
0: 低脂安全，不会堆积伤肝。
1: 嗯。
0: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六种维生素它的配合是温和协调的，逻辑科学，低负担，适合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朋友长期的日常基础保养，兜底不超标，很稳妥。
1: 嗯，这么一看哈、啊，就这款多维片的优点真是不少。
2: 咱们是不是得催催张老师？
1: 哦，对，
2: 这么好的多维片，那什么时候可以团购啊？
1: 对，
2: 我估计我们的观众朋友都着急了。
1: 价格，
0: 待会儿我继续找厂家去谈谈价格。
2: 好好好，
0: 等这个价格呢谈下来了，我们呢就可以开展团购活动了。嗯、
1: 好，
3: 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友，他的名字特别好，叫逍遥游。他说他以前呢也有吃这个维生素的习惯，但都是呢分别买的。今儿听别人说这个提高免疫力得买这 VC， 他就买了。明天呢感觉身体没有劲儿了，他就买点这个维生素 B1。后天呢嘴角破了，又去买这个维生素 B2。过两天呢感觉有点睡不着觉了，又买这个维生素 B6 啊。就这样是一个一个的分着买，不光是麻烦，最主要的是费钱。今天呢也是听您呢介绍这六种维生素呢，感觉挺好，又是身体刚需的，可以为这个身体呢打好地基，让这个健康呢更加的牢固，而且呢一次补六样，这可省了不少的事儿啊。
0: 是，
1: 他说如果阮老师您呢能够团购下来，呵，那就更省钱了。
0: 嗯，
1: 所以呢他也想试试阮老师您说的这款多维片
0: 啊。这位微友啊，你单一补充某一种维生素呢，虽然是缺什么补什么了，针对性很强，但问题是你天天一样一样的吃，你觉得麻烦吗？我都有点觉得麻烦了，而且还会经常的忘了这个忘了那个。你说这么多样它加在一起了，一瓶一瓶，这价格真不便宜。
1: 对，
0: 而这个多维片呢它就不同了，它是把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啊 A 呀、啊、B 呀、啊、还有 C 呀、啊、叶酸等等吧，就按照一个标准的配比把它集合在一起的一种营养补充片，不用单独的挨个买挨个补。这样的六合一的呢就适合饮食单一啊，吃水果少啊，熬夜呀、啊、疲劳啊，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吸收比较差的这些情况，是属于那种一站式补齐基础营养缺口，全面兜底均衡我们的基础营养，让我们省心，它还百搭。况且我找到的这款多维片呢，它还是刚需的，正好就是基本六种维生素的组合，它里边就是维生素 A、B1、B2、B6、维 C， 还有一个就是叶酸，刚刚好给我们身体呢补基础营养这个短板，能够维持我们全身的一个正常的运转，让我们健康稳定在线。那至于您也想参加这个团购，又想省事儿又想便宜点儿，您不妨的先等等，您等我把那个价格谈下来，然后呢给大家开展一次团购活动。您呢必须要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漏了就没了。
3: 嗯，好的，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嗯，好，微友叫天伦之乐，他发的呢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0: 好。
4: 袁老师你好啊，我一直在吃多维片，但我吃的多维片成分比较多，最关键的是含量比较高，我还一直以为我这样的多维片好呢，今天看了电视才知道，原来多维片所含的维生素种类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今天听你讲的多维片挺好，六种身体刚需的维生素，而且含量也是非常的温和与安全， 全，我想试试您说这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展团购。
3: 还真是啊，如果今天不是听阮老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

0: 以为啊，什么都是越多越好呢？
1: 其实我说的这款多维片呢，虽然它只有六种维生素，但是六种维生素啊，都是我们日常最最容易缺的，也是我们刚需最高的一个基础组合。比方说，我一说大家就自己想吧。护眼、护血管、本神经、强免疫、补气血、缓解疲劳，它是一套给你打底了，所以可以说是健康组合六元素为我们的身体呢打好地基。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含量，它是非常的温和的，这六种维生素含量的数值是低于权威机构每日推荐量，而且它这个配比呢又是温和协调，其中这个 B1 B2 B6更加接近科学的比例，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负担，就适合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朋友，你长期日常的基础保健兜底，不超标，很稳妥。那至于这位女士，你想试试我们找到的这款多维片，那必须得等我谈下价格了。
0: 对，
1: 等我把这个价格谈下来，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就等我们的消息吧。
0: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甜心妈妈她说，前一段时间呢，她跟她的妯娌大嫂哈，同时给婆婆买了多维片。
1: 哟，
2: 她买的呢就是跟阮老师您说的一样，有六种维生素的，而且这六种维生素呢，也是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2: 但是价格呢不便宜。
1: 你看吧，
2: 但是他大嫂买的呢是20多种维生素的多维片。于是他婆婆啊，两个一对比，一看他买的多维片才6种维生素，他大嫂的是20多种，你这个比他那个少很多呀。
1: 是
2: 啊，就以为呢他买的那个很便宜，说你这对我不好啊，你没有你大嫂舍得给我花钱呢。
1: 后来怎么呢？
2: 后来多亏她婆婆呢用了她买的这个多维片，虽然说只有6种，但是感觉呢却挺好，这回就真心的感受到她的用心了。所以这次呢康庄老师你要开展这个团购了哈，就想参加团购再给婆婆呢囤一点。
0: 看这误会闹的啊，婆婆以为这维生素少的多维片它就不好，幸亏她婆婆都吃完了，感觉还挺好，
2: 对，
0: 不然这误会可就大喽。
1: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误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要彼此的包容啊？其实这位朋友啊，您跟您大嫂啊都买多维片，这就足以证明你们对这个家里的婆婆是非常孝顺了。我呢要为你们妯娌两个人呢点赞。那么至于补充这个维生素呢，维生素的种类确实你大嫂买的20几种，你买的是6种，各种各样的啊，种类特别多。
2: 对，
1: 到目前发现的就已经有60多种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60多种是不用都完全一样不落的全都补充上的。我们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呢有13种，而在这个13种当中更为基础的就是今天我说到的这个6种维生素。那么这个6种基础维生素是给我们身体打一个基础的，就相当于我们要建大楼了，这个地基这6种你把它补充充足了，你的身体也就是大楼的地基就基本上打好了。如果你额外再少点什么，你再补充一点，这样呢就更加能达到你要的结果。那如果说你地基没打好，你今天就补这一样，明天听人家说了我再补那样，那比例又不同，对不对？东一下子西一下子，好家伙，这就相当什么呢？刚才我们那个积木，是不是相当于空中楼阁？
2: 你地基没了就塌了，
1: 就塌了呀。有的时候还可能补乱了呢，加重身体的负担呢，那会产生危害的哦。并且呢这个6种维生素它不是简单的组合，它们是属于相互协作相互促进，这个效果呢非常好。至于你想再给婆婆买点，那你就得等一等，毕竟现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商量下来，等把这个价格谈好以后呢，我就会在这儿呢通知大家，您呢持续关注我们3个人就行了。
0: 好的，让我们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为身体打好地基的多维片，那请持续关注我们。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李东，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河海交汇，孕育了举世闻名的湿地风光。大自然以潮汐为笔，盐碱滩涂为卷，勾勒出一片独特的生态奇迹——盘锦。这片土地的慷慨远不止于风景，晶莹剔透的大米香飘四海，高满黄肥的河蟹享誉神州。然而，这片土地的馈赠还有一种更为深沉而有力的表达，它不张扬于餐桌，却守护着生命的核心；它不显眼于日常，却连接着世界的脉搏。在红海滩的不远处，在稻香与蟹影之间，一片片挺拔的紫色花朵正悄然绽放，它就是水飞蓟，盘锦深藏于沃土之中的另一张金色名片。这里出产了全国70%以上的水飞蓟素，远销全球。这里正将一朵朴素的紫花锻造成驱动地方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书写着从田间到世界，从原料到品牌的产业传奇。而这一切传奇的开端，离不开当地政府对机遇的精准把握。
1: 咱们盘山县这个领导就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个东西在国外，那么是这个作用很大，还有发展前景。试种又成功了，那么县里边领导就决定要成立一个水飞蓟综合加工厂。
0: 对机会的把握，开启了盘锦与水飞蓟的不解之缘。而这份缘分的见证者，就包括如今已经年过八旬的盘锦天元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焕然。如今，他依然坚守在水飞蓟生产的第一线。从产业的萌芽到壮大，盘锦水飞蓟从无到有的每一步都深深镌刻在他的记忆里。1972年，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天津土产分公司从德国引种水飞蓟，正是看中其药用潜力，让这株异域植物扎根华夏。随着药用价值被充分认可，水飞蓟顺利纳入国家药典，开启了药用产业化的探索之路。正是这份明确的药用价值指引，让历史的指针在1978年与盘锦交汇。盘锦地区从西安植物园引进水飞蓟，这株承载着药用希望的植物终于与这片河海相拥的沃土相遇。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最早生产水飞蓟素的企业盘山县水飞蓟综合加工厂，盘锦第二制药厂的前身，建成投产。这标志着盘锦水飞蓟产业正式从田间走向车间，完成了从农业种植到工业加工的关键跨越。
1: 我是从86年进入到盘山县水飞蓟综合加工厂。那个时候呢，生产能力也不大，多的时候每年能生产15吨，当时用的提取呢，用的是遗传因子提取，都是根据国外资料，那么咱们呢就这个再去进行实验，得来的。
0: 从最初对国外技术的模仿借鉴，到一步步踏上自主研发的道路，每一次提取工艺的优化，每一个技术瓶颈的突破，都凝聚着第一代水飞蓟从业人的心血与坚守。到90年代初，盘锦水飞蓟素产量已占据全国总产量的40%左右，稳稳扛起了中国水飞蓟加工的大旗。
1: 这些东西啊，都是经过反反复复、多次的多方案的进行试验，那么现在呢，这个比较稳定了。从困难来说，要是作为生产企业要研究一个新的产品，那么哪一步那都得经过不断的探索、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检测然后进行对比，
0: 反复试验、多方案对比、持续探索检测，简单的话语里藏着技术攻关的艰辛。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坚守，让盘锦水飞蓟的提取技术日趋成熟稳定， 也为后续产业的规模化、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我现在这个80多了，我天天还来，就觉得说他还有这个可提高的地方，他还有可改进的地方。那么有很多东西，无论是从技术方面还是企业管理方面，总觉得说每天他都吸引着我说这个事儿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咱们还得提高。
0: 进入21世纪，盘锦水飞机产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经过多年积累，产业体系日趋成熟。如今水飞机速、水飞机宾等系列产品不仅在国内站稳脚跟，更走向国际市场，其出口量已占全国总量的60%以上。作为产业崛起的标杆，辽宁沃德药业有限公司于2013年应运而生。它不仅见证了盘锦水飞机产业的崛起之路，更将品质提升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命脉，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深耕水飞技术加工提取环节。
2: 我们在新建的工厂过程当中都进行了一个优化，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整个这个沃德药业水飞技生产工艺跟其他工厂是截然不同的。
0: 将水飞技术的品质对标世界标准，既是市场的刚性需求，更是吴长军带领研发团队的自我期许与坚守。为攻克新的水飞剂提取技术，研发团队在实验室里深耕细作一年有余，以厂为家，通宵攻关成为常态。正是这份近乎执拗的坚持，最终换来了关键技术的突破。团队成功开发出高效环保的乙醇提取新工艺，不仅显著提升了产品纯度与收率，更奠定了沃德药业在行业中的技术领先地位。
2: 当真正看透了本质的时候，其实它有一层窗户纸，就是研发就是捅这层窗户纸，你过去了就真很简单。当发现这个时候呢，就是心里就特别高兴。
0: 如今盘锦的水飞剂产业已形成了从种植、加工到出口的完整链条。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扮演着引导者与服务者的关键角色。盘山县通过组建产业协会、建设专业园区，系统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盘锦市水飞剂产业发展3年行动专项方案的正式实施，标志着政府正以更大决心、更实举措，助力这一特色产业向着更优、更强稳步迈进。
3: 23年以后，这个成立了这个产业园区，政府呢加大扶持力度，从原材料供应、生产基地的协助，包括企业在生产当中所遇到的资金问题、环评问题，政府呢都积极的帮助协调解决。
0: 这片产业热土并未止步于原料基地的标签，锚定高质量发展航向，盘锦紧抓时代机遇，深耕精深加工，锻造自主品牌，研发高附加值终端产品，这成为突破产业瓶颈、向价值链高端跃升的必由之路。如今盘锦正毅然打破原料加工的固有边界，向着千亿级终端消费市场的广阔蓝海奏响一场波澜壮阔的产业跃迁序曲。
4: 我当时毕业回来的之后，就开始跟着跑国内外的各种展会，看到的这个终端产品也比较多，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是一个这种热爱感比较强的，家乡情怀比较强的。我特别喜欢一句话，说热爱能抵万难。当时创业17年到23年这个过程。

0: 是比较艰难的，支撑的其实就是我觉得那个目标，就是一定要打造全产业链工厂，把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完成，把这个原料到品牌的过程完成。
1: 将低附加值的原料淬炼为高附加值的终端产品，让一方乡土的物产成长为叫响市场的金字招牌，这是产业链条延伸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企业突围最难啃的硬骨头。这份征程光有情怀与决心远远不够，更需要脚踏实地的摸索，久久为功的坚守。作为盘锦第二代水飞技人，苏晴接过父辈们吃苦耐劳敢闯敢试的接力棒，又以创新的锐气在水飞技深加工赛道上躬身耕耘。
0: 盘锦是培育水飞机发展的这样的城市，同时呢，我和我父亲都是盘锦人，所以我们希望盘锦的产业能在盘锦做得越来越好，我们也愿意在这个行一直深耕。那么我们在老一代企业家到我们新一代创新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传承和创新之间的矛盾，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沟通交流和我们共同的目标来实现。
1: 从千吨原料到万千产品，苏记品牌的崛起正是这场产业跃升的生动注脚。依托近40年的产业积淀，这个承载着两代人情怀的品牌，从护肝片、水飞记籽油到蜂蜜、面膜，全方位覆盖健康生活场景。如果说苏记的突破在于市场版图的开拓，那么盘锦天元药业的记海品牌则以技术攻坚铸就了民族产业的底气。继海牌水飞剂胶囊作为国内首个以水飞剂提取物为单方的保健食品，横空出世，填补行业空白。复方产品水飞剂灵芝提取物颗粒紧随其后，为肝脏健康防护提供全新方案，彻底终结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保肝产品市场的长期垄断，成功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审批。品牌的崛起离不开沃土的滋养，产业的跃升少不了政策的护航。盘锦市政府高瞻远瞩，成立工作专班推进盘锦水飞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全力守护这张特色产业名片，组织企业亮相世界制药原料展、进博会、疗洽会等国际盛会，让盘锦品牌站上全球舞台发声。
0: 现在市委市政府、省委省政府在大力的推这个地方产业，我们从3年行动专项方案申请地理标志产品，到水飞机之乡的申请，通过这些渠道，包括很多的官方媒体，让更多的人已经了解和知道水飞机，那它也在变相的对我们终端产品的销售促进作用。
2: 这个地理标识验证获得之后，对于水飞机整个行业的发展壮大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呢，也是在水飞剂在我们盘锦、在我们省、在我们国家啊都能够高度的认同。
1: 这里有老一代创业者80高龄仍坚守公关的执着，有新一代传承者勇闯中关市场的锐气，更有政府部门筑巢引凤、护航发展的担当。继海破技术壁垒，以自主创新终结国外垄断；苏记破市场蓝海，用多元产品点亮健康生活。双轮驱动间，让这朵紫色小花绽放出震撼全球的中国力量。如今地理标志为盾，国际舞台为窗，盘锦水飞剂正以千亿级终端市场为航向，在高质量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这朵扎根盐碱地的金色名片，不仅见证着一座城市的产业蝶变，更诠释着中国特色产业从制造到创造、从跟跑到领跑的崛起密码。未来以来，继海之上，中国品牌正以坚实的产业脊梁，向着全球健康产业的更高峰扬帆远航。

0: 快，
1: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事儿吧？
1: 哎，什么？
2: 十万年，老杨嘴。
3: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溜溜的趴点儿，我也去烧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是一刀，一刀快乐一刀，吃的是八卦万事通刀刀。
5: 您好，欢迎光临。
3: 辛苦了，
6: 今天变得年轻了。
3: 看吧。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东北冷涡的影响，从周五早八点开始到今早七点，辽宁出现了一波剧烈的对流天气，全省均出现雷电和六级以上瞬时大风，并且全省共计有775站次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其中抚顺地区有14个站的降水量是超过了250毫米，更有两个站的降水量是超过了300毫米。预计未来三天，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并且未来24小时，我省中西部和南部地区以及渤海海域还将会有一轮强降雨。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是强降雨到来前的休整期，就只有辽西大部以及沈阳西北部和铁岭北部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夜间到明天白天，暴雨和强对流蓝色预警将会再次的上线，其中像沈阳中西部、大连北部、鞍山、本溪西部、丹东、锦州、营口、阜新、辽阳、铁岭北部、朝阳东部、盘锦、葫芦岛地区以及渤海北部、中部是有大到暴雨，个别乡镇是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是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是30到50毫米，局部是50到10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是8到10级，局部将会达到10级以上。受连续的强降雨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像大连市、丹东市、锦州市、营口市、朝阳市、葫芦岛市等部分地区发生地势灾害风险较高，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大连中雨，22到28度；鞍山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抚顺阵雨转中雨，20到28度；本溪阵雨转中雨，23到27度。丹东阵雨转中雨，23到26度；锦州中雨转大雨，21到25度；营口中雨，23到26度；阜新雷阵雨转大雨，20到25度；辽阳多云转中雨，22到27度；铁岭阴转大雨，21到25度；朝阳中雨，20到25度；盘锦大雨，22到26度；葫芦岛中雨，21到25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0: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一张抵押凭证盘活农业重资产，辽宁率先落地农村金融创新改革成果，破解农业设施资产确权难、抵

0: 亚南痛点。
1: 丹东市坚持新冠壁垒旧账，以盘活闲置资产，攻坚烂尾项目，释放存量资源，同步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2: 以雨为令，辽宁各地快速响应，排除内涝，紧盯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
1: 一问到底，给您讲明白辽宁高层老旧小区电梯换新的标准和流程。
2: 昨晚东北超第四轮三场鏖战，场场精彩。
1: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2: 破解农业设施资产确权难、抵押难痛点，辽宁率先落地农村金融创新改革成果，以一张抵押凭证为沉睡多年的农业设施资产盘活趟出一条新路。
3: 在沈阳的辽中、法库等肉牛养殖的集中区域，养殖正在向规模化、绿色化升级。但是记者走访时发现，不少养殖企业和农民的升级之路被缺钱拖住了脚步。
4: 养殖融资啥的只能是用我们那个现有的牛来进行抵押，基本上是能满足我们就是喂牛那个需求，但是想再扩大规模去养殖的话麻烦点了。
3: 用活牛作为抵押物带来的钱不足以扩大养殖规模，那么用价值更高的牛舍做抵押能拿到更多的贷款吗？就在不久，牛舍企业想以这些资产作为抵押，在申请专项贷款时却碰了壁。
4: 此前呢，我们也对接了许多这些商业银行，包括市农机构，但核心看点始终是啥？抵押物不足，不暖证办不了，要么贷款审批额度极低，要么初审阶段直接给我们驳回来了。想整合周边散户改造圈子时，配套环保和光伏设施全部搁浅。
5: 企业提到的抵押物不足，最根本的症结就在于这些资产受土地属性的限制，无法确权，也就意味着无法作为融资抵押物帮助农民和企业拿到贷款。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大家可以看我手中这份凭证，这个可是全国第一张，这份由农业产权交易机构开具的农业设施抵押凭证，让涉农融资有了新解法。
3: 为目光生态开具的这张抵押凭证已作为增信材料被一家政策性银行接收并纳入风控流程，企业获批的1.37亿元贷款正分批到账。这张凭证的含金量更在于他给田间地头的涉农实体资产办了张电子身份证。依托我省农业设施和生物资产数字化管理平台，牛舍、附属设施等被逐一登记审核并赋予专属的二维码，通过平台数据校验，让过去难以说清、难以评估的农业资产具备了合规抵押融资的资格。
6: 在农业设施抵押业务缺少明确的上位法依据的情况下，不依赖政府发证，也不依赖个人信用，在政府授权下找到一条市场化的破解之路。
7: 这种手里有几十栋棚、上百栋棚的那种经营主体，包括种植、养殖，包括还有那个渔业类的连带的知识产权内，实际上都可以绑定在一起。它不能代替的是那个产权权属登记，但能切实破解涉农农业一直以来有资产无法确权、融资难的困境。
3: 拿到资产身份证是第一步，让银行敢放贷、放心贷又是一个难点。沈阳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的解题思路是，由农交中心、金融机构、贷款户三方签订协议，约定在农户无力偿还贷款时，农交中心可以对已抵押设施剩余经营期限内的使用权进行公开流转，流转后的交易所得用于偿还贷款的本息，这样就消除了银行对资产处置难的后顾之忧，实现了银行信贷环节中的风控闭环。
8: 这项改革标志着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正式进入了产权清晰、资产可融、风险可控的新阶段。下步，我们还要研究将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村知识产权、农产品订单仓单、大型农机具等各类农村产权纳入交易抵押范围。
9: 充分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结合各市特色产业和知识领域，盘活大棚、畜禽、林果等沉睡涉农资产，补齐现代农业中长期投入资金的短板，健全农村产权金融体系，也助推了农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长效赋能，全域乡村振兴。
5: 2024年底，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联合省农业农村厅、省金融管理局等多部门，率先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农业设施和生物资产抵押融资指导意见。这说明

0: 辽宁作为农业大省，在涉农资产抵押的制度设计和系统保障上走在了全国前列。从用牲畜活体做抵押到用牛舍贷款，这个模式未来也会推广到更多的特色农业，像草莓、蓝莓大棚、水产养殖池都可以复制这条路径拿到资金。当农业主体的资产活起来了，农民的家底也就真正厚起来了。
1: 丹东市坚持新官壁里旧账，以盘活闲置资产、攻坚烂尾项目，破解历史遗留难题，深挖城市存量潜力，同步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2: 随着这轰隆一声响，搁置烂尾超过15年的鸭绿江成功花园酒店主铁楼项目被成功爆破拆除。
3: 这个工程是09年时间的，然后当时因为新区刚开发，然后看好了这个市场，我们建了一个5星级酒店。
2: 然而，两栋高55米的楼体刚完成主体框架，就成了烫手山芋。原本合作的开发商接连撤资，工程被迫搁浅，成了全省烂尾楼项目盘活处置台账中的重点盘活项目。
3: 这个楼啊，在丹东银行进行了抵押，如果大楼不拆除，会对我们后期造成影响。
2: 由于最初规划为纯商业用地，建筑面积体量又大，加上主体承重结构遭到破坏，续建的可能也被彻底断绝，盘活难度极大。但丹东市并没有一放了之，市委主要领导多次现场调度，多部门通力合作，专门制定项目盘活方案，逐一拆解土地、产权、抵押等沉淀多年的历史遗留问题，终于让企业重新拿到项目主动权。
4: 咱们前期帮着这个企业解决了项目抵押的问题，又帮他解决了后续项目规划的一些问题，消除了企业的这种顾虑。企业也承诺啊，这个项目楼拆除之后，他会立即启动这个下午的工作。
2: 距离此次爆破项目仅200余米的金地荣臻颐和家园和太阳商城，也是丹东在去年底完成的盘活项目。对结构完好、债权简单的烂尾项目，丹东市走改造续建路线，低成本快速补齐民生配套；对结构报废、规划完全过时的烂尾项目，则爆破清零，通过金融机制创新重新释放地块开发自主权。
5: 我们用足了国家省市闲置土地的相关盘活政策，紧扣城市功能区和民生需求，将原有的一个纯商业的停建项目调整成为商住混合项目，开辟了绿色通道，确保这个项目呢能够快速的进入合规的续建阶段。
6: 我们就主动担责，这个责任心确实改变了。我们敢于上手，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这个常规思维，我们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了。
2: 政府主动统筹分类，精准施策。去年以来，丹东已先后完成大剧院、红顶商场、27中学等10余个闲置及烂尾项目的整治盘活工作。
7: 盘活存量是抓发展的重要载体，我们始终把闲置资产作为一项重要的突破口，按地区、按领域建立台账，逐个项目梳理难点、堵点问题，逐个项目剖丝剥茧，寻找化解路径，进一步转化为有效资产，加快培育新项目、新产业、新动力。
2: 如今，曾经荒废10余年的红顶商场项目所在地，8栋高品质住宅、1座匹克球运动中心正拔地而起。不久前，企业也顺利拿到了预售许可证，这个月就可以开盘销售。
8: 通过这个项目前期各项手续的推进，以及项目建设过程当中属地政府的专人服务，我们感觉到对项目和对市场充满了信心。目前这个房地产市场，老百姓关注的重点放在这个居住功能的改善、居住品质的提升，本项目也要申报辽宁省好房子项目。
2: 本台报道。
9: 以雨为令，辽宁各地快速响应，统筹各方力量，排除内涝，紧盯城市低洼路段、地质灾害隐患区、农村河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
1: 7月3号15时至5号8时，抚顺市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国网抚顺供电公司第一时间抢修。截至今天13时，35条受损配电线路都已恢复。

0: 冬天，暴雨过后，抚顺市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等险情，各校党员干部和教职工紧急处置。目前，各校校园积水已全面清除，倒伏树木、受损围墙完成修复，环境消杀和隐患排查同步到位，具备明天正常复课的条件。昨天，沈阳市发出2026年汛期首场河道洪水预警。沈阳浑河城市段三座橡胶坝塌坝运行，洪峰水位最高达37.94米。预警于昨天下午4点解除，全程水势平稳，有序可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浑河沈阳城市段的岸边，受到昨天上游开闸放水的影响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浑河水面的水质呢还是有一些浑浊的。在我身旁的沈阳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在今天早上第一时间接到通知后呢就来到现场，
2: 共出动100余人分成4段进行对河面的清理工作，同时对那个路面上的淤泥进行采用水车冲洗的方法来对路面进行清理清洁。
3: 冲水前后的这个道面变化会很大，那个为了咱们流量监测更精准，咱们还是那个对地形会有不间断的这个监测。
0: 此轮强降雨以来，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8座排灌站42台机组昼夜不间断排涝，目前内涝已基本解除。各地坚持把防汛的功夫下在平时。铁岭开原市城东镇在常态化河道巡查工作中发现，秀水河秀水段出现严重水土流失及路基坍塌隐患，对沿线公路通行造成极大威胁。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响应，彻底消除道路河道安全风险。丹东东港市十字街镇针对山脚小型水沟汛期易暴涨漫流问题，提前启动防水墙修缮工程，从源头防范积水漫路倒灌民宅。本溪市对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漫水桥涵、涉水道路等险工险段严加看守。营口市开展主城区排水管网清淤疏通、泵站检修维保。葫芦岛市龙岗区北岗街道对防汛物资储备库开展专项清点核查，确保防汛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本台综合报道。
4: 连日来，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学生在沈阳和大连两地实地参观了解辽宁的产业底蕴和引才用才政策。
0: 34名清北学子走进辽宁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通过实地参观和座谈交流，多维度了解辽宁的产业特点、发展环境和人才培养体系。
5: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沈阳这座城市的美丽，然后也感受到了它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6: 感受到了这边的工业化管理思维以及精细化的运营方法，也希望能够投身于我们东北的医疗卫生的建设，
7: 给我们这些清北学子呢更多的这个机会待遇还有这个政策，然后嘛，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来聊来工作。
8: 我们会拿出一些学院的一些好的科研平台资源啊，让人才来了之后呢，能够很快的融入到辽宁大学的学科环境和人文环境。
0: 进入毕业季，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与更多双一流高校开展合作，吸引优秀学子来聊就业创业。本台报道。
4: 2026年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推进会暨国产仪器进高校东北大学站活动7月4号在沈阳举办。活动汇聚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国产仪器企业代表，围绕科研资源高效利用、科研装备自主可控开展深入交流。我省现有单台套原值30万元以上大型科研仪器9631台套，设备总原值超100亿元，正依托省级智能化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平台与科技创新券配套政策，持续面向中小企业、产业一线开放共享。今年以来，全省兑付4个批次的科技创新券，支持企业44家，累计撬动各类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元。
1: 近两年，学校投入近1亿元搭建一体化的共享平台矩阵，主动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专业的测试服务，降低中小企业研发成本。
9: 省科技厅将进一步完善创新券的一种兑付政策，探索呢将中试验证、场景应用、文献期刊等等纳入到我们的知识范围。同时呢，我们将开发上线新版的辽宁省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提升我们共享服务的这种质量和水平。
4: 本台报道。
10: 我省老旧小区存量高，一些高层老旧小区电梯的安全

0: 全性一直困扰着大家，超期服役故障频发，让居民们出行提心吊胆。那么咱家的电梯能不能换部新的？换新的标准是什么？更换的具体流程又是什么？今天咱们来一问到底。
1: 电梯给锁进里头了，不好使了，卡住了，半个多小时吧，也挺吓够呛，
2: 哗啦哗啦直响，我就担心是钢制层出问题，
3: 就是按键就站下了，就不走了。

0: 区，这个小区呢是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正式交付的，含有电梯的高层一共是有15栋楼，23年电梯的使用的时间，大家乘坐电梯也都是胆战心惊。
1: 这个老电梯，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样了？
2: 你家多少楼啊？
1: 我们家12楼。
2: 12楼，
1: 这必须得换的时候了。你看看电梯老的，有时候这按键都不好使的。你看看它叫响。这是灯，你看它旧的。
0: 刚一进来之后，整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的确有一点担心，电梯的轿厢是在忽忽悠悠晃动的一个状态，电梯颠簸异响，频繁的故障已经是常态，维保的缺位，不少的居民啊上下楼心里总是悬着一块石头。为了破解老楼乘梯这样一个痛点呢，从2024年开始，沈阳市抢抓国家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惠民政策，大部分的居民呢都不用自己来掏腰包就能够换上全新的电梯。那么哪些小区的电梯能够纳入到这项清单当中，咱们居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项惠民福利呢？
3: 老旧电梯更新有着明确的申报准入标准，需要满足两个硬性条件，一个是电梯投入使用满15年及以上，第二个就是日常在用的电梯。符合条件的小区就可以自主进行申报。
4: 我们在接到这个政府的这个惠民工程更换电梯通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走票就达到了3/4的业主同意。
0: 项目获得审批并得到了业主的一致意见之后呢，房产还有市场等多个部门进行办理，顺利的话哈，最快2个月就能够坐上新电梯。
5: 2025年我们公司共计施工1097部电梯，现在已全部交付使用。2026年第一批，我们现在承接了192台。我们在保证现场安全质量的前提下，缩短工期，
6: 都要那个重新那个安装电梯。具体什么流程哈，别给咱们耽误了。
7: 得多少部电梯呀、啊？恐怕要排队排到俺们星排几年呢？
3: 目前沈阳市老旧小区存量非常大，这些小区再用电梯超过15年，约有1.3万部，超过20年的电梯占比约30%左右，需要换新的电梯数量庞大。不少居民也担心电梯换新是否要排队等上几年，能不能加快更新进度？
0: 开年以来呢，我省的财政厅是精准下达了超长期的特别国债的资金，全力支持两新政策的落地。其中呢，筹措了有30.8亿元，重点支持工业、教育、医疗、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的设备更新，以及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借力这笔的惠民的资金呢，一大批的高龄的故障电梯迎来了换新的机遇，实实在在把政策的红利送到了咱家门口。
8: 这五月，国家批复沈阳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计划，计划全年更新4000余部电梯，分2年完成。今年至少完成2286部。今年国债补贴力度空前，预计更新项目超过前2年之和，惠及12万户居民。
3: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居民原本需要承担部分费用，而我省依托国家国债补贴和企业让利，大幅降低改造成本。同时，今年沈阳创新推行电梯残值评估机制，把拆下来的旧电梯旧部件折算成居民自筹资金，直接抵扣费用，多重政策叠加，最终实现绝大部分居民不花钱换上了新梯。
0: 截至到今年的6月份，沈阳市铁西区江南春城小区和金丝豪庭两个小区已经列入到了今年电梯更新改造的名单当中。如果说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多年的期盼即将落地的话，那么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客检小区的居民已经收获到了稳稳的幸福。
9: 太干净，
2: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9: 对，完全不一样，以前都没人收拾。
2: 这多少居民用这电梯啊？一层
9: 都还干净的。20多户，
2: 嗯，用2部电梯，
9: 嗯，对，
10: 新的嘛，就是比旧的强，
2: 啊，
10: 我们老百姓确实受益了，
2: 嗯，
10: 因为咱们个人也没花钱，都政府拿钱。
11: 民生问题无小事，办法总比困难多。充分用好政策红利，联动企业让利，就能让百姓受益。希望这趟惠民快车全速开进更多老旧小区，让民生温度落脚在电梯更新后的每一次平稳升降里。
12: 昨晚东北超第四轮进行了3场比赛，场场悬念拉满，点燃了赛场内外的热情。
13: 昨晚长春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双方球员奋勇拼搏，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14: 全场比赛结束，长春队主场1-1与呼和浩特队握手言和，长春队领跑积分榜。那在场的31188人当中，不仅有长春队的球迷，还有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同时还有从海南远道而来的朋友。
15: 哦，太精彩了！ 比世

0: 好看，整个比赛的氛围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激动人心。
1: 很认真，只是那个就是胜利天平没站我们这边吧，连续三个主场都没拿下比赛都平了。
2: 这场比赛我的表现还是在我的满意程度之内的，队友的表现也非常不错，然后我们打出了团队的精神。
3: 这场比赛没拿下来非常遗憾，但是总体来说队员不管是在我们准备会提出的进攻防守都做得不错，拼劲也不错。
4: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华盛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队伍啊，队员们的执行力包括队员们在赛场的拼搏的精神啊，是值得肯定的。
5: 昨晚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延边队状态火热，牢牢掌控场上主动权，连进四球。大比分落后的鸡西队并未轻言放弃，球迷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67分钟，鸡西队把握住机会，赵汉文为鸡西队打入本届东北超的首粒进球。
6: 拼尽全力为鸡西奉献一场精彩比赛，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最想为球迷所付出的。
7: 激动，非常激动，尤其我们刚才进了一球，太好了，让我们打了零的突破。
5: 来自俄罗斯的70名游客齐声为鸡西队加油，让东北超的国际范儿拉满。
8: 鸡西队的小伙子们虽然输了球，但球迷是兴奋的，球场是沸腾的，这就是东北超的魅力，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激情。
5: 大连队与通辽队的比赛，全场双方互有攻守，大连队多次门前机会都被门将拦下，通辽队轮番冲击禁区也难破球门，最终双方0-0战平，两队各拿一分。
9: 通辽这支球队呢，反击做得特别坚决，然后几个前锋啊，包括边锋啊，这种冲击的能力很强，充分的利用了这种瞬间的向前快速进攻啊，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这种威胁
10: 啊。我们总是以抱着一个学习态度，然后去跟大连队去比赛，打平了，然后我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也没让这个一分呢丢手。
7: 今天通辽奥体中心的看台上都是蓝色，通辽呢是深蓝色，取自科尔沁草原的晴空和蜿蜒流淌的西拉木伦河，而大连呢是浅蓝色，是渤海的浪潮，港口海岸独有的蓝色。那一深一浅两种不同的蓝色呢，一头连的是辽阔的草原，一头连的是浪漫的滨海之城。
11: 从东北的最东边的海边一直深入到白山黑水，又一路走到了辽阔的草原，一路欣赏着美景，吃着沿途所有的美食。
7: 我在今天的这个直播镜头上看着您了，能给咱讲讲这是怎么制作的吗？
12: 这个我们那个帽子是网上买的一个雏形，然后自己喷漆之后剩下的是手绘的，然后包括这个图腾都是我们科尔沁的标志。我下一场沈阳我也会做专列的话会去的。这个
5: 本台报道。
13: 在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挑战通辽队赛事期间，东北超开心文旅组带着满满诚意走进通辽，开启一场海风与草原的双向奔赴之旅。
14: 草原好风光，东北超开心。我们现在来到了通辽的朱日河草原旅游区，大连、营口和盘锦等六座城市呢，将会在这里做一个沉浸式的文旅推广。那当然，热情好客的通辽也为我们准备了马队迎宾和牧民探访等活动。
15: 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热情好客的牧民送上锅茶等特色美食。超开心文旅组也趁热开启面对面种草，带来了辽宁的山水好物和优惠政策。
16: 希望通辽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大连去看一看，去感受我们大连不一样的山海辽阔的景象。
17: 这是我们的红海滩，我们的顶翔，我们的艺术街，我们的辽口鸭菜。我们呢，针对这个东北超赛事呢，向这个通辽这个市民呢，推出了一个凭这个球票7日内减免首道门票的这样优惠政策。
7: 在球场外的市集里呢，我们看到了十五冬的主题展位也是非常的火爆。那这也是十五冬推介第一次走进了内蒙古，在50平方米的精细展位当中呢，摆放了赛事手册和详尽的招商指南，全方位的推介辽宁的冰雪产业和十五冬的筹备情况。
18: 辽宁正以一流的办赛标准推进十五冬比赛场馆建设，我们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企业家来辽投资兴业，也欢迎大家来辽赏冰玩雪，共燃冬运激情。
19: 辽宁的朋友们都很大方，很是热情，听了他们的介绍以后，我很想去走一走看一看。
13: 听到辽宁的这些小伙伴做了一些推介之后，对咱们这几个城市非常的感兴趣，我想感受一下咱们辽宁的这个风土人情。
5: 本台报道。暑假

0: 即将来临，群众出境旅游、研学迎来高峰期。辽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聚焦群众所需，在全省范围内推出了晚间出入境证件办理专场活动。
1: 我现在是来到了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能够看到虽然说现在的已经是7点多了，但是呢在窗口呢依然是有很多的群众正在办理出入境的证件。感觉这个活动对你们来说怎么样？
2: 太好了呀、就是对我们来说，小孩没有时间白天上学还要请假、晚上他们能办公，我们过来就办了。
3: 从这个照相啊到采集信息到办理的过程中非常快很顺利，然后节省了很多时间。
4: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末，晚6点到晚8点在全省各市级及部分县级公安出入境大厅开展100场夜间专场活动。
0: 各地群众可以通过关注平安辽宁或本市公安机关微信公众号查询当地的专场具体日期。
4: 本台报道。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3: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

0: 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5: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9: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10: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

0: 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1: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0: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0: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

0: 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

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

0: 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马总，
1: 冯总，请坐，有事吗？
0: 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想求您帮忙。
1: 说。
0: 这不是简单因为我把工作丢了吗？我这段日子也给他联系了一家学校，人家同意接收他。我想麻烦您跟他说一声。
1: 冯总还真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跟简单在一块儿的时候呢，放不下周小婷。现在跟周小婷结婚了，又放不下简老师。
0: 我主要出于愧疚，

0: 可是这种将功补过的事情你应该亲自去做，找我来做什么呢？
1: 这不是之前简单在您家当过家教，而且之前那个学校也是您给牵的线搭的桥。
0: 我跟他是曾经的雇佣关系，你跟他是曾经的情感关系，这是两码事。
1: 是，知道。那我不会让您白帮忙的。您书店以后有什么事情，您随时喊我。
0: 还有好处。
1: 这今后不是还有很多合作机会吗？
0: 那我是不是应该跟简老师转达你的这种良苦用心呢？告诉他这工作到底是谁帮他找的？
1: 别，千万别提我。我今后也不会再给简单添麻烦了。
2: 你怎么一直都不来看我？最近工作上碰到一些事儿，挺忙的。真的？你们俩在谈恋爱吧？他不配你，你太高看我了。那你爱他吗？你犹豫了。我知道答案了。
3: 他对我父母挺好的，对我也很好，我以后也会对他儿子好。
2: 没有爱情的婚姻啊，都是空中楼阁，早晚都会烟消云散的。
4: 你今天叫我来
2: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吗？我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我想好了，要让丽文把我接回家，把所有的朋友都请来办一个聚会。
4: 结婚纪念日
2: 你要来？
4: 我一个外人，我来不合适吧？
2: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把我当外人啊？
4: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一定来，还要来帮我，说定了。
4: 看了，又不是第一天才认识。

0: 点吧。
1: 哎，好。
0: 先把箱子过来，我们剩下的赶紧装车啊。
2: 好。
3: 哎呀，干嘛呢？
0: 搬家。
3: 搬什么家呀？我刚搬过来，往哪儿搬啊？
0: 这边房租我已经帮你退了，那边我也收拾出来了。
3: 姐姐，你混蛋！我的事儿凭什么由你来决定啊？我哪儿也不去，我才不去你的贫民窟呢！
0: 你能不能清醒点啊？这儿你根本就住不起。
4: 你自己考虑啊。

0: 有什么事啊？
1: 进门的时候看到街对面是哪儿了吗？
0: 文森国际学校。
1: 去那儿上班怎么样？招呼都打好了，去了就能办手续。虽然也是个代课老师，但是那个学校不比精彩差，而且能够保证。

0: 正也有个可靠的平台可以施展。
1: 谢谢你的好意，这回我还是靠自己吧。
0: 这可是个好机会，你不要那么草率决定，好好再想想。
1: 我不用再想了。
0: 优质科评比有把握吗？要是名落孙山，后悔就晚了。
1: 最起码我不欠任何人的人情。
0: 你想多了，我是受人之托。
1: 谁啊？
0: 冯春生。
1: 那我就更不去了。
0: 他连累你丢了工作，心存愧疚，想弥补一下。
1: 那请你转告他，让他在替别人操心之前，先顾好自己的生活。
0: 哎，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冯春生可是给我许诺了好处的。
1: 那就是你们俩之间的事儿了。我可以走了吗？
0: 行，我送你。这么刻苦，会不会影响你和振宝的交往？
2: 在这合同里面，
0: 我作为你们的媒人，关心一下你们感情的进度很正常。你怎么不说话呀？
3: 我们挺好的。
0: 好在哪儿？
3: 这好像超出你媒人的管辖范围了吧？
0: 看你这个冷静理智的样子，根本就不像是在恋爱。
3: 那你觉得恋爱应该是什么样子？
0: 你要是忘了的话，就想想冯春生吧。
4: 马烈文，你从你的生活经验出发，对别人妄加揣测，你当然是理解不了。
0: 那你知道感动和感情的区别吗？感动是感情的一部分，从长短来分，感动是短暂的情绪，而感情是长久的情愫。感动有可能会转化为感情，但也有可能不会。关键取决于你把你的内心交付给谁，是完全遵从于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呢，还是为了成全别人的期待？
4: 对不起，听不懂，我也不想听你上课。
0: 听懂了装不懂吧，书读得太少了。罗曼·罗兰说过，读书就是在读自己，发现自己，检查自己。
4: 你读了那么多的书，你就一点烦恼都没有了吗？
0: 书读的再多，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啊，开一下后备箱啊！这什么地儿啊？这叫斗心村，北京的世外桃源。什么世外桃源呀？我要回城里。哎哎，进去进去进去！来都来了，你进去看一眼行吗？师傅，你快走吧啊！哎呀，哎呦，你来都来了，进去看一眼行吗？走，这边走。

0: 有件事儿我想了半天，我觉得我还是得跟你说。
1: 你说呀。
0: 那天冯春生到我们公司去找列文，我也没听清楚他说什么，但是好像有什么事情求列文。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在想是不是为了简单的事儿啊。
1: 不可能，经过上次的事情，他不会再那样了。
0: 你怎么那么相信他？你这样以后会吃亏的。
1: 婉容，你为什么每次都跟我说这些呢？
0: 那我是你朋友，我不能遇到什么事儿让你总蒙在鼓里吧？
1: 可是我们相安无事的，我每次听你说完这些我就……
0: 哎，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我挑拨离间是吧？
1: 我看你就是针对简单。
0: 哎，你说这冯春生给你吃什么迷魂药了？你那么相信他？
1: 正相信他。
0: 行，你这么自欺欺人也挺好。
2: 廖总吗？哎，我是清浅。哎，忙吗？啊，我有个项目想跟您聊聊。我想开个餐厅，看你有兴趣投资吗？哎，见面说呗，我去找您啊。喂，喂，孙子。
3: 喂，哎，张总，我清浅。哎呦，好久没见了，忙吗？
2: 啊，那我一会儿找您去吧，见面跟您聊聊。
3: 好好好，一会儿见啊。嗯。

0: 这啥老破手机呀、啊？欣然，哎，我包呢？
1: 你不许卖我的包！你在哪儿呢？你把这把位置发给我。喂，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你大爷！

0: 你第二次了，下次我可不来领你了。
1: 简单，你别生气了，这事都怪我。
0: 你也是，你知道报警不知道给我打个电话吗？
2: 姐，跟金钱没有关系，是我偷偷卖他。

0: 他的包，然后把他一个人锁家里。
1: 我出来领你，还得跟爸妈撒谎。
2: 都是我的错啊！别生气了，
1: 你们需要钱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借给你们。
2: 你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你先走，
3: 我跟他单独聊聊。
0: 天，你要跟他聊什么呀？还得把我支开。
2: 哎，你快回去吧，听话。
0: 姐，我有自己的生活。
3: 你走。

0: 欣然，你对欣然到底是怎么想的？简单，今天事情是我不对，你别生气了好吗？你要是实在介意的话，我找个合适时间，我离开他。我不是非要让你们俩分手，你如果能踏踏实实的跟欣然在一起，那我支持你们。 我就是想知道你到底爱不爱他，你对他有感情吗？
1: 我对他当然有感情了。

0: 我姐跟你说什么了？没什么。清浅，甭管我姐跟你说什么，你千万别当回事儿，回头我跟她聊，行吗？
1: 你姐是说了我跟你的事，但她说她愿意支持。啊，
0: 清浅，今天折腾你一天，咱们吃个宵夜去吧，好吧？
2: 吃什么吃啊？暴露差点让你给卖没了。陈胜，你跟我说实话，你找马丽文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我不是质问你，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3: 我就是想，我们能够平心静气的好好聊一聊。是为了简单的事儿。
2: 还真是这样。
3: 他给我丢了工作，我不能看着不管，就去找马总，看能不能帮帮忙。那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实话呢？那你多想。
2: 你告诉我，我都可以帮简单找工作。可你不说，我反而会想的更多。那他接受你的帮助了吗？
4: 这样，我给苏校长打个电话，跟他解释一下。
3: 哎，你别。
2: 我是真心想这么做的。 我是想让你了了这桩心事儿，对简单也有个交代。他不会接受的。那你说，怎么才能弥补他？你知道婉柔为什么针对简单吗？
3: 因为他觉得简单和马丽文有感情的苗头。简单跟马丽文有感情？
2: 对，人家简单都已经向前走了，你这种还债的心态，还是改一改吧。
3: 也许吧，也许互不打扰才是最好的方式。
2: 陈生。

我对你一直是很坦诚的，可你对我总是有所保留，我觉得这样真的对我们不好，也是你低估了我。我不希望你因为顾及我的感受变成那种撒谎成性的男人，我也不希望因为我对你的不信任变成那种疑神疑鬼的女人。以后有什么事都告诉我好吗？

0: 这是我特意为你昨天晚上说那些话熬的，我挺佩服你的。
1: 佩服我？你佩服我什么？
0: 我娶对人了。
1: 怎么，你之前是觉得娶错人了？
0: 我是真觉得你比我坦荡。
1: 你呀，先别着急佩服我。我呢是心里这么想，但我不一定能做到。女人嘛，这难免会疑神疑鬼的。但是你绝对不能再撒谎了。
0: 我想通了，咱们俩的事嘛，肯定还得要咱们俩自己解决，不能有别的寄托。
1: 翻篇了，都翻篇了。

0: 你怎么来了？
1: 啊，晚上有空吗？
2: 我又搞了两张话剧票，上次实在是太不好意思了，看半天也没看懂讲了个什么。这次我搞的可是国家话剧院的票，嗯，我一定好好看。
0: 今天晚上吗？
1: 啊，
0: 今天晚上我不行。
1: 啊？
0: 我刚做完课件，明天我得参加评选。
1: 啊啊，没事没事，话剧嘛，什么时候看都行啊。没吃饭了吧？嗯，你先忙着，我给你弄点吃的去啊。想吃什么？
0: 不用麻烦了
1: 啊，
0: 我一会儿得出去，我想去趟马总家，把明天要讲的内容给穆家先试讲一下。
1: 哦，那也好也好。
0: 哟，我得赶紧走了。
1: 啊，没事没事，不着急，我给你收拾啊。
0: 不用，我自己收拾。
1: 啊，没事儿，顺手的事儿。那个电脑硬盘都带吧，我都给你装上了啊。

0: 收拾好了。
1: 哎，我送你吧。
2: 不用了，我打车去。
3: 没事，顺路。
2: 真的不用，你去把那两张票退了吧。
1: 哦，好，
2: 走吧。
1: 哎，走。

0: 讲完了文章的第一部分盼春之后呢，在作者的殷切盼望之下，春天到了。下面我们就进入到了文章的第二部分惠春，看看作者看到了怎样一幅春天的景象呢？
1: 怎么停了？继续。
2: 你别来打扰呀，人家在给我试讲呢。
1: 简老师也不想让我打扰吗？
0: 你还是回避一下吧。
1: 不好意思让我听，就说明你准备的不充分。那明天的比赛怎么办？我虽然不是搞教育的，但是我读过的书比你多，说不定我的提点可以让明天拿个好名次。继续。
0: 好，在讲下一部分之前，同学们和我先来思考一个问题。作者在总写春回大地的时候，

0: 真盛集团新的投资协议你看了吗？
1: 竟然让我关闭北京以外的所有实体书店，
2: 这种霸王条款我能接受吗？
0: 这是我替你争取的最大权限了。
2: 你去跟那个范总说，他要不让步的话，我们就换投资方。
0: 你认为现在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一份投资协议是我们现在目前唯一的救命稻草，你要是放弃的话，怎么跟董事会交代？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1: 这份协议我是不会签的。
0: 反正我已经通知董事会那边了，他们马上过来，让大家做个决定吧。你要去哪儿啊？
1: 董事会对我毫无意义。
0: 哎，你对你的权威怎么那么自信啊？
1: 你不要联合他们给我施压，知道吗？
0: 我为了你原则都不要了，你还要我怎么做？你是不是又要去找他？
3: 下课，起立，同学们再见。
1: 苏校长，这么好的老师，要是不让他回来的话，别的学校就抢走了。
4: 简老师的课会在真诚。

0: 你怎么还没下班？
1: 我是来告诉你会议的结果的。董事会那边已经要签署那份新的协议了，而且北京之外的所有书店都要关掉。
0: 这不用你告诉我，我听到了。
1: 你是不是很恨我？
0: 你和我的立场本来就不同，如果你非要改变你自己来支持我的话，我都觉得都不像你了。
1: 我倒是想改变自己的心意，可是你没有给我这个机会，反倒是你改变了自己的心意。你这样做累不累呀？你不一直都在抵抗你自己吗？
0: 你在说什么呢？
1: 我很了解你，其实你已经对简单动了心，但是你不敢承认，也不想去面对，所以你把他介绍给了别人，你想逃跑。可是呢，当他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呢，你又忍不住的想去帮他，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

0: 还有，你帮了他以后，你又担心了，怕被他和别人看出些端倪来。像你这样的中年男人最怕失控了，可是你心里很清楚，你已经失控了。你现在心里很恐惧，我说的对吧？
1: 温柔，别太自以为是了。
0: 你别再掩饰了，越掩饰，恰恰就证明你心里是恐惧的。列文，已经很危险了，请你好自为之吧。

0: 在优质课评比中获得一等奖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学校，不但成了正式老师，还担任了班主任。现在我记住了马列文的话，有太多人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夺走你的工作，可没有一个人能夺走你的能力。
1: 这部分再修改一下，老师。啊，然后呢，像那个……
2: 哦，都在啊！正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公司新来的项目部总经理韩超，大家欢迎。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0: 全国的童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

0: 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岁月更迭，薪火承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十四城联动，十八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千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做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

0: 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这部分再修改一下，到时候。然后呢，像那种。
1: 哦，都在啊！正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公司新来的项目部总经理韩超，大家欢迎。
2: 啊，韩总您好，前一段一直是我在负责工作。
3: 哦，冯总，冯总，哎呦，
2: 你好，
3: 久仰久仰。
1: 春生啊，这次韩总一来，你肩上的担子可以放一放了，不至于那么累了。啊，韩总也正好，
4: 你也跟大家熟悉熟悉。
3: 董事长，我这人比较直接，既然大家今天都在，我想就开始工作吧。
1: 好好好，我就喜欢你这种雷厉风行的风格。好，那你们忙吧啊。
2: 韩总来坐坐。
3: 来之前呢，我了解了一下项目部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项目的开展实施方面有很大的问题。既然董事长信任我，那今后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开展工作。现在我想听一下各位的工作汇报，谁先开始？
5: 走，找我爸去，他这样不声不响的空降个新人，我们找他要个说法。
6: 钱总，
7: 韩总是国外名牌大学毕业，又成功运作了很多大的项目，他来这个职位我无话可说。
5: 你认输了？
7: 我是更加清醒的，你爸就根本不想重用我，但凡他想提拔我，也不会让这么一个人来当我的领导。韩总这么一来，我在这个部门所有的提升空间就都被堵死了。
5: 哎，真是的，我吵一吵闹一闹了，结果他就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
7: 所以咱们更不能去找他了，越找他他越会对我反感。
5: 那你说我们能怎么办啊？
7: 怎么办？先吃点好吃的，然后咱们去逛街。

0: 这么晚了还要出门啊？跟你没关系。你这是又要去见什么人啊？
1: 对。
0: 不准去。
1: 又想进派出所了？
2: 我是不怕，反正已经轻车熟路了。
1: 我见我妈去。

0: 么说来就来了？怎么了？
1: 青青，你救救妈妈吧。你听叔叔说让我去重庆，要带我一起赚钱，我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结果赔了个底儿掉。他可倒好，一个人颠儿了，那些债主天天找我要债，我是没办法才到北京来投靠你的。
0: 妈，不是我说你，你说你多大岁数了，相亲网上认识人你能相信啊？还跑去重庆找人家，你能不能长点脑子啊？
1: 我在凤姐，我一辈子也想去大城市发展呢。再说了，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观察他了，他在重庆有房子有车还有公司，我才相信他的呀。
0: 你欠了多少钱啊？
1: 20万。
0: 20万？
1: 怎么，20万对你来说不是跟玩似的吗？哎，不行的话你就向那个潘总开口，这个面子你总还是有的吧。青青，你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今天一早我去餐厅找你，怎么门也没开呀？
0: 我扭换了个地儿，新开了个餐厅。
1: 啊，那好啊，妈妈就知道你有出息，你比我强。
0: 哎，行了，先别说了，那个我赶紧订个酒店，咱们过去住下吧。
1: 哎，订什么酒店呢？我住你那儿就行。
0: 我那儿不太方便。啊，
1: 有人住过去了。
2: 阿姨。啊，青青，
0: 你怎么来了？
2: 阿姨，您不记得我了吧？我是青浅同学简单的弟弟，我叫简欣然。小时候我姐经常带我去您家玩。
0: 我走了。
3: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老简家的儿子。
2: 没错。哎，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现在是青浅的男朋友。
0: 简欣然。妈。
2: 阿姨，我们家啊挺方便的，这样，您就住过去就成。这是您行李吧？我先下去打车啊。
0: 哎，
4: 谁？
3: 我回。这青浅，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哎呦，我一直以为你很聪明，没想到你这么傻。哎呦，我女儿的命怎么跟我一样苦啊？
5: 还生我的气呢，之前话是说的有点过分了，可是都是为了你好。
6: 你搞定了投资协议，帮公司度过了难关，我生你的气这不合适吧？
5: 我知道你不会乱阵脚的，那我们算和好了。
6: 咱们俩是合作伙伴，和好这个词用不到咱们身上吧？
5: 我不管，反正你刚才说了不生我气了。
6: 爸，怎么了？
7: 易如是急切的想让你去把他接回来，
8: 咱们好好的在一块儿庆祝一下，好吗？
6: 爸，上次把易如接出来的结果您忘了吗？
7: 你这什么意思啊？
6: 我也是为了易如和穆家好啊。
7: 这样，你既然要为他好，你就满足他这个心愿吗？
6: 那我得跟医生商量一下，看他现在的情况适不适合回家。
7: 不用了，我已经跟医生沟通好了，医生说这样做对他的病情是有好处的。

0: 初我把易如嫁给你，我是希望您把日子顺顺利利地过下去。
1: 我真不希望看到你们是现在这个样子。
0: 易如只要病好了，你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1: 可是现在她离不开你呀。
2: 您别说了，过几天我就把她接出来。

0: 这么忙？
1: 刘二哥，
0: 想找你喝口，聊聊。进去说。来。

0: 怎么了？跟钱老师交往的不顺利？
1: 简单谈，心里有别人了。
0: 这种话不能乱说。这段时间呀，他隔三差五的就去看一如姐，
1: 有事没事的就来你们家给孩子补习功课。
0: 他在我们家当过家教，这不是很正常吗？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2: 你知道吗？他一直保留着一份你们俩的信物。
0: 什么？
2: 他有一个火柴盒，还在上面写了一个日期，我查过了。正好那段时间呢，你们俩在国外给穆家治病，那个时候在那么远的地方只有你们两个人。我承认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
1: 那以前的事儿呢，我根本不介意。你们俩发生了什么，我也不想知道。哥，你有老婆有孩子，你娶不了她，你家大业大的。
2: 她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你们俩之间的距离太大了，根本不可能。而我就不一样了，我们俩可以说是门当户对，我们俩才是合适的。
0: 越说越离谱。
2: 你要是真的对他好，那你就得多替他考虑考虑。岁数不小了，没几年耽误了。
0: 我跟他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也从来没有在感情上对他表示过什么。你这些话跟我说不着吗？
2: 你可能没有，但他心里有你了。哥，我想请你帮个忙，你能找他谈谈吗？让他对你死了心，这才真的是对他好。

0: 真的是你啊，
1: 简老师。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去教务处，穆家恢复的差不多了，该回来上课了。
0: 太好了，走吧，我陪你去。
1: 我已经去过了。
0: 那你还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一如过两天要回来，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快到了。
0: 那我陪你去接他。
1: 好，我走了。

0: 我觉得这两双都挺好看的，哪个更好看？
1: 我觉得黑的好一点。
0: 这个啊，我不相信你的审美，那我要这双。
2: 好的，
1: 你要都喜欢就都买了，而且都包上。
2: 好的，先生。
0: 这么好，你以前不是碎碎念些我鞋太多吗？怎么现在主动向我靠近啊？
1: 只要是你喜欢，我会继续保持。
0: 那我一会儿我们上楼吃饭，就当奖励你。
1: 好啊，我请客。
0: 今天吃的怎么样？
1: 不错。
0: 你这一放松下来，我就觉得特幸福，日子就该这么过，该吃吃，该喝喝，该享受就享受。哎，瑶瑶从北欧回来了，我看她朋友圈发那照片特别好看，要不我们去那儿度假吧？
1: 小佳，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
1: 西北那个项目你知道吧？那儿的负责人不干了，现在有个空缺，我想去试试。
0: 西北？你怎么会想去那儿？没有人愿意去。
1: 正因为没人愿意去，这我才有机会呢。

0: 知道，在北京总部，可是一点戏都没有了。
1: 也没有你说的那么惨。
0: 真的，我跟你说，西北是我唯一的机会了，我必须在那儿干出份成绩来。
1: 可是我们刚结婚，你就跑到外地去，你舍得我呀？
0: 当然舍不得了，但是这不是为了工作吗？这样，我向你保证，我一有空就回来看你，好吗？
1: 我爸知道这事儿吗？
0: 我倒是跟他提了一下，他没有反对。当然了，这事最终还得看你，你同意才行。
1: 先吃饭。

0: 你为什么要把春生调到西北去？
1: 啊，就这事儿啊？那你现在就可以回去了，回去去问问你们家老公，是不是他主动要求去的？
0: 那还不是因为你搞了一个韩总，弄得他走投无路，他才要去的。
1: 手下干副职那么多人呢，干了十几年，我也没看谁走投无路的。倒是他心急，所以我给了他次机会。
2: 那春生一走一年多，我怎么办？
0: 爸，你有没有替我想一想？
1: 哎，这是公司决定，你说了没用。
0: 我看你是非要把我和春生拆散了，你才满意啊？
1: 嘿，闺女，如果他走这一年多，他还真能跟你散的话，那你们俩本身就不该结这个婚。
0: 反正我不管，你要不让春生顶替韩总的位置，要么就给他安排一个新的部门，
2: 反正他就是不能走。
1: 不可能。你敢你？这还有个松乳药的，一块砸了更解气了。

0: 觉干嘛？
1: 没睡着啊，还以为你睡了。
2: 你干什么去啊？
1: 哎呀，这西北这项目，这细节我这心里还不踏实，想再去看看。你赶紧睡吧啊！
2: 你就那么想去西北吗？
1: 大晚上咱就不讨论这事儿了。你睡吧。哎呦！
2: 你睡得着吗？
1: 睡得着。
0: 别装了，你去吧。
1: 哎呦，没装，不去了，不去了啊！你也赶紧睡，晚安。我就去看一会儿啊。

0: 姐，我真的是所有的办法都想过了，要不然我不会跟你张这个口。
1: 差多少钱啊？
0: 20万。
1: 欣然，你为了他真的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是吧？
0: 姐，我知道你拿不出那么多钱，但是清浅现在的生活好不容易才回归正轨，我不想因为这些钱再让他走回老路啊。
1: 他可能想的跟你想的不一样。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他跟我说他放不下过去的生活。
0: 姐，你那套大道理一搬出来，他不这么说又能怎么样啊？
1: 他要是愿意踏踏实实跟你在一起，我干嘛要拦着？
0: 姐，你能不能给我句痛快话？借不借？能借多少？
1: 我所有的钱都可以借给你。首先你得搞清楚你跟他之间的关系。
0: 你是在要挟我吗？
1: 怎么我说的话你半句都听不进去呢？
0: 我压根儿就不该来找你。
1: 简欣然，
2: 怎么了？
3: 简欣然，简欣然，
0: 林总，
3: 这是会展宣传册印刷合同，你赶紧跟他们对接一下。嗯，这个事情比较赶，抓紧时间。
0: 哦。
3: 上班时间，专心一点。

0: 你回学校之后容光焕发，看来跟郑宝的爱情也不错，事业爱情双丰收了。
1: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要给我上课啊？跟我说感动仅仅是感动，不会变成感情。
0: 错了，感动才会产生感情。
1: 反正正着说反着说都是你有理。你是又准备履行你的媒人的职责了？
0: 因为感动产生的感情有些时候更加牢靠，因为没有那么多的期待，所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失望和伤害。
1: 你能说服得了你自己吗？
0: 就比如我和易如吧，我们恋爱的时候都觉得找不到更爱的人，可现在呢？
2: 你见过已经离了婚还要把前妻接回来再过结婚纪念日的男人吗？我不可能再有爱情了，那是对对方的不负责任。
1: 这话你跟我说不着。
2: 穆家就要回学校上课了，以后就不用你来给他补课了。

0: 马烈文这番拒我于千里之外的话，令我猝不及防，又五味杂陈。我惊讶于他的刻意疏远，却也只能佯装平静，努力维持着该有的体面。然而，内心巨大的失落和煎熬，似乎正在迅速将我吞没。这让我在面对易如的时候，几乎无法自处。
1: 你要不跟我回家帮我个忙？
0: 什么事啊？
1: 我结婚纪念日啊，请你帮我参谋参谋，出出主意。你看啊，我选了几个酒店，
2: 这个呢比较大，当时我觉得装修的太陈旧了。
1: 这个装修的还不错，但整体来看有点俗气啊。
2: 你说哪个好？
0: 这个你喜欢吗？
1: 那就这个，是挺好。烈文，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应该隆重的帮我补办一下。我呢，体谅你最近工作忙，也没有催你，你可不能敷衍我。你说话
2: 啊！你怎么不说话
0: 啊？哎，依如，你别着急，等回到家了，你再跟马总慢慢商量，好。
1: 啊。

0: 简单，我去学校接你，说你今天请假了。
1: 哦，我去接易如出院。
0: 好，
1: 你有事找我可以先给我打个电话。
0: 好，送给你的。
1: 谢谢，走吧。
0: 好。
1: 谢谢你的花，
0: 简单。其实咱们也交往有一段时间了，相互呢也算是了解了。如果你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的话，我想我们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

0: 振宝，我很感激你，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智和情感，从理智上说，你对我很好，对我父母也很好，也许我应该答应你，但从情感上，我不能骗自己，这样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公平。
1: 咱俩还说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多没意思啊！咱们都不是二十多岁的孩子了，人这一生嘛，不就是过个陪伴吗？
0: 但你不觉得那样生活会很无趣吗？感情不应该是那样的。
1: 感情，我认为感情就应该，不管他以前多轰轰烈烈的，最后他都会变成亲情。
0: 可是我认为，两个人结婚如果一开始就没有激情，那这婚姻太可悲了。
1: 简单，我其实我
0: 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0: 知道，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有烈文哥，但他有老婆有孩子，他根本离不了婚，所以你不能再这么不切实际了。
1: 我跟你说的是我们俩之间的事儿，跟他没有关系。
0: 那天你去他那儿我都看到了，我心里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1: 你明白什么？你看到什么了？你在跟踪我吗？
0: 你以前的什么事我都不在乎，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才是最适合你。
1: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还跟踪我？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我们俩不可能了。请你走吧。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

0: 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
2: 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蓝骥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忙忙往家走，为了赶大年二十九，打开电视看春晚，辽视春晚啥都有。哎，怎么啥都有啊？这谁呀？谁撇的鞋？
1: 大哥，大哥，
0: 你这怎么在马路上撇鞋呢？
1: 那我撇石头不把你车玻璃砸坏了吗？
0: 你还有理了？你这撇鞋干啥呀？
1: 劫车。
0: 就你一个人啊？
1: 就我一个人啊？
0: 就你一个人，光天化日之下那显样敢劫车？我告诉你，我这车上面有行李有钱，你都拿走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1: 大哥，是这样的，我把脚给崴了，我打不着车，我劫辆车送我回家。
0: 是这个劫不是这个劫呀？你早说呀，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扶我起来。哎呀，
1: 谢谢啊！
0: 哎，再等会儿，等会儿，我有事儿，你找别的车吧。
1: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呗。
0: 是我有事儿啊！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
1: 大哥，天这么冷，就我一个人，这么黑。
0: 你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怎么呢？
1: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吗？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崴了。哎呀，
0: 等等，
1: 我先放了你。
0: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那棍儿，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1: 哦，对对对对，
0: 都受不了。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坏了坏了，警察来了。
1: 没事没事，大哥，警察来了，我来跟他解释。
0: 怎么解释？
1: 我就说我一个人把脚崴了，我撇鞋拦车，大哥人好，停下来拉我。
0: 可以，就这么说。
1: 不像前面几辆车，他都不停。
0: 太不够意思了。
1: 就两辆车停下来了。
0: 怎么呢？
1: 停下来就打架。
0: 为啥呀？
1: 追尾了。
0: 你给整追尾了。
1: 不过没关系，我撇完鞋我就躲起来了。没看着我。
0: 你这是活路障啊！我跟你说，你这都够拘留的了。
1: 真的呀？
0: 你不能这么说。啊？待会儿啊。啊。咱就这么说，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然后在这儿吵架了，在这儿停了一下，明白吧？
1: 你这能行吗？啊，
0: 就这么着吧。你叫啥？
1: 你干啥？
0: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哦，
1: 明白了。
0: 了解一下，你叫啥？
1: 我叫张娇娇。
0: 张娇娇，你多高？
1: 1.65米。
0: 多重？
1: 90斤。
0: 多大？
1: 大哥，我24岁。
0: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2: 同志，你好，
0: 你好，
2: 怎么回事？
0: 对，
2: 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
0: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1: 谁跟你吵架了？该怎么能过了啊？不过就分手。
0: 你神经病啊！
1: 让我对付你吗？
0: 哦，对。
2: 怎么回事？说着说着怎么还吵起来？
0: 分手就分手。你哪个单位的？咋这么厉害呢？
2: 没事吧？
0: 没事。哎
2: 呀，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0: 男女朋友。
2: 男女朋友啊？
1: 是是。
0: 你别碰我。
2: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0: 差不多，他24，我42。啊？
1: 主要呢，我俩是属相合适。
0: 对。啊，
2: 你属啥？
1: 我属鸡。
0: 我属鸭。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2: 大半夜的，
0: 对，
2: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0: 是是是，明白。
2: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
1: 好嘞，好嘞，好嘞。啊，
0: 哎，谢谢啊。
1: 现在就走。
2: 哎，等会儿。
0: 走吧，
2: 同志，请过来。哎，哦，开几年了？
0: 我们有驾照。有车买了半年了都。
2: 出示驾照。
1: 驾照呢？你不会真没驾照吧？
0: 到家了。
2: 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把驾照送过来。
0: 不是，现在太晚了，家里都睡了。
2: 那行吧，把车开到交警队。
0: 哎，别，那个我打电话。你呀，喂，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给我送驾照。啊，什么？啊，我从外地回来了。对，刚到沈阳就被逮住了。啊。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1: 民主路。
0: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2: 什么？
0: 对。对，好，你赶紧的啊！你答什么话？
1: 是你问我的。
2: 你等会儿，你快！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
0: 啊，
2: 她是你女朋友。
0: 啊，
2: 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
0: 嗯，
2: 你这不是无证驾驶，你这是套牌啊！
0: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惯，行吗？大哥，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
2: 抓紧时间啊！
0: 哎，好。哎呀，哎，出来，你干啥去啊？
1: 啊，不是送我回家吗？
0: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
1: 你不送我回家了？
0: 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
1: 哥，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我总不能白演吧？
0: 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走。
1: 哎呀，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这都？
0: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2: 哎，你女朋友呢？
0: 什么女？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2: 收拾完了，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0: 媳妇，去等着你上车里等我。哎，快去！
2: 本儿，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0: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2: 我提醒你，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
0: 啊，
2: 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0: 对，
2: 等着。
0: 是，副驾驶有人他提醒，没人提醒啥呀？
3: 副驾驶没人。
0: 啊，
3: 那这鞋谁的？
0: 谁呀？这是。

0: 摇着的。
1: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0: 生日
1: 快，你半年以后你生日，我给你买了生日礼物，
0: 我
1: 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快快
0: 老公，你这行怎么不早说呀？
2: 祝你生日快乐，
0: 你别说，挺合适的呢。老公真好。
2: 祝你生日
3: 鞋，
0: 他的鞋。
1: 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
3: 对。
0: 你们俩之前不认识啊？
3: 绝对不认识。
4: 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0: 认识。
4: 啥？
1: 认识。不是，你看这个，你俩分开。
4: 是是，行了，同志，驾照没问题，拿过去吧。
1: 谢谢谢谢，走吧。
4: 你怎么回来了？
1: 没事的。
3: 我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4: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3: 真的？嗯，
1: 太够意思。
4: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3: 好吧。
4: 叫什么来着？嗯，
3: 我呢？
1: 墨迹什么？张娇娇，
0: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
1: 那个你没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我知道。
4: 年龄？
3: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1: 太烦人了，你24岁属鸡的。
0: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1: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3: 我给你
1: 介绍。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
3: 大哥，你要这么说，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1: 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0: 行
1: 了，
0: 多大胆了，多大胆！你胆子真不小啊，你
3: 嫂子，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1: 是的，
3: 没动真格的。
1: 那可不，谁给你动真格的？不是那个，你听我解释。
0: 你别说了，你们俩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就信警察的。警察同志，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
4: 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1: 完了，
0: 那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
4: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
3: 哎，
4: 你呀，这都误会了。这个女孩啊，脚崴了，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3: 对对对对对，
4: 就扔了个鞋，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3: 是是是。
4: 其实你老公啊，想办好事儿。
3: 对的对的，
4: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1: 媳妇儿，手下留情，给我留个全尸。
0: 你看你的样，人家警察同志都替你们解释清楚了，你们俩没关系，是我误会了。
1: 他说的。
0: 嗯，
1: 亲爹呀！啊，太够力，反应真快呀你！
4: 什么反应快啊？监控里我都看见了。
1: 你都看见了，你不早说！
4: 行了行了，大半夜的都不墨迹了，你俩赶紧回家，我赶紧送这个女孩回家。
3: 谢谢警察叔叔。
4: 不客气，
3: 大哥，也谢谢你。
4: 没事。
1: 哎呀，那是你的。
3: 哎，对了，嫂子，这鞋呀就送给你吧，你穿比我好看。
1: 不行，我得给钱。
3: 没事，打折，打一折。再说你俩都是好人。
5: 真是好孩子啊！祖国发展越来越是好啊，这钱儿也没少挣，挣多了可哪藏，藏完也不好找啊。啥？海燕儿飞了，飞老程家去了，跟老程过上了。我给介绍的，不是我跟谁了，换鸟了，跟百灵。听着小名多秀敏，练跆拳道的，没事就在后屋练功，咣咣的。

是啥活我也不让他干，我也不得罪他，他能打我四五个，我嫁给他我有安全感呢。这快过年了，有个小梦。

0: 你在我这摆菱角近了呢。
1: 真的样干啥那么高兴啊？
0: 高兴，我就去跟自打跟你过上日子以后，我就天天就特别高兴，心情格外的舒畅。从那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了。哎呀，
1: 这咋的？喝蜂蜜了？嘴咋那么甜呢？是不是饿了？
0: 还行，
1: 我刚练完功，我正好消消汗，我擦擦灰，擦完灰给你做饭去啊。
0: 练完了？
1: 练完了。
0: 擦啥？哎妈呀！
1: 我得拿下来擦。
0: 哎，别别别！哎呀，别动！
1: 干啥呀？
0: 你转过去。
1: 干啥？我擦擦灰。
0: 不是我说你啊，百灵，你是不是过分了？
1: 不是，我不得干活吗？
0: 我让你来享福，让你来干活来了吗？这活能让你干吗？
1: 呀，陈陈。
0: 哎。这我都擦完了，
1: 干点活也不让啊，挣点钱呢一分不留全都交给我了。嗯，来老头子，你就坐这儿啊，一动别动。我这体格这么棒是肯定啊能先把你伺候走了。来，让这小熊啊跟你做会儿伴，我呢上后边给你做饭饭，先给你垫吧垫吧这个小奶罐儿。来呀，等我做饭去了啊。嗯嗯，幸福啊。
0: 听我老伴说那话都吓人呢，他说他体格好要把我伺候走了，没事我也得锻炼锻炼呢，整个小曲儿一放我也得运动运动啊。

0: 子，你能不能快走两步啊？
1: 你给我安个绑，让我飞得了呗。
0: 看着没，就这抬杠子。你看你是啥人呢？咱俩能走到一块，都是你老宋给介绍的。完了能怀疑我跟老宋之间有故事。
1: 我是你老伴儿，老宋是你舞伴儿，我可以代替你舞伴儿，但是老宋代替不了这个老伴儿。尤其是老宋，小红帽一戴，通红通红，像小太阳似的。我就感觉我这头皮啊，哇绿哇绿，像大草原似的。歇一会儿，继续擦，打擦。哎妈呀！
2: 啥呀，我天哪，这真是拿自个儿不当外人了，有门卡呀。哎，
3: 咋的了？
2: 来血了呀。
3: 大绳子还让来了？来、哎、咋的了？
2: 不知道啊。
3: 海燕呐，吵架了啊？
0: 大绳子，你不是有话要跟老宋说吗？说呗。
1: 说哪的说呀，都有点心理准备，别我问出点啥事儿来彼此都尴尬。
2: 他咋回事啊？
0: 我说怀疑咱俩之间有故事。
2: 有。
0: 老宋你干啥呀？你正经点的，他是认真的，你这一哈哈再整出点事故来。
2: 那认识那么多年能没有故事吗？老程又上来小心眼那个劲儿了。哎呀，我就是跟你实话实说啊，自打我有了百灵了以后，那在我生活中对我那照顾是绝对，刚才朋友们也看婴儿把你带的，就海燕跟俺家百灵没法比，就全世界就剩她这么一个女人了，我也不会让她得到的。
0: 这话让你说的，就把咱俩扔到沙漠里头，我选择跟骆驼过，我也不选择你呀、啊。
1: 别搁那商业互黑了，都是过来人，玩啥套路，嘚瑟啥玩意儿？你俩呀，
3: 老程，你说你哈，那小心眼就这么大点儿，人家俩人跳舞那都跳十多年了，要有事儿那不早有事儿了吗？还能轮到咱俩呀？啊！我跟你说吧，现在我就是他们俩中间永远也逾越不过去的一座大山，这点自信我还能有吧，老头子？
2: 我老伴说的没错，
1: 要说自信，我大个干净白，小个埋汰黑，我拿捏海燕那是死死的，但是外表有啥用啊？心不在你这儿，心呐、啊！我问你。

0: 这新衣服谁给买的？
1: 舞蹈队队长买的吗？
0: 是你买的吗？
1: 不是啊。
0: 还队长，舞伴给买的吧？啊！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是人财两空。
1: 那一件衣服还能咋的？
2: 谁到了？那些那能证明啥呀？我老伴都不多合，你就这么点他，他都不多合计。海燕，他是点你呢。
3: 怪不得这阵子咋就这么黏着我呢？平常一点家务活都不干，现在那天天的就得家扫，嘎啦呼噜给你擦擦的干干净净的，地毯似的搜查啊！闹了半天，你这是不光怀疑我感情有问题，还怀疑我藏私房钱了。查着了吗？
0: 没查着，但是我发现问题了。
3: 啥问题了？
0: 这件衣服，白天穿，晚上穿，家里穿，外边穿。都穿包浆了，我想给你洗洗，为啥不让？里边有啥玩意儿啊？他看吗？
3: 没有。那这意思是我这里藏钱了呗？行，那这么的，当着大伙面我脱。
0: 你不许看。
2: 那不行，我这不当证人呢吗？
0: 你给我转过来。
2: 不是，大厂子你有毛病，
0: 你才有毛病呢！
2: 你这么都伤海燕心，
0: 伤啥心呢？你俩天天在一起，
2: 谁藏钱往身上藏？
0: 往哪藏？你说
2: 往身上藏得挠我，
0: 往哪藏？
2: 他得混往别地方藏，谁藏钱能往身上藏？
3: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不就想看这件衣服吗？
0: 咋不脱呀？
3: 看吧。
2: 我帮他看，还有啥？我啥都没有。
3: 签儿，
2: 看，啥没有？
4: 大橙子，你还搁那合计啥呢？赶紧赔礼道歉呢！
3: 说那些都没有用了。你今天怀疑我藏私房钱，已经不怕磕碜了。那万一有一天你怀疑我身世，我还得回家刨祖坟呗。
0: 别那小心眼，对，看我一下不就完事了吗？
3: 看你干啥呀？
0: 行了，媳妇儿。咱俩逛街，让你开心一下子，买点新年礼物，想买啥买啥，咱就照100块钱货呀。
2: 咱俩那会儿我最好回101货货呀。
4: 行了你，
3: 我稀得要你的礼物吗？咱俩的感情画上句号了，拉倒。
2: 你海燕，那你也别那样。哎，
3: 那个老宋啊，啊，那啥，
0: 回去了。
3: 小熊，我借玩两天啊。
2: 那个啥，海燕，你等会儿。不能气，这有说头。你说你两口子干仗，你上俺家拿熊干啥呀？
3: 我就借来玩两天。啊？
2: 非得玩他呀？这毛都扎呀了。
3: 就喜欢他扎呀的。啊？
2: 那也不行啊。行。
3: 这个熊对我意义非常大。
2: 他对我也。意义非凡呐！
3: 没有他，我都夜不能寐了。
2: 没有他，我彻夜难眠。
3: 老宋，你干啥呢？
2: 你不了解情况。
3: 就一个破熊嘛！
0: 一个破熊，那玩意能咋的？
2: 拿什么一个破熊？
3: 拿来！
2: 哎妈呀！别动，好像是钱。
4: 钱你不认识吗？啊搁那给我俩装啥呀？
2: 我看看，是钱。
4: 这钱咋回事啊？
2: 哎，老伴儿，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咱家进贼了，看咱家条件不好，找时候给扔10000。海燕儿，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这钱是你的呢？
3: 在你家。这钱真是我的，他们不信呢。
2: 可也是，那老程，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这钱它是你的呢？
0: 有这可能。
4: 站那儿，老伴儿，你过来，来，过来，来来来，成个样儿，不害怕啊。怕啥呢？你放松放松，我就想知道，这钱呢，哪儿来的呀？
0: 这个百灵，生气归生气，下手轻点的，要不然离婚的时候说你家庭暴力。
4: 在我的字典

0: 没有离婚。
1: 老板，对喽，
0: 只有丧偶。
2: 白玲子，白玲子，白玲子，白玲子，撒开，撒开，白玲子，这钱是我的。
0: 啊，咋是你的呢？那说吧。
2: 那个，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是不是随礼，你俩没要？啊，
0: 对。
2: 那不要不好啊，我寻思我那我咋整呢？我就给你俩买点啥礼物，完了我就买一个小熊。嗯，我后来我就把这个钱就塞到小熊里，就给你们了。谁知道你们现在也没发现呢？你说呀？
3: 你看你这人，起来。
1: 对呀、啊。
3: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一点都没疑心，知道不？哎呀，哎呀妈！你说你对姐这份情谊，那也感动啊。我俩结婚的时候，一共就收了3000块钱，你这一随随1万，啊？这钱呢，我们不能要，拿回去吧。
1: 海燕不能要，这些
0: 能要。
1: 你都随完了，
0: 你没发现呢？
1: 现在不发现了吗？
0: 来不及了，
1: 入戏太深了。差不多就收一收，你要觉得后悔了，3746你开个价，你往后不能都拿走啊。
0: 我说，嗯，咋就不明白呢？
1: 你咋就不明白呢？哎，
3: 我咋就没明白呢？啊，老宋，你是不是掉钱眼里了？你撒开，
0: 老宋啊，过后再说。
1: 啊，那明白了，那明白了。
4: 不对，啥感情啊？当时随1万呢？
1: 人家闺蜜感情好，随1万块钱咋的了呢？
4: 我平时打麻将都是2分的，他都舍不得，随你随1万。
0: 行了，咱俩的事回家再说。
1: 两口问题解决完了吗？以后再有这事儿，可别往俺家来了啊、嗯！老程，尤其是你，这回我就准备要跟你断交了都。你这样，哎呀，为了留点念想，你不稀罕这仨月的吗？拿家玩去。
0: 我不要了。
4: 我替你拿着。
1: It's OK。我说明书你看看，
4: 这行是我家送你的，有啥看啥说明书，拿来，我替他拿着。
1: 我送海燕，你拿啥呀？
4: 我是他爷们儿，我哪不能拿？
1: 你往哪拿呀你？
4: 我往哪拿？往家拿。你别闹！
1: 咋的了呢？
4: 当时随礼随多少钱呢？
0: 1万。
4: 没记差呀、啊？
0: 没有。
4: 这熊玩意儿挺厉害的。比他家待这么长时间下崽了。
1: 小戏让你们做的
4: 闺蜜，你就是明目张胆跟我俩转移财产啊，还说你俩没事儿。我这脑袋现在不是草原，我现在我感觉我都绿到这儿。
0: 大橙子，我发誓这1万块钱真不是我的。
4: 那谁的？
3: 给你机会，
1: 咋回事呢？你看啊，这不他俩不也结婚了吗？
3: 对呀、
1: 啊，他俩结婚的时候，当时随礼是不是人家也没要？
3: 没要。
1: 老伴儿，你记不记得，当时他说不要的时候，我说那不行，咱多少得随1万。后来就把这1万放在小熊里了。我说哪天呢，他不注意啊，把这小熊给他送回去，就等于把礼随了。你还记得不，老伴儿？
4: 哪有这么巧的事啊？你1万放这儿，你1万放这儿，谁信呢？谁信呢？谁的信呢？谁的？
3: 多刺激！
4: 谁的？

0: 给谁的？
1: 给海燕的。
2: 看看，咱这才叫爷们儿呢，敢做敢当，是吧？嗯。
0: 顺手巧合，你想说是吧？
2: 来，
1: 让他看，
3: 咋回事？
1: 不怕看。
2: 念呢？
4: 你跟我喊啥呀？我也是受害者。
2: 行，念老成哈。
4: 亲爱的宝贝，
2: 多厉害啊！这就是我老头跟我闺蜜。继续。
4: 自从见到你，我寝食难安，彻夜难眠，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看到你以后，我确定了我的理想，前半生重在历练，后半生重在沉淀。
1: 哎呀，念念，
4: 你是真能起见呢，你。
1: 念念，
4: 我决定未来的日子陪你一起走过。你要相信，总有一天你会从阴霾当中。
2: 霾。
4: 啊？
2: 阴霾。
4: 总有一天你会从阴霾当中走出。这阴霾说的就是我呀。
2: 还有我。
4: 我们的心在一起，我们是彼此的依靠。无论日升日落，哎，永不落家，等你回。
2: 人咋说的？防火防盗防闺蜜。
4: 好好的一个家，就让这个猴子给我拆了。
3: 大橙子，你干啥呀？老宋，你想干啥呀？我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你是我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你要干嘛呀你呀？
5: 你管咋？你还有地儿洗呢？你我这个八字都泡不白了。你们就爱咋想咋想吧，一群思想龌龊的人，我也不管了，爱咋咋地吧，我啥我也不管了。
2: 万万没想到啊，
4: 命运啊，为什么这样折磨着我？
2: 老成，坚强，咱不哭。
6: 哎，二婶，咋的了？
7: 坐着，坐着哭，坐着哭。
6: 啥点儿的事儿啊？
7: 凤如啊，
5: 干啥呀？天儿，不是，
6: 宋叔，
5: 你跟他凑啥热闹啊？
6: 你没事啊？
5: 你这大脸没把我吓死？
6: 不是，你给我吓一跳，这什么情况？
5: 什么情况？你就别管了，你别跟他烂掺和了。你来干啥来了？
6: 我来给你跟我海燕婶送证来了，证书。就我问他俩，这个后不后悔？他俩说不后悔。问他俩同不同意？他俩说同意。完事我就拍照登的记，证书。
5: 你说的像结婚登记似的。
4: 我说海燕你啊，
2: 老成，
4: 你别给我叫老成，给我叫绿巨人。
5: 哎，说详细一点，说你是干啥的？说详细一点，说。
6: 我叫田大坑，1985年生。生我那天，我妈没在家。我
5: 没在家，咱哪生的？咱哪生的？说你来干啥？不是这个，说我跟海燕婶我俩，
6: 你俩
5: 干了啥了？详细点儿。
6: 你俩干那点好事吗？
5: 干啥好事？
6: 海燕婶一直在资助着一个自闭症儿童。到后来宋叔也参与了，我们这个给爱心人士啊颁发的证书，还有锦旗，我在工作单位等他，他没去，我就给送来了，是不是这事儿？
5: 对，
6: 啊，
2: 对，
5: 这回说明白了，小天。
6: 不是你这场面给我整。
2: 老伴儿，你说你咋那样呢？
5: 咋的了？
2: 那你捐你就捐呗，你光明正大你藏钱干啥呀？整得磕碜的。
5: 不是，我是他结婚的时候我都承诺说钱都上交，我这背后藏点儿，你知道了，我不人设崩塌了吗？对，你看这多，
0: 你这种事儿你咋不告我一声？
5: 因为你是绿巨人。
8: 敢告你吗？就你那小心眼儿，丢5块钱上医院打3天滴溜。
0: 那不得分啥事儿吗？你这是爱心，这是善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我能不支持你吗？但是这信咋回事啊？信呢？

0: 看我们的信啊。
1: 信
0: 信哪去了？拿来，
2: 在这儿呢。你这写的也太那啥了，
0: 你不没看完吗？
3: 哪儿还有啥了？
0: 后面呀。
3: 海燕，这是我给孩子们写的信，请帮我润色润色。
0: 润色润色，瞅你那损色。
3: 你这这事整，哎，这事干的对。
1: 哎，你们这对上了，我这整错了。
0: 整啥错了呀？
1: 锦旗做错了。
0: 锦旗怎么能做错呢？
1: 你看，这整误会了。你看，这不写的。海燕婶宋叔一家给你俩整一家去了。
0: 那没事，只要我们做的事儿是好事就行。
3: 不行，把他名给我抠下去，换成我的名。
0: 我捐钱了，你抠我干啥呀？我捐一万多呢。
3: 我捐两万。
0: 妈
1: 啊，那我得代表孩子们感谢你啊，吕大爷。
3: 程大爷，
1: 我看出来了，这几位老人真是都是心地非常善良。大年初一，我请孩子们和老人们一起看一部电影，叫了几位老人一起去。
0: 那行，一人门呗。
1: 啊，这走吧，走吧，
4: 去啊！
1: 我这让他准备点
0: 吧。行啊，啊，先不准备书了啊。
5: 谢谢，谢谢大家，我也爱你们，谢谢。哎，作为一名相声演员，什么都得研究。
3: 那是。
5: 最应该研究的就是规矩。
3: 规律和规矩。
5: 当然了。嗯。我问你，你研究笑了吗？
3: 这笑容，
5: 笑容，
3: 哎，
5: 研究笑容了吗？
3: 笑，
5: 笑容。
3: 我们说的是笑，不是贱，你知道吗？
5: 笑跟贱是有区别的。
3: 有什么区别？
5: 这是笑。
3: 贱呢？您呀、啊，您这就是贱笑，我告诉你。
5: 让你见笑了，
3: 哎，让你见笑。
5: 刚才我们开玩笑，台上无大小，台下立规矩。
3: 没错，
5: 比如说我们相声
3: 啊，
5: 最简单，我们相声有很多规矩。
3: 哎，相声什么规矩？
5: 三年学艺，
3: 对，
5: 两年效力，
3: 这是相声师徒。
5: 哎，跟我师傅学三年，
3: 那是
5: 我师傅不能收钱。
3: 对，这吃师傅住师傅的，
5: 我师傅没有收过钱啊。
3: 那是那是，
5: 各位没有收过钱。
3: 你呀、啊，这不打算好了？
5: 两年效力，
3: 对，
5: 这两年挣的钱全都交给师傅。
3: 出师效力，交师傅，
5: 全都交给师傅。
3: 你师傅不是不收钱吗？
5: 两年效力，还有三节两寿。
3: 三节两寿怎么讲？
5: 三节，五月节、八月节、春节。
3: 哦，
5: 两寿，师傅过生日，师娘过生日。
3: 是，
5: 而且得去家里看师傅师娘去。
3: 徒弟给师傅拜生日去，告诉说不认识师傅家。这
5: 都不行，
3: 好徒弟
5: 都不行。我认识我师傅家。
3: 你认识师傅家？
5: 我都当然认识了。都是有规矩的。
3: 是是是。
5: 电视剧里头更多的规矩。
3: 电视剧里有什么规矩？
5: 男主角跟女主角说等着我
3: 啊，
5: 回来就结婚。
3: 是，
5: 这个男主角肯定死，
3: 就回不来了，
5: 要么回不来要么死。
3: 哦，
5: 哎，还有呢，电视剧里头啊，咳嗽，
3: 咳嗽，
5: 拿手绢，只要一捂嘴，
3: 你看都知道，
5: 都知道了哈，
3: 一捂嘴就血。
5: 哇，你们家有电视哎？
3: 你们家没电视的，
5: 就有血
3: 啊？就一咳嗽就有血？
5: 对呀、
3: 啊，
5: 做一个表演。
3: 你的身体怎么像真的？哎呀哎呀，
5: 你看有血，啊，这没有，我不能真咳出血来，我死这儿了一会儿。眼巴巴还看着呢啊！
3: 表演不真实啊！哎，不是，咱就说非得咳出血吗？
5: 这是规矩啊，
3: 不是你
5: 不能打破他的规矩。哎、
3: 你咳点别的，说到家去
5: 啊！
3: 你换回非得咳血，什么意思？
5: 换一种。
3: 对对对，你咳个别的，我听听有什么。
5: 这是 QQ。
3: 谁问你了？
5: 再把我假牙咳出来，
3: 这不好看的。
5: 表演一下就完了。
3: 是是是。
5: 你比如说电视剧里头，重病人醒过来，知道说什么吗？
3: 不知道。
5: 我给您做一个表演。
3: 那还表演这个？
5: 哎，就比如说我是重病号啊。
3: 那是我能瞧出来。
5: 昏迷了好几天了。
3: 哎呦！重病号醒过来那么开心吗？
5: 就是大姐。
3: 哎呀，要什么呀？这是
5: 水。
3: 哦，还真是，还真是这样。我跟你说。

0: 一般醒了要水，
1: 对，要水。
0: 咱正格的，要点别的去。
1: 再来回，
0: 来别，来别的。啊，不是，要什么呀？这是
1: 自拍。
0: 哎呀，
1: 还自拍呢？
0: 谁想自拍呀？
1: 对不对？再比如说啊，
0: 嗯，
1: 电视剧里头，如果你被刀砍了，对不对？你被刀砍
0: 了，
1: 马上就要死了。我的天哪！
0: 凭什么我被刀砍了呀？
1: 你捧哏的呀？
0: 谁告诉你的？
1: 你挣的就是死的钱呢！
0: 你甭开道，你！我告诉你，树大招风
1: 啊，
0: 越大的腕儿，它越让人砍的。
1: 砍我！
0: 这你怎么冲上来了？
1: 我腕大。哎。
0: 见荣誉就上，
1: 砍我！如果说我被人砍了，
0: 是
1: 我跑过来，你只要问我凶手是谁
0: 啊，
1: 我立马死。
0: 一问凶手谁就死。
1: 电视剧都这样，
0: 都这样吗？
1: 当然了。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4: 礼让开道。

0: 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

息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昨晚东北超第四轮进行了三场比赛，场场悬念拉满，点燃了赛场内外的热情。昨晚长春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双方球员奋勇拼搏，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1: 全场比赛结束，长春队主场1-1与呼和浩特队握手言和，长春队领跑积分榜。那在场的31,188人当中，不仅有长春队的球迷，还有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同时还有从海南远道而来的朋友。
2: 哦，太精彩了，比世界杯还好看，整个比赛的氛围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激动人心。
3: 很认真，只是那个就是胜利天平没站我们这边吧，连续三个主场都没拿下比赛都平了。
4: 这场比赛我的表现还是在我的满意程度之内的，队友表现也非常不错，然后我们打出了团队的精神。
5: 这场比赛没拿下来非常遗憾，但是总体来说队员不管是在我们总决会提出的进攻防守都做得不错，拼劲也不错。
6: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长春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队伍啊，队员们的执行力包括队员们在赛场的拼搏的精神啊，是值得肯定的。
0: 昨晚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延边队状态火热，牢牢掌控场上主动权，连进四球。大比分落后的鸡西队并未轻言放弃，球迷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67分钟，鸡西队把握住机会，赵汉文为鸡西队打入本届东北超的首粒进球。
7: 拼尽全力为鸡西奉献一场精彩比赛，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最想为球迷所付出的。
1: 激动，非常激动，尤其我们刚才进了一球，太好了，让我们打了零的突破。
0: 来自俄罗斯的70名游客齐声为鸡西队加油，让东北超的国际范儿拉满。
8: 鸡西队的小伙子们虽然输了球，但球迷是兴奋的，球场是沸腾的，这就是东北超的魅力，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激情。
0: 大连队与通辽队的比赛，全场双方互有攻守，大连队多次门前机会都被门将拦下，通辽队轮番冲击禁区也难破球门，最终双方0-0战平，两队各拿一分。
9: 通辽这支球队呢，反击做得特别坚决，然后几个前锋啊，包括边锋啊，这种冲击能力很强，充分的利用了这种瞬间的向前快速进攻啊，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这种威胁
10: 啊。我们总是以抱着一个学习态度，然后去跟大连队去比赛，打平了，然后我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也没让这个一分呢丢手。
1: 今天通辽奥体中心的看台上都是蓝色，通辽呢是深蓝色，取自科尔沁草原的晴空和蜿蜒流淌的西拉木伦河，而大连呢是浅蓝色，是渤海的浪潮，港口海岸独有的蓝色。那一深一浅两种不同的蓝色呢，一头连的是辽阔的草原，一头连的是浪漫的滨海之城。
11: 从东北的最东边的海边一直深入到白山黑水，又一路走到了辽阔的草原，一路欣赏着美景，吃着沿途所有的美食。
1: 我在今天的这个直播镜头上看着您了，能给咱讲讲这是怎么制作的吗？
12: 这个我们这个帽子是网上买的这个雏形，然后自己喷漆之后剩下的是手绘的，然后包括这个图腾都是我们科尔沁的标志。我下一场沈阳我也会做专列的话会去的。这个
0: 本台报道。
13: 在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挑战通辽队赛事期间，东北超开新闻旅组带着满满成

0: 一走进通辽，开启一场海风与草原的双向奔赴之旅。
1: 草原好风光，东北超开心。我们现在来到了通辽的朱日河草原旅游区，大连、营口和盘锦等六座城市呢，将会在这里做一个沉浸式的文旅推广。那当然，热情好客的通辽也为我们准备了马队迎宾和牧民探访等活动。
2: 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热情好客的牧民送上锅茶等特色美食，超开心文旅组也趁热开启面对面种草，带来了辽宁的山水好物和优惠政策。
3: 希望通辽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大连去看一看，去感受我们大连不一样的山海辽阔的景象。
4: 这是我们的红海滩，我们的顶祥，我们的艺术街，我们的辽口鸭菜。我们呢，针对这个东北超赛事呢，向这个通辽这个市民呢，推出了一个凭这个球票7日内减免首道门票的这样优惠政策。
5: 在球场外的市集里呢，我们看到了十五冬的主题展位也是非常的火爆。那这也是十五冬推介第一次走进了内蒙古，在50平方米的精细展位当中呢，摆放了赛事手册和详尽的招商指南，全方位的推介辽宁的冰雪产业和十五冬的筹备情况。
6: 辽宁正以一流的办赛标准推进十五冬比赛场馆建设，我们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企业家来辽投资兴业，也欢迎大家来辽赏冰玩雪，共燃冬运激情。
7: 辽宁的朋友们都很大方，很是热情。听了他们的介绍以后，我很想去走一走，看一看。
8: 听到辽宁的这些小伙伴做了一些推介之后，对咱们这几个城市非常的感兴趣，我想感受一下咱们辽宁的这个风土人情。
2: 本台报道。
0: 今年34岁的消防战士李宇航，凭借扎实的体能储备、过硬的综合素质，在东北超沈阳队选拔中脱颖而出，成功跻身首发阵容。今晚会客厅对话东北超沈阳队队员李宇航，听他讲述人生的两个战场有着怎样的激情与专注。

0: 这回参加东北超的比赛，尤其开幕式当天你就上场了嘛，
1: 是
0: 作为主力球员上场的那一刻，当时在球场上什么感觉？
1: 当时得知我上场的时候，我内心还是比较忐忑的，因为第一次看见这个这么多这个家乡父老吧，是吧，然后来到球场为我们呐喊助威。真是站在球场上那一刻的话，基本上所有的紧张都已经释怀了，都已经忘记了，因为当时眼睛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足球了。
0: 报东北超的时候是怎么一个想法和一个初衷？
1: 其实报名东北超的时候内心还是比较纠结的，身边的同事啊还有家人朋友啊都劝说我这个试一试吧，也是一个这个难得的机会，也是说希望我能选上，然后把我们这种消防救援队伍的良好的这种优良作风传统能够展示到东北超赛事中，从而展现到咱们全国人民当中。然后我也是这个不仅代表我自己，也是代表这个队伍。
0: 当时报的时候，个人心里边的压力来自于哪儿呢？
1: 怕自己的这个体能啊还有这个身体素质不过关。在参加这种东北超海选以前呢，半个月吧，在单位原有的训练基础上，然后每天晚上我又给自己加了一堂训练课，可以说那半个月这个非常累。因为我们消防队伍嘛，每天早上要出操，出操就要跑3公里、5公里，包括单双杠训练，然后上午也会安排这种体能技能的训练，然后下午可能会针对力量做一些训练，晚上我基本上也就是足球的专项，然后进行对自己进行一个加练。
0: 做消防队员和足球运动员，这是你都在追求的事情。
1: 从上小学的时候就非常喜欢踢足球，但是后来没有选择这个走上职业路线。东北超的机会也是圆了我一个代表沈阳队去参加这个足球比赛的梦想。其实我挺幸运啊，能够同时完成这个两个梦想。我的人生主要就是有两个战场，第一个就是这个充满浓烟危机四伏的火场，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洒满阳光，是吧，然后肆意奔跑的绿茵场。我就是始终在这个两片战场上这个来回的切换。
0: 在这种专业的这种球场上的比赛，又有电视的这种转播，全国各地的这种网友的观看，就作为草根球员我们走上去，这个过程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
1: 是的，
0: 分享分享这种感受。
1: 上场以前呢，在这个

0: 通道过程中有很多的我们执勤的这个消防战友
1: 啊，
0: 然后来给我打招呼
1: 啊，
0: 为我这个加油鼓气
1: 啊。
0: 然后我觉得那一刻，我不仅代表的是我自己，我更多的是代表的是这个我们队伍的集体。我也幻想过，如果东北超上场，我如果有进球的话，当时有在那场执勤的消防战友，我会跑过去跟他们一起庆祝，然后一起拥抱，然后也希望这个全场的球迷，还有这个摄像机，然后转到全国的球迷一起看到他们，记住他们。
1: 你这个场景听起来让人很兴奋，
0: 是，就差一个进球，
1: 差一个进球。
0: 作为东北超的一员嘛，都要时刻这个准备着为这个家乡出战，就像这个消防队员一样，要时刻准备着打硬仗，并且还要打胜仗。孩子这个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然后第一次感受到这个50,000人的现场，父亲还有机会在场上，然后这个展示自己为家乡出战。我的姑娘其实我觉得特别以我为荣，对于足球她不是了解很多，但是他经常跟我叮嘱的一句话就是别受伤，就是别受伤。有的时候吧，我这个踢完球回来，我这个脚伤了，他就会赶紧去找妈妈，妈妈爸爸腿又破了，爸爸腿又坏了。
1: 作为这个消防员的家属，是不是说别受伤安全回来，这是一种
0: 对深夜里面这个出警啊我都会给我的这个妻子发一份这个短信，然后怕她担心嘛。
1: 什么样的情况是比较害怕的，让你也会觉得危险呢？
0: 一些大型综合体，然后还有一些高层的一些火灾扑救，因为这种不确定性的因素太多了，可能会出现这种突然的这种爆炸呀、爆燃呐、轰燃呐，还有一些这种高温浓烟的一些对于消防员一些体力的要求非常高。
1: 遇到危险的时候会脑子里面会闪现到孩子吗？
0: 想不到那么多。遇到危险的时候更多的是想着这场火怎么灭，就跟足球一样，也用什么样的这种战术战法，在哪儿设置阵地，所有的这个杂念全都抛开了，就像在足球场比赛一样，专注。就包括我们只要是登车的那一刻，我们就开始跟指挥中心对接这种现场的情况。这段时间就是基本就在想这个怎么样能把这个身体练得更强一点，然后在场上这种对抗不吃亏，然后这个下一场的对手是谁，然后对手有什么样的特点。说白了，它和这个灭火打仗都是相通的。比方说有延边队，有大连队，还有鸡西队，对吧？那么我们救援呢，有这个有火场，冬天有冰面救援，夏天呢有水域救援，然后还有这个高速的车辆肇事。那么每一个现场呢，我们都针对它有不同的救援方式。那么足球也是一样，每一个对手呢，我们对它也有不同的技战术的这个肇事。
1: 你这次希望在东北超的赛场上收获什么呢？
0: 我其实我就希望两点，第一点就是真正的把我们这个消防救援队伍展示到这个东北超及全国的赛场上去，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沈阳队啊能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成绩。
2: 以往电动汽车车主申请安装家用充电桩时，要自行往返物业、街道、社区递交材料。为了让车主少跑腿儿，营口从今年起推动居民小区充电桩报桩一小区一证明新模式。
3: 一小区一证明模式就是经过相关部门联合评估后，对符合安装条件的小区由物业统一出具证明并进行备案。
4: 以小区为单位统一出具备案证明，业主不用再单独跑办证明材料，这样做既压缩了整体的办电时限，也简化了办电流程。
3: 家住营口西市区的李先生在得知自家小区适用一小区一证明后，立即给新买的电车申请了充电桩安装服务。
5: 对，现在就这个直接用手机就能操作了，是吗？
6: 对对，这不就是吗？先充电桩接电，先把这个地区都选上。我只需要把这个车位产权证明设手续填里头，完之后等信就行了。
3: 由于电力部门已提前对小区的安装条件进行过综合评估，仅一天时间，李先生就可以挂表安装了。
7: 我们会检查一下这个，表箱是否有电，查看一下是否有没有漏电，检查如无误的话，我们就进行安装。平均挂表时长的话，基本是10到20分钟，一天的话5到6个。
4: 截止目前，已完成辖区内107个小区一小区一证明的服务备案，累计服务充电桩用户大概200余户，群众办电满意度持续提升。
3: 本台报道。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敬。

0: 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马科长，马科长，
2: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1: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2: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最近家里都挺好的啊。
1: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2: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儿就爱打打乒乓球。
1: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2: 我这么跟你说啊，

0: 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1: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0: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1: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0: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你不兴奋吗？
1: 兴奋点在哪儿呢？
0: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1: 红人了？
0: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1: 太监呢？
0: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1: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0: 说谁呢？
1: 我不是那个。
0: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1: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0: 不至于。郝建，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 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庆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穿串。这个喜欢我，所以郝建。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1: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你这个嘴呀！哎呀，
1: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1: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1: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儿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
1: 哎呀，咱们也尝尝做领导的滋味。哎呀， 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时候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0: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好科长。
2: 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它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
3: 哎，杜局长，对，我在。啊，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1: 太好了。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1: 好伟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
0: 哎，
1: 不，马处长。哎呦，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1: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呦，
0: 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1: 使得多，使得多，马处长。
0: 双赢，
1: 双赢，
0: 双赢，双赢，双赢。保持情绪，
1: 好，
0: 准备迎接。
1: 站。
4: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4: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上了，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0: 哎呦，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4: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1: 真是。
4: 围脖还带配重呢。
1: 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0: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4: 马科长啊，
0: 哎，
4: 你可是老同志了。
0: 嗯。
4: 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0: 我说他们了，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4: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哎
0: 呦，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4: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0: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嗯。
4: 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
0: 嗯。
4: 哎，你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
0: 啊？好，那。那什么，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
1: 问我的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4: 你叫郝消息？
0: 他妈给他起的，你这什么玩意儿？你这。
4: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1: 你说我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0: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1: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0: 你好歹你得是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
1: 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
4: 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 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正好在我已经了解情况之后啊。
5: 多余不？
4: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
5: 好。啊啊！
4: 据我了解。

0: 多可悲呀。
1: 局长，我是郝振，对不起，我错了。
2: 够了，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
0: 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
2: 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1: 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3: 你别耷了个眼皮，这出来一趟你能不能乐呵的，大家你看都给你鼓掌了，你笑一个。嘿，你那是笑吗？你那叫呲牙。哎呀哎呀哎呀，来这样，来哥你喜庆点，跟我学，来双手抱拳。哎，对，来点头，呲牙，来笑。哎哎哎哎，姑娘好。哎哎，来，哎，这边这边，来，哎哎哎哎，你看这多好啊。啊，你不就是相亲失败了吗，受了点打击就抑郁了，你至于吗？
4: 失败一次也就那么地了，半年失败30多次你能受了啊？
3: 哎呀，反正也是，咱不提这些不愉快的啊，咱想想以前你小时候，那个时候你多阳光啊。哎呀，那个笑脸你忘记没，所有的小朋友啊都爱跟你玩，但那个时候我内向啊，我像个小姑娘似的，没人愿搭理我。哥就你带我玩啊，还给我买吃的，你记得不？
4: 你别误会了，那时候啊我真认为你是个小姑娘才跟你玩的，谁知道你玩着玩着你长胡子了呀。
3: 上一边去。哥呀，今天这个忙啊我必须得帮你啊，相亲对象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会儿他就到，你自信起来知道不？你的条件我跟人一说，人家老满意了，衣服准备好了，把衣服换上，你精神的好不好？哥，
4: 你花那钱干啥呀？
3: 这衣服呀，他不是我花钱买的，这衣服呢是我前女友买的。而且呢今天就这个主意也是我前女友出的，相亲这个对象也是我前女友给介绍的。
4: 那你前女友这么好，你咋不跟人处了呢？
3: 是我这仨前女友吧都不处，是我的问题。
4: 你是来调整我心态的吗？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啊！啊，你是跟我显摆你前女友多呢呗？
3: 哎呀，哥呀，你看你别生气，你保持好情绪啊！你跟我咋比呀？你配吗？不是，哥呀，哎呀，哥别生气，我有道理，把衣服换一下。
4: 不，
3: 哎呀，快去吧，哥啊，你自信起来啊，哥，注点意啊，别掉坑里啊！哎呀，都准备好了吧？
5: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
3: 台词看了吧？
5: 看了
2: 看了看了。
3: 好，一会儿啊你们两个就装路过，一看见我哥呀你就给我夸他，丧良心的给我夸他，给他自信，明白没？
2: 明白明白。
3: 哎，不对呀、啊、跟我哥相亲的演员呢？
2: 哎呀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就跟你哥相亲那女演员吧，人家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非常专业，拿你哥照片看了3天，人家把毕业证书都撕了。
3: 不是撕那玩意儿干啥呀？
2: 他说看照片都笑场了，学艺不精，回去复读了。
3: 这现在咋办呢？这样，这我哥这么……
5: 没事哥，我呢有办法，我把你哥的照片啊发到了网上，有一个女孩自告奋勇的，并且比上一个更好看，
3: 比上那个还好看。
5: 对，
3: 人呢？哥出来呀！
5: 姐，这儿呢。

0: 美女啊，你有没有时间咱俩喝一杯咖啡的？
1: 不是哥啊，这个是给你哥介绍的。哎呀哎呀，
0: 我忘了，我忘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2: 你哥的资料呢？我已经看过了，剧本我也背了，但说句老实话哈，本子写的挺烂的。
0: 那本烂的话，咱不演了，找个地方喝咖啡，咱俩研究研究咱俩的剧本呗。
1: 不是哥，哎呀，干啥呀，哥呀？
0: 刚才我又掉进去了，哎呀，不能看的太美了。那个，你好啊。你演技怎么样啊？
2: 你放心哈，剧本虽然烂，但是我会用演员高度的信念感演好这出戏的，没问题，
0: 绝对是好演员。那咱们准备吧，来，你俩快找个地方猫起来啊！来，姐，啊，坐这儿，坐这儿啊！
2: 好，
0: 我去喊我哥啊，哥呀，好没呢？哎呀，哥呀，帅呀！其实啊，穿啥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女的、啊、肯定是相不中你了。哎，不是不是，我说错了，哥，是你穿啥不重要了，主要是气质信心。哎呀，好不好哥？
3: 我去，再见。
0: 怎么了怎么了？
3: 你看人家三维，上次我相那个背影这么宽，回头都把我拒绝了，这个咱们就别自取其辱了。
0: 回来哥，那你人来都来了，咱最起码你跟他见个面呗，行不？哎呀，来，
3: 是，
0: 坐，
3: 再见。
0: 又咋了哥呀？
3: 完了，你看他长得那么漂亮，还跟我眨了个眼儿，我受不了啊。
0: 哎，你回来吧，哥，你长得好看，你怕他干嘛呀？咱这，你过去，你跟他问个好，行不？来，先突破一下啊，哥啊，突破一下自信啊！来，
2: 你好，
3: 你好，再见。哎
0: 呀，你干嘛呀？你老再见，你要跑哪呀？你啊，哥呀，
3: 弟弟，你没听见他说话吗？
0: 说啥了？
3: 他说：“哎呀妈呀，你长成这样啊，咱俩这次相亲都多余啊。”你为啥要来呀？
0: 等会儿哥，你幻听了吧？人刚才就说了俩字儿，你好。
3: 他没说别的啊？
0: 什么都没说。你这样来，你过去跟他聊一会儿。来，坐。哎，说话呀！哎，来，这样啊，他不说。你说，
2: 那我能问你几个基本的问题吗？你有房吗？
3: 没有。
2: 你有车吗？
3: 没有。
2: 你有存款吗？嗯。那你有啥？
3: 我就有脸出来。
0: 你说啥呢呀？啊？你咋这样呢，哥呀？
3: 我没自信呢。
0: 那这样的，嗯，为了让你自信啊，你问他有啥行不行，你盖他一头，他也不一定啥都有啊。
3: 对呀、
0: 啊、你问他来，
3: 对，
0: 给我狠狠地问啊。
3: 对，
0: 来问，
3: 你有房吗？
2: 有。
3: 你有车吗？
2: 有。
3: 你有存款吗？
2: 当然有了。
3: 你既然什么都有，还长成这个模样跟我相亲，你是不是有病？
0: 你可气死我了你啊。这样啊，你听我的哥啊，来，你先挺胸来，找回自信啊。这回呢，咱不问他有啥了，嗯，你问他没有啥，嗯，你把你的气质压他一头。
3: 好，
0: 来问他没啥，去。
3: 你是不是没孩子？
0: 你回来吧，来，我看你好像脑子有毛病。就你这样的，你不属于烂泥扶不上墙吗？我这么教你，你都整不明白呀？啊，哥呀，你能不能行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呢，为了你自信。我花钱了，你懂不懂？
3: 花钱干啥了？
0: 就是我找的演员，就是为了你找回自信，陪你演这么一出。你看你那个样，这么完蛋的，
3: 你玩我呢？
0: 我玩你怎么的？我就玩你了，
3: 那就多玩一会儿吧。可是你找的演员呢？来陪我演戏来了。
0: 对，
3: 那我还担心啥呀？霸道总裁回来了。哎。
0: 哥呀，你保持住这个状态啊，就这么回事儿。这是演员，我花钱雇的，你想怎么演怎么演，你大方的，行不行？
3: 甜宠了我这回。
0: 对，找回自信啊。 自信的哥啊，一定要自信。
3: 放心吧。
0: 哎，你干啥去？干啥去？回来。哎，
3: 我刚才出的第一遍太 low 了，给我放个曲儿，我也重出来一遍。

0: 咋样？
1: 好看吗？
2: 那个，哎，

0: 好。
1: 你认为你挺漂亮是吗？
0: 还行。
1: 但我认为你配不上我。哎呀，挺白的，脸上没少抹东西吧？眼睛也挺大的，戴个美瞳吧？哎，
2: 这怎么还要上个扩眼珠子呢？你这干嘛？你这么像个大流氓呢？怎么事呢？啊？人是演员，你能不能稍微的给人一点尊重？
1: 我以为演戏嘛，大家都
2: 那你不能瞎演。
1: 好好好，我控制
2: 点，控制点，控制点。
1: 那既然这样的话，也好办。嗯，那我就设定个剧情，因为我从来没体验过像你这么样一个漂亮的女神追逐我，但我就是不同意你死乞白咧的来追逐我，也让我体验一下高高在上的感觉好吗？
0: 好，
1: 能做到吗？嗯，好，那一会儿我喊 action， 剩下的台词你自己想。 action。别人你也可以一样活。
0: 爸，你的世界没有我了，你可怎么办啊？嗯，
1: 没有你也可以有别人呢。
0: 爸，你别离开我，你离开我，我的世界一片黑暗。
1: 多了我也亮不到哪儿去，因为我也不白。好了，到时候我非常开心啊。接下来我甩掉你，你就不停地撵我追逐我啊，来追我，哎，走开，来追我，来呀，来追我，哎，走开，走开，
2: 哥呀，
1: 别撵我，
2: 哥，哎呀，
1: 跑这么快呀，堵我前面来了，快拥抱我，给你机会，拥抱我，快，走开，
0: 哥，别离开我，哎
1: 呀，讨厌死了。
2: 行了行了，太讨厌了。
1: 行了行了，
2: 来来来，撒开撒开撒开啊！哎呀，这么演不行，哥，你这演的是啥呀？简直了都！你这不是渣男吗？这不是吗？
3: 不是，哥呀，干啥呢？这也没按本演呢。
1: 他俩干啥的？
2: 啊，他俩也是我雇的演员呢，一会儿出来好夸你啊，用不着了。
1: 那夸呀，钱不能白花呀。
3: 那不是没有剧本，不按剧本夸不了。
2: 我哥说了，花钱了，你给我硬夸。
3: 都是第一次做人，你凭什么这么帅？帅是一种错，你岂不是一错再错？呸！哎，
2: 等会儿，来来来，边上待下来。哎，哥，他行，他行，
1: 我一看他就行。
2: 老妹子，你夸。啊，
0: 夕阳很美，
1: 你看多走心，他走心，
2: 走心，
0: 但我却挪不开看你的眼睛。当我望向你的那一刻，
2: 来，等会儿来，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你约啥呀？你俩怎么老加词儿呢？你后面你那个是什么？呸呸的，干嘛呀？哎呀，
3: 不是哥，你说干啥？就这样的，你说让咱俩咋夸？昧着良心夸，夸不出来呀。
0: 硬夸。
2: 你俩是不是演员呢？我是不是花钱
3: 了？不是，我跟你讲，就咱俩
2: 夸两句，就我
3: 钱都钱花。
0: 你们不想夸，我还能夸。
3: 不是，咱这个行业现在这么卷吗？
2: 你看看人家。
0: 我小时候吧，长得挺不好看的，满脸的麻子，还特别胖。那时候我挺自卑的，然后我不愿意跟人交朋友，也不愿意说话。但我们班有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总是故意逗我笑，总是找我说话。有一天他就跟我说，这世界上每一个女孩都是一朵美丽的花，你呀，是最有内容的向日葵，只要你面向太阳，就能美丽

0: 绽放，送你一个礼物，
1: 送你一个礼物，
0: 拿
2: 大麻团子，
3: 小煤球，
2: 大麻团子，
0: 是我、啊，
2: 怎么会是你呢？
1: 等会，我看看啊，哎呀，你看人这是好演员，演技在线不说，你看人家准备的道具，看到没 ？P 的图，你看哎。
2: 我们就是真的同学，嗯，不是演的。我跟你讲过他的故事啊，大麻团子，
1: 麻团姐。
0: 我一直有追随你的消息，你需要我我就来了。小时候是你带我走出阴霾的，现在我也应该帮你的。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只要你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也一定会用爱来回报你的。
2: 我今天感受到了你们所有人的良苦用心，谢谢你们。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也一直在努力地帮助我想帮助的人，但是我今天变成了那个被帮助的人，让你们大伙为我费心了。相信我，我已经走出了心里的阴霾。我也知道，你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告诉我一句话：人生没有固定的剧本。就看你想饰演什么样的角色。生活可能过于平淡，但追求不凡也可能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只要心中充满阳光，脸上露出微笑，未来就在前方。我们要勇敢地做自己，对吗？
3: 好，小煤球，你说的太好了。
2: 还有，我看明白了，今天是戏中戏，嗯，其实这场戏呢，并不是你安排的，是大麻团子安排的。嗯，他就想跟我表达三个字儿，他爱我，对吗？
0: 不是，小煤球，就是你以前帮过我，我当然应该帮你，就是。我希望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
2: 没有其他的意思不怕呀。啊，你不没结婚的吗？嗯、啊、我有其他的意思啊。我得先让我自信爆棚啊。我可以大胆的追你啊。
3: 我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小煤球我先走了啊。
2: 团子，
1: 我哥呀，他可不是找回自信了，他是有点不要脸了。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6: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1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9: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8: 没错，
9: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8: 是，
9: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8: 哎呀，真好，
9: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8: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9: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啊、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8: 是啊，
9: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8: 肯定不行啊，
9: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0: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
7: 总想动一动，

0: 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 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5: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5: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5: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不行啊，
5: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锣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

0: 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 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6: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6: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6: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6: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6: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6: 要不然
5: 啊
6: 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对不对？行啊，
6: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7: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8: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5: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看友情万物和谐共生。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

湖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8%。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渺渺苍茫的滇池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湖体之后，2.5万年前，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蛙因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等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蛙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黑龙潭位于昆明东北部，这一池清泉为滇池金线蛙提供了有利的繁衍环境。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蛙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蛙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落日黄、水杉红，还有郁金香盛开时的五彩斑斓。湿地为滇池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湿地的出现让滇池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元气。湿地就像滇池的肺，是古老的滇池和中国特大城市昆明之间的缓冲和屏障。退塘退田，退房退人，古尽人退之后，自然滩涂、芦苇荡、海菜花、天然湖湾、鱼虾产卵保护区及鸟类迁徙地等等自然景观，形成了自然的河沟塘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让滇池湖滨生态功能得到恢复，让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持续的提升和改善。富营养化的湖水与树木来说就是营养大餐，随着根的吸收，最后成为了树的能量。通过植被恢复工程，由桥、灌、草、停水、沉水、浮水植物结合的相对完整的区系植被群落，在湖畔的湿地显露出勃勃生机。湿地恢复是云南长期治理滇池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滇池湖滨生态湿地面积已经达到6万亩。滇池的水质也在持续改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让滇池湿地成为了越来越多鸟类栖息的乐园，完全称得上是生物多样性的展示窗口。

处云南澄江的帽天山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巨大宝库。1984到1994年间，来自10多个国家的50多位古生物学家，在澄江帽天山地区采集了约5万块化石，包括40多个门类的80余种动物，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5.3亿年前，这里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场。从帽天山往南望去，蓝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10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沧浪白鱼是抚仙湖的独有鱼类，多年来它们和湖畔的居民保持着一种特别的相依相存的和谐关系，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在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云南是中国内陆湿地类型最多的省份，在云南各种湿地类型中，湖泊湿地占有重要位置。翼龙湖地处云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

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皮迪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25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紫水鸡正在水草中觅食，它不紧不慢，享受着悠闲的时光。

屁屁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他终于将不。

通顺。白骨顶一家眼下就面临着一个小小的障碍，还好一切顺利，但水下一条鱼激起的暗流着实让他们一家吓了一跳。

位于云南大理的洱海，湖水面积约246平方公里，是面积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在中国淡水湖中居第七位。洱海静静地倚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外形如同一只耳朵，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洱海之滨的这一列高大山峦叫做苍山，它与洱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相依相伴，静静地滋养守护着大理这座滇西重镇。当地人说，在洱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瓷壁花归属于睡莲科，又叫瓷壁莲、紫雾莲，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瓷壁湖是洱海上游水源地之一，因湖面开满瓷壁花而得名。如今在天然水域已经很难见到成片的瓷壁花。

穿街过巷，白族村民阿福中来到村口的小池塘，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刺壁花。这里的刺壁花是他20多年前种下的，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株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目的是为了防止刺壁花品种变异。

0: 慈碧湖畔的梨园村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村民们与慈碧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属于是一种贡品。
0: 阿福忠是最早研究慈碧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慈碧花的生长习性，他将慈碧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种花一定要用没有污染的水，所以村民每隔三五天就要更换纯净的山泉水。每隔一段时间，阿福忠就会挨家挨户走访查看慈碧花的生长情况。
2: 谁去谁来

0: 不知道。
1: 嗯。
2: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条件符合了，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竹林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印证了明代旅行家薛霞客说的一句话：子午花开，学买福。
3: 此碧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从年龄看，洱海已发育到壮年期阶段，正在由瓶中营养状态向富营养化过渡。作为中国唯一的不冰冻湖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有着丰富的生物物种、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极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但云南的湖泊湿地多为封闭、半封闭型，水源补给方式单一，湖水置换周期长，由于自净功能不强，一旦遭到破坏，恢复难度极大。云南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实施了一系列高原湖泊治理与保护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大湖泊的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抚仙湖常年保持了一类水质，滇池的水质达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洱海的水质则保持了稳定并向好的方向转变。政府的努力离不开人们的支持和参与，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深入人心。船桨拍打出有节奏的声音，鱼鹰们跟着节拍拍打着翅膀。大理渔民驯养鱼鹰已有很长的历史，鱼鹰是捕鱼的能手，洱海渔民驯养有方，培育出最通人性的鱼鹰。在主人歌声的引导下，鱼鹰捕到鱼后会主动靠船，把猎物交给主人。这套技艺由驯鹰人世代口口相传，没有形成任何文字记录。沙村是大理喜洲镇的一个古老渔村，也是洱海渔鹰文化的发源和传承之地。杨全林从小在渔鹰的陪伴下长大，他眷恋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古老传统，精心呵护着父亲喂养了一辈子又交到他手里的鱼鹰群，仿佛对待亲人一样。
4: 我们好久都没有出去过了，那你让我们带他们出去喂，好多好多。
3: 作为生态保护措施之一，洱海已经全面禁渔，杨全林只能将鱼鹰带到洱海旁边一些池塘湿地进行训练。由于长时间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这些鱼鹰的猎杀本能已经退化。杨全林把购买的活鱼抛入水中，希望培养鱼鹰的野外生存能力。他想有朝一日将这批鱼鹰放归自然，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4: 以前他自己下去会找，现在就已经退化了。我从小就陪伴鱼一起长大，还是挺舍不得。
3: 洱海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在人们的努力下，苍山会更

苍翠，溪流会更加清澈，洱海也必将更加美丽。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得益于近年来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泸沽湖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

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海菜花开最繁盛的时节，摩梭人阿舅、杨顺明都会划着船，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的美景。泸沽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波叶海菜花是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大多生长在水深一米到五米的地方，沿湖岸呈带状分布。以波叶海菜花为主的深水植物群落类型，是泸沽湖自然保护区特有重点保护对象，对维持湖泊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起着关键作用。猪槽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摩梭民歌回荡在水田之间，为泸沽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这是一个远离喧嚣、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是在自然怀抱中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故乡。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她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离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清醒了，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朱爸爸，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计斤计件。
12: 哎呦，
11: 真
12: 的
11: 慌。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两斤粗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个，一个是50个。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看手机了，线下蛮诡异的，但是老是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活过。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7: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缘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属于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0: 没法去。
1: 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房，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8: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挺好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嗯。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哼，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儿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3: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哼，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4: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
3: 啥呢？
5: 你拉咋还瞅上了？
3: 教主啊，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哎
5: 呀妈，那家画的衣袖临风，
2: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3: 这个线条不一样的啊，
0: 啥也啥啊，玉树临风，就三根头发呀。
3: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0: 我告诉你们，以后不允许侮辱令狐冲。
2: 教主啊，你是不是喜欢
1: 令狐冲啊？

0: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1: 丢人！
2: 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如瓶。
0: 滚蛋！
3: 教主啊。
4: 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4: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5: 能
4: 啊，真的呀？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0: 来者何人？
6: 我乃华山令狐冲。

0: 想来个丫鬟。
1: 原来你和我一样，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2: 没有
1: 啊？
0: 啊，有
2: 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1: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
2: 啊，
1: 遇到了东方不败
2: 啊，
1: 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
0: 咋的了？
1: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
2: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
1: 哎呀，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
2: 你
1: 这事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
2: 哎呀，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1: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0: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1: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0000了。
0: 你咋那么贪心呢？
1: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0: 好。
1: 但是你在这等着
0: 啊，
1: 我先出去探探路。
0: 好，少侠，小心。
1: 妥嘞。
2: 怎么了，少侠？
1: 注意安全！嗯，
0: 快上来，快来！
3: 怎么
0: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灵魂兽，就在黑木崖呢。
3: 那个救主，那你把他怎么定了？
2: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3: 也对呀，那教主他把你怎么的了？
0: 关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3: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2: 你说
3: 你没有女人味儿。
2: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4: 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5: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3: 咱分析，
5: 我觉得他也是从这个发型
0: 回来了。
3: 因为
0: 回来了，见机行事，见机行事，先下去。
1: 姑娘，
0: 少侠，
1: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0: 找着就怪了
1: 啊。
0: 不，那就怪了您。
1: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0: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3: 真不老好。
1: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
2: 不是，来，你坐着，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
1: 我的啊，什么人？
6: 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
0: 啊。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
6: 哎呀，少侠，
3: 你好，孙大爷啊！
6: 令，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0: 正是正是。
1: 哎呀，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啊、不是啊你。哎呀大侠呀、啊、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啊、大侠呀、啊、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0: 啊，聊吧聊吧聊吧。
1: 这是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2: 你咋长这样？
1: 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就是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2: 你说，
1: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
2: 对，
1: 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啊、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
2: 啊，
1: 明白了，
2: 明白。
1: 好，
2: 看我的。
3: 少侠，
4: 嗯，
3: 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1: 不是那个，哎呀，少侠，你开玩笑呢？
0: 你说啥呢？
2: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1: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也啊！你看，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2: 我看出来了。
1: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啊！
2: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1: 没错。
2: 看我的，下去。
1: 好嘞，什么动作？
3: 少侠，
4: 姑娘，
3: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4: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2: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4: 啊？
2: 什么都没有，
4: 没有啊！
2: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1: 姑娘，
4: 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2: 少侠，
5: 刘伯安。
4: 您是？
5: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
2: 对对对对，
5: 哎的。
4: 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5: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4: 正是正是，
0: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疯了啊！
5: 少侠啊，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4: 哦，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2: 小那招根本就不好使。
0: 我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2: 打情骂俏？
0: 你看啊，我是女的
5: 啊。啊，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2: 啊，有一种想拥抱你的感觉。
0: 对了吗？
2: 就这种感觉，
0: 保持这种状态。
2: 看我的，
0: 顶上去，加油，
2: 加油。
3: 少侠
4: 啊，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3: 讨厌讨厌，你讨厌！少侠，
4: 姑娘，
3: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4: 有。
3: 呀，什么冲动？
4: 我想一剑捅死你！姑娘，
3: 干啥呀？
4: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站住！
2: 哎呀，来的正
6: 好。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7: 哎，别着急呀、啊。
6: 干什么？造反？
2: 反间计高啊！
3: 哎呀，吓死我了！
7: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4: 东方不败
2: 啊！怎么把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哼，
4: 你是东方不败，
7: 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
1: 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7: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动手！
4: 是啊。
2: 真的，
4: 东方不败，
2: 刘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4: 哼，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2: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
4: 我想，我会。
2: 你不后悔？
4: 不后悔。
2: 你说话算话。
4: 说话算话。 手吧。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
7: 令狐冲，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
8: 令狐冲，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
1: 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
2: 住口！令狐冲，你走吧。
9: 教主，哼，
4: 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10: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1: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10: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1: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10: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11: 哎，好嘞，好嘞，好嘞。
10: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11: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12: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1: 你给我站！
12: 干啥？
11: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1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1: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儿，
13: 卖海鲜的。
11: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什么？
13: 有龙虾吗？
11: 澳洲的。
13: 有鲍鱼吗？
11: 深海的。
13: 有海参吗？
11: 全是刺儿。
13: 来条鲫鱼，
11: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13: 咋的呀？鲫鱼不卖啊？
11: 卖卖卖卖卖。
13: 那鲫鱼新鲜吗？
11: 别到家老新鲜了，
13: 别到家就死了。
11: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13: 来条死的，
11: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13: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
12: 呦，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11: 你咋那么欠呢你？
13: 咋办呢？
11: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13: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11: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带吧你啊？
13: 咋办呢？
11: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13: 换一条呗。
11: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13: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11: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13: 来条大的啊！
11: 来来来，
13: 你这够十条吗？
11: 您数数。
13: 二四六八九十。忘了我这一了。
11: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14: 胖哥，哎，快递，哎哎，你这买的啥呀？
11: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14: 大手笔啊，哥。
11: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14: 玩个浪漫。
11: 对对 对, 对，
14: 可以呀、啊，哥。
11: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14: 好好，哥、啊。
11: 来来来，
14: 你去。
11: 哎，好嘞好嘞。
14: 呀，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11: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14: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11: 啊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14: 我有事我先走了，哥。
11: 行行行，
14: 拜拜。
1: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13: 记不住
11: 了。大姐，
13: 我买的鱼。
1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1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1: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13: 对呀。
11: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1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1: 走走走，
11: 赶紧看，
13: 快快快，赶紧。
11: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13: 哎、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

0: 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他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1: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1: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我
1: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谁放你医院？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2: 大姐，消消气儿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哎呀，我有监控啊！
1: 大潘，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
0: 嗯。哎呀！啊！哦，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
0: 哎，
4: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3: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0: 哎，好嘞。
4: 老公
0: 啊，
4: 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包
0: 啊，
5: 衣服，
0: 我
5: 买的，
0: 不是，
5: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儿是我买的，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 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4: 同学
0: 不是、啊。
3: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5: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4: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
4: 啊，
3: 我老公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啊，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5: 啊，
0: 我俩也不像啊。
4: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
2: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4: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2: 你
4: 耳朵不好使，我一耳朵看不好使，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
2: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2: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2: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2: 潘哥，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4: 怎么了？
2: 我得说句公道话，嗯，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2: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啊、
2: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0: 妥什么妥？你还
4: 什么你、啊？
2: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啊！
4: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2: 啊、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2: 不，这都怨我呗。
0: 对，
2: 我多嘴了是吧？
4: 对、啊。
2: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4: 是。
2: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2: 哎呀，好尴尬。
4: 对了，那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4: 我问。那1000块钱呢？
6: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0: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6: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0: 没事没事，
4: 来，误会呀，
6: 让开。
2: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0: 不是，
6: 哎，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哎呀。
7: 从容，哎，
8: 人呐、啊，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啊，是越战越疼。孩子们啊，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9: 开门大吉。
8: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9: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8: 起来起来，别睡了。
9: 干啥呀？
8: 跟哥聊聊天。
9: 要
8: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9: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

0: 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的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1: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0: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1: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0: 真捋？
1: 谁先说？
0: 我先。
1: 好，
0: 我拿过金话筒。
1: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0: 我拿过十佳主持。
1: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0: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1: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0: 咋还少10年呢？
1: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0: 小气。
1: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0: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1: 我怎么跟你聊
0: 啊？
1: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
0: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1: 你给我回来，
0: 等着，
1: 一提唱就跑。哎呀，
2: 杨大爷，
1: 干啥呀？
2: 外边有人找您呢。
1: 谁找？不见。
2: 哎，别不见呐！
1: 啊，
2: 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1: 真的假的？谁呀？练歌，
2: 你瞧瞧，这是谁？
3: 老杨。
1: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
3: 迅姐。
1: 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3: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1: 迅姐，我想死你了。
3: 你急死我了。
1: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0: 迅宝宝，
3: 少女包，
0: 哎呦喂，
3: 想死你了！
1: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0: 能听见啊？
3: 能，分人。哦，一阵儿一阵儿的。
1: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迅姐，我想你啊。
3: 什么？
1: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哎呀，
0: 坐
1: 啊，坐来，
0: 坐下来。
1: 老姐姐，
3: 跟你说个笑话啊，跟你说个笑话。
1: 好，哎，
3: 最近上网了吗？
1: 啊，上什么了？
3: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1: 没错，
3: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1: 嗯，
3: 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
1: 啊！
3: 我气死他我。
1: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3: 什么？
1: 你今年都78了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3: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0: 您什么都听不清。
3: 你跟我打听懂清。
1: 您都听错了。
3: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0: 这么说话真够呛。
3: 张磊孩子找对象，
1: 您别打岔行不行？
3: 你要打撒贝宁？
1: 嘿，
3: 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9米的高个，你打他？
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
3: 哎呦呦呦呦呦！
1: 对吧？老姐姐，您带好带好。
3: 掉了。
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3: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1: 好，
0: 啥？
3: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 好啊！
3: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
0: 哟，好！
3: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0: 好！
3: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
3: 嗯，
1: 哎呦，好啊！
3: 来吧，
1: 来呀，
3: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0: 大地处处换新颜。
3: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0: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3: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4: 拜年。
0: 当年的感觉
3: 真上口。杨帆呢？
1: 啊。

0: 上口
1: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2: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0: 是是是，
1: 对呀，
0: 照顾
1: 好不好？
0: 照顾，
1: 重来，
0: 重来。爆竹声声辞旧岁，
3: 大地处处换新颜。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0: 没分会场哈。哎
1: 呦，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4: 新年快乐。
3: 默契，
1: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3: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1: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喂，胳膊扭了，
1: 胳膊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哎
0: 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命啊！哎呀，快点！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
3: 哎呀，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快点了！
3: 哎呦，
1: 你脖子，脖子，
3: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哎
0: 哎，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哎，哎呦，
3: 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4: 记着就好，
2: 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
0: 啊。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当你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呢啊，什么都记住，
2: 主要是骂你。
1: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呀。我就是怕呀，一个人爱你虔诚的，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当你老了，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5: 知道我是谁不？田王啊，王不是？哎呀，谁说的？谁说田鸡？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

0: 眼泡，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眼泡。
1: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泡，我才挥的手，
1: 这不对上了啊？
2: 这对上了，
1: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1: 不是？你先给他一眼泡，
0: 对，
1: 他再挥的手，还是他再挥的手给你一眼泡？
0: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0: 对呀，你太厉害，
1: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2: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2: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
1: 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2: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0: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人似的，你瞅瞅。
2: 一二三，比心、啊。
1: 行了，下来吧，下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
0: 是
1: 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1: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1: 海阔天空。
2: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
0: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生穿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哎呦我，
2: 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对，打招呼嘛。
1: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懵了。
1: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嗯、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0: 是，哎呀，
1: 给人道歉。
2: 哎呀，别啊，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0: 是，
2: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的，连一口热乎饭都没吃上。我代表所有的业主，对你们保安同志说一声辛苦了。
1: 你别整那死死的，你像娘们儿似的。
0: 被感动
1: 了。当保安呢，你啊，硬是起来。
0: 硬是点，我是被感动了。
2: 老五，
3: 林哥，有你刚才那番话，我们保安队这一年没白干。老郭，
1: 新的一年我们保安队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老郭啊，敬礼
0: 敬礼。哎呀哎呀，妈呀，我打顺手了，
1: 你走上医院吧，走吧。哎呦我也没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进去的时候，很多员工在玩游戏。
1: 在我询问他们的时候，很多人支支吾吾，呼吸加速，脸面涨红。其中有一个小姑娘，
0: 就是说不出来他们这个公司到底是干什么。
2: 听着是有问题啊，继续跟进。徐凡，你查一下这个公司的资料。
0: 怎么？霹雳万新。
3: 霹雳万新。
4: 霹雳万新。
3: 面上显示就是一家普通的通讯公司，还正招打字员呢。
2: 我向上级请示一下，咱们去一个人摸查一下情况。
5: 余总，要不这事我去啊？
2: 找个有经验的吧。老林，
0: 嗯，
2: 你这方面有经验，之前那节目也表演得不错，要不你给他们分享一下。
0: 什么节目？我可不会演节目。
3: 师傅，这您就有点谦虚了啊。早听说您节目演得好，我们大伙儿都想看，我还想跟您打打配合呢。
2: 徐一凡，行了啊，你想演节目啊，过年文艺晚会你再演，那就你吧。
3: 啊
2: 啊什么啊，给我把这公司情况摸清楚了，上级批准后你马上行动。没别的事儿，散会。来，那个你过来。
5: 我看看你哪儿比我有经验。
2: 咱们所来，
3: 于所格外信任我，我也没办法。
0: 哟，村里来新人了。
2: 这你师傅啊，以后你就跟着师傅好好学。谢谢于所，交给你了。
0: 新来的啊？
6: 嗯，师傅，那个我终于见到你了。之前我来所里第一天我就找您，结果我认错人了。那个，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武警转业，警号038069。之前啊，听说过特别多您的事迹，一直都特别崇拜您。来老城派出所，能当您的徒弟，是我最大的愿望。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李铁梅。
7: 哦，李。
0: 叫什么？
6: 李铁梅。
0: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啊？
6: 我爸之前呢是单位的文艺爱好者，然后他们在文艺晚会上跟我妈一起演了一个样板戏叫《红灯记》，然后他演的是李玉和，因为那个戏跟我妈产生感情，最后有了我，为了纪念他俩的感情，就给我取名叫铁梅。
0: 好，好好干。嗯。
3: 陈总，
5: 哎，
3: 陈总好，
5: 哎。
6: 陈所，
5: 哎，
8: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你好自为之，以后再这样拎不清东西南北，你自己看着办。
3: 陈所来了，
5: 哎，怎么了这是啊？大中午的发这么大火，你别对这些年轻人太严厉了。
2: 陈所长，大中午的不吃饭，你跑我这来干嘛？
5: 我有事找你啊。不是，我先把这事给你说了，你别这么着，这么着会让下属都很怕你。
2: 我跟他们打成一片，他们就不怕我了。我看到问题不指出来，照顾他们情绪，那这派出所我还怎么管啊？我就看着他们自生自灭吗？
5: 不是，有问题当然了要指出来，对吧？但是咱没必要发这么大的火，而且现在这帮年轻人不能小瞧他们。
2: 我怎么管我的属下那我的事儿，你说你的事儿吧。
5: 我当然是有正事，你听我把这话说完。咱们要尽可能的给下属，给这些年轻人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当然了，每个人当领导都有他的风格，尤其你是个女同志，对吧？又当领导，所以你要先要树立自己的权威，这没错。但是现在年代不一样，咱们得学会与时俱进啊。对待老年人，咱们要尊重团结友爱，但是这些年轻人可不一样，咱们不能看到问题以后先着急去批评他们，去反对他们。你试试，你能不能把你的视角给他并过去？哎，你从他的视角再去看这件事情，你也许
7: 就会觉得他没准能教你一招了。你知道当年赤壁之战为什么曹操败在了孙权手里头？表面上看那是一个简单的以弱胜强的故事，但实际上那是老年人不懂年轻人的故事。赤壁之战曹操53岁，孙权只有26岁。
2: 停，你怎么这么啰嗦？你到底有没有正事儿？
7: 我有正事儿，我来找你就是办正事儿的。但是
5: 你让我再多说一句。
2: 说。
5: 佳佳，咱们当警察的工作压力大，接受的负能量又多，所以咱们真的要让这帮年轻人轻松一点。你比如说我下班之后，我就带着这帮年轻人一块出去吃饭去，咱不找好饭店啊，街边的烧烤摊儿，哎，哥俩好的氛围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2: 工作中的问题要在饭桌上解决，那我觉得是你的工作能力有限啊。
5: 听完，首先我的工作能力倍儿棒，其次
2: 你今天是来给我上课的是吧？
5: 我怎么能给你上课呢？但我那不是饭局，我这工作餐啊。哎，我这个是有正事的。这个吴局，
9: 进来。
6: 于总，我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
2: 说。
6: 下次老林出警，能不能让他也带带我？我想跟他学习学习。
2: 他要是不反对，我没意见啊。
6: 您是所长嘛，我想跟您商量一下，如果你行，他肯定也行。
2: 那我就说行。
6: 谢谢于总。
2: 你看到没？不都是你认为的那样吗？怕我吗？
7: 是啊，我也正想说呢，这不很好吗？
2: 好，说正事。
5: 是这样。吴局呢打电话说呢，让咱们两个派出所联合起来搞一个社区宣传活动，我呢就要找你来，希望咱俩密切的配合起来，把这个事
2: 办完。
10: 对了，哦，秦总，
5: 林总，
10: 啊，李总，啊，于总，下午那个安全活动取消了没有？
2: 不是已经通知取消了吗？怎么又来问啊？
10: 我落实一下，这样心里稳妥，
2: 先踏实了
10: 啊。
2: 怎么了？
10: 哦，没有，继续。
5: 哎，怎么了你们俩？
2: 没怎么呀。
5: 不可能，气场不对。哎，我说你
2: 别老管人家的闲事儿。
5: 你看呀，是不是最懂你的是我？
2: 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吧。
5: 你得管好你自己。我一直就特奇怪一事儿，哎，怎么他闺女一有事儿就准跑来找你了？哎，我就不信他除了你再找不着一个能商量事儿的人呢。
2: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5: 我是觉着你一个外人，别总插手人自己家的事儿，你大包大揽的，你毕竟是个所长。
2: 正因为我是个所长，所以我下属家里有困难，我当然得帮忙。
5: 那你也不能总逮着一个人帮啊。而且小娘儿单亲孩子，情感很脆弱，我是觉得你总这么弄的话，万一时间一长，小娘对你产生了感情，对你形成依赖，那往后你说，
2: 听你的意思，对我一往情深的人是小娘啊？那行啊，我正好也喜欢她，我们俩可以做一辈子的闺蜜。
5: 这是你说的啊？
2: 干嘛呀，金莎？
5: 当闺蜜，这是完全正确的思路。
2: 跟你有关系吗？
5: 当然有关系。你要跟她是闺蜜，那跟我就是有直接的关系。

我去辖区走访登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公司，叫霹雳万星网络科技公司，我认为有问题。为什么说有问题呢？当我

0: 警察大哥，我是您那天出手相救那个送外卖的。
1: 你啥事儿啊？

0: 那天我回宿舍之后，我给兄弟们讲了您帮我那事儿，大家觉得您特仗义，我们都想着认您做大哥。
1: 认大哥就算了，不管谁遇到什么困难啊，是个警察都会帮忙的。你那帮兄弟都干嘛的呀？
0: 我们这帮兄弟都是从一个村里出来的，有送外卖的，还有几个送快递的，都是服务咱老城这一块儿啊。我们就想着认您当大哥之后，以后就没人敢欺负我们了呀。
1: 法治社会，光天化日的，谁敢随便欺负谁啊？电影看多了吧？行，你们哥几个出来打工也不容易，以后遇到什么事直接报警，这警察一定帮您解决。
0: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心里都认您当大哥。哎，不过您放心啊，我们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
1: 行，你交个朋友。哎，我叫齐峰。哎，
0: 我叫王国柱，您叫我柱子就行。走啊，大哥，我们兄弟请你吃饭去。
1: 我今天还真有事儿呢，吃饭就不用了。反正咱们都有联系方式了，以后有事儿啊，你直接找我。
0: 也行，
1: 行，你赶紧忙去吧，别耽误你送餐了。哎
0: 呀，那我走了，峰哥。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样登录上 ISO 所需要的平台，点击部分回车什么箭头或者是什么什么，然后直接来。
1: 哎呦，对不起啊，打扰了。珊珊，珊珊，来，珊珊，给你买了咖啡。你别误会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许一凡，你应该也见过我，咱俩算是同事，那我是新来的，现在还是一个收发快递的无名小卒。
2: 你好，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啊，
1: 我还没说完，我其实还有另一个身份，我是你的粉丝。真的特别忠实的粉丝，你每场直播我都看的，
3: 我还老给你刷礼物呢。
2: 谢谢你的喜欢。
1: 哎，等会儿这游戏吧，我觉得有些精髓你还是没掌握到啊，这游戏吸粉它是有窍门的。
2: 你还懂这个呢？啊，
1: 我其实是资深玩家，我其实来咱们公司应聘的时候吧，我是想那个应聘跟客户沟通的岗位的，但是老板告诉我不需要，说就需要收发快递的，我就从收发快递干起了。
4: 后来啊，这邹珊珊就把我引荐到那个跟客户沟通的岗位，这岗位啊，就是让我冒用女性的角色在网上玩游戏，只有那么一个要求，就是只结交男客户，这客户还必须得是外省的。
5: 公司对你们有工作量的要求吗？
4: 有，每天至少得结交十个人，而且还得把这些信息转给那边的主播。我这天天一边摸查情况，一边还得扮女的，我这么个纯直男，天天学女人说话，是够累的。
6: 我说你这两天说话怎么娘不拉几的？工作太投入，跳不出来了吧？
5: 行了行了，别笑了，说正事儿啊。徐一凡，你继续。
4: 反正总之就是让我们吧，就跟他们好像就谈恋爱那意思吧。总之就是骗他们给我们刷礼物、刷钱。
7: 看来啊，他们有一套周密的怎么与人聊天、怎么获取礼物的流程和剧本，让这些老爷们儿，也就是男网友啊，心甘情愿的为他们掏钱买礼物，
4: 就是这么回事儿。哎，你们还别说啊，就那台词那剧本啊，可生动了，有时候看的我都有点想刷礼物的冲动。
5: 徐凡，干得不错啊，刚才上级下达命令了，明天收网。

0: 我们是警察，你们公司涉嫌非法经营，这是逮捕令，带走。那边几个一起带走。
1: 不是。

0: 吧。
1: 徐凡，
0: 快点，快点，跟紧点，跟紧点。

0: 现那些年轻小姑娘打扮得还挺好看的，那小裙子怎么不适合我呀？女孩看了都心动，不过那些男的。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那样比你差远了。
0: 真的吗？
1: 当然了。
0: 谢谢峰哥。

0: 来，说说吧。
1: 大叔，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老板就让我们直播，跟网友联机玩游戏、谈心、聊天儿，别的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是啊是啊，我们直播的时候什么都没露，最多就到这儿，就是。
3: 我们都是学生兼职直播，您不信看我们合同，就是签约网红。
4: 你们这些孩子也是啊，在社会上找工作，跟人家签合约，倒是看清楚了呀，怎么那么傻呀？啊，别到时候人家把你们卖了，你们还笑呵呵的帮人数钱。那这个事儿，你们的父母都知道吗？
1: 父母不知道，我们就是想出来赚点零花钱，打打工。
2: 嗯嗯嗯。
4: 这个挣钱就这么重要吗？啊？不是，你们想买什么啊？可以跟你父母讲啊，只要在条件允许、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你们的父母会同意的呀。
3: 您是不认识他们，您认识就知道了。他们根本都不理解我们，我们根本跟他们沟通不了。我们就是想看一场演唱会，他们都不同意。
1: 嗯，
4: 怎么不理解你啊？问题是，你跟你父母说了吗？你肯定没说吧？啊，记住了，不管有什么事情，跟你父母沟通交流，你的父母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你说清楚了，说不定他还支持你们去呢。
2: 我父母要是跟您一样就好了，我真羡慕您的孩子。
1: 大叔，您有孩子吗？
4: 哦，有个女儿啊，年龄比你们小一点，他也经常跟我讲，说当家长的不理解他，是吧？
5: 你们几个，轮到你们交代情况了，赶紧吧。
3: 警官，我们是想跟这位大叔交代情况，年轻人他不靠谱啊。
6: 对对对，
7: 受审讯还挑人呢，琢磨什么呢？你们赶紧。你该干的事儿干完了吗？没干完别在这瞎聊天，这是后问室，不是聊天室。
4: 哎哎哎，玉锁玉锁，玉锁，这次行动上级满意吗？你别说啊，徐凡这小子干得漂亮，我挺佩服他的。哎，这叫什么？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节奏。
5: 你这浪啊，还一时被推不掉。刚才那四个小姑娘不都争着让你审吗？这就是你的魅力啊。
4: 我就不知道现在这小姑娘她想什么。
5: 大叔的魅力吗？刚才有一个不是要跟你留联系方式吗？留了吗？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可能留。哎，玉锁，玉锁，刚才啊，我看到这些姑娘想起小年儿了，我也怕小年儿犯这样的错误。你说这些孩子也是，有什么事你跟家长商量啊，怎么这么不爱惜自个儿？
8: 也许他们的父母都跟你一样不通四六，他们觉得无法沟通呢。
4: 哎呀，我也是触景生情了。小年儿最近为房租钱在操心在挣，我就问他怎么挣，哎，他也不告诉我。
5: 小年儿跟他们不一样，小年儿有分寸。
4: 这倒是，他倒是没给我捅什么娄子。
5: 你这不挺明白吗？怎么那些姑娘爱跟你聊，小年不愿意跟你聊呢？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
2: 哎，同志们，小安门锁的大事件！峰哥，峰哥，你上报纸了！快看，我们的刘大记者登了一篇大的板报，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写咱们师傅，另外一个是峰哥。
9: 有勇有谋的平凡英雄，通往合格警察的路还很长。
10: 警察疯子是我认识的另一个警察，也是一个第一次见面就怼我的另类警察。他刚从警校毕业，是一个警校的引号高材生反引号。听说他家境殷实，所以也难免心高气傲。有一次和他出警， 眼睁睁地看到他为了解决市民的金钱纠纷自掏腰包，自以为方法高明，却遭到了市民的投诉，让人难免给他贴上另类的标签。也许成为师傅那样的好警察是他一生的追求，但是现在看来，他离合格很遥远。
2: 峰哥，
0: 急报。
2: Hello。
0: 刘小长是吧？行，我记着你了。你可以。
2: 莫名其妙。
0: 散了，散了。
10: 你的文章发表了，你自己看了吧。哎，我们觉得这第一篇还是比第二篇要准确一点。

0: 我们发的微信呢？这聊天记录都在我说的不是这一篇。徐凡，你看我没骗人，真的。我有这么多留着呢吗？是不是我没骗人吧？怎么会？我就是在这儿，你们看，我在这儿打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
1: 小小，小小，你别着急，肯定是他们写错了，不是你的原因。你想想，这个东西本来就只有我们在看，别的人不会在意的。你别这么伤心啊！
0: 小小，你也别太着急了，这奇峰他也不是那小肚鸡肠的人是吧？
2: 没事啊，小小。
1: 找我们主编去，小小。

0: 老板，
1: 哟，这么久没来，该罚啊！
0: 有没有新货呀？
1: 赶巧了，刚从北京地下乐队进了一批摇滚新专辑，要不来几张试试？
0: 我要死亡重金属。
1: 怎么了？口味变重了？
2: 我这有德国战车和玛丽莲·曼森，要吗？
0: 小宁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小小，好久没见你了，出差啦？
1: 啊，没有，最近在老城派出所做驻点采访呢。
0: 哇，安妮很看重你啊，这刚来就安排你做专题采访了。
1: 他在办公室吗？
0: 在大办公室呢。
1: 啊，好，谢谢啊。
2: 你这个稿子的措辞还得再修改一下啊，该修改的地方我给你标好了，抓紧时间。
3: 行。
2: 照片呢？说好的照片呢？不要再给我浪费时间，任何理由都不行。你就剩六个小时。
3: 好，马上。
1: 安姐。
2: 喂。好，我知道了。阿兰。
4: 排版的时候给我留个位置吧。400字左右，孙三那儿有出发新闻啊，跟我过来。
5: 哦。哎，安妮姐，那个稿件发你邮箱了。
6: 好，我一会儿看。
2: 你不好好的在派出所待着，回来干嘛？嗯，坐下。什么事儿？
1: 安妮姐，我之前跟您说，就是那篇稿子不发那一篇，发我之后给您发的那一篇，可是您还是发了之前那一篇。
2: 你写的这两篇报道，我们编委会一致认为都挺好的，所以就都发了。你说的另外一篇，我们随后就会发。
1: 那您尽快啊，谢谢安妮姐。
2: 行。哎，小小，你昨天写的那篇稿子我看过了啊，我觉得这里面问题还挺多的，你过来我跟你说一下。
1: 哦，好。
7: 李小妞，这好多都缺乏，你从哪儿弄的？
8: 我上初中以后啊，慢慢攒的。这些东西啊，都费了我好大劲儿，特别不容易。
7: 那干嘛卖的呀？他们又不懂，到时候给你压价。
8: 对，我按原价卖，还给我往下压。
7: 缺钱啊？
8: 也不是。
7: 不缺钱，你卖的。
8: 老干妈，他根本就不支持我学舞蹈。我不是租了那个民用练舞房嘛，结果那房东说涨价就涨价，一下涨400，这我哪有那么多钱呢？只能告别我这些宝贝。
7: 涨价这事儿怎么不跟你爸说呀？
8: 我跟老干妈一言难尽。
7: 来，你跟我说说怎么个一言难尽了？
8: 老干妈他根本不支持我学跳舞，可是冯哥。我就是想跳舞编舞当一个舞蹈从业者，那为了自己梦想努力有错吗？
7: 没错啊。我当年想当警察考警校，一年考上我考2年，2年考上考3年，我现在不也当上警察了？
8: 你还有这么励志的经历呢，励志哥。
7: 那当然，
8: 可是我爸他对学艺术的有偏见，我好说歹说让他同意我学跳舞，一涨价他立刻就变卦。
7: 没事，他不同意我支持你，把你的宝贝收好，房租我帮你交。
8: 真的？
7: 真的。
8: 那太谢谢你了，峰哥，你人真好。这钱算我借的。
7: 什么叫算你借的？你得还我。想借多少？500。
8: 加个零，加个零。
7: 1000啊。
8: 2000。
7: 那行。
2: 看到了吧？
1: 我觉得您讲的这些，比我在学校老师讲的那些我学到的都多。你是师太。
2: 行了吧，别拍我马屁。我呀，也就是针对你这边。

0: 稿子讲的问题，是具体的有操作性的，懂吗？哎，那你要是在学校里把老师讲的那些话都吃透了，你还能出现这稿子里的这种低智商的问题吗？
1: 不能。
0: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上大学那会儿，大家都是一样的，年少轻狂嘛，这要是不碰个壁啊，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差在哪儿，总觉得这跟上一级就差那么一两级的台阶儿。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这一级台阶的高度，哎呀，我是怎么爬都爬不上去。回去吧，嗯，记着把老城派出所的选题写了啊。
1: 行的。安妮姐，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想长期留在派出所做跟踪报道。
0: 长期？
1: 啊。
0: 哎，你不是一直都盯着社会新闻吗？啊，我这都想派你去实习了。怎么着，你这不排斥派出所报道了啊？
1: 其实我在没有进派出所之前，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应该是很刺激的，但是我进了派出所之后吧，我发现他们的生活是很琐碎的，可就是这种琐碎的生活才能体现出一种平凡的伟大。而且这段期间与他们相处，从他们身上折射出许多社会问题，比如说跟家人之间的关系，对社会治安的态度，还有形形色色的各种案件，这种社会的横断面都特别的吸引我。我想不断的深挖，以小见大，写出类似那种《寻路中国》和《江城》那样的作品，更加的贴近生活。我想做长篇报道，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那些保护人民的基层警察是怎么工作的，怎么样？
0: 挺好啊，只要是有野心、有理想的记者，都会有类似的想法。
1: 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同意，反正咱们跟老城派出所是有长期合作的嘛。
1: 谢谢安妮姐。
0: 哎，别谢我太早啊，我可是等着看你的长篇报道呢。
1: Yes, madam， 保证完成任务。爱你，么么哒。
0: 回去吧。
1: 好，那我走了。你千万别忘补发一篇，不然影响不好。
0: 出去吧。
1: 我下次来看给你带水果。
2: 哎，小雪好，怎么样？稿子通过了吗？
3: 对呀。
2: 这下可轻松了，咱今晚到秦天地去逛一圈，听说那儿在秋季打折，买几套打折的服装回来。
3: 今天不行，我今天有事，改天吧。
2: 哎，你不是交稿了吗？
3: 这次的是交了，但是我还有10万字长篇等着我，这个叫做任重而道远。
2: 什么10万字长篇？
3: 这是个秘密，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了。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妈，生日快乐。百香果的，你最喜欢那家店。人我小时候挺调皮啊，不管你过生日还是我过生日，我都得吵着吃这个。而你还惯着我，一家店一家店的吵。你看现在把我惯这么大，出去脾气也不好，特任性。工作也挺顺利的，有的时候犯点小错。

0: 林总请，林总请。哎，
1: 副所长啊。
0: 哎，这副所长他也是所长不是？哎，林所，这于所怎么没来啊？
1: 开会去了。
0: 哎呦，我这弄了这么多的装备，就等着他来审查。啊，当然您来也是一样的。
2: 稍息，林长。
1: 嚯，你这挺厉害呀！啊。
0: 哎呀，您不知道啊，自从上次那件事以后啊，我就认为，作为一个老板，一定要给顾客营造一个舒适、安全的消费环境。您别小看了这些装备啊，花了老大的钱了，特别的安全。当然了，肯定没有你们警务的厉害。还有，你看啊，我们这整个商场的安保设置，那都是找了专家设计的。所有的上班的人啊，现在必须刷脸才能进。
1: 嗯，不错啊。
0: 哎呀，我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于所，和林所一起指导一下工作。您来说两句。
1: 你先接电话吧。哎呦呦！
0: 喂，什么？你别着急，慢慢说啊。
3: 这奶茶可乐你不喝，喝水。这水有滋味吗？
4: 好喝呀。哎呀，我得保持体重，要不然啊，我学跳舞，我这点口腹之欲我都克服不了，那我怎么跳出自己啊，跳出世界，对吗？
5: 真佩服你们这些学跳舞的。哎，我表姐也是，我跟她一块吃饭，我都觉得我自己特没人性，我吃着她看着，我一想到你们为了跳舞啊，这么多好吃的都不能吃，就特憋屈。哎，妮儿，你憋屈吗？你这么瘦，看着都心疼。
4: 我憋屈吗？还好吧，瘦子的快乐你不懂。哎，
5: 的确不懂。你说你儿吃块巧克力，在操场上跑三圈，
6: 那所以咱们你儿才是年级女神嘛，对不对？嗯，
5: 那我呢？
6: 你就别自己欺辱了。哎呦，你好看怎么不好看？大眼睛，哎呦，还有这俩尾巴，不是，俩辫子，你看，我喜欢。
4: 算是好。
0: 我是真没想到，你说我刚给宝安了新的装备，这又出一档子事儿。
1: 什么时候发现被划的？
0: 就刚才有个顾客过来退货，人家说啊，人家昨天就发现了，今天过来了，我们一查，哎呦，十几个柜子全都给划了。那个就那。
1: 哎呦，划的还挺深啊。
0: 可不是嘛，要是浅一点啊，我磨磨它还能处理的。你这现在这么深，我怎么处理啊？
1: 划了多少件啊？
0: 19件，
4: 总共损失多少？
0: 不好说。
1: 那你被划的家具现在放在哪儿了？
0: 我没敢动，就为了方便你们调查。上次于所就跟我说，让我在这多安点监控。我说不用了吧，这收银台就有。你说这么大个家具，不可能揣兜带走吧？好嘛，人家不是为偷，是为糟蹋家具来了。
1: 这样啊，你跟我两个去看监控录像，你们两个找一下员工。
7: 是。
5: 哎，你啊，你那房租事解决了吗？
6: 哎，什么房租啊？
5: 他那舞蹈室涨价了，他爸都不打算让他学了。啊？
4: 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件事儿呢，我遇到了我爸的徒弟，他呢先给了我2000块钱结了我的燃眉之急，但是这钱我得还。你上次说我卖 CD 那事儿不靠谱，要给我想办法，想出来了吗？
6: 哎，妮儿，哎，你放心啊，这事包在我身上，我有一种预感，我能赚大钱。
5: 你天天这么说，也没见你付诸行动啊。
6: 不一样
4: 啊。现在啊，什么都不想了，就先凑够2000块钱就行。
5: 我说2000块钱倒也不多。但你想想，从现在到你艺考

0: 结束还有大半年呢，这几个月得多少钱呀？可真不少呢。
1: 那怎么办呀？车到山前必有路，肯定有办法。
0: 哎，我觉得你还是继续说服你爸吧，咱都是学生，哪那么大本事呀？这屁股决定脑袋，上高三了，同志们。
2: 哎呦喂！
1: 弟友，
0: 虽然我有时候逃课吧，但关键时刻咱还得努力呀，哪还有功夫自己吭哧吭哧赚钱啊？
1: 那怎么办呀？你俩给我想想办法呀。我怎么跟我爸说呀？
3: 妮儿，你放心啊，这事儿你还有我呢。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师傅，吃饭吧。
1: 问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啊，问了，这人流量大，说是员工也没什么印象。
1: 哎，天，就这个人。罗老板，你这什么监控啊？啊，只拍下半身，不拍上半身啊？
2: 这不是死角吗？谁能想到在死角滑家具？
1: 你废话，你滑家具，你能跑到这边滑吗？光辉形象不都暴露了吗？
2: 是是是。
1: 对呀、啊，他往那儿去干什么？你把楼梯那个监控调出来，正面的。
3: 师傅，这离得太远了，也看不见人脸啊。
1: 推进，放大。林富贵啊，你这什么像素啊？是不是又让人给忽悠了？
2: 不是，那这人怎么找啊？
1: 划痕我看了，划的不是一次两次，从这一点来看，这小子是上瘾了。既然是上瘾，那就好办，他还会再来。
2: 高，实在是高啊！
4: 以前都说您是神捕啊，我还有点不信，这回我真的是服了。您就说那监控那画面那么小那么模糊，我看了没那啥也没看见，您啪一眼就看那人有问题，我这眼力、
1: 啊、话又说回来了，这些家具你问我在哪生产的，什么材料我也不知道啊，这叫什么术业有专攻。搞家具的，就是那小子。
5: 站住！
3: 别跑！
1: 别喊呐，打草惊蛇。
2: 这就开始抓人了。

0: 别过来啊！你别过来啊！你别过来！
1: 先把他铐起来。
2: 宗哥，你没事吧？宗哥，
3: 抓贼之前大吼一声，干嘛呀？以为自己大侠的为民除害啊？抓住了你们敲锣打鼓，没人管你们。
2: 老林话还没说完，噌就出去了，真利索啊！脚底按弹簧了。
3: 哦，嫌犯一桩，杨天峰，你们傻了，弹簧变成胶水了。
2: 不是谁穿上警服就会抓贼的，都有个学习的过程。为什么让你们新入职的警察安排一个师傅？
3: 就是让你们跟师傅学。
2: 学什么呀？学办案的经验。你们跟老林学到什么了？你，让你看案卷，你嫌烦，非得让人给你点名了，该看什么该记什么。这不是学校，没有老师手把手的教你。你学会是你本事，学不会你能力不行，能力不行就被淘汰。老林这么循序渐进教你，我还嫌他墨迹呢。
4: 行了行了行了哈，知道失误在哪儿，这就是个进步。回去好好总结总结，反思反思，吃一堑长一智啊，下回不要这样了。
5: 回去吧回去吧。

0: 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那个，一锁啊，我知道你是恨铁不成钢啊，毕竟是年轻人，没有经验，咱可以理解嘛，是吧？咱别说那么狠行吗？说得很吗？有点儿。那我该哄着？我就这么敲打齐峰，他还像扶不起的阿斗。 现在年轻人不像你想的那么脸皮薄，心里素质好着呢。今天晚上没事儿，上你家吃饭去吧。我这两天特别想吃那火燎鸭心、毛血旺、爆炒腰花，再来个蔬菜吧。
1: 炒苦瓜？
0: 蔬菜不用了。麻辣水煮鱼，多放点辣椒。哎呀，口水都快出来了。
2: 天哪，还不嫌自个儿活大呀？老林，老林，那个，我知道你今天不加班，所以下班咱俩聊聊。
1: 这也算是采访的一部分吗？啊，我想做一个关于警察家庭方面的专题报道。
2: 因为你看啊，你们警察可能也有自己生活当中的难处，你们帮群众排忧解难，但是又有谁能够真正的去了解你们、理解你们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的报道。
1: 问题是我们家没什么可写的呀，总共俩人，一小年儿。
2: 一大鲁，一小，一大，一男一女。我知道，
1: 所以，
2: 请林大鲁同志配合我完成我的报道。哦，那行吧，行吧，这样啊，我先处理个事儿，回头你找个地儿，我来找你啊。
1: 行，那我把地址到时候发给你。
2: 嗯，好，啊。

0: 启峰，电话。
1: 你爸电话，你咋不接啊？
2: 我也没什么事儿。
1: 做什么生意的？
2: 没什么，开矿。
1: 开矿啊？那得趁多少钱啊？
2: 没多少钱，几十个矿能趁多少钱？
1: 几十个矿啊？那你

0: 太低调了。
1: 我怎么能每天让直升机接送我上下班呢？
0: 哎，那你这得算那些富二代吧？
1: 低调一点行，你赶紧回去。
2: 李总，外边快下雨了，拿着伞，别淋着啊。
3: 行，差不多到点了，咱们一块儿走吧。
2: 呀，要不你先走，我呢整理材料，完事之后找刘小小，她要采访我。
4: 不是，那吃饭的事儿呢？火燎鸭心、毛血旺、爆炒腰花。
2: 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我刚刚跟小年通电话说不回去吃了，你看。
3: 什么报道啊？非得下了班采访啊？这上班时间干嘛了？
2: 上班时间不是出任务了吗？
3: 行，上班有上班的任务，下班有下班的采访，看把你忙。明年是李劳模，还得是你。
2: 李总，你说这任务不是你派给我的吗？你每次交给我的任务，我不都得加班加点的完成啊？呀，咋的了？生气了？
3: 谁生气了？我这不是表扬你呢吗？那你忙吧，我自个儿叫外卖。
2: 呀，不能老吃外卖，对身体不好啊。
3: 用不着你管。
2: 哎呀，不是伞呐，伞呐，是俺伞呐。
5: 哎，
6: 老林，你在家吗？
5: 我在我们家附近啊。
6: 你家小区门口的烧烤店有人聚众斗殴，指挥中心已经分配了警力，马上就到，你先过去看看。
5: 好。
7: 啊！你谁？放下！你谁啊？

0: 你好，女士，这有人吗？
1: 有人。
0: 冒昧的打扰一下，刚才看见你坐在这儿，特别美。让我想起了艾伊瓦佐夫斯基的那幅《月夜》里面的少女，非常恬静。哦，不好意思，我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说话的方式比较直接。你好，我叫包维宁，就在前面的大厦工作。你知道吗？月夜讲述了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被人们称为爱情诗。
1: 不好意思啊，我在等人呢。
0: 我看你在这待了这么久，你是在等你的心上人吧？
1: 对，我是在等我的心上人。他是一名警察，一名真正的民警。
0: 哦，警察。我们搞艺术的，跟他们永远没有交集。
1: 是吗？那你能保证你这辈子都遇不上什么糟心事儿，永远都不会麻烦警察吗？
0: 或许会吧。
1: 顺便提醒你一句，那个月夜的俄国画家叫克拉姆斯科伊。
0: 但它也是一个爱情故事。
2: 我送你回家。
3: 做你那个大摩托呀，我心脏受不了。要回头我再回来，家离这儿不远，溜达两步吧。

0: 今晚你值班，上上心啊。
1: 是。
2: 爸，你怎么又受伤了？
3: 啊，受伤了？
2: 嗯，
3: 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没事。刚才啊，
4: 为了刘小小啊。
0: 啊，刘。哎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0: 我刚刚还跟于大爷说呢，你最近这三天两头的受伤挂彩，真是让我俩操碎了心。
1: 你爸是人到中年了，有一股子火，可是呢，对吧，身体又不像当年了，所以就容易出事儿。
0: 咱俩不能叫他老干妈了，咱给他起个新外号。
1: 最近总是挂彩。
0: 挂彩侠。
2: 挂彩侠啊，
0: 钢铁侠、蜘蛛侠、蝙蝠侠。
2: 对，挂彩侠，这名字好，挂彩侠。挂彩侠
3: 有什么吃的吗？
0: 我给您下碗面，加俩鸡蛋，补补身体。您先跟我于大爷聊会儿天啊。
2: 挂彩侠，请。
3: 这谁家呀？这是你。
4: 师傅呢？哎，我问你，你师傅呢？
5: 我不知道。
4: 那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了？
5: 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师傅去哪儿还得跟我报告一声吗？你没电话呀？自己打电话问他不就完了吗？没见过这写东西呢。
3: 烦。
4: 季风，你是不是还是因为上次报道的那个事儿生气呢？我跟你说，
5: 你别跟我说我不感兴趣，该干嘛干嘛去行吗，大姐？
4: 哈，看来我那篇报道写的一点都没错啊。你齐峰就是一个色厉内荏、己所不欲、偏施于人派出所的第一大负能量，一点都爷们。
6: 刘记者，刘大记者，麻烦你以后出采访稿的时候能不能不捎带上我呀。
4: 我给你看啊，我真的给我们主编发了微信，你看这报道我先给他发了两篇，
5: 行，
4: 后来跟他说
5: 那随便吧，随便。
4: 哎，喂，老林，你去哪儿了呀？
7: 哎呀，小小，真的不好意思，我刚才啊临时处理了一个案子，哎呀，对不起啊。
4: 可是我们都约好了呀，而且再说了，下班还有什么临时的案子？
7: 啊，是是是，这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吗？啊，这样这样，你先回家啊，咱们改日再约，行吗？
4: 那说好了啊，咱们改天再约，你也早点回家，注意安全。
7: 好，谢谢谢谢。
1: 这家里家外的还不够你忙的呢。
7: 李锁儿，您这几个意思啊？
2: 挂彩侠的饭做好了吗？
0: 请挂彩侠稍等。
1: 挂彩侠，你先喝点水吧。
7: 挂彩侠，这像个女性的名字呀。
1: 特别适合你。

0: 我跟你说，老老鹰昨天说了，你呢是专门给咱们所宣传正能量的，所以啊，一定要给你安排一个正式的办公桌。来，这个就是你的位置，请坐。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正式的同事了。你看看，这桌上还缺点什么，我给你补上。我呢，要在这儿放一个小小的熊童子，然后。
1: 熊童子是什么呀？
0: 来。知道绿植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吗？
1: 不知道。
0: 简单来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括号净化空气），还可以防辐射。最重要的呢，是看到绿色可以让人心情愉悦，挺好的。
2: 这是兴奋什么呀？买这玩意儿哪有时间养？
0: 我是热爱生活，所以我就是喜欢这些赏心悦目的东西。这不像有些人拒绝一切美好的事物还管别人。

0: 人身攻击是吧？某些人热爱生活，你回家热爱，你来这儿干嘛呀？这是国家机关，请注意你的言行举止。派出所不是你家后花园，叽叽喳喳的一点正事儿不干，抱个破电脑胡写八写，什么乱七八糟的，就知道诋毁人。
1: 我这是一朵带刺儿的玫瑰，怎么了？
2: 我叽叽喳喳的，我胡写乱写。那么请问，我写的不是真凭实据吗？我写的有半点的虚假吗？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每天就计较这么一点的小事儿，你心就跟芝麻粒那么大小似的。
1: 小小，
3: 裙子后面。

0: 哎，这怎么不接电话呀？你再给他打一个试试。
1: 不接。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说这仁义也真是的。说我之前跟他商量那个房租的事儿，他说他能给我想到办法，说把我的房子租出去，让我当二房东。反正我也就是下午才去练舞，平常也是空着。他说他给我找了一个什么培训班，然后就没消息了，现在电话都不接。
0: 哎呦，这赚房租靠仁义，我看着真不靠谱。
1: 他不靠谱，咱俩比他更不靠谱，我根本想不出什么办法。
0: 你说你自己瞎折腾个什么劲儿啊，就别憋着了，赶紧回家劝劝你爸爸去吧。
1: 你也知道我最近跟我爸是各方面全方位的不对付，我就怕我一说完他再觉得我这不识好歹，不体谅他赚钱辛苦，真急了呢。不过我今天可以说一下。
0: 今天亲善有好日。
1: 反正只能跟对方说好听的，还不能反驳。我一跟他说完，他肯定我考虑考虑。
2: 你听你的吧。这事不是成了吗？
0: 你学的一点都不像啊。
1: 不像吗？
0: 一点都不像。
1: 夸我使劲夸，变着花样夸，那把对方夸得天高地厚的啊，不对，把对方夸得心花怒放的，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事肯定成。
0: 我看你现在就心花怒放，不知道天高地厚。要我说呀，你爸已经够好了，跟我爸妈比起来，那不知道好多少倍，还用得着专门挑个日子享受这待遇啊？
1: 你不懂，这叫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道什么意思吗？
2: 不知道。
1: 我让你平常你不好好学习，
2: 上课了，上课了。

0: 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干的。
1: 哎，峰哥，我觉得你有点过分。明明知道这是一个误会，是人家报社把东西写错了。哎，你怎么这么报复人家女孩，让一个女孩在大伙面前出丑？
0: 什么就报复她呀？她自己不注意个人卫生，把衣服弄脏了，还怪我头上。
2: 媳妇，你这事做的确实有点过了。人家一薄脸皮的小姑娘，你一大老爷们儿，至于那么没有度量吗？
1: 就是，这这么多人呢，像不像你一个男人办的事儿啊？
0: 你俩哪个眼睛看见是我干的了？
1: 还不够明显吗？那为什么刘小小没跟我生气，没跟他生气，没跟大伙生气，就跟你生气呢？
0: 他本来就一个神经病，怎么不问他呀？
2: 干了就干了，错了就错了，你一个大男人，敢做敢当，跟人小姑娘道个歉，怎么了？

怎么了？

0: 没事，谁欺负你了？谁敢欺负我？你这手怎么了？好，怎么弄的？严不严重啊？
1: 没事，就是缝的几针。
0: 老是没事，说我的时候一套一套的，怎么到自己身上就这样？
1: 真没事，干我们这行的，刮一点蹭一点，磕一点，这是家常便饭。
2: 走吧，进去吧，别在这儿了。
0: 走，你数黄花鱼的溜边啊！我
1: 怎么了？
0: 哎呀，就齐峰，就为了一篇报道，他报复我，弄了我一屁股阴影。
1: 回头我批评他啊，让他给你赔礼道歉。
0: 你这样吧，你把我的衣服先盖上，回头找个女同志换身衣服，来吧，
1: 自己拿着，走啊。

0: 小林，我自己起来，你手还受了伤，到时候别感染了。
1: 没事没事，马上就好了。
0: 自己来吧，真的。
2: 我跟你说啊，这印泥不好洗，别人弄不了，我有我的绝活。
0: 老林，我再给你换块纱布吧，别到时候那手感染了。
1: 哎呀，没事儿，我皮糙肉厚。
0: 那我给你包扎一下吧，你看他那个袋儿都开了。
1: 哎呀，
3: 小林子，
1: 到
3: 幸福小区有两户人家为了装修吵起来了。
1: 知道了，看吧，出勤了。

0: 谁呀？
1: 我。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涛哥，你拿回来了吗？
2: 拿回来了。
3: 你看，这几把枪已经做好了，枪呢？哎，
2: 看看，
3: 你看看。
0: 子涛，你看，这些枪涂上颜色，这也太真了吧？
2: 可以呀、啊，这要拿出去，人看见不得把人吓半死？
0: 别对着我，讨厌！
4: 李子涛。李子涛，
3: 警察，
4: 我知道你在家啊，你再不开门。

0: 开门！
1: 没事。
2: 杨二哥，我从那之后再也没干过什么坏事，遵纪守法。
3: 你遵纪守法，见着我跑什么呀？
2: 不，我见你紧张，
4: 起开。
5: 我一见你就想起上次你没收我弹弓那事儿。

0: 这是干什么呢？
1: 模型哥，三级打你打呢？
0: 李子堂，你胆子越来越大。
1: 不是，假的哥，模型。
0: 假的，你揍他干嘛？耍什么歪心眼呢？
1: 没耍什么歪心眼啊，我们几个就是枪迷，喜欢枪，做几把过过瘾。
2: 你还真是什么型号都有，师傅喜欢的都有。
1: 哥，你是警察，你肯定特别懂枪，你给我们讲讲。
0: 一边待着。
3: 李子涛，我警告你，你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法律，
2: 给我收起来，没收。
1: 别哥，这都假的，没有杀伤力，我们没拿他干坏事。
2: 那怎么着？跟我回派出所。
3: 不管是真的假的，你要这么喜欢，平时没事多去军事博物馆，少碰这些玩意儿。收起来。
1: 别哥，
0: 装起来。找那个。家里就是这些吗？
1: 就是这些。
0: 装起来。

0: 晚上你和你爸上哪儿吃去？
1: 八丈路新开的那家新餐厅。
0: 哎呦，真幸福，我也想去。哎，你要是好吃你告诉我，我让我爸也带我去。拿下。
1: 一定。
0: 拜拜。
2: 子韬，怎么办啊？那警察都给咱们收走了。
3: 收走收走呗，在做嘛。
4: 行，那我把颜料收拾一下。
2: 子韬，我听说拿假枪恐吓也犯法。
3: 别在这奇奇歪歪的，你担心什么呀？你害怕你就滚。
2: 我还是在这陪陪你吧。
3: 你管你管。

0: 林警官，
1: 您这是赶着回家？
0: 快回吧，这再晚了，你这连新鲜菜都买不着了。
1: 不是，你老盯着我看干啥？
0: 哎，我可啥都没干啊，我身上连一钱包都没有。
1: 一共也就那几十块钱，
0: 他们东西我都没拿。得，您等着吧，我先撤了。我真走了，
1: 我真回家去。干什么你？
2: 我是警察。
1: 你干什么？快点给我放开！赶紧给我放开！快一点，赶紧给我放开！
2: 啥？
1: 快一点，赶紧给我放开！
2: 啥？
1: 你快一点放开！
2: 啥？
3: 这小孩都羊癫疯了。
4: 给你先给他放下去，这小孩犯病了吗？这先救人吧。
5: 弟弟，赶紧打120呀！
0: 这小子这一看就是装的。
2: 你刚才说什么病
3: 啊？羊癫疯啊！
2: 羊癫疯是吧？治这个病我有招，而且是祖传秘方，就俩字儿，臭袜子。
0: 仨字儿？
2: 啊，多了个臭字哈。嘿，来吧，把你臭袜子脱下来，你再塞嘴。

0: 这三天没洗袜子了，臭袜子来喽！
1: 哥们儿，你们
2: 啊，更好了吧？
1: 臭袜子，
2: 这叫什么呀？
1: 袜到病除，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哎，
3: 算了，
1: 行吧。
3: 哎，
1: 我帮你把它送回派出所，
3: 想体验一下警察的生活。
1: 哎，行，正好我找你有事儿，我就先不跟您聊了，咱回见，回见。
2: 哎。
1: 把你的前后尾巴都给我夹紧了啊！
3: 得嘞，你。

0: 把我伸出来。你好，请问几位？两位。好，里边请。
1: 客气。您现在点菜吗？
2: 先给我来杯果汁吧，等人到齐了我再点菜。
0: 好，稍等。

0: 王建律师，凭什么抓我？
1: 师傅，这个有点眼熟啊。
2: 眼熟啊？
1: 啊。
2: 呀，铁梅啊，眼睛白长这么大个儿，要不咱俩换换？家具城啊。
1: 啊，你个小子，差点就逮着你了。不是，是我已经逮着你了，撞羊癫疯跑了。
3: 你才羊癫疯呢，你全家都羊癫疯。
1: 哎，小子怎么说话的？
3: 我就这么说话。
2: 我告诉你啊，这是关什么人的地方你知道。你这样，把家长的联系方式马上告诉我们。
3: 你少唬我，我要害怕我能给你来这儿？
4: 孩子，你没受过什么刺激吧？
3: 你才受刺激了。
5: 我告诉你，你这儿人身攻击，我要投诉你。
1: 哎，师傅，这孩子最近是不是得什么病了？
2: 让他安静一会儿。
1: 安静一会儿。
0: 哎，不是，你们回来呀、
3: 啊！你们不能把我扔这儿不管啊！回来呀、啊！回来呀、啊！
2: 这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啊，把他家长的通讯方式问出来。
6: 有什么呀？
7: 有啊，哦，什么？
6: 二哥，别打了，住手！我看，别打了，站住！别打了！
8: 来，宝贝儿，张嘴。
9: 早上吃饭。好吃吗？喂，我是林一年，我想问一下我爸在吗？我给他打电话他不接。
10: 啊，小年啊，你爸正处理案子呢。
9: 那还得多久呀？
10: 不好说，要不我叫你爸过来。
9: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罗姐姐。
8: 妈妈和爸爸明天带你出去玩好不好啊？
11: 好。
12: 想去哪儿，宝贝？
11: 想去游乐场。
9: 服务员买单。
13: 爸妈，你们怎么又来了？
14: 回来了啊！吃够了没有啊？
13: 没呢，
14: 老头子，赶紧的，热热菜。
13: 那个江江，你跟妈妈给你吃，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你过来，过来，过来。
10: 什么东西、啊？
13: 哎呀，妈给你看一下啊！你看一下，看看这个人怎么样，要不要治？嗯，
10: 谁呀、啊？这是？
14: 这多大了？25岁吧。
10: 25岁就要相亲啊，太小了吧？
14: 不是，

0: 人家没有排斥姐弟恋，
1: 我排斥。他就跟我们所新来的小警察一样大，我干嘛呀？我给自己找个大儿子啊！
0: 哎，你不这么说话多难听啊你！对，你没跟人家见面呢，你怎么那么早给人家下定论啊？
1: 我不见，我那么忙，我还见他呢。
0: 什么叫你这么忙啊你？哎，见个人花你多少时间啊？对不对？
2: 哎，问题是姐弟恋，我可不同意啊。
0: 就是，
1: 跟你没关系，闭嘴。
0: 这么说，我跟你说，你找个小的，肯定比找一个老的要好。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嘛？哎，普遍女人的寿命要比男人的寿命要长，对吧？你怎么叫不一定呢？哎，你将来啊，你爱什么？
2: 不是谈恋爱吗？啊，这是好事儿，喜庆的事儿啊！不是一天到晚什么病啊、死啊、活呀、啊，这谈着还有意思吗？
0: 婚姻不就是要给自己下半辈子找个依靠吗？
1: 哇，你想的也太远了吧！
0: 我想的一点都不远。我找了你爸爸，我们才能生你，然后这一个家庭才够健全。
1: 那合着我结了婚，我还得给你生个孩子呢。
0: 那你不生孩子，你准备干嘛？你说你准备干什么？你养养看吗？你真有意思，这结婚哎生哎
1: 谁啊？
0: 对吧？你结婚就是得要有儿有女啊。老太，我以后说话你少在旁边插，你进门插着门在。
1: 哎，来了。
3: 哦，我来给你送资料啊，白天忘了给你，明天早上开会要用的。
1: 谢谢啊。啊。啊。
4: 谁呀、
1: 啊？哦，妈。
0: 啊，是同事啊。吃过饭了没有？
1: 哎妈，他就给我送个东西，他这就走。
3: 我还真没吃饭呢。

0: 你结婚就是得要有儿有女啊。老谭，我以后说话你少在旁边插，你进门插着门在。
1: 哎，你来了。
2: 哦，我来给你送资料啊，白天忘了给你，明天早上开会要用的。
1: 谢谢啊。
2: 啊。啊
3: 谁呀、
1: 啊？哎呦。哦，妈。
0: 啊，是同事啊。
1: 哦，妈，这是木兰派出所的所长陈林，这是我妈我爸。
2: 叔阿姨好。不知道二位老人在我这过来也没准备点什么东西过来。
0: 你准备什么呀？哎呀，现在所长你看啊，一个个都是这么年轻啊。啊，吃过饭了没有？
1: 哎妈，他就给我送个东西，他这就走。
2: 我还真没吃饭呢。阿姨是做什么的这么香啊？
0: 鸡汤。进来。来，坐。那个佳佳把门关上，赶紧的来。

0: 阿姨炖的这鸡汤是真好喝。
1: 可是你是所长，佳佳也是所长啊。
2: 所长多呢。
0: 我跟佳佳上大学就认识，关系很好。
1: 啊，这么早就认识了？那佳佳你从来没说过吗？
3: 有什么可说的？大学有那么多同学呢。
4: 那小珍你特别帅，
1: 个子也特别高。
3: 你多高啊？
0: 我身高1.82米，体重66公斤，每年的体测我都是第一，身体特别好。肩宽有51，胸围93，腰围24。
3: 行，我妈不想知道那么多。
1: 我想知道的。
5: 你采访啊？
0: 叔真幽默。
1: 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大佳佳3岁。
1: 啊。你吃菜，有女朋友了吗？
0: 没有。
1: 啊，没有啊。哎，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呢？
0: 我喜欢大眼睛，双眼皮，爱笑的。所里边工作挺累的，忙完一天回到家能看到一张笑脸就觉得很开心。性格比较直爽吧，反正总的来说我觉得佳佳其实挺好的。
2: 我什么时候爱笑了？我可不爱笑。
1: 你爱的，你当然爱笑的了。你干嘛？
5: 我盛碗汤呢。你要不要我给你盛碗？
2: 我自己去。
1: 小陈，我跟你说啊，这个找对象我这两口子啊，那个性格。哎，
5: 你们这陈所长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呐。
2: 哎呀，他就自来熟，脸皮厚。
5: 哎呀，我看这小伙子长得还行，个头也行。
2: 爸，你别跟着我妈瞎掺和。哎，
5: 我能跟你妈一水平吗？
1: 而且我觉得同行特别好，你首先同行啊有共同语言，对吧？能够相互了解，啊，能够，而且两个人之间，你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沟通，一说就通，对不对？
5: 是的。有共同语言也不见得多好。你说咱俩还同行呢，每天说一样的话，干一样的事儿，你不是也经常觉得我很无聊吗？
1: 那是你这个人无聊啊，人家小陈一点都不无聊啊。你看我跟小陈聊得多好啊。
4: 哎，无聊无聊。
0: 叔叔阿姨是当老师的。
1: 你看出来了。
0: 我是觉得叔叔很幽默，阿姨又很健谈，而且两个人气质很好，文质彬彬的，我是瞎猜的。
1: 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职业？
0: 我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
1: 哦，不错不错，真好真好。那家里几个孩子啊？
0: 就我一个。
1: 哦，跟佳佳一样，也是一个孩子。
5: 你这调查户口呢？别忘了，他就是派出所的。
1: 那我知道他是派出所的呀，我问问不行啊？
0: 哎，叔叔。我愿意接受阿姨的调查。
1: 你看人家，人家怎么说来着？

0: 刘大爷，
1: 哎，小妮儿，哎，我给你爸打电话打不通，他手机是不是关机了？你让他听电话。
2: 你往派出所打，他在那儿呢。
1: 他今天不值班啊？不是，今天不是十五吗？
2: 我今天我在饭店等了他三个小时，他电话都没有一个。
3: 今天饿着肚子，
4: 我在饭店等了他那么长时间。那领位的都斜了眼瞅我，可能觉得哪个傻子来这罚站来了。
1: 小妮儿，你哭了？
4: 我没有，我就是有点委屈。
1: 哎呀，委屈什么呀？你爸的工作性质你又不是不知道，小的时候你都没委屈，现在倒委屈啦。
4: 小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懂啊，那我不知道别人家的小孩

0: 我爸，可是于大爷，我爸最近越来越过分了。
1: 你说，这人都是上班吗？
0: 就他下班吗？昨天他不是还放你鸽子了吗？
2: 小妮儿，
1: 你是于大爷，
0: 我就是饿的。你别告诉我爸。要不然他知道也得叨叨我了。
2: 那这样啊，我呢一会儿去找你，你爸不给你吃，咱俩吃好不好？
0: 于大爷，我爱你。
2: 哎，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0: 嗯。

0: 我真开心。哇，你觉得我做的太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的啊。
1: 对。
2: 走，跟我走。
1: 嘛呀？
2: 所里出了点情况，你过去帮帮我。
1: 什么情况？用刷一这种说了话了，你自己搞不定啊？
2: 大事儿，路上慢慢跟你细说。
3: 不是什么大事，所里没值班呢吗？
2: 你走不走啊？
0: 多大的事儿？有没有危险呢？
2: 没有危险，就是有点难办。
1: 啊，对不起阿姨，我先回所里办点事儿啊。
0: 哎呦呦，那个小陈，你这样啊，你没事啊？没事，经常过来，过来玩啊。
1: 你放心吧，阿姨啊。
0: 哎，
1: 那您跟叔叔打声招呼
0: 啊。你吃饭随时随地过来啊。
1: 好，好，好，嗯。
4: 哎，小陈呢？什么时候走了？
0: 洗碗，赶紧收拾。
5: 怎么了？
6: 啊？没怎么，我是拯救你。我妈这人话特多，你要一直跟她聊，她能跟你聊一晚上。
5: 我用得着你拯救？太自作多情了。阿姨那么热情，我们俩特别投缘。
6: 你们俩的投缘就此给我打住啊！以后不得到我的允许，不许随便到我家来。
5: 那是不可能。哎，不是，你回去吧。要往哪儿去啊？
6: 不用你管。
5: 那不行，那我得管。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跑到外边去，别说叔叔阿姨了，我都很担心。
6: 我跑到外头，该害怕的应该是罪犯吧？
5: 那倒是。那我总得想着保护你嘛。不是，你真想去哪儿啊？
6: 跟小年吃饭去。
5: 就跟小年吗？他爸呢？
6: 他爸在单位工作，本来答应陪女儿吃饭的，现在放人鸽子了。
5: 哎，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6: 不行。
5: 那为什么不行？我可以缓解你们的尴尬。你比如说你们两个闺蜜吃饭，是不是？肯定会抢单，我去了就可以给你们买单呢。
6: 用不着。
5: 哎，那我送你去总行吧？啊？
7: 是吧？你叫什么名字啊？
8: 马黎明。
7: 是挺麻烦的。你行啊啊！在这个场合跟小混混打架，你是怎么想的？
8: 反正这是派出所，你们总不能看着他们把我打死吧？
7: 哼哼，那不一定。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帮小混混出手，可不论轻重，万一出点事儿，你怎么办？
8: 反正我就是不想和他们待在一块儿。我妈说了，别让我跟坏孩子待在一起。
7: 哼，还挺有原则啊。
8: 那当然。
7: 还那当然，你真敢开牙！你既然这么有原则，你为什么划别人家具啊？怎么不说话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吧？你是不是觉得我们抓错你了？啊？我告诉你吧，监控拍的是一清二楚。
8: 那就没监控。
7: 你怎么知道没监控啊？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嗯，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别干坏事儿，你只要一干坏事儿，就能记住。上几年级了？

0: 高三。
1: 哦，高三啊，是不是要准备高考了？准备的怎么样？
2: 哎，高三狗就是惨呐、啊，到哪儿都得被人问成绩，我吃个饭你还问。
1: 哎呀，这个话很耳熟啊，相当的耳熟。你这样，讲讲你的看法。
2: 你看啊，这个到学校啊，每天就是做不完的试卷，老师在旁边就跟念咒似的，高考高考高考，回了家之后还是做不完的卷子，爸妈也在那跟着念呢，高考高考高考。你还有没有听说过，就是有些人他出车祸了，连遗言都是别打扰孩子高考，高考高考，
1: 这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 啊。我就好奇了，高考它不就是个考试吗？考得好的人就万事大吉成神仙了，考得不好的人就非得切腹自尽以谢天下是吗？
1: 哼，啊，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
2: 你别附和我，我知道你怎么想。
1: 我附和你干什么呀？我怎么想的？你说说。这样，既然你谈到了这个话题哈、啊，那咱俩就探讨探讨关于高考。我对高考的理解是什么呢？它就好比是马路上的栏杆，栏杆知道吗？这边呢是人行道，这边呢是机动车道。你在人行道上，你只能走或者是跑；那么你到了机动车道上，那你只能开车，对吧？
0: 嗯，
1: 好了，你越过去了，你就到了机动车道上，你就开上车了。那你越不过去，对不起，你就走路吧。那我想问问你，你是想开车呢，还是想走路？
0: 开车，
1: 这不就结了吗？

0: 就吃这么点就吃饱了？跳舞是不是得控制身材啊？
1: 得控制啊。
0: 行，我问问你爸，他什么时候过来？
1: 你别问他呀，你他干嘛呀？他昨天放你鸽子，今天又放我鸽子，咱们两个就都不应该理他。
0: 那不理他了，惩罚他一下。
2: 也是，昨天把我气够呛。
0: 那我明天多给他布置点任务。
1: 大爷，他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儿惹你生气了？
0: 不服从领导指示，政治觉悟下降是该罚。
1: 别罚太狠。
0: 也是你让我罚的，现在你又护着他，什么意思啊？
1: 怎么说，他是我爸爸。再说了，你要是把他打狠了，他不更没时间顾我了？
0: 小妮儿，从我们穿上警服那天起，时间就不由我们自己控制了。今后啊，你爸像今天这样放你鸽子的事还多着呢。谁让你是警察的女儿，对吧？你得
1: 理解。我理解。理解。
0: 哎，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警察的吗？
1: 有什么故事吗？
0: 当然有了。
2: 那年我上高三，跟你现在一样大，也是要高考。我爸妈是希望我报考医科大学的，我也同意啊，我也想当白衣天使。结果突然有一天，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年轻警察，来给我们上普法讲座。就是那一个讲座呀，改变了我的人生。
1: 年轻警察，不会是我爸爸？
0: 就是他
1: 啊！他说什么了？改变了你的人生？
0: 就说了警察的社会责任，还有警察的荣誉，还说了说他从警这几年的所见

0: 别生动，特别感人，说到最后他都哭了，
1: 真的
0: 弄得我们班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讲座一完我们都跑去请他签名，还跟他合影呢。
2: 那他不是成了你们当中的明星偶像？那他得多得意呀、啊、
0: 反正他得不得意我不知道，在我的心里是深深埋下了当警察的种子，奠定了我今后的职业生涯。
2: 那你不学医了，你爸妈能同意吗？
0: 他们当然不同意了，可我跟他们说，医生是给人治病，警察是给整个社会治病。
2: 于大爷，你刚刚说那些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
0: 是吗？
2: 我太佩服你了。
0: 那你佩服你爸吗？
2: 当然佩服了，但是我不说，不能让他骄傲。
0: 行，你真是个人精。
2: 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呢，你再给我讲讲呗。
0: 走吧，咱们回家吧，路上边走边说。
2: 行，走吧。
3: 你高三，说你压力大，那你要再过几年怎么办？啊？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谁压力小？有没有啊？你们老师压力小吗？你们班有40多个同学吧？所有人的成绩，他是不是得操心？压力大吧？
4: 嗯。
3: 你爸你妈，是不是得养家糊口啊？是不是得买房买车？是不是得供你上学？是不是上有老下有你？你说又摊上你这么个样的，那压力能不大吗？压力比一般的家长还要大。
4: 您这操心也够多的，您不饿啊？
3: 我让你气的。你说你这个孩子啊，哎呀，小妮儿，哎呀，
5: 那次啊，他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那真是伤得不轻啊，都惊动了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领导了。哎，那年公安部的春晚，你爸带着大红花都上央视了。啊，你当时6岁，我警校刚毕业，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警察。
2: 哎，老干妈还有这么多故事，真是太苦。
5: 嗯。他值得所有人敬重，所以啊，我一直以有他这么位大哥而感到骄傲，毕竟他是我的领路人嘛。
2: 不说他了，太沉重。李大爷，说说你的故事呗。
5: 我的故事？
2: 嗯，
5: 我没故事。
2: 我可不信啊，你学生时期到现在就没谈过恋爱？那我于大爷可是啊，龙城警界头号警花，说你没谈过恋爱。
5: 我不记得了。
2: 不说，
5: 我不记得了。
2: 不可能，你要是不说今天不让你睡觉。
5: 不让我睡觉我也不记得了。
0: 小妮儿，你说的对，你于大爷啊，要是没有爱过一个人，或者是被另一个人爱过，鬼才信呢。
2: 那就先讲一个你爱上了谁，再讲一个谁爱上你的故事。啊，
0: 那是在我穿上警服的第2年，我被分到了刑警队。在一次聚会上，我遇上了一个帅哥，他是医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2: 医生？那他不是圆了你曾经当医生的梦吗？
0: 对呀、啊、他玉树临风，温文尔雅，谈吐特别有气质，我一眼就迷上了他。可能就是人们说的那种一见钟情吧。
2: 能让我于大爷迷上的人肯定特别优秀。那你们后来为什么分开了呀？
0: 刑警队的工作风险大，

0: 时间又不容自己。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城市工作，但还是聚少离多。有一次追捕一个杀人犯，跑了好几个省，一走就是三个月。因为保密纪律，这三个月我都没跟他打电话。当我再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我的两只手变成了这样，像鸡爪子一样。
1: 为什么呀？
0: 追捕那个亡命之徒，后来我们追到了云南的一个县，在旅馆里，那个杀人犯挟持了一个女服务员，经历了几个小时的说服和劝导都没有用。后来他渴了，让我们给他送水，我就假扮服务员进去了。我跟他刚说了几句话，他就听出了我龙城口音，一下子就用枪指着我的脑袋。我当时完全是下意识的，两只手一下掐住他的脖子，死死地掐上。要知道，那可是一个身壮如牛的男人，他挥起拳头疯狂地打我，最后把我打晕了。
1: 这也太危险了。那后来呢？你的手为什么成那样了？
0: 后来我在医院醒过来，我被打成了脑震荡，脾出血。听同事们说，那个杀人犯被我掐死了。他竟然被我掐死了。虽然我被他打晕了，但我两只手一直死死地掐住他的脖子。可能就是因为用力过猛吧，我的手神经受伤了。就这样，
1: 大爷，不想哭。
0: 当我三个月之后再出现在我男朋友的面前的时候，他看到我这样，一下子就哭了。他是一个神经科的大夫，在他的细心照料下，我的手康复了。我康复了没几天，他就跟我提出来说，给我两个选择，一是脱掉警服嫁给他，二是分手。我为了这身警服和他分手了。
1: 对不起，我不应该让你说这些沉重往事。
0: 没事儿，你于大爷这种沉重往事还多着呢，你想不想再听？
1: 不听。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于大爷，我跟你一起迎接你的彩虹。
0: 哟，你的彩虹回来了。
1: 他才不是我的彩虹。
2: 于所来了。都是你爱吃的。
1: 每次做了亏心事就买吃的，不知道我怕胖吗？
2: 什么情况？
0: 都气哭了。
2: 你不坐会儿了？
0: 不坐了，我爸妈来了，你快哄哄吧。

0: 下上菜。
1: 吃饱了没？
0: 跟我于大爷在一块儿，你还怕我饿着啊？
1: 那你俩怎么凑一块儿的呢？
0: 你不都听见了吗？于大爷他爸妈又过来催婚，拿我当挡箭牌溜出来了。正好那个时候我快饿死了，我俩各取所需，挺好。
1: 今天这个事儿，我对不起你啊。本来说好了一块吃饭，哎，这单位这样行不行？咱们改个天，明天怎么样？
0: 算了吧，谁知道你明天还有什么事儿？这么晚了，我作业还有一堆没写完呢。
1: 那这个还放这儿？
0: 你觉得我妈想看见你吗？
1: 我觉得想。那我拿走了。

久没跟你聊天了，我想跟你聊一聊。本来呢，约好了跟小年儿一起吃晚饭，后来呢，因为单位有一个临时的案子，我给忙忘了。回来以后，小妮儿也不搭理我。我心里很难受啊。其实我今天啊，我心里挺堵的。办的那个案子呢，也是个未成年人，跟小妮儿岁数差不多，也要面临高考。就是因为他的父母太忙，平时顾不上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刚才我去找小妮儿，他都不理我，也不跟我讲话。其实吧，我特别希望他能骂一骂，哭一哭，闹一闹，发泄发泄。他越这样吧，我这心里更难受。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不干了，那所里的事儿怎么办？妮儿的妈，你帮我出个主意呗。

0: 吃一口，吃一口，来，
1: 吃到了。
0: 哎呀，吃一口，吃一口，来来来，再来一口。
1: 嗯，够了够了。
0: 哎呀，别饿着肚子呀，要不买个面包，来来来。

0: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站着，别动。
1: 孩子犯了错误啊，你要从你自个儿身上找原因，是不是教育上出问题了？你打有什么用啊？你就是把他给打了，那划的家具能补上吗？那牛老板的损失能补回来吗？你是不是经常打他呀？管用吗？要是管用的话，今天他也不至于站在这儿。
2: 那我的儿子我还不能打了呢？
3: 家暴也是可以立案的，即便你们是父子关系。
4: 我告你，
0: 哎，我打死你个小子！雪，打出血了，你看。
5: 你说这人力怎么又没来上课呀？都好几天了。
6: 不知道啊，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去哪儿了？
5: 不知道。看他那桌子上那卷子都摞成山了，这回来得写多少？

0: 我一向反对这个暴力，
1: 维护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呀。
0: 现在是文明社会，怎么还能用暴力解决问题呢？你上这么多年学学什么呢？学沟通，人长嘴干什么呢？要沟通，对不对？
2: 牛老板说的有道理啊。这样啊，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啊，一会儿我们再说，先说说这个补偿的问题。
3: 不是，林总，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啊。
0: 这孩子教育好了，国家才有希望，社会才会安定。你孩子教育不好，就跟今天一样，哎，小则划家具，大则打出血呀。
4: 牛老板，时间有限，咱们回到问题的核心上。啊。楚子轩，你们两个过来一下。楚子轩，你这次月考各科成绩都在下滑，你自己说说什么原因？
5: 那成绩就像温度计，总会有升有降。
4: 再说一遍，你什么学习态度啊？哦，我是听说你父母要送你出国留学，要出去上学了就不好好学习了是吗？我告诉你，你以为出国留学就轻松啊？到时候别人不知道你楚子轩是谁，别人会说你看看这个中国人，你学什么什么都不灵，人家会笑话你。你那时候脸上光彩啊，你出去干嘛？丢人去啊！
6: 林一年，你这次考得不错，成绩比较稳定，继续加油。
7: 谢谢老师，我一定继续考试的。
6: 但是你也不能光顾着你自己学习，你是不是也应该帮助一下其他的同学？你跟楚子轩、仁义，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们学习上不能整齐划一，这离家出走逃课倒整齐划一是吗？
7: 老师，我们去音乐节是欣赏艺术的，不是故意离家出走逃课。
5: 就是本来也该劳逸结合嘛。
6: 劳逸结合？我只看到你们艺了，劳过吗？林一年，你要帮助你身边的同学，让他们的学习成绩提高一下。你看他干嘛？不愿意？
7: 愿意。
6: 愿意就好。按理说吧，以他们现在的成绩，考个好学校真的是很难。所以我希望你们要互相帮助，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还有啊，
8: 仁义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6: 又好几天不来上学了，总是说家里有事儿。

0: 还有个男的给学校里打电话，说是他舅舅，也总给他请假，给他父母打电话，总是在外头出差，什么情况呀？这下好了，
1: 任一放大马了，
0: 自暴自弃，连学都不上了。你们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说话呀！这时候只会摇头了是吧？别杵在这儿了，学习去。走啊！
2: 老师再见。
3: 老师再见。

0: 你怎么还这么多钱啊？这得欠外债了。哎呀，我真不想给你套这个钱，正想让你在监狱里待上半年，我看你还懂不懂事儿？哎呀，实在不行，孩子就废了。
1: 赔多少钱我以后还你们不就完了？
2: 钱是次要的，孩子的教育才是重点。
3: 牛老板有一个意见啊，你们可以考虑一下。这笔赔偿呢，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由麻黎明本人来赔付，另外一部分由麻黎明现在还在上学呢，他哪有钱啊？牛老板的意思是啊，由麻黎明本人赔付的这一部分啊，可以再签一个补充协议。
1: 在5年之内分期付款，唯一的要求就是，这笔钱必须由麻黎明本人通过正规渠道赚。他是个学生，是个孩子。我可以当家教，可以去快餐店打工，不论挣多少，这都是通过我自己努力挣来的。我绝对不会用我爸妈的钱拿来抵数。嗯，
0: 明白了，
1: 明白了，而且更有目标了。 以前读书是为我爸妈，现在是为我自己。
4: 明白就好。啊，通过这个事情啊，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也要好好的反思反思啊。

0: 老林，老七判了。
1: 几年？
0: 无期。
2: 此人名叫黄军伟，曾用名黄汉，外号老七，是113华阳金店抢劫案的主犯。此人极度危险，并且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
3: 行，我记住你了，好好活着，得了吧。
4: 活得挺好的，怎么的？
0: 带走。
3: 走。
0: 老七他舅，让瞒着他吧。
1: 他老娘要是真知道的话，这日子还真能没盼头。

0: 老林，
1: 嗯，
0: 老七判了。
1: 几年？
0: 无期。老七他舅让瞒着他妈。
1: 他老娘要是真知道的话，这日子还真的没盼头了。
0: 他们家的事儿你知道啊？
1: 他呢，家里就他一个。

0: 也是个孝子，他老娘也快80了，身体不太好。这小子呢，是在逃亡之前啊，回家看老娘，让我们掌握住的行踪，给他摁住了。
1: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0: 玉翠儿，要不然我调个班，看看他老娘，离龙城也不远。

0: 干什么？有什么话说吧。
1: 想跟你探讨一个哲学问题，比如说，
0: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要去干什么？
1: 对，哎呀，因为啊，今天咱俩这是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对吧？我们就不能跟老七他娘说实话，对不对？你呢，不能说你是所长，我呢，也不能说我是个副所长，哎，他儿子呢，也不是我们给抓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得换一种全新的、不同的身份在他的面前，对吧？
0: 你想换什么身份？不会是想让我跟你假扮夫妻吧？
1: 真聪明啊，不愧是所长。你觉得行吗？
0: 行啊。
1: 好，那行就是答应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开始就要做个功课了啊。比方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酝酿期。酝酿期啊，那你看前面，安全第一啊。然后见到他老娘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夫妻状态爆发期。
0: 夫妻状态爆发期，
1: 嗯，
0: 怎么爆发？
1: 你看前面，反正这个爆它就是爆啊，
0: 要真的爆啊，
1: 哎。得演得跟真的一样啊，然后在离开之后呢，要进入夫妻状态延续期或者保留期，你不能让人看出破绽吗？那行吧，我们从现在开始就要进入夫妻状态酝酿期啊。媳妇儿行，你倒是吭个声儿啊！那么你
0: 哎，
1: 啊，态度不错，节奏有点慢。
0: 还有呢？

0: 哎，大兄弟啊，
1: 嗯，
0: 那个老七家怎么走啊？
1: 啊，从这儿，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是。
0: 哦，好，谢谢啊。
1: 嗯，好的。
0: 哎，大妹子
2: 啊，
0: 老七家住哪
2: 儿？哦，这第一个院就是。
0: 哦，好，谢谢啊。
2: 不客气。嗯。

0: 你们找谁呀？
1: 他娘，老七家住这儿吧？
0: 是。你们是谁？
1: 啊，我们呢，是他的朋友。啊，这个，俺们俩是两口子，受他的委托来看看你。
0: 他人呢？他为啥不来？哦，他在外面惹事儿了，是不是回不来了？
2: 不是不是，大娘，他在外地做生意，实在是走不开。但是他很想您，这不托我们来看看，给您捎点东西，还说让您别生他的气。
0: 那好，那快请坐，坐，大老远的赶来，我给你们倒水啊。
1: 你别忙了，你，三娘，你别忙。
0: 这是过年的时候村里给我拿来的桃酥，味道不错，你们尝尝。
3: 大娘，您别忙。
0: 快坐吧，请坐，
3: 坐，聊聊天。
0: 哎，哎呀，你们快说一说，我儿子在外面怎么样？他在做什么生意？
2: 他做什么生意，我们也不太清楚。我们是好几年前在龙城跟他认识的，最近他突然给我们打一电话，我们也都挺奇怪的。不过听上去，他日子过得应该挺不错，就是挺忙的。
0: 哎，这孩子从小就是想到外面闯荡，这长大了我也管不住了，跑吧。谁知道这一跑就这么多年了。不过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前段回来的时候他把房子茅房都修了修，还给我装了新电视呢，挺孝顺的吧？
2: 是，他在外头还惦记着您呢，这不还给我们寄了钱，让我们过来看看您，还给您捎点东西吗？那时候在龙城的时候，他还老提起您呢。现在恐怕也是身不由己了吧？
1: 大娘，这样啊，生活上你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们讲，我们尽全力帮你解决。
0: 哎，我一个老婆子，一个人过了这么多年了，什么都习惯了，每个月拿点低保够用了，都挺好的。
1: 那你家里的这些活怎么做呀？
0: 人到了这个岁数都一样，手提不动，肩扛不动的，多亏我还有左邻右舍的帮衬着。哦，这样吧，你们给老七带个话，告诉他不用操心我，能回来就回来，回不来就拉倒，等我死了他能给我送丧就行。
1: 你不能这么说啊，你还是等他回来为你尽孝吧。
0: 我不指望他，也指望不上，他自己过得好就行。
1: 哎，你身体怎么样？
0: 身体吗？到了岁数了，头晕眼花的，哎呀，心慌气短，最近胃口也不大好。
2: 您没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0: 哎，还检查个啥呀，浪费钱，我都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够本了。哦，老七也说过要带我去体检，可他这不是一直忙着吗？
2: 对呀，大娘，得定期体检，有问题早查出来可以早解决。我三姨在龙城医院，他们院最近有个公益项目，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参加体检，要不我给您报个名？
0: 我72了，行吗？
2: 行，70岁以上都可以。
0: 真的不要钱？
2: 真的不要钱，国家现在对高龄老人有很多优惠政策，国家出钱，您放1万个心。
0: 哎，好，好，你替我谢谢国家了。我一个农村老太太，
4: 对国家没什么贡献，国家却一直管着我。你说，哎呀，我，
2: 您就踏踏实实在家等消息，有了消息我告诉您。
4: 好，好，我谢谢你们了，谢谢国家了。哎呀，你看看，你们两口子今天来了我这儿，真是觉得我这家有了人气了。不瞒你们说，原先老七也有个媳妇儿，挺好的一个闺女，就是老七不争气，天天的不学个好，爱在外面闹事儿，回到家还跟着媳妇儿撒气儿，愣是把人家媳妇儿给气跑了。哎，也没给我们家留下一儿半女的。一转眼我都这个岁数了，我这辈子也是没有抱孙子的命，是我对不起他们皇家，断了香火，我造孽呀，造孽呀。哎，不说了不说了，你看看竟跟你们抱怨了。哎，你们俩有孩子吗？
2: 啊，我们俩有孩子，是个女孩，上高中，马上就要高考了。
4: 女孩好，女孩跟妈亲，知道疼人。
2: 是我闺女啊，跟我可好了，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她喜欢学习，爱跳舞。回头等她高考完了，我们俩带她来看看您。
4: 好，太好了。
2: 大娘，那我们就走了。
1: 大娘，过期的食品不要再吃了。
4: 哦。
1: 啊，先把那些新鲜的先吃了。
4: 好。
1: 另外啊，这是老七给你的，收下吧。
4: 谢谢，谢谢啊。
1: 行了行了，您就留步了。哎，啊，
2: 有空了我们再来看您。
4: 好，
2: 您自己多保重。
4: 哎，慢走啊。

0: 老七呀、啊，你还能骗得了你妈？妈这辈子估计再也见不着你了。你命不好，妈是不会教育，下辈子可别再走歪路了。
1: 我刚才在车上说了三个七，现在是什么七了？哎
2: 呀，心里堵得起。你说这个老七吧，啊，做儿子呢还挺孝顺，做人做事怎么能这样呢？啊，走正道不行吗？你看看把家弄成个这。
1: 对了，我得赶紧跟我三姨联系一下，安排老太太体检。
2: 低血糖犯了吧？明明知道自个儿有这个病，也不背着点儿。
1: 这不是你一直背着吗？
2: 看来以后这个糖是不能离身了。行了，回去我来开车吧。哎呀，地儿是个好地儿啊。
1: 就是没时间来。
2: 等退休
1: 吧。

0: 这什么人？谁呀、啊？
1: 这刑警队副队长梁队长，他来干嘛呀？不会有大案吧？
0: 没准。
2: 最近啊，接到多起群众举报，步行街一家商铺遭到持枪抢劫，有一人受伤。有群众发现啊，他们用的是假枪，以为他们是恶作剧。但是这家商铺的老板在另一处又遭到抢劫。由于案发现场在我们辖区，所以刑警队要求我们配合调查。这样，老林，你带许一凡、齐峰介入进来，好吧？现在请梁队来给我们做详细的案情介绍。
3: 好，大伙儿一起看一下啊，这个就是遭到抢劫的店铺。便利店、家电面基本都处于外围区域，人迹不是太繁杂的路边，他们选择的位置十分巧妙，尽可能地避开了监视器所覆盖的范围。劫匪是在店铺门一开门的时候闯入的，头戴面具，手持疑似枪支。根据现场的人员汇报，手枪的声音很小，货品被扫射时并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现在劫匪持枪在逃，随时都有可能再次作案，请大家一定高度重视。另外，店员被绳子捆绑，而捆绑的手法是十分专业的。现场除了一名店员在挣扎的过程中被打伤胳膊之外，其他人都没有受伤，而且劫匪并没有取走店铺里的现金。
0: 梁队，能不能插一句，我觉得劫匪肯定是另有目的。
3: 对，这个我们也考虑过，这伙人对枪械是有一定了解的，他们的作案手法和最终想要达到的效果是提前有预谋的。
4: 之前都是大爷大妈的家长里短，碰上个真刀真枪的，磕谁谁不心酸，
5: 而且还能跟刑警队搭上关系，
4: 这都给你看出来了。
5: 就你那点小心思，司马昭之心嘛。
4: 我这要求上进啊。
6: 这家店是我们攒了好久的钱，好不容易才开起来的，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警察大哥，你们不知道，他当时一把枪拿出来，我整个人都快吓傻了。
7: 你给我们说一下详细的案发经过。
6: 当时我们刚刚开门，我在后面货架上清点物品，我老公在搬水，他们就进来拿枪顶着我的头。
8: 你们警察不是都有监控吗？在这儿问这些没用的。
7: 警察办案还要你教啊？你们俩对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有没有什么印象啊？
8: 什么都看不出来，你们在监控上所能看到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
7: 那平时有没有跟什么人不和？
8: 不和？不和的人多了，做生意哪有这么好做的？不过呀，现在的人心理不健康的太多，没准儿你认为没有深仇大恨的，人家却给记上了，这个没法说。
7: 你能不能配合一点啊？就因为你们一家店，我们下了多少功夫啊？现在嫌疑人是持枪在逃，如果发生危险，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
5: 齐峰，你先别着急，他们也是受了惊吓。这样，你们能不能仔细回忆一下，在你们的朋友里有没有那种，就是对枪械呀、军事啊特别感兴趣的？
8: 没有啊。你说，他们既不谋财又不害命的，他们就拿枪糊涂涂，这是为什么呀？哎，为了耍帅，这代价也太大了吧？
5: 这个作案动机呢，我们也正在调查。这样，你们如果能回想起什么，及时告诉我，好吗？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好好休养，想你什么告诉我。
3: 怎么样，老林，查到那车的线索了吗？
9: 没有，上千个小时的监控得看好几天啊。哎，你那边怎么样？枪有线索了吗？
3: 啊，接到线人举报，说是近期有人商议买卖枪支，地点就在你们片区，不过现在还没法确定是否跟这次案件有关系。
10: 梁哥，没错，201国道又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是黑车作案，嫌疑人目前在逃，这车的照片上对。
3: 马上去现场。
10: 好，
3: 老林，你负责。

0: 通知香港派出所设置路障拦截被抢车辆。
1: 好。
2: 梁队，
3: 我就是从佛吉小区那儿开车出来，一个男的上了我的车，让我把他送到二龙山。刚到了这儿，他就让我停车，车一停，他就拿个东西顶着我的腰，说是枪，说是让我别动，动就要我的命。当时给我吓坏了，所以我就把钥匙给了他了，我就偷偷的下了车，他也没管我，开上车他就跑。我看他跑远了，我才敢打电话报的警。
0: 你还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子吗？
3: 当然能，那个人也就是25、26，完了身高也就是1.7米左右。
0: 那他拿的那把枪是什么样子的？
3: 那我没看见，他拿枪顶着我后面，我不敢回头啊。
0: 还有呢？
3: 没了。各位警官，我能走了吗？
0: 你涉嫌非法经营，跟他们走一趟。
3: 啊？
4: 带所里。
1: 你刚才说是什么小区来着？
3: 菩提小区。
5: 跟我们走吧。
1: 走吧。住哪儿啊？
6: 菩提小区9号楼2105。
1: 你这属于非法持有枪支，知道吗？林子堂，你胆子越来越大。
6: 不是，假的，跟模型。
1: 假的，你揍他干嘛？耍什么歪心眼呢？
6: 没耍什么歪心眼啊。
1: 我说，
7: 你们俩去医院那边找到什么线索没？
2: 被害人情绪特别激动，而且嫌犯还蒙着脸，基本没问出什么有用的。
7: 这么短的时间里边就发生了这么多起案件，也是罕见的。我们回去商量一下，看来得派人去做个侦查。
1: 那梁队，我俩去啊？
7: 不用了，
0: 你们负责把黑车司机带回派出所，然后帮着老林他们设置路障。毕竟这个嫌疑犯很可能就住在你们片区，非常有可能随时回去。你们那边非常重要。

0: 小琪，
1: 我问您个事儿。那个记不记得上次玩弹弓的小孩啊？
2: 记得呀。怎么他又犯事儿了？
1: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您最近看见他了吗？
2: 哟，好一阵子没见他了。他上次不是抓进去了吗？怎么放出来了？
3: 大妈，您接着跳吧，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你在哪儿呢？我跟轩轩，我们俩在你们那个小区附近的餐吧呢。
5: 我没在家，在外面呢。你什么事儿？
4: 哎，咱们见面说呗。我俩在这等你啊，你快点。林毅，你跟谁说话呢？
5: 没什么，没什么。那个，你在这等我吧，我马上到。
4: 行，你快点啊。

0: 仁义，你怎么了？跟个小老头似的，又天天熬夜打游戏了。
1: 哎，我这两天在忙着学习呢，哪有时间打游戏呀、啊？
2: 你别扯啊你！上次说那个要租房子的人，他找你联系了吗？
1: 当然了。
2: 啊。
1: 不过我没打算把房子租给他。我现在啊，走了一项新的事业。
2: 什么事业啊？我说仁义，咱们的初衷可不是这个啊。
1: 哎，你们怎么就不懂啊？哎，我这是为了我的未来，未来你懂吗？为了我们的未来。
2: 谁跟你有未来是吧？
1: 你看，如果我们有。

0: 未来。那你那房租还是事儿吗？包在我身上。
1: 袁毅，什么未来啊？
0: 通过我这几天的学习啊，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像张爱玲说过的，你要成名得趁早啊，太晚得到的成功就跟那脱了水的桃子腐似的，它干巴的咬不动，对不对？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看那个视频，那个叫托马斯那小孩才12岁开发那个 APP， 对不对？还有那个叫托尼安德拉卡那个啊，16岁就能研发出那个胰腺癌的那个什么那个检测技术。还有那个泰勒
2: 是传销。
0: 泰勒威尔逊14岁啊，你想想14岁比我小4岁就能，
2: 他怎么能站在这里
0: 核聚变发生器多厉害，对不对？说什么呢，你们听我说呀。对吧，我刚说了啊，你看他们比我们还小，可人家呢已经成功了，人家赚钱了，有钱成名了，都已经。
3: 这么查能查着什么呀？
4: 这么查没用，那你有什么高见？
3: 反正我们现在干的就是无用功，
5: 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先把这点事整明白再说。

0: 你怎么还不走啊？
1: 我留下来看会儿卷宗。
0: 哦。看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卷宗。看吧。

0: 小小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没跟他们一起出任务啊？怎么了？闷闷不乐的？谁让你生气了？嗯，
1: 他们都出去办案了。
0: 警察的工作就是这样，这该带你出去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带你出去的理由。 不该你出去的时候，一定有不带你出去的理由。哎，我跟你说，小小，我那个时候刚进武警部队，天天抢着去找我的首长要任务，大任务、小任务，什么任务我都想上，结果他都不让我去。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所有的任务都适合你，有些任务他适合我，有些任务压根就不适合我。
2: 那你给我讲一讲，这个警察跟武警的区别呗？
0: 这区别可大着了。你想，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作任务有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有反恐维和等等等等。继续讲，讲讲故事。嗯，想想，那我就先给你讲一个，当时抗洪救灾的故事吧。你还记得？ 大概5、6年前下过一场连续7天的大暴雨吗？
2: 记得，
0: 那场大暴雨啊，造成了我们这边南部地区。

0: 区，水库决堤，那附近十几个村子都被水给淹了。你知道被困的居民有1000多个人，我们所有的一线战士都在那个地方连续工作了26个小时，我们没有时间吃饭，没时间睡觉，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一直到所有的村民全部都脱险，我们才从水里撤了出来。
1: 那你们真的挺不容易的。
0: 我们大家感情也都很深，从部队退伍的时候，我当时特别舍不得，不过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脱下军装马上就考进了警察队伍。哎，你知道吗，我来这之前我就听过我师父老林的故事了，我那个时候就特别的崇拜他，可是我没想到，哎，我运气特别好，一下子就给我分到了老城派出所。我更没想到我铁梅竟然可以当老林的徒弟，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命好？
2: 嗯，当老林的徒弟，跟他一块学本事，是一件让人超级羡慕的事儿。而且当民警，维护社会治安，除暴安良，也同样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儿啊。你再给我讲讲之前你当武警的事儿，我写篇报道。
0: 行，现在我再给你讲一个当时我们配合当地公安去办的缉毒案件。
2: 好。

0: 徐子安，
1: 哎，师傅，
2: 怎么没看到徐峰呢？
1: 他去查别的线索，好像也是关于案子。我再问他，他就没细说。
2: 是这个案子吗？
1: 是这案子。我看他一直想真正介入，刑警队也没给机会。
2: 看见那辆车了没有？
3: 这队，
4: 两队，两队，我们发现那辆车往滨河东路去了。滨河东路，
5: 好的，现在马上派人支援。
6: 嫌犯车辆离开滨河东路，

0: 知道吧？
1: 最近的个人情况怎么样？
2: 寻觅之中。哎
1: 呀，还寻觅了？快别寻觅了，干脆在大妈那个广场舞里头找一个，怎么样？嗨，实在不行，他们还有闺女呢。
0: 大妈，大妈，大妈，大妈。
1: 哎，林警官，你们最近是不是在我们小区找一个枪击手呢？
0: 网上看到的。哎
1: 呀，不是，是你们小齐去找我来着，问一个小青年的近况。这个小青年呀，他在我们小区犯过事儿。
0: 犯过什么事儿？
1: 他拿这么大的弹弓把我们跳广场舞那个喇叭给打碎了，还口口声声说他口袋里头有枪，让你们小齐给抓了。这你都不知道啊？
0: 最近这个人你见到过吗？
1: 没有。
0: 那你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1: 他就在我们小区。

0: 涛哥那份儿上。
1: 峰哥。

0: 峰哥，刚才枪指后脑勺那下吓坏了吧？
1: 你电影看多了吧？你现在这样已经构成袭警了，知道吗？这么干有什么好处啊？警察马上就到，到时候你们这帮小屁孩一个都跑不了。
0: 哎，哥，那是你们所里来人啊，还特警来啊？哎，特警那大狙上现在是什么苗？
1: 我废什么话呀？
2: 别贱
0: 啊！我这就好奇嘛，我问一问，你给我讲讲。
1: 来，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抢人便利店？哎，
0: 你看我那视频了吧？哎，我是不是特别帅？当时我就哇啪啪，你都不知道，那两个贱人吓得跪在地上求我，连话都不敢说了，像狗似的。
1: 你们抢人家便利店，就为了耍帅？
0: 哎，也不是为了耍帅，主要那两个贱人实在是太贱了。
1: 什么意思啊？
0: 本来我爸这超市挺赚钱的，他们嫉妒，就联合了周围几个便利店的老板来诬陷我爸，说我爸这超市里边有假货，还把里边放蟑螂。哎，你说就他们这种小人，是不是该死？

0: 李子豪，先不说你干这事的动机啊，加上你们抢了黑车，别说给你爸出气了，后半辈子你就等着在牢里过吧。我怎么可能干抢劫黑车这种low事儿呢？
1: 哥，他说的是那个刘波吧？
2: 刘波？
0: 对啊，
3: 就我之前给咱卖枪那刘波，你忘了呀？
0: 哦，对。
2: 也就这傻子能干这种事儿，这车真不是我弄的。哎，你们警察怎么练枪啊？你枪法特准吧？我最近练的也不错，要不我给你们表演一个，行吧？
4: 李总，你疯了！

0: 你们警察怎么练枪啊？你枪法特准吧？我最近练的也不错，要不我给你表演一个，行吧？
1: 李松，你疯了！
2: 帅吧？峰哥，要不你也给我们露两手，让我们见见，好吧？

0: 这个人挺有阵势啊，师傅。师傅，哦，你就是传说中那个老警察吧？
1: 会不会老实啊？白长那么大个一眼了，我有那么老吗？有啊。
0: 站住！你这杆枪不错呀。哼，
1: 我收枪可是有标准的。 不是什么枪都能入了我的法眼，还有法眼呢，审美还挺高啊。哎呀，你说这个世界上啊，那么多可以喜欢的东西，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枪？
0: 枪有一种机械的美感，你懂什么呀？
1: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拉错地儿了，你知道你为什么喜欢枪吗？你那是在刷存在感。你别忘了，这是一个法治社会，有人管你。我为什么喜欢这是警服？因为我每天干的是正事儿，是好事儿，是老百姓拥护爱戴的事儿。你可不行啊！你敢拿这个枪光明正大的走在大街上，你不敢。
1: 你只能悄悄地躲在没人的地方，自个儿悄悄地玩儿。
2: 是，就算是你今天遇不上林大鲁，你明天也会遇上一个鲁大林或者斯大林。总理，
1: 你是老警察吗？你是老太太吗？你，
2: 我老爷们儿，
1: 站住！我不管你是谁，你根本不懂我，也不懂我的世界。
2: 我还真想知道，你的世界是什么。
1: 原来你是这关的 boss， 你可看好，我有兄弟，有装备，我满血，通关的神器在我手上。你确定要做今天的 boss 吗
0: ？boss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离死不远。
1: 我死，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双杀。

0: 就说我让你来的。呀，受伤了，上医院。
1: 好，同学们下来把62页的作业认真完成好吗？
2: 好。
1: 下课。
3: 他还没来。你说仁义会在家等我们吗？去了就知道了呗。
4: 你干嘛撞我呀？
3: 没事，
4: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是吧？你当小偷当上瘾了吧？一次偷不着，还偷2次，非得让人喊出来才行啊！
5: 你神经病啊你！你说谁呢？谁小偷？
3: 你！我看见你偷他东西了。
5: 你说看见就看见了，这就是你神经病！我告诉你啊，你再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抽你了？
3: 姐，
6: 算了，
3: 你这个人真有能耐啊！你这肯定不是第一次吧？派出所有案底吧？要不然咱们就去派出所走一趟。
5: 你说去就去，你谁呀你？
3: 不敢去了吧？咱们要是去派出所，要是能证明你不是小偷，我给你道歉。要是不行，正好拘留你15天。
5: 我告诉你啊，你别给我胡说八道，再胡说八道，信我真抽你！
7: 哎，你干嘛？
8: 敢去吗你？不敢去就肯定是小偷，还吓唬人家小姑娘，你是男人吗你？
9: 就是，
8: 敢去吗？
5: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都给我等着！
6: 我真怕他动手打你，
3: 谁打谁还不一定。你看他那个心虚的样，这种人最会欺软怕硬。
4: 小姑娘，谢谢你啊，你刚才故意撞我，就是在提醒我吧。
10: 姑娘，你还挺勇敢，不过这以后啊，还得注意自身安全才是。
5: 是啊是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事儿啊，还真不在家。电话也不接。娘儿，他不会被绑架了吧？
1: 哎，娘儿，萱萱，
2: 你怎么才回来呀？
1: 你们找我什么事儿？
0: 哎，你就让我们在这儿说呀。
1: 那去老地方，我请你来。
0: 走吧。
1: 走。
3: 开什么呢？没事，咱俩走。

0: 喂，表姐啊，我是轩轩，我没什么事儿啊，不是，我有事儿。我问你，你现在做的是不是就是传销？别装傻啊，我跟轩轩现在见你一面不容易，那两个人是不是一直跟着你呢？
1: 你女生安全，注意安全啊！
2: 慢点，我这两天脑子没那么热了，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就前两天吧，说的好好的啊，说你只要勤奋啊，有人脉，你就能赚到钱。可是现在每天除了听课，就是让给我们家亲戚朋友打电话，说让他们也过来啊，听课还得交钱，还想让我把我爸妈也叫过来。
1: 叫了？
2: 没有啊。我开始想吧，你说啊，你这还没赚到钱呢啊，你把人叫过来没说服力，对不对？你得多少做出个样子来。 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他们每天都跟着我，走哪儿跟哪儿，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听。啊，我记有一次，他们偷看我手。

0: 心的还昨天开始就不让我随便打电话了。
1: 这限制你人身自由了呀，要不一会儿你就跟我们俩一起走。

0: 高中生上这种当，哎呀，太丢人了，不行。不是，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丢人呢？你是不是男大当丈夫，敢做不敢当？嗯，好，好，好的，表姐，我先挂了啊，拜拜。怎么样啊？行吧。
1: 好，以后啊，你们俩就安心学习吧。到时候我成了千万富翁，哎，给你们投资一个自己的舞蹈室啊。嗯，我先走了。哎，等等，我觉得你刚才说那项目特别好，啊，我觉得肯定能挣大钱。我回去啊，就让我爸拿钱投资，他要是同意，我就给你打电话啊。行，好，我先走了啊。
2: 什么情况？照片儿。这次我们所参与的9.17枪支案，虽然最后嫌疑人被成功抓获，齐峰也因为救人英勇负伤，但这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啊，不仅值得参与的人员反思，更值得我们大家一起反思。
3: 师傅，嗯，师傅，您过来一下。哎，想问您个事儿。齐峰，这真是照您的意思去找那帮小孩儿啊？
4: 啊？怎么了？
3: 哎呀，没怎么。反正我就觉得齐峰自从这个案子开始吧，他就憋着一股劲儿。昨天我们查车的时候，我也觉得他怪怪的，就好像有心思似的，就跟知道什么线索了似的。
4: 师傅，要是你没有什么事儿瞒着我，我有点伤心啊。哟，吃醋了？你说你这个小子啊，跟着我这么多年了，怎么想问题还那么幼稚啊？啊，我能瞒着你吗？是这样，因为小七他们家离那个地方很近，所以我就让他去了。
3: 那师傅，以后有这种事儿，您怎么也得跟我说一声啊。
4: 真吃醋了，人家吧都是老爷们儿吃小姑娘的醋，啊，你说你这吃的哪门的醋啊？啊，行，以后有这种事儿，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不光汇报，你还得亲自去，行吗？
5: 行，
4: 一碗水端平了吧？
5: 端平了，端平了。
6: 哎呦我的！
5: 干嘛呀？神神秘秘的，我着急赶采访呢。咱先说好，我说了你不许生气。
6: 观音老人呐，好事还是坏事？
5: 说呀。关于西风的。
6: 我不感兴趣。
5: 你先别。
6: 哎呦，干嘛呀？
5: 说完。
6: 说。
5: 就上次你裙子上染了印泥，那是我弄的。
6: 当时我着急办事儿，还没来得及处理你就来了。你弄的？不一直以为是齐峰弄的？
5: 哎呦，别提了，这事儿我应该跟他说，人对不起，害得你把他误会那么长时间。关键是你俩这矛盾现在越弄越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了。
6: 小杨，你怎么不早一点跟我说？我因为这事还跟他翻脸了呢。
5: 对不住，对不住。这样，等他出院了呀，我请你们俩吃饭，我做东西，吃几顿都成。
6: 行，这事就过去了，别提了。
5: 小乔。
6: 你够意思啊，小乔。
7: 得多注意点啊！哎哎，慢点，慢点儿！哎，好，得多注意点啊！
6: 啊，谢谢啊！
7: 啊，没事儿，走了。
6: 从今以来，这是头一回吧？啊，
7: 你小子当独行侠那会儿，没想到这个吧？ 呀，知道不足，勇于改正，就会成为。

0: 要我说，留个疤也挺好，给你想长长记性。
1: 师傅，你回去于总没骂你吧？
0: 还好，还好。
1: 我上次就害您受伤，这次又捅这么大篓子。
0: 哎，上回那个事儿啊，是个突发事件。啊，你说我要是遇到麻烦，你是不是也会出手啊？
1: 对不起啊，师傅。
0: 你小子哪哪都不错，就是有一点太过自信，这个毛病你得改改啊，要不然会摔大跟头的。你看啊，这个自信过了呢，就是自负；自负过了呢，就是自大；自大多了那么一点儿，这味道可就变了。臭字怎么写？上边一个字，下边一个大，中间就多那一点儿，它就变味儿。
2: 怎么样，好点了吗？
3: 没大事，
1: 挺好。
2: 我可听说了啊，这次表现得很英勇。
1: 啊，那个师傅教的好。
0: 哎，
2: 行啊，老林，要出徒了。
1: 那我还继续努力呢。
0: 于总，李子韬的案子你也知道，在我侦办的过程当中啊，我发现了家长负主要责任。由于啊平时工作太忙，忽略了对孩子的管教，才导致了孩子今天的结果。其实像这种情况啊，这样的家庭很多很多。哎，我们家啊也有相似之处。你知道小年儿啊，当年为什么起名叫林一年吗？
2: 他是林一年生的。
0: 哎，不是，那个时候呢，我也是很忙，顾不上家里了。正好呢，又赶上志愿边疆，回来以后，孩子出生了，他妈就说了：“哎，你这一年没回家了啊，给孩子起个名呗。”我当时也没想好啊。后来俺老婆脱口而出：“行了，一年没回来了，干脆就叫一年吧，零一年。”
2: 这么起的名儿，那还真是有点草率。
0: 哎呀，你说，他妈走了以后，这孩子就一直跟着我。咱们这个工作性质，整天让他担惊受怕的，问他什么呢，他也不说。哎，我现在呀，就是担心呀。你说万一有啊不法分子给他挖个坑让他跳进去，他再误入歧途，我该怎么办啊？
2: 我说老林，你这是想多了，小年多懂事儿啊，而且小年也没怪过你吧。
0: 是啊，怪倒是没怪过。其实于所有些话吧，在所里我不好跟你讲。你说这老百姓见到你啊，说：“哎呀，老林啊，你真好啊，好民警啊，我们离不开你，我们热爱你。”其实他们越这么说吧，我的心里越难受。是，我是好民警了，可我不是一个好爸爸。
2: 慢慢来吧。再说小娘还有我呢。
0: 哈，对对，你是他姨大爷啊，你别说，你说啥他还真就听啥。
2: 我跟小娘那是闺蜜，我们俩处得跟朋友似的。
0: 对呀，他现在都拿你当妈了吗？开个玩笑啊，可恶可恶。不过说来呢，我也挺幸福的。你看工作上呢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领导，生活上呢又遇上了你这么一个好朋友。
2: 行了，别给我戴高帽了，走吧，到饭点了吧。
0: 想吃点什么？
2: 马小。
0: 行，回头我买一点。坐。
2: 你坐吧，我上外头吃去。
0: 外边的不干净啊。
2: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0: 拉肚子怎么办呢？
2: 我就当减肥了。

小看我，我可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食家，我尝遍了天下美食，还参加过首届蜀国美食大会。

0: 小小，哎，怎么自己来看峰哥，也不通知我们一声？怎么啦？想跟峰哥独处啊？
1: 嗯，我那个逛街正好路过这儿，顺便来看看。怎么，你们带病号干嘛去了？
2: 哎呦，这不碰见病号，自己去拿检查报告了吗？
3: 哎，什么情况？你们俩和好了？这奇望，大夫怎么说？那什么时候能恢复？会不会留后遗症
4: 啊？伤筋动骨100天，要是恢复好的话，不会有后遗症。
0: 哎，峰哥，这次可以啊，帅！
3: 说这齐峰终于不给大伙儿给师傅拖后腿了，来了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0: 那去取的？
4: 我不去取的。
0: 怎么这么多事儿都给你包了？
3: 就是说谢谢，
4: 谢谢，
0: 客气。
4: 哎，齐峰，说说当时什么情况？我听说你都被人绑了。
0: 哎，小小，你不是过来采访的吗？你正好也问问，你采访采访他，我们大伙儿都听听发生啥事了。
3: 对，你好好采访采访，回头呢再写一篇报道，就叫继老林之后的又一个警队英雄，然后再跟那个第一篇报道做个对比，年轻警察的成长之路。
4: 拉倒，我这才哪到哪儿啊？
3: 你看他还谦虚上了，这全面继承师傅的品格。
4: 哎，一凡，你别贫了。齐豹，赶紧说说，不然急死了。
0: 哎，等等等等，你等会儿再让他说。那个，我们啊，先跟大英雄拍张照片吧。
3: 行，来跟大英雄合个影。
0: 哎，好，一、二、三，等一下，等一下。你这都弄半天了，能不能修好啊？
5: 别着急啊。哎，你这到底是谁家的古董？你这么伤心？
0: 我一同事的。
5: 同事？刘小小，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了，我才发现你原来还是个热心肠的姑娘哈。可是不对呀，这以前我们录音班那吴丹让你帮忙写篇稿件，可没见你这么伤心。老实交代，这不是同事，是男朋友吧？
0: 哎呦喂，我求求你啊，你能闭上你那个八卦的嘴吗？赶紧修，我这着急有急事儿呢。
5: 大姐，您这老古董都20多年了，磁头老化还受了污染，所以播放起来才会断磁。我这刚把磁头清洁完了，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0: 那就是说以后听的时候它能连贯了，对吧？
5: 这没问题，但是你这磁带有问题。你看，这好多地方都消磁了，这个我没办法。
0: 那怎么办呢？这，哎，你会磁转数字吗？
5: 可以啊。
0: 那抓紧吧，大哥，修好了姐请你吃饭。
5: 一言为定。
0: 老规矩，你请客，我掏钱。
5: 靠谱。
6: 齐峰。46重，给药啊。
4: 嗯。喂，护士，你见没见着我那个录音机？这么大，银色，装磁带那个。
6: 没有。
4: 那磁带呢？磁带见过吗？
6: 磁带，这么古老的东西，别人哪里用不了啊？再找找。

0: 怎么这样啊？哎呀，下班之前啊，处理了一个打架的案子。你说这个现在这些人也是啊，一言不合就动手。哎呀，吃了没？我给你下点面。
1: 吃了。
0: 盒饭。
2: 外加方便面。
1: 我眯一会儿，你做作业吧。爸，我有事想跟你说。报告的事儿啊。我要报警。
2: 报警？什么情况？
1: 仁义出事儿了，他被那个传销组织给缠上了，他现在通讯出入都有人监视，还不让他回家。
2: 我们得把他们窝点找出来，把仁义救了。你说的情况属实吗？100%属实。仁义现在不想公开，也不想让我报警，但是我觉得只有报警，才是保证仁义人身安全最正确的方式。你做的对，有困难找民警，不愧是警察的女儿。
3: 琪琪对小龙人说：“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妈妈。”小龙人惊讶地说：“小妈妈？怎么了，齐大警官？你这生了病了还给我打电话？大晚上不睡觉啊？” 好，知道了，拜拜。小生，我们大概还要录多久啊？
4: 再给我10分钟，可以吗？
3: 10分钟？
4: 对。
3: 我突然有点紧急的事，咱们稍微快一点呗。
4: 好的。
3: 好。

0: 说，小妈妈，那以后在我伤心难过的时候，你会陪在我身边吗？
1: 各位，我已经报警了，我爸单位的叔叔阿姨会解决这件事情的，你们不用行动了。
2: 年儿，你这么报警好吗？仁义他不想公开啊。
1: 我仔细想了一下，还是得报警，只有警察才能保护仁义，我们擅自行动只能害了他。
3: 年儿，好了吗？
1: 好了。
3: 爸爸去趟所里再布置一下啊，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告诉你的同学。
1: 好。
3: 紧张吗？害怕吗？不愧是民警
1: 的女儿。仁义，我跟我爸商量过了，他决定拿出20000块钱来投资这个项目，如果有成果再追加投资。你过来好好给我讲讲是怎么赚钱的，给我爸点信心。我把位置发给你，你快点过来啊，我还有2套卷子没做完呢。

0: 是他们的人吧？
1: 他是警察，我爸都已经准备好了。
2: 我说你这执行任务还吃那么多？
1: 多给你吃两根。

0: 你怎么来了？啊，己方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有任务，让我替他来。你替他？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成盟友了？世界变化真快。别废话，走了。每个人只要交够我们8000块钱的产品，再发展至少4个小伙伴，比如说你们的家人啊、亲人、朋友什么的。
1: 洗手间漏水都漏到我家去了，我这儿水好好的，没漏水啊。
2: 我洗手间的天花板都在滴水，不信你下来看看。你把门打开，我看看你总闸关没关。
0: 你是我们楼下的，
1: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3: 哎，
1: 哎，你们
0: 蹲下，蹲下，手抱头。
4: 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

0: 你好，我叫刘小小，你今年多大了呀？
1: 我99年的。
0: 99年的？哎，那你能告诉姐姐是谁带你来的吗？
2: 是不是你骗了我？
0: 你不用怕，现在你很安全，你只要告诉姐姐你是不是被骗来的就行了。
1: 我没有被骗，我在这儿挺好的。
0: 那你知不知道传销是犯法的呢？
1: 我们不是传销，我们是直销。
0: 那你告诉姐姐平时你们是怎么操控的？
1: 我们，
0: 你看啊，现在这些警察叔叔们都在，他们不敢把你怎么样，所以你想说什么告诉我就好了，好吗？
3: 你谁呀？这些事儿跟你没关系吧？
0: 我是记者。

0: 刘小小，提醒你一句啊，是非黑白，警察们自会查清楚。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1: 你少管闲事儿，要不然你自己小心点儿。
2: 闭嘴，老实点。
0: 好的。
3: 太好了，有了这张图，回去又可以搞一次联合行动了。
1: 同志，你们有这张图也没用啊，我们是直销，不是传销。
4: 你们的人已经被我们抓了，刘春林、王彤，你别说你不认识。带走。
5: 站起来，
6: 站起来，
7: 起来，
6: 站起来。
5: 来。
8: 哎，
5: 手抱头，手抱头，
2: 往外走，
5: 一个一个往外走。抱头。
9: 任毅的父母不在家，我让他和小宁先到休息室休息了。那些被骗去搞传销的人，资料都录完了，就差联系上他们家人，就可以把他们送走。
10: 这里边你得仔细分辨啊，别再有那个传销组织的头目。
9: 好，
11: 小心点啊，别动。
12: 哎，先帮我送到沈律师。
9: 好，走。
10: 你不好好养病，你跑这儿来干嘛？
12: 这行动前许一凡跟我说了，
11: 他说我这伤也没大事儿。
3: 这人什么情况？
11: 也是搞传销的，不知道怎么察觉了，他跑了一路就跟了一路，结果倒好，让我发现了另外一个传销组织的窝点，就在木兰派出所的辖区。还没来及通风报信呢，我就给摁了。大概了解了一下，有十多个都是被骗过来的，多数都是外地人。
3: 这人你是怎么发现的？
11: 师傅教的呀，后脑勺长一眼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3: 行行行行，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及时通报，请求支援，别一个人愣头愣脑往上冲。
11: 是。那个木兰派出所
3: 啊，我去跟他们陈所说，一块把那窝点都端了。你歇着去吧。
11: 没事，我趁他还没想好怎么编故事，先给他审了。行，那我先去。

0: 刘小小，哎，你不是走了，怎么又回来了？不做亏心事，你怕什么呀？你在我办公桌这儿偷偷摸摸干嘛呢？我是在做好人好事。喏，这是你的录音机和磁带，顺便送你个U盘。刘小小，你什么毛病？随便拿人东西啊？
1: 能不能听我先把话说完？
0: 我承认，我拿这个是我不对。但是那天我看一个这么复古的录音机放你床头，我真的是好奇就拿起来听。哎，不是，那个你这录音机的磁头我已经找人帮你清洁过了，里面空缺的部分实在是补救不了。但是我请专业的人士用磁转数字的方式转化成 MP3 存在那 U 盘里面了，还有空缺的部分我也帮你补好了。我那天听里面的故事，发现都是我们小时候听的，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讲故事那个人对你来说应该挺重要的，所以我就把它拿走帮你修了一下。没想到，对不起啊。
1: 这里边的故事都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

0: 妈抱的。小时候我爸妈工作忙，经常不在家，所以晚上我自己一个人睡觉，习惯听我妈讲故事。这么多年还是得习惯睡觉前听。谢谢啊。
1: 不谢。声音的部分我尽量是按照阿姨的声线去调整的，可能不是很像，但至少你以后听起来的时候它是完整的。行吧，今儿也不早了，早点回去，这刚出院得注意身体。

0: 导演，时间到了，您看还拍吗？摄影还对得准焦吗？没问题，加个镜子就行。灯光可以吗？放心吧，灯和人都供电充足。服装化妆，咱这现代戏可不能落伍喽。只要您愿意，时尚永远在线。
1: 好。
0: 对了，编剧，那咱们加场戏。导演，我已经有好主意了。那演员呢？
2: 咱自己就是最好的演员。
3: 人老心不老，好戏不落幕。

0: 天猫精灵，
1: 哎，我在。
0: 放一首《当真》。
2: 开始为你播放
3: 黄婉婷的《当真》。

0: 包呢？
1: 我书包也在家呢，慢点。哎，要不今天我不去了。
0: 行啊，老班都阿机关枪突突你了，你快点。
2: 液体已经输完了，您现在感觉有什么不舒服吗？
3: 没有。
2: 比如说头晕、恶心，还有心慌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没有。行，那您就可以回了。明天我们还是按这个时间来输，好吗？好，谢谢您。
3: 谢谢您，
2: 再见。好。
4: 同志，你冷静一下。
5: 我怎么冷静？我怎么冷静？我妈妈在你们医院被治死了，我该怎么办？三天时间啊，从一个好好的活人就被他们治死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们给我30万，一分不能少。
6: 妈妈得的是癌症，正常死亡，有医院证明啊。
5: 三天时间。
7: 来来来来，
5: 妈妈，正常的，
7: 撒手，有什么事儿，好好说，慢慢解决，别动手啊。你谁啊？

0: 哎呀，小妮儿，
1: 上课了，上课。
2: 你睡魔怔了吧？
1: 哎呀，你来了。
2: 小妮儿已经走了。
1: 哎呀，真是累坏了，孩子们什么时候走的我都不知道。上岁数了，上岁数了。你说以前啊，我五天睡12个小时不在话下。现在啊，
2: 知道不行了就别太拼了。喂，老城派出所，我就是。我知道了，马上过来。
1: 什么情况？
2: 老林不行了。

0: 老林的情况怎么样？目前还不清楚。
1: 李副市长，省城专家小组马上赶到了。
2: 李局长，连江导员是在处理纠纷时晕倒的，这是老林的儿子。
1: 李副市长，你爸是我市警界的一面旗，他不能倒下，不能。
3: 林警官，是胃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了，这个情况很不乐观。什么叫很不乐观？
1: 李副市长，老林胃癌晚期这个情况，你这个当所长的知道吗？不知道，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这是你的失职，
3: 李副市长，这不能怪于左，是我爸不让说，让我们瞒着大家。
4: 我爸胃癌已经查出半年多了，医生让他在家休息，可他坚决不肯。不要着急，我们会全力以赴。我们大家都在这儿等着。你说人怎么那么脆弱？说倒下就倒下。
5: 是啊，以前吧，老听人讲，说珍惜身边的人，珍惜身边的事儿。那个时候年轻啊，听了这种话吧，没什么感觉。现在上了岁数了，听了这话真有感觉。对呀，珍惜身边的一切。
4: 真舍不得林教导员，我现在一闭上眼睛，他就浮现在我眼睛，总是忙忙叨叨的，给我们下达党组任务，组织我们党员小组开会，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年所里杂七杂八的事儿全让他给包圆了，什么换个灯泡，擦个桌子，扫个地。
5: 浇个花儿，都让他抢着干了。他总是说自己还有几年就退休了，玩命的给大家干这干那的。其实仔细想想，他离退休还有好几年呢。希望他这次能扛过来。
4: 过一阵子能回来，和我们一起工作。
5: 放心吧，他没事的。
4: 我现在终于明白，我爸妈为什么那么希望我能有个伴儿了。

0: 的是一位好警官呀，他就说走就走了，我们大伙儿都来送送他。
1: 我儿子那会儿大学毕业了，一直待在家里，是林教导员帮着找了一份工作。
0: 我们这些居委会

0: 不管是大事小事，只要一个电话，林教导员马上就到。他真的是个大好人。
1: 行，大伙儿一起去送送他。

0: 我知道，走了一个星期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这一个星期呢，所里边还是那样，小事儿不断，大事儿没有。不过呢，我确实不习惯。你看你在的时候吧。 每天早晨给我们打扫打扫卫生，拖拖地，还能给我们弄点热乎包子吃。你这一不在吧，包子吃不上。师傅，我永远都忘不了咱们经常在所对面的那个包子铺，2碟包子，2碗粥。 2小碟儿，小咸菜。下辈子我跟你一块吃。你看所里边这帮小子都管我叫师傅，其实我真正的师傅是你。按照辈分来讲，他们应该管你叫师爷。
1: 周末你休息，我猜你就是来看老林的。
0: 想他了。
1: 我也是。想到他，我心里就挺难受。

0: 你下午有安排吗？
1: 没有，休息。
0: 那你跟我去趟养老院吧。你还记得那个黄大爷？他就住在那儿呢。
1: 黄大爷又怎么了？
0: 他没什么，他们那儿有个孙大爷，说是丢了一个传家宝，闹腾呢。院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让我们派个人过去。
1: 行，不过这事儿一听啊，就是那边人干的。
0: 院长就是担心是哪位老同志，都不小岁数了，怕张扬起来影响不好，让我们去的时候低调点儿。
1: 行，悄悄的进村，大枪的不要。

0: 些日子的事儿，我想想都后怕。
1: 你说这些孩子啊，为了挣钱，什么都敢招啊。
2: 不过，要不是人义受骗啊，这传销组织还没头绪呢。
1: 那孩子啊，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2: 我倒觉得那孩子挺好的，挺善良的，没什么坏心眼。你也是啊，答应小年学舞蹈了，房租一涨价你又不给人交了，你这不是逼人家吗？
1: 呀，我是怕他耽误文化课。你说这房子涨的，
2: 哎，那现在怎么办呢？
1: 能怎么办？让他跳呗，不让他跳再给我惹事儿怎么办？
2: 不都说好了吗？这事儿我来解决。
1: 麻烦你的已经够多了，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他于大爷们。

0: 常失望。
1: 就是
0: 当初我可是看了好几个养老院，最后才决定放在这儿的，没想到丢东西这件事情竟然会发生，我是真没想到啊。
2: 二位咱别激动行吗？好家伙，你俩这一激动，老爷子容易激动，老爷子一激动，万一咱过去了怎么办？
3: 有事好好说。
1: 这两位大爷，您呀也赶紧去清点清点自己的东西，看丢东西了没。
0: 对，
1: 真是倒了霉了，住在这儿。
4: 咱回去看一看东西啊。
5: 怎么住安生？
6: 这样啊，大爷，您放心吧，这个事儿呢你交给我们，我们一定会给你完完整整的找回来啊。
7: 刘院长，我去跟您了解一下情况吧。
1: 好。
6: 没错，我也去了解一下。
8: 好，孙大爷，这盒麦片哈留给您。
0: 爸，别着急啊！
9: 可怎么能不急？那是你妈留给我的东西。
0: 警察同志都来了，肯定能找见的啊！
10: 丽丽，莎莎，莎莎！哎呀，
11: 好久不见
10: 了！哎呀，真是比上大学的时候变漂亮很多，
11: 是吧？
10: 你是不是瘦了呀？是你的衣服把你显瘦了。
11: 没有啦，我是真的瘦了，累瘦的。你都不知道，作为一个青椒，我每天从早到晚忙得跟陀螺似的。
10: 但是我觉得当大学老师挺好的呀，至少一年有两次假期。哎，
11: 也就这点好处了，但是挣钱啊可就没你们记者多了。
10: 哎呀，得了吧，我这每天啊跑来跑去的，有的时候还会被毙稿。不过现在算是步入正轨了。
11: 我带你去看看舞蹈教室吧。
10: 好呀。
6: 大爷，您贵姓啊？
12: 免贵，我姓秦。您找谁啊？
6: 我找黄大爷。
12: 老黄？哦，他量血压去了。
6: 哦，
12: 我们立场这个体检。
6: 哦，哎，那我能在这儿等一会儿吗？
12: 没问题，你随便坐。我呀正好闲得难受，你有你陪着聊聊天啊，我还解闷儿呢。
6: 秦大爷对吧？
13: 哎，
6: 对了，这个孙大爷丢东西的事儿您知道吧？
12: 嗨，这点事儿啊这院里头全吵翻了，都你不想知道他都听见了。
6: 哦，那您是怎么看的？
12: 这个，哎呀，我可也猜不准。你说我们这儿他全是熟人，平常也没有外人来，他就是有个护工小刘、小马。这小马这不可能，他刚从农村来了个姑娘，人挺老实的。
6: 哦，哎，那这个小刘呢？
12: 小刘啊，好孩子啊，害我们大家伙儿都拿他当亲孙子看呢。他平常照顾我们这些没人理的老头老太太，那叫个热情认真。
6: 哦，对了，那个小马今天在不在？
12: 小马，那您得上院部问问他们办公室的人，这我就不知道了。
6: 这样，我给您还有黄大爷带的水果和营养品，你们吃，我先去了啊。
12: 这个不好意思，
6: 别动。
12: 好，慢走啊。
1: 把一楼左边楼道打开，我看一下。刘院长，
7: 哎，
1: 咱们院只有楼道里安了监控。
7: 对呀，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门卫也没有人，这进进出出的客人有登记吗？
14: 没有。原来有个门卫的大爷，他年后家里有事儿，我让他回去了。
1: 啊，玉锁，你知道这老年人
14: 他年龄大了，记性本来就不太好。我是觉得这孙大爷是不是记错了呀？
15: 请进。
16: 啊，
15: 哎，你好，请问您找谁？
6: 小马在不在？
15: 啊，小马他出去了，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6: 哦，没事没事啊，谢谢啊。
15: 没事没事。
11: 哎，小小，你这是帮谁的忙呢？准备好欠我这个大人。

0: 这个运作没有啊。
1: 是你说的我都能明白都能理解，但人孙大爷的儿女都不傻，人家能答应？回头闹起来了告你包庇。
0: 我有办法处理。
1: 什么办法
0: 呀？你别瞪那个大眼珠子行吗？我有办法，就是有办法。办法吗？你
2: 哎呀，今天真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你回去我真的别送我了。
3: 哎呦，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当然要送你啊，大家都是老同学。哎，你的桌上大师要是定了一定要告诉我。
2: 你放心吧，伴娘的位置一定留给你。哎，我走了，出租车啊。
3: 行
2: 了，
3: 常来玩啊，拜拜。
4: 小林呐，那个偷我表的小偷找着了吗？
5: 是这样啊，孙大爷，我们呢调了监控，确实没有发现嫌疑人。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啊，你在这儿呢住了这么久了，出出进进呢，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我是在想啊，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是完全不可能出现的。你也回想回想，是不是放哪儿了？比方说啊。枕头底下，被子里边，褥子里边，你找过没？
6: 您再好好想想。
4: 哎，你一说床，我有点糊涂。
7: 可能我的手表顺手放床上了。
4: 哎呀，找着了！哎呀，找着了，找着了。
8: 找着就好，孙大爷，这下您就踏实了吧？
4: 踏实了，踏实了。
8: 孙大爷，您还走吗？
4: 走，我在这养老院里住的可开心了，我往哪儿走啊？我
1: 林大鲁，只此一次啊！
0: 理解万岁吧，我这也算是为人民服务嘛。
9: 于所，林所。谢谢你们。
8: 你这次碰到林警官是你的运气，这样的事儿以后千万不能再做了。哎，
5: 只此一次啊，下不为例。
0: 哎，我这和谐工作做得还不错吧？表扬一句呗。
8: 那批评你就不错了。
10: 不是老黄啊，你这步想他一袋烟的功夫都多了，还没想出来该怎么走啊？妈，
11: 你急什么呀？急你让我琢磨琢磨。
10: 嘿，你这哪是琢磨题呢？我看你呀、啊，是睁着眼睛想周公呢吧你？啊？
12: 喂啊！
10: 哎！观棋不语啊！哎，是你呀、啊！
12: 我们来看黄大爷了。
10: 哦、人家看你来了。
12: 黄大爷，还认识我吧？
11: 哎呀，别捣乱，别捣乱！您呢？您还是想想这个。想什么想？等会儿，等会儿。来吧，来吧，还是我来吧。
10: 哎，丫头，你
11: 哎，吃了，吃了，吃了。
10: 你
12: 来来来来来，
10: 等会儿。哎，来来，咱俩来。
12: 黄大爷啊，你忘了你在我们家住过红烧肉足球赛足球。
11: 这个臭小子你还知道你爸呀？ 啊你说你多长时间没回来看我了？你说你自己说。
12: 这不来了吗？不光来了，还给你带来了爱吃的香蕉水果，都在你房间。
11: 你小子还算有心。哎，你媳妇买的吧？
8: 不是那个黄大爷，
12: 不是那个，他不是我姓，他是于所，于所，你忘了？
8: 记得吗？
11: 你小子呀，啊，这么长时间了，才把我儿媳妇带到我跟前让我看看。
0: 你看这姑娘长得多俊呐！啊，
11: 你看，你看这俩大眼睛，多像你奶奶呀！嫁给你算白瞎了，你说吧。不算白瞎，嫁咱家，嘿嘿，咱还占便宜的呢。

0: 王大爷。
1: 哎，叫什么大爷？叫爸。
2: 姑娘，
1: 听我跟你说啊，你招了我们家强子，你可交了好运了。这小子打一小脾气也好，也会疼人儿。往后他什么话都得听你的，但有一点你得记住啊，你可别欺负我们家强子。
0: 王大爷，我
1: 哎，
0: 不会欺负他的。
1: 你怎么又叫起？改口叫爸。
2: 你告诉爸，
1: 啥时候能让我抱上大孙子？
3: 有了，有了，已经在肚子里了。你放心，第一时间一定抱给您。
1: 那你跟爸说，你啥时候跟他认识的？
0: 啊，有一次搞扩展训练。
1: 哦。
0: 啊，那时候还不认识呢，当时人特别多。然后我正在那儿活动呢，突然他就从后边一把就抱住我了，给我吓一跳。
1: 你怎么抱人家？你想我那不耍流氓吗你？
3: 我没耍流氓啊，
0: 就是耍流氓。
3: 不是，
1: 要不耍流氓还凑不到一块儿，是不是？
3: 不是，他是这样，那个时候吧，他穿个老爷们夹克，从后边看就像个老爷们儿。
1: 你说你啥眼神啊？你看这么漂亮的闺女，怎么像男的呢？
3: 那个时候比现在虎，
1: 你才虎呢！告诉你，
0: 你才虎呢！
1: 听见没有？
3: 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
4: 什么变化？
3: 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
4: 是啊，这不是男士夹克。
3: 那也有变化，
4: 是吧？
3: 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的。

0: 李总。
1: 好，对。
2: 牛老板。
0: 哎，富贵，叫我富贵。
2: 以后不用送这个，还费钱。
0: 哎，要送的要送的，不能让好人好事埋没了，不是？
2: 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是得鼓励，但我们是警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财产，那是我们的工作，是本分。
0: 是是是，我们这店员呀，你鼓励他两句啊，他干头都不一样。警察呀，更需要鼓励。
2: 你看我们这一面墙，有一半是你送的，都挂不下了。
0: 哎呀，轮着挂呗，1、3、5、2、4、6都给他挂满了，旧的不行，换新的，漂亮，跟雨所一样漂亮。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挺好个早操，让你几个跳稀碎。下去，你们仨。交代你们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教主吩咐，岂敢不办？
2: 啥事儿啊？
0: 令狐少侠的事儿。
2: 哦，教主啊，我们有个问题啊，你说你找他干啥呀？
0: 干啥？想当年，我和岳不群在华山大战了3天3夜，只因为我在人。

0: 人群中瞟了令狐冲一眼。
1: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
2: 哎，看啥呢？
3: 你拉啥还瞅上了？
4: 教主是这样的，我们几个呢根据你的吩咐在江湖上是四处打探，虽然没有找到令狐冲，但是根据江湖上的传闻，我们几个画了一幅他的人物画像。
3: 哎呀妈，那家画的衣袖临风，
2: 潇洒倜傥，老帅了。想不想看呢教主啊？
0: 想看。
3: 哎我画
2: 要你妈
3: 这个线条崩了啊。
0: 啥也啥啊。啊玉树临风就三根头发呀。
4: 那个教主啊，可能是那个风太大吹丢了。
0: 我告诉你们，以后不允许侮辱令狐冲。哇
4: 教主啊，你是不是喜欢
0: 你们啊，以后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小点声说。
3: 丢人
4: 了，教主啊，小的们呢都明白，我们几个呢肯定会守口如瓶。
0: 滚蛋！
5: 教主啊。
6: 你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卡哇伊的一个性格，
0: 你就活拉的让日月神教把我霍霍的。
6: 你说我现在我就担心一点，你说令狐冲能喜欢我这类型的不？
0: 能啊，真的啊。
6: 啊，我就怕他不喜欢我。我要是。
0: 来者何人？
7: 我乃华山令狐冲。

0: 跟东方不败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1: 没有。
0: 啊？
1: 啊，有有。哎，你跟东方不败有啥仇啊？
0: 想当年，我爹行走江湖的时候，遇到了东方不败。
1: 啊。
0: 他亲口对我爹说，他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我爹不信，他就让我爹踢他一脚。我爹照做了，结果
2: 咋的了？
0: 他讹了我爹40000块钱，啊，踢一脚讹40000呢。
1: 哎，你说能不能是这种情况？就说你爹在外面打牌把钱输了，完不敢告诉家里呢。
0: 哎呀，我爹好赌，有这个可能。
1: 你看看，
0: 但是我不管，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东方不败。
1: 哎呀，我觉得你就因为40000块钱，你干那么大事犯不上。这样，我这有40000，你就别杀他了。我听说东方不败那人不错。
0: 东方不败，我要杀了你！
2: 你干啥玩意儿啊？不是给你了吗？
0: 如果当初要是不被他讹去那40000，再加上这40000，就80000了。
2: 你咋那么贪心呢？
0: 姑娘，不要说了，我一定带你走。
2: 好，
0: 但是你在这等着
2: 啊，
0: 我先出去探探路。
2: 好，少侠，小心。
0: 妥嘞。
2: 哎呀，太帅了，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啊！哎呀，我最后一个站
0: 住你。
1: 怎么了，少侠？
0: 注意安全。嗯，
2: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就是我一直让你们打探那个令狐冲就在黑木崖呢。
3: 那个郡主，那你把他怎么定了？
1: 瞎说，我那么喜欢他，我能把他怎么样啊？
3: 对对对，呀，那郡主，他把你怎么定了？

0: 键就是这点呢，他没把我咋样啊。
1: 教主，我知道了，你平时啊什么都好，但是呢你就有一点不好。
0: 你说
1: 你没有女人味儿。
0: 你拉倒吧，我都这样了我还没有女人味儿？
2: 你都这样了还有女人味儿？
3: 咱们从这个面相上分析啊，
4: 他分析，
5: 我觉得他
1: 也是
5: 同样发型，
0: 回来了，回来了，献计行事，献计行事，下去。
5: 姑娘，
0: 少侠，
5: 我找遍了黑木崖都没有找到东方不败，
0: 找着就怪了啊，那就怪了呢。
5: 姑娘，我还是先带你走吧。
0: 少侠，你刚来就走。好吗？
1: 真不老好。
5: 那咋的？我还在这住两宿啊？
0: 不是，来你坐着啊，我跟你说，我觉得呀，你对东方不败好像有点误会，你对他不了解。你
5: 我的啊？什么人？哎呀，那个少侠，别激动，我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送水的孙大爷。啊，
0: 对，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哎
5: 呀，少侠，
1: 你好，孙大爷啊。哎呀。
5: 你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6: 正是正是。
5: 哎呀，这长得就是比那画像好看，画像就三根头发、啊、不是、啊、你哎呀大侠呀、啊、我们全村老少爷们都盼着你来呢、啊、大侠呀、啊、我能不能跟这位被东方不败掳来的卡哇伊的小姑娘聊两句啊？
6: 啊，聊吧聊吧聊吧。
5: 少侠你喝茶，我是孙大爷。
0: 这样
5: 你不长这样不看出来了吗？就是我给你们想了一个办法。
0: 你说，
5: 你看啊，一个男人肯定有责任感，就是像令狐冲这样的大侠呢，肯定更加有责任感。所以教主，你要激起他的责任感。
0: 啊，明白
5: 了，明白。
0: 好，看我的。少侠，嗯，我怀了你的骨肉了。
5: 不是那个，少侠，你开玩笑呢啊？你说啥呢？
0: 当然不好使，你不告诉我激起责任感吗？
5: 那你不能刚见面就怀骨肉啊，太快了爷爷啊！你看啊，令狐大侠他脸皮薄啊，
0: 我看出来了。
5: 教主你脸多大呀？你应该主动出击呀、啊！
0: 幸福都是争取来的，
5: 没错。
0: 看我的，下去。
5: 好嘞，什么动作？
3: 少侠，
1: 姑娘，
3: 我给你变个魔术啊。
1: 啥时候了你给我变魔术啊？
0: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
1: 没有啊！
0: 不要相信眼前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幻觉，幻觉，幻觉！
5: 姑娘，
7: 你敢亲我脸蛋子，请自重，在下告辞了。
0: 少侠，
8: 刘伯安，
1: 您是？
8: 我是被东方不败强行掳过来给你送水果的老鱼头。
0: 对
1: 的，哎呦，知道我爱吃榴莲，谢谢谢谢。
8: 这就是令狐冲令大侠吧？
1: 正是，
5: 这比画上线条就是疯了啊！
8: 少侠啊，你介不介意我跟这个卡他二姨的小姑娘聊两句啊？哦，去吧去吧，聊吧聊吧。哦，
0: 教你招根本就不好使。
5: 我跟你说，教主，我教你招啊。嗯，女人应该学会打情骂俏。
0: 打情骂俏？
5: 你看啊，我是女的啊。
8: 哦，你讨厌讨厌，真讨厌。
0: 想拥抱你的感觉，
5: 对了吗？
0: 就这种感觉，
5: 保持这种状态。
0: 看我的，
5: 顶上去，
0: 加油，加油！
3: 少侠啊，
1: 姑娘，这个榴莲掰不开呀！
3: 讨厌，讨厌，你讨厌！少侠，
1: 姑娘，
3: 你现在是不是也有一种冲动？
1: 有。
3: 什么冲动？
7: 我想一剑捅死你。
1: 姑娘，
3: 干啥呀？
7: 请你自重，在下告辞了。
9: 站住！
0: 哎呀，来的这儿。
10: 几位大爷，您又是来找这位姑娘聊天的吧？在下先走了，告辞。
9: 哎，别着急呀、啊。
10: 干什么？造反？
0: 反间计高啊！
9: 今天我们就要了你们二人的狗命。

1: 你闹什么呢？东方不败！啊！咋把我老底儿都给说出来了呢？
2: 你是东方不败，没错，他就是东方不败。自从我们几个跟了他，每天呢逼着我们行好事、做好人。我们可是恶人呐，能做得了那好人好事吗？
1: 把你这个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杀了，恢复我们的日月邪教。
2: 动手！
0: 是啊。
2: 你跟我来真的？东方不败，令狐冲，你快走，这里危险！
1: 哼，
2: 我令狐冲行走江湖，靠的就是行侠仗义。我最见不得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
1: 更何况是你这种卡哇伊的女人。我今天见到的，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江湖上所传言的，都是假的。
2: 那如果有下辈子，你会选择我这样的女人吗？我想，我会。你不后悔？不后悔。
1: 说话算话，动手吧！你们敢骗我？一群卑鄙小人！哼！令狐冲，
0: 我们日月神教早已经变成名门正派了。令狐冲！
1: 不要相信江湖上的那些传闻，令狐冲，我们教主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
3: 住口！
2: 令狐冲，你走吧。
1: 教主，
2: 哼，东方不败，如果有缘，我们江湖再见。
3: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2: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3: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2: 哥，你忙着，我走了。
3: 哎，好嘞，好嘞，好嘞。
2: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什么玩意儿，
4: 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3: 你给我站！
2: 干啥？
4: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5: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买鲜的？
3: 哎哎哎，来了，您看一下什么？有龙虾吗？澳洲的。
5: 有鲍鱼吗？
3: 深海的。
5: 有海参吗？
3: 全是刺儿。
5: 来条鲫鱼，
3: 扎心了。<笑>
4: 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咋的呀？
5: 鲫鱼不卖啊？
4: 卖！那鲫鱼新鲜吗？别到家就死了。不能，看见没有？死一赔十。来条死的。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2: 哎呦，你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我一完了，
4: 完了完了，鲫鱼给急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3: 咋办呢？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咋办呢？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5: 换一条呗。
3: 不是，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5: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3: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5: 来条大的啊！
3: 来来来，
5: 你这够10条吗？
3: 您数数，
5: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3: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

0: 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1: 胖哥，哎，快递，哎，你这买的啥呀？
0: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1: 大手笔啊，哥。
0: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1: 玩个浪漫。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可以啊，哥。
0: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1: 好，哥。啊，
0: 来，
1: 你去。
0: 哎，好嘞。呀，
1: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0: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1: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哎，
0: 好嘞，谢谢啊。
1: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0: 行，
1: 拜拜。哎，
2: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3: 记不住
0: 了。大姐，
3: 我买的鱼。
0: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3: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2: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3: 对呀。
0: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3: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儿。
2: 走，
0: 赶紧看，
3: 赶紧，
0: 这你钱包。我这人有钱包呢。
3: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0: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3: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0: 欢迎下次光临。
3: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
0: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3: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刚，时间大路。哎，停，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儿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3: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3: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3: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3: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3: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3: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不是。
2: 大姐，消消气儿啊！
0: 哎呀，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啊！
3: 大潘，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4: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4: 夹手了。
0: 哎呀！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4: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

0: 海鲜档口吗？
1: 啊，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1: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1: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2: 老公，
0: 哎，
2: 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2: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1: 大盼，
0: 哎，
1: 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
0: 哎，好嘞。
2: 老公
0: 啊，
2: 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3: 包
0: 啊，
3: 衣服，
0: 不，这是
3: 我买的，
0: 不是，
3: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啊，
2: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这身是我买的，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2: 可以啊，大盘，
0: 没有，
2: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拿出来。
0: 不是我，
2: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2: 我心里太有数了
0: 啊！
2: 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2: 哎爸，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2: 同学。
0: 不是。
2: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啊，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啊，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4: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2: 这是你老公啊？
1: 对呀，我老公啊。
2: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1: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4: 对呀，
0: 我俩也不像啊。
2: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
5: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2: 哦，
5: 大姐，你梦着我没？
2: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
1: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梦着我老公，
0: 哎呀！
2: 哎呀！哎呀！这个人，你听你不说呀？
0: 哎，咱们停！
5: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
0: 哎，我，
5: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5: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5: 潘哥。嫂子
2: 啊，
5: 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5: 我得说句公道话。
0: 嗯，
5: 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5: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
5: 嗯，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0: 什么妥？你还
2: 什么你啊？
5: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
2: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5: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5: 不，这都怨我呗。
0: 对，
5: 我多嘴了是吧？
0: 对。
5: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2: 是。
5: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5: 哎呀，好尴尬。
2: 对了，那1000块钱呢？
0: 对呀，那1000块钱呢？
2: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6: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0: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6: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0: 没事没事，
2: 来，误会呀，
6: 让开。
5: 啊，哎，那我媳妇，哎，
0: 不是不是，哎，
6: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0: 哎呀。

0: 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是越战越疼。孩子们，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
1: 帅。
0: 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2: 开门大吉！
0: 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2: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0: 起来，别睡了。
2: 干啥呀？
0: 跟哥聊聊天。
2: 聊。
0: 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2: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哎呦，当年那春晚啊，我这一上，忘了，你没主持过春晚。
0: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2: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0: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2: 真捋？
0: 谁先说？
2: 我先。
0: 好。
2: 我拿过金话筒。
0: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2: 我拿过十佳主持。
0: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2: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0: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2: 咋还少10年呢？
0: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2: 小心。
0: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2: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0: 我怎么跟你聊
2: 啊？
0: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倪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一点，让他给大家好。
2: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0: 一会儿我回来。
2: 等着，
0: 一提唱就跑。哎呀，
3: 杨大爷，
0: 干啥呀？
3: 外边有人找您呢。
0: 谁找？不见。
3: 哎，别不见呐。
0: 啊，
3: 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0: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3: 你瞧瞧，这是谁？
4: 老杨。
0: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
4: 迅
0: 姐。俊杰，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4: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0: 俊杰，我想死你了。
4: 你急死我了。
0: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2: 俊宝宝，
4: 少女吧。
2: 哎呦喂，想死你了。
0: 这多大岁数了，老不正经。
2: 能听见啊？
4: 能。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啊，那看来这阵儿能听见。你让开，你让开，别动手。俊姐，我想你啊。
4: 什么？
0: 得，这阵儿又过去了，愁死我了。
2: 来，
0: 哎呀，
2: 坐
0: 啊，坐，来，
2: 坐下来。
0: 老姐姐，
4: 跟你说个笑话啊，
0: 好，哎，
4: 最近上网了吗？
0: 啊，上什么了？
4: 网上又说我什么什么什么病复发了。我不活到99，我都对不起这帮人。
0: 没错，
4: 我得好好准备准备。
0: 嗯，
4: 下个月再准备生个二胎。
0: 啊！
4: 我气死他我！
0: 你悠着点吧，老姐姐。
4: 什么？
0: 你今年都78了 啊？那个，您得多保重身体。
4: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我逗你玩的，我儿子刚生二胎，我逗你玩。
2: 您什么都听不清。
4: 你跟我

0: 听懂清。
1: 您都听错了，
0: 马月闯祸了，这孩子从小就淘气，他怎么又闯祸了呢？
2: 这么说话真够呛。
0: 张磊孩子找对象，
1: 您别打岔行不行？
0: 你要打撒贝宁？嘿，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一米九的高个，你打他？
1: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哎呦
0: 呦呦呦！
1: 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0: 掉了掉了掉了。
1: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0: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1: 好，
2: 啥？
0: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1: 好啊！
0: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1: 好！
0: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2: 好好好！
0: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1: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嗯，哎呦，好啊！
0: 来吧，
1: 来呀，
0: 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2: 大地处处换新颜。
0: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2: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0: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3: 拜年。
2: 当年的感觉
0: 真上口，杨帆呢？啊，上口
1: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2: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0: 是是是，
1: 对呀，
0: 照顾
1: 好不好？
0: 照顾，
1: 重来，
0: 重来。
2: 大地处处换新颜，
1: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0: 没分会场哈。哎呦，
1: 主持这么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年没有分会场，今年就一个主会场。我不是分会场主持人，我是主会场主持人。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3: 给新年快乐。
2: 默契，
1: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2: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1: 舞动起来。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哎呦
0: 喂，胳膊扭了。
1: 妈的，扭了！
0: 哎呀，
2: 腰扭了！
0: 哎呀，来人呐！
3: 哎呀呀呀呀呀！
0: 救命啊！哎呀，快点！哎呀，
3: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
3: 哦，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
3: 哎呀，坐回去，坐回去，坐回去。
0: 快点了。
3: 哎呦，
1: 脖子，脖子。
3: 哎，哎呦。你坐那歇会儿，哎
0: 哎，快快快！
3: 这是
2: 我的老腰，哎哎呦
3: 哎呦哎呦，快歇会儿吧！
2: 不行了不行了，真不行了！哎，快快快快快，老胳膊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3: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2: 都记着呢，
3: 都记着呢，
2: 你们都记着呢，
4: 记着就好，
2: 记着就好。
3: 小点动作，哎，三位慢慢聊
0: 啊。谢谢啊，小伙。
1: 谢谢。
2: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

0: 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看照片，就是那么大岁数，小姑娘小小子，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住啊，什么都记住，
1: 主要是骂你，
2: 记着好，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福气啊，我就是怕呀，一个人爱你虔诚的，怕越来越老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3: 知道我是谁不？
0: 田王
3: 啊，王不是？谁说的？谁说田鸡？你给我整成癞蛤蟆得了呗？不对啊，我是刘老五，都忘了吗？我爸刘老四，我爸不说了吗？让我当保安。但是我挺争气啊，通过自己的不断的努力，现在已经当上保安队长了啊。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4: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3: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4: 不好，
3: 咋的了？
4: 我让人给削了。
3: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4: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3: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5: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3: 哎呀，哎呀，老郭啊，你咋的了？
5: 我让人给削了。
3: 削哪了？
5: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3: 搁哪儿啊？
5: 二号楼门前吧。
3: 你看清谁没啊？
5: 不就他吗？啊，
3: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4: 就在刚才，
5: 在二号楼门前，
4: 我去取车，
5: 我在看着车，
4: 我刚要拽车门，
5: 我噌就窜出去了，
4: 我上去一炮啊！
5: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3: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5: 我没动手啊！
4: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5: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4: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5: 呀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快扎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3: 那没毛病啊，
5: 那得赔呀。
3: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4: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5: 必须得赔。
4: 我赔了，
5: 赔了，赔了呗。
4: 你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
5: 再见。哎，不对呀，队长，还有个事儿。
3: 啥事儿？
5: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3: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5: 不是，他停的是园区地面。
3: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4: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5: 不
4: 知道吧？
5: 不赔不好使。
4: 我赔了，
5: 赔赔吧。
4: 你还有事吗？
5: 没了。
4: 没事，走吧，
5: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4: 老五，他先动的手，
5: 你先动的手，
4: 你先动的手，
5: 你先动手打的我，
4: 你先打的我。
5: 你看看，
4: 呀，
3: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5: 有啊，
3: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

0: 啊，咱重演一遍行不？
1: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1: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1: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好，
0: 你干啥呢？
1: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环节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1: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
1: 嗯，
0: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1: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二层楼。
1: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呢，妈一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0: 没看明白。
1: 啊，
2: 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1: 吹牛呗，谁不会呀？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0: 啊，星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0: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0: 干啥呀？
2: 哎，我就不信了你。
0: 我这俩，你别冲动，
2: 我
0: 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
0: 哎呀，我去！
2: 哎呀，
1: 哎呦，
0: 哎呦。
1: 妈呀！
0: 哎呀，好啊，大藏
2: 好！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2号楼，头型都没乱，
0: 真厉害，星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0: 来轮练一下啊。
1: 不会呀、
0: 不会，往后就别吹。往下整，快
1: 接演呢。
0: 啊
1: 不是，就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2号楼。
2: 我来取车，
1: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1: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了。
1: 队长，这把真打上
0: 来啊！
1: 哎妈呀，
0: 不是
1: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0: 你没还手，
1: 我没还手，
0: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1: 你撞树的？
2: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1: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1: 可准了，我没还手。
0: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1: 我有理啊，
0: 你也有理，
2: 对呀、
0: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1: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
0: 哎呦我的天，
1: 啥玩意儿？
0: 这年轻人，
2: 怎么回事呢？从我走。我就上我们家二楼，
1: 哎呀，
2: 我从我们家二楼往下翻跟头，
1: 太吓人了。哎呀，
2: 好，八大藏，
0: 好，
2: 我翻到了2号楼，头型还是没乱。
1: 队长，
0: 真厉害！
1: 不对，
2: 啊，
1: 不对，
0: 咋了？
1: 应该是5个，他翻3。
0: 对吗？
1: 我查了，
0: 翻仨。那你确实，你这都看着了，这
1: 差俩，
0: 少俩是吧？
1: 差俩，
0: 少。第一次翻5个，
1: 对，
0: 少俩。
2: 我再赠你一个，
1: 不领情，你赠那一个翻墙外去了。
0: 你这新哥，你咋那么欠儿呢？你多翻那一个干啥？你要翻墙外是不归我管了，那得归交警管。
2: 怎么了？我从头再给你翻一遍。
0: 等一下，新哥， 你要从头的话，你从大头。
1: 你要不从大头来看，我还傲挑理呢，我可傲挑理。

0: 俩蛋快上去吧，
1: 不是啊，
0: 裂可能翻了，两层裂。坏了，说电梯坏了，他是自己还说呢，妈，这不撞枪口上了吗？说那我就翻下来呗。下来呀、啊，都瞅你呢。
2: 嗯，哎呀，哎呀，这个怎么？这样，这整不了，咱就别翻了。五个呢？
3: 什么货？
0: 脾气可不好了。
2: 你要干啥？
0: 刺刺脑，
3: 上一边脑袋去。
0: 翻吧，翻吧。
2: 这年轻人。
0: 哎呀！
4: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2: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
4: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整。
4: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4: 我刚要追车门，
0: 我蹭就窜出去了，
4: 我上
0: 没打着，
2: 一眼炮，
3: 别动，
0: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2: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
2: 啊，金哥，这把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的时候，你看你一眼炮，
3: 哎呀，老五
2: 啊，
3: 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
0: 啊，
3: 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3: 你过来，来来来，
0: 啊！
3: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3: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0: 这不对上了
3: 啊？
4: 对，对上了，
2: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2: 不是，你先给他一眼炮，
3: 对，
2: 他再挥的手，还是他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3: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2: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懵不怕呀。嗯，他可以再来啊。
2: 再来一遍行不行？那就这么定了。再来一遍。
0: 这样你太厉害，
2: 再来一遍。确实，你那词儿也说，但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可是我不是，别动手，
4: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4: 咱俩和好吧？
0: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
4: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完事儿了。
2: 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4: 对，和好了。
2: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2: 看不出来呀、
0: 啊。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3: 一二三，比心啊！
2: 行了，下来，行啊！我就跟你说，都是在这个小区生活，是吧？磕着碰着的能咋的？是吧？习武之人避免不了磕磕碰碰，这也没咋地，对不对？和解了是吧？
0: 和解了
2: 就行，都退一步是吧？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
0: 海枯石烂，
2: 海阔天空。
3: 老郭，我有个问题啊，我这车停的确实不对，但是你不能老盯着我车。
0: 你看你说的，我不盯能行吗？我告诉你，他那车啊，四个窗户有三个都没关，里面还有电脑包，丢了怎么办？我只能给你盯去看着呀。这半夜三更的，蹭窜出个人影来，我以为是坏蛋呢，结果我一细瞅是他，我这刚给他敬礼，他咣就给我一炮子，就这个意思。
3: 哎呦我，你这是挥手是敬礼呀、
0: 啊？对，打招呼嘛。
2: 那你刚才咋不说呢？
0: 我都让他打蒙了。
2: 我就说你这个敬礼得练，那一点也不标准。你起范儿这么大，老像要搂谁似的，你不早挨削呢吗？
3: 是，
2: 给人道歉。
3: 哎呀，别
0: 啊，
3: 老郭，老五，其实吧，你说咱们都在一个小区，对吧？
0: 是，
3: 因为我这点破事儿呢，你说你们作为保安的也很不容易，这大十五。

0: 你别整那事儿，你像娘们儿似的，
1: 被感动
0: 当保安呢你
1: 硬是去，
0: 我被感动了。
2: 老五，
3: 林哥。

0: 牛粪加蚯蚓，废物变宝藏，不仅收入增加，村里的环境也变好了。一根废木棒变成致富宝，看铁岭的乡亲们如何开启做木棒的循环致富路。台安宿根花卉基地遭遇销售困局，90后村书记用直播带货打开新思路。成活率高，当年就能采收，订单重单身，对新手很友好。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一说减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节食，拼命的运动，折腾一通，体重没变，身体就垮了。其实肥胖啊，分好几种类型，有人呢是吃出来的，有人是代谢出了问题，有人呢跟用药有关。那搞不清自己属于哪种，减再多也白搭。今天咱们请专家呀，帮大伙儿好好的分清肥胖的类型，把减重这事儿弄清楚。
1: 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权威数据，按照国家统一判定标准，我国居民超重和肥胖患病率已突破50%，也就是说，每2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存在超重或肥胖问题。肥胖到底有哪些危害？为何需要全民关注呢？今天我们邀请辽宁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的主任委员王爽，带您解锁肥胖的科学真相。
2: 肥胖呢，是我们国家能够造成致死致残的第6大的这个危险因素。它本身呢是一种慢性病，同时又是多种重大慢性病，比如说心血管疾病，还有部分的这个恶性肿瘤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肥胖的成因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盲目减重、一刀切减脂不仅没有效果，还可能损伤身体。医学上对肥胖有着精准的病因分型，不同类型的肥胖成因特点天差地别，调理方式也完全不同。
2: 我们最常用的是病因分型，然后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所谓的原发性肥胖呢，主要是由环境和遗传这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是和缺乏这个运动、高脂高热量、不健康的饮食、睡眠少、压力多等等这样的行为因素有关的。继发性肥胖呢，是指呢就某一些很明确的疾病引起来的肥胖，你比如说这个内分泌的相关的疾病，像我们说的皮质醇这个增多症、甲状腺功能减退、激素类的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这些药物，还有一种呢就是单基因遗传病的这样的一个肥胖，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说发现有这个很早的小时候的就出现这个多食的这种过度的这个肥胖，要重视，要到医院去检测。
1: 除了先天后天的病因分型，生活中还有一种极易忽视的肥胖问题，那就是代谢异常型肥胖。这类肥胖隐藏的健康风险更高，也是诱发各类慢病的隐形元凶。
2: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么还有呢非酒精性的代谢脂肪肝，还有呢相关的这种肾脏疾病，这些都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代谢异常的这样的肥胖。所以对于那些代谢异常的人群，无论有没有这个超重和肥胖，我们都建议我们要到医院找医生规范的指导他进行正确的诊疗。
1: 其实血糖血压处于临界超标状态就已经属于高危信号，会悄悄损伤身体，早发现早干预才能从源头防病控病。
2: 糖代谢异常也是没有达到糖尿病诊断标准，但是已经超过正常范围了，比如说空腹血糖大于等于6.1了，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7.8了，你这就是一个高血糖状态，对健康就已经有危害了。那么我们的

0: 压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疾病叫代谢综合症的诊断的一个要素之一，它有五项诊断标准，其中满足三项就能够诊断代谢综合症，那么它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1: 大家常说的肚子大腰粗的腹型肥胖就是危害最大的类型。腹型肥胖的核心问题是内脏脂肪超标，脂肪堆积在腹腔内部是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这种肥胖在家就能自测判断，
0: 那么我们呢需要呢这个测一下腰围，必要的时候还要测一下腰臀比。我们男性是腰围小于85，女性小于80，这是正常的标准。如果男性大于等于90，女性大于等于85，无论你的 BMI 值是多少，我们都可以把它诊断为中心型肥胖或者叫腹型肥胖。
1: 除此之外，肥胖还会对人体多个系统造成负面影响，很多高发疾病都和肥胖息息相关，需要大家高度重视。
0: 呼吸系统的疾病现在对健康影响很大，越来越受重视，也就是我们说的阻塞性呼吸暂停综合症，我们叫 OSA。 那么呢，生殖健康，比如说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症，那么这些都和肥胖呢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那么还有一些精神心理疾病也和肥胖相关的，它们相互影响。
1: 面对复杂的肥胖分型和健康风险，盲目节食、跟风减重都是无效且危险的。如今体重管理服务已经全面下沉基层，各大社区医院纷纷开设减重门诊，大伙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服务。
0: 肥胖呢，我们还分为轻、中、重三种程度。那么轻度的肥胖，那我们还是以生活方式干预，必要的时候我们辅以药物治疗，包括中西医结合的这样药物治疗。重度肥胖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推荐你要到外科看看是不是有手术适应症啊，就是适合于手术，然后再联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比如说营养治疗，还要再辅以药物治疗。我建议大家首先要找家庭医生首诊，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医生会通过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把您及时转诊给相关的，比如说内分泌科医生、外科医生、呼吸科的医生去评估去治疗。所以说肥胖控制事实上是需要多学科合作的。
2: 我们响应了国家省市各级政府的号召成立了以全科医生为主导的加医团队，就是有体重管理专长的，联合多家上级医院对不同类型的肥胖症的患者进行多学科的诊疗，为他们提供个性化、规范化的诊疗方案。
1: 肥胖可防、可控、可逆转，体重管理从来不是追求极致瘦身，而是守护全身健康。下一期我们将解锁不同肥胖类型的科学减重方案，教大家轻松、安全、高效管理体重。
3: 在咱东北，管原生态养殖的那都叫笨，什么小笨鸡呀、笨猪啊、笨鸡蛋啊，大伙儿呢都愿意买这样笨字号的农产品，所以养殖户们也在努力打造原生态的环境来养殖。最近呢，铁岭县大甸子镇一个农场里，黑猪每天在树林里散步、游泳、洗澡、吃水果，那日子过得相当惬意。
4: 这里是铁岭市铁岭县大甸子镇的一座山头，树林里的黑猪们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打盹儿。他们绝对想不到接下来自己要面临一件十分惊险的事情。让黑猪跳水、游泳，这到底是啥操作啊？
5: 愿意来就泡，他有的他没来过的，一泡水了他就愿意来。
4: 朱小川是月亮湾黑猪散养场的负责人，养黑猪已经有5年时间了，目前散养的黑猪有200多只，给猪修建游泳池，让他们隔三差五的游泳，是朱小川今年的新工程。

0: 这个深度是大概2米50左右啊，必须得天气好的时候才能就是那个跳水，平时不是说就是每天都跳，但是我们基本就是3天4天以后就弄一个牙教，就是想办法就让那个猪，更健康。
1: 跳水、游泳是朱小川为这些松辽黑猪量身定制的运动课程，目的就是增加他们的运动量，提升猪肉品质。
0: 我选择的松辽黑猪呢，是那个年猪，12月到18个月才能出栏，肉质比较紧实，稍瘦肉型的一个品种。这一片儿，面积小点，大概4亩地左右吧，大概2000多平，3000平左右吧。这个是原始是一个山的一个沟，完事让我给平了，就变为一个那个猪的一个露天山羊场。在这个山区里，就是天天空气非常新鲜，完始终在山里运动啊，对它这个肉质肯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1: 朱小川包了这片山作为黑猪的散养场，山里的空气清新，环境安静，远离村庄公路，对猪来说，这里能够隔绝一些外来的疫病，也是他选择在这里养猪的原因之一。
0: 晚上都在这住，都在林里睡觉，晚上圈里没有几个，咱这门是始终是开的，渴了他饿了他就回去喝水什么的。猪都老懒了，都在这趴的，吃的就是水果，青菜，还有一些西瓜什么的，基本是3-4天弄一次。
2: 上水果了，来呗，
0: 闻着味儿了。
1: 这是朱小川为黑猪特意增加的水果蔬菜，市场里有啥应季的，他就买啥，一车的价格在300-400块钱。这样养黑猪对朱小川来说成本很高，
0: 时间成本、喂养成本，还有一个那个安全成本。
1: 即便是增加了各种成本，但朱小川觉得自己养的黑猪是可以被市场认可的。
0: 咱们那个松辽黑猪这个品种呢是非常好的啊，冬天呢也不怕冷，始终在我这个厂里面在这玩，每天运量非常大，而且我这个猪肉都是零尿醇的。
1: 选对地方，选对了品种，再加上这些年国家不断强调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推行绿色生产方式，要求持续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朱小川觉得国家政策就是自己的指路牌，大甸子镇的自然环境就是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照着这个方向走准没错。
0: 我的想法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就做别人做不了的东西，做不了的事儿，我也是在一点点努力，这个路非常难。我先期是做朋友圈，完事抖音、快手，很累，这个但也现在也不敢谈到做多大，但是我现在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去在做，就想把好的那个猪肉那个品质，让我的客户吃这个放心。
1: 8月初，朱小川的散养场里又诞生了13只小黑猪。做好扩繁、养好黑猪，是他两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现在已经稳住了脚步，下一步他要在铁岭和沈阳开自己的专营店，让山里的黑猪肉进城，得到城里消费者的普遍认可。
3: 无论是养猪还是养牛，粪便如何处理，一直都是让养殖户们头疼的问题。可在辽中，有人呢找到了新门道，他们找到了一个外援，小东西不大点儿，却把村里的头疼事儿啊变成了赚钱的买卖。咱们接着往下看。
4: 咱搞养殖的乡亲们都知道，养牛是过日子的钱袋子，可这钱袋子旁边还有个大麻烦。就拿沈阳市辽中区来说，全区近50万头牛，一天下来攒出的牛粪让农户们愁得慌。这粪没处倒不说，夏天一到还臭烘烘的。现在倒好，这层让人头疼的牛粪反倒成了抢着送的香饽饽。
5: 以前清完也是搞那粪池里头的，那堆着得够人一大车，人能拉走，我还得给人拿钱。像俺家这少，我这攒几天，我乐意送你车，要不一天也就一车一小车还，这离得近，这多近呢？
6: 要求我们往这道给俺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变，这回呢环境三个有味儿了。
1: 把牛粪从麻烦变宝贝的正是这些小小的蚯蚓。几个月前，冷子铺镇黄土坎村的侯艳海回乡创业，靠着50亩的林地让全村的牛粪有了着落，成了蚯蚓最优质的口粮。
2: 我们在别的地区养殖了3年了，已经回到老家尽一点微薄之力吧，能说解决一点问题解决一点问题，这样的话还能给老百姓了，就是养牛户了，招点福利吧。
3: 羊粪、鸡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猪粪，这些粪呢有机质含量很高，但是里面的害虫也很多，比如说叫结根线虫。蚯蚓做完了之后，一旦它回到农田了之后，会给农作物造成伤害，而牛粪当中呢，这些有害的这种菌类的和虫类都没有，所以它是最佳的做蚯蚓粪的。繁殖完之后呢，这个蚯蚓会更健康，做成的蚯蚓肥它的品质也会更好。
1: 这蚯蚓浑身都是宝，它身上粗蛋白含量高，饲料厂抢着要，体内的隐基酶是制药的好原料，老值钱了，就连钓鱼的、养观赏鱼的都爱买它当鱼饵。现在市面上一斤蚯蚓能卖到8到10块钱，
3: 一趟的话大概是200米，它一查的话呢，平均一个月啊产出一次的话是在500到600斤左右，就是一个床。如果是好的时候的话，可以做到2500到3000斤一亩。
1: 要想蚯蚓长得好，环境就得伺候到位。您瞧这林地树荫正好挡住阳光，蚯蚓怕光，在这儿待着才活跃。
3: 蚯蚓的属性是属于避光的品种的，另外一个呢，在避光环境下呢，草长得会非常的少，草会争夺我们蚯蚓粪当中的有机质的资源，而草长得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蚯蚓粪的质量就会更好。
1: 带小孔的微喷管慢慢往床里洒水，水分匀匀的，蚯蚓繁殖起来才快。
3: 而蚯蚓呢是喜水的，特别有利于蚯蚓，一个是生殖，第二一个有利于它繁殖。
1: 地上铺的养殖床宽度控制在0.8到1.2米，正好让机器干活。您看这大家伙是专门给蚯蚓分家的，效率比人工快多了。
2: 这个蚯蚓长成了之后需要这个跟蚯蚓粪分离，对，需要把那蚯蚓筛出来是卖呀还是给它移床了。移床就是因为吃完了之后形成蚯蚓粪了，需要给它搬家去别的地方再工作。就是
1: 蚯蚓把牛粪吃遍了，就会变成营养丰富的蚯蚓粪，再加上卖蚯蚓的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年能挣20000。
3: 综合效益的话，是蚯蚓能创造是12000到15000的经济价值，蚯蚓粪能创造6000到8000的经济价值。
2: 我们村吧有牛大概900到1000头，这个足够这个50亩林地的供应，因为一亩地大概需要20头牛这个牛粪量。又对接了一个那个将近3000亩的一个林地，像别的村之前也来考察过，都觉得这也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养殖户也都是想加入我们。
4: 这
1: 侯艳海不光想扩大规模，还想进一步研究把蚯蚓粪做成标准的有机肥，延长产业链。
2: 因为这个蚯蚓粪它虽然是有机肥之王，但是想达到标准的有机肥的话，含量我们还是需要提升，它后期可能会掺杂一些秸秆了、木屑了、猪粪了什么的，需要这个研究这个配比，达到真正的有机肥的标准。
1: 基地里还有群特殊员工，几十只大白鹅，它们可是除草将军。林地里的草多，人工拔草又费钱又费劲，让鹅来吃，草没了，鹅还能长肉，买了又是一笔收入。
2: 如果一旦草长高了，它也产生草籽，那落到这个蚯蚓粪里头，那后期有这个用这蚯蚓粪的，他就怕它长草，这个草还不能打药，必须是人工除或者是用这个鹅。
1: 蚯蚓养殖不光让牛粪有了去处，更把村里的环保难题给解决了。
5: 就是原先咱们也建了这个临时处分点，但是它这个最终的粪肥销还是挺头疼的事儿。那个引进这个项目以后吧，解决了这个粪的终端处理的问题。就养完蚯蚓以后啊，形成一个蚯蚓肺，体积啊，就是总体体积，它能减少到1/5。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全镇进行推广。相关的那个兄弟村，就是有养殖的，也到咱们这个来看了学习来了。
1: 从令人头疼的粪污到循环利用的资源，小小蚯蚓不仅破解了养牛业的环保难题，更串联起农户、企业、村集体的多方共赢，也为咱乡村振兴扛起了绿色发展的大旗。
6: 接下来关注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7: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22。那目前雨水较多，建议大家呀、一定要提前疏通田间的排水沟渠。那低洼地块，咱们要及时排涝降渍，防止积水烂根。抢抓晴好时段，开展一盆多防，严控病虫害的蔓延。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产量高的红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红金宝，首先一点，珍冠红金宝啊是山西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红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红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啊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耐储运的大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我们珍冠二号，这个珍冠二号啊我们已经连续销售了几年了啊，在现实中啊种植农户都反应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中装谍报型的一个品种，而且呢它结球特别紧实，净材率特别高，像我们东北有些蘸酱生吃，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而且微甜，没有硬芯儿啊，如果是我们炖菜开锅就烂，口感非常好。再有呢，就是因为它的结球啊比较紧实，它的耐储耐运能力也是比较强，大户种植往南方或者是往其他的省市运输，损耗比较小，比较禁折腾，这样呢就是收入也会增加一些。珍冠二号啊，它的抗病也是比较好的，对我们白菜常见的一些病害，就比如说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性都是比较好的，农户种起来就比较省心。再有呢，就是它的产量也是比较好的，单球重量可以达到12到16斤左右，它的亩产可以达到15000公斤左右，啊，产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大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大连雷阵雨转阴，22到27度；鞍山小雨转阴，24到29度；抚顺雷阵雨转中雨，21到28度；本溪阵雨，21到26度；丹东中雨，22到26度；锦州阵雨，22到26度；营口雷阵雨，22到27度；阜新大雨转小雨，20到25度；辽阳小雨，23到28度；铁岭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朝阳小雨，20到28度；盘锦小雨，23到28度；葫芦岛雷阵雨，21到25度。沈阳大雨转雷阵雨，21到27度。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珍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台安宿根花卉基地遭遇销售困局，90后村书记用直播带货打开新思路。成活率高，当年就能采收，订单重单身，对新手很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废物利用的思路一旦打开，能玩出的花样就很多。铁岭白旗寨就有人盯上了做木废料，从木耳到零。

0: 枝从喂鸡到给水稻田当肥料，硬是把一根废木棒的价值从头榨到了尾。他们到底是如何做的呢？
1: 初夏的铁岭白旗寨满足香，山峰里还带着凉丝丝的清爽。可凡和园黑木耳合作社的基地里已经热火朝天。这是菌棒熬过寒冬后的最后一茬春耳，技术员陈凤敏正带着乡亲们抓紧采收。这些木耳可是山间里的致富宝贝。
2: 这木耳这多好，这就你看长得还大，咱上次咱那个比这还好稍微大一点，还厚。你这是最后这不棒结尾了吗？
3: 年前的秋耳基本上就现在是采第10茬了，但是它厚，肉厚，那吃着口感好。我们就是都是回头客，哎，就是吃我们家的木耳哈、啊、都说好。再说我们家的水源特别好，就是周边的环境啊和我们的方塘哈、啊、都是自然搁底下上来的水。
1: 这家门口的好营生还得从十几年前一堆没人要的做木边角料说起。那会儿合作社理事长孟庆满开木材厂，不少做木废料只能低价处理。
4: 我们就开始通过黑龙江那边有技术在那边考察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项目捡起来就干这个木耳。因为自己家的剩的琢磨啊跟硬杂木的料啊，最起码品质上能比外进的料能好，自己能有底啊，就是纯琢木的纯杂木的，所以我们的木耳呢品质呢也就比市场的能要好一些。
1: 谁能想到就是这堆别人眼里的废柴，后来成了撬动乡村致富的金杠杆。
3: 我们家秋耳开始下来的时候基本上零卖都是60到100大包装，最后一查现在就卖走量大车来收也能卖到20多块钱吧，挣利润能收剩60多万吧。
1: 一根做木棒不光能长出脆嫩的木耳，还能变出金贵的灵芝。大棚里的灵芝刚冒头像小伞似的攒着劲儿长。
4: 跟我们做木耳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它轻一点琢磨的，剩下边角料吧我们还可以打碎了可以做木耳，这是一种循环的东西，没有扔的东西。这灵芝咱说不打药包子粉，你说是这两年卖的市场的也挺受欢迎的。往我们这灵芝呢，药厂收好的给药厂的卖高价的。
1: 一等的灵芝卖价高，剔除的等外品碎灵芝也不浪费。孟庆满把它们打碎了，按比例掺进苞米豆粕里，给猪和鸡当营养餐。
4: 剩下的小的灵芝打碎了打到这里边，它按5%往里掺，不能掺太多，掺太多就苦。本身灵芝这东西就是增加抗体，它这玩意儿所以增加提高人免疫力的，人吃都行，何况他们吃了。所以说我们这鸡不用喂任何的药，这猪也平时也不打针不吃药。
1: 这做木棒的价值还没完，连采完木耳的废菌棒都有大用处。粉碎机一转，废菌棒成了碎末，铺在鸡窝猪圈里当垫料，
4: 垫到这里边，它这里边通过一发酵吧，加点发酵菌，它发酵以后它里边生一个小虫，所以这鸡没事你看它抠都全坑，它没事挠那个吃。这里没有土，全是那个猪圈里边也是这个东西，是加发酵菌再加点稻壳子，它也拱那个也吃。粪便分解，我们这个粪便基本上不用去起粪的，像一般养猪的味儿挺大的，就是我们这个是不用的。
1: 等鸡粪猪粪攒够了，直接拉到水稻田当有机肥。您看这绿油油的稻花香大米，喝着繁河的活水，吃着菌棒循环肥，长得别提多精神了。
4: 大米也是注册商标的，还有跟农户合作的，我给他买稻种，我秋天这个水稻我们收回来，这样呢能减轻我们自己的这个负担。
1: 光种得好养得好还不够，孟庆满还琢磨着给农产品穿新衣提身价，把寻常山货变成特色商品。
4: 注册的叫灵芝滋补机，现在正在申请这个专利呢，马上就下来了，先发货先宰先杀先宰，根据中医的有不同的配料包，黄芪、当归、枸杞还有人参，就是专门面对于产妇了、手术后以后患者了或者年老体弱的这些人群，就长时间饲养，我们这鸡都达到3年多了。
1: 除此之外，碎灵芝加点艾草做成泡脚包、泡浴包，温泉酒店、养生馆都来订货。从做木到菌棒，从木耳灵芝到鸡猪大米，整个产业链吃干榨净，一点不浪费。这循环的账本越算越红火。
4: 大不算大，但是整个我们这圈基本化圆了。

0: 家店基本上都有这产品。现在网上呢，我们这个机现在正在有几家，看看是真准备正好找几家网红店网红带货。
1: 产业火了，乡亲们的腰包也跟着鼓了。基地里常年有活干，农闲变农忙。
2: 咱们老百姓有这个经济条件多好啊，即多收入，一年就这工啊没啥事了，就可以打打工，挣点零花钱，是吧？不挺好，给家里不也宽容不少。
3: 我们闺门亲人基本上20万左右，秋人50万左右。我们打棒了什么的，就都是20多人，就是常年就是合同工，是吧？就是他们给我们打棒接菌，采木耳啊，不都每年40-50人。
1: 最后一茬木耳收完，新的菌棒马上接着下地，林芝越长越壮，鸡株正在长膘，网上带货也在抓紧对接。孟庆满彻底把生态循环变成了致富动能，带着乡亲们走向更红火的好日子。在农村做手工活的特别多，乡亲们就地取材，用巧手能做出很多精美的工艺品。过去呢，咱们给大伙介绍过，有用麦秆的，有用苞米叶的。今天要说的原材料很特别，光看成品你肯定猜不到。
4: 五颜六色的多彩花环，精巧可爱的卡通人物，热带雨林的家居相框，这些创意范儿十足的工艺品，您知道是用什么做成的吗？是它，是它，还有它。
5: 这里边现在看的就是青苔，这就是树下边长的那种，就是石头上长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寻露苔，包括这上面这个就是树枝，桦树的那个树棍。
4: 这些工艺品您平时在商场、超市可能很少见到，因为这些都是跟着订单走，预定多少制作多少。
5: 主要就是东南亚、欧美，包括欧洲比较多一些。
4: 季泽鹏今年34岁，黑龙江人，10来岁就跟着父亲来到辽中，从事手工加工工艺，主要生产圣诞花环。
5: 因为他们那边节日属性比较强，挂起来，对吧？然后跟我们中国春联一样啊，正常使用。
4: 时间一长，圣诞花环款式固定，每年几乎只是大小、颜色的变化。想在市场站稳脚跟，单凭这一项有些难。
5: 因为这个产品现在劳动力比较增加，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这个工人已经不再做这个行业了，所以说我们需要把产品升级到一定的就是高水准，这样的话呢可能做得更长一些。
4: 平日里，季泽鹏除了管理公司，也会定期往昆明输送桦木花原材料。听说那边流行用苔藓做工艺品，一下子就提起了兴趣。
5: 天然性比较好，降低成本，然后去做一些这样的产品。
4: 苔藓一种高等植物，自然野生生长，它毛流感强，摸起来更像是草，成本较低，经常被应用到微景盆栽、园林造景当中。
5: 这个叫寻露苔藓，也叫雪苔，生产在海拔3000以上，而且必须要在阔松林里，包括它需要在阴坡、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4: 2017年，季泽鹏花了30万元购入了10多吨苔藓原料。
5: 它的采摘季比较短，正常我们只能采摘1个半月，1个半月之后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4: 刚到家的苔藓都是活的，经过挑选、清理、漂白、烘干，再进行软化、上色、自然晾干，就变成永生苔藓。
5: 提倡环保啊，更多的是让大自然的一些产品走到各家，让它感觉到更返璞归真一些。
4: 永生苔藓具有真苔藓的质感，摸起来手感也会更加软和绵密，也具有假苔藓耐用的特点，10年8年都不会掉色，还不用养护，深受市场喜爱。没有节日限制，订单一来，1年4季都可以生产。
2: 我们就挑这个成品的带头的、有脑袋头的，装在这地后来装在盒里头，这一盒重量是550克，
6: 完然后之后我们分装完出口。
4: 徐匠琴今年60岁了，自家地少，农活不多，3年前开始在家搞起了手工加工。他眼力好，手脚勤快，没啥事儿就拽着老姐妹儿在家做手工。
6: 一天平均能挣啊50块钱，挣个打酱油钱了，挣个买鲜盐的了，我们就挺满足的。
7: 我们机件活嘛，按盒都是一天你付出多少你就收获多少呗，你要多挣多得那种的，
6: 一盒1.2。

0: 他每个月征收能达到2-3千左右。
1: 后来订单越来越多，制作工艺品迅速在各村火了起来。年轻点的女工统一来工厂加工制作，岁数大一点的2-3人一伙儿聊着天儿，吹着电风扇，在家也能干。
2: 这玩意儿它不需要咱们量，也不需要咱们累了吧，咱们就可以不干；不累吧，咱们就可以干。
3: 离家近，完然后之后挣的还比较多的，家里有活啥可以回家去干去。我感觉还是老板挺宽容的，我们
0: 积极性非常高啊。我们城郊街道就是从大包牛村到卡北到下万子，大约8个村都有参与这个手工艺品制作，人数能达到2000人左右。
1: 第135届广交会上，季泽鹏把这些苔藓工艺品带到了活动现场。一个罗马尼亚客户看中了苔藓画框，直接下了10个柜订单。
4: 啊，集装箱一个整柜一个整柜怎么去算？100条柜左右，一般在700美金左右。
0: 我们一共有9家这种手工艺品，然后有1家是出口企业，去年的产值能达到7000多万，然后那个出口额能达到5000多万。
1: 原来森林里不起眼的苔藓，在季泽鹏的精心设计下，变成了出口创汇的工艺品。这还真是小苔藓蕴含大价值，村民靠它巧致富，一年四季都加工，走向国际大市场。
5: 台安雅化村种了40年的宿根花卉，这儿的花呀，想当初呢是东北绿化带里的常客，可如今花农们守着好花卖不上价，批发价被压得越来越低。那这时候呢，村里来了一位90后的村书记，他不急着扩规模，而是想让大伙儿换个卖花的办法。他们要怎么干呢？咱们一块儿进村去看。
1: 每年5月到7月是鞍山市台安县雅化村宿根花卉的销售旺季，可花农们的眉头却拧成了疙瘩。
6: 啊，这搞屁话，这玩意儿嘛不稳定，这玩意儿就是时光流逝，一卖就乱了，这玩意儿就说的。
1: 雅化村40年的宿根花卉老产业，曾经是东三省绿化带的常客，现在却有点跟不上趟了。村里种花的基本上都上了岁数，想卖点好价是越来越有难度。
6: 咱们靠电话，靠那个网页，就是小广告，就宣传没有那么太广。
7: 现在行情没有过去好了，卖不动呗。
1: 宿根花卉和时令花卉不同，一般适用于长期观赏的园林、公园、庭院等场所，卖给工程队是批发价，要是直播卖给散户，单价能翻几番儿。
8: 网上不会，就展会了、书刊了，也做一些广告。现在我们村里做直播的应该都是年轻人做的，
9: 有好处。网络通过网络宣传的广呗，
1: 转机藏在年轻人的手机里。产业要变化，必须两条腿走路，老客户要留，新渠道要开。村书记何旭就正在忙活这件事儿。
10: 预展画面开画也特别漂亮啊，是一串一串的。
1: 2021年，90后村书记何旭扛着触网大旗回来了。试水5年间销售最火的时候，单日卖过上100单。但一人行不算行，得让大伙儿都拿起手机当农具。今天何旭的攻略对象就是种植户李娟大姐。
10: 一天反正平均能500块钱，就600块钱吧。
11: 说那个小黄车这玩意儿，咱说实话。
1: 李娟家搞花卉种植到今年有21年了，年头不少，经验也很丰富，品种也更新得很勤，肯学肯干。但在直播浪潮的重压下，她也感觉力不从心。
8: 现在我也看几个直播的，看他们卖的都真的比我们贵上几倍啊，那价格挺，就是说咱说也挺渴望的那种价格的。
1: 走上互联网就能让全国看见村里的花，这是父辈儿跑断腿儿都做不到的。只要村民有想法，何旭都愿意搭把手。
10: 行，没啥事，你跟我上我们家去一趟呗。
1: 花卉销售不像其他产品可以坐在屋里拿样品直播，干这行必须让客户看到田间地头的真刀真枪。
10: 首先你要准备一套话术，我们的直播现在暂时都没有露脸，也是在没有问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
1: 年轻人玩直播轻车熟路，岁数大的连小黄车是啥都不太懂，一切得从头教起。
10: 就是说咱们正常直播都是在那个苗圃里边正常走播和录播，我一会儿带你去看那个假龙头啊，给大家看一下蛇鞭菌花苗的一个细节。

0: 掌声苗形也非常好，非常好。
1: 二十分钟后，直播导师何旭已经带着李娟大姐逐渐进入状态。
2: 大家给主播点点关注啊，点点赞。这个咱们现在是素文化会，你那个大家就是说
1: 说是直播，实则麻烦事儿一堆，注册店铺、挂小黄车，还得提高粉丝的观看体验。
0: 这鼠尾草开的小兰花也是特别好看的，特别漂亮。从我手指这个方向你就往后看，这一个棚子里边大约有30左右个品种，就是专门为了直播，为了这个效果更好。
1: 可并不是所有花农都愿意触网，更多老人只往后躲。何旭比谁都急。
3: 不行，岁数大了学不了，会的不费劲，像我是不会的是费劲。
4: 因为我们的网络手机啥都整不太好，按键啥挺多操作都不会。
0: 我为什么这么急迫的这么着急的说把这个电商行业带到我们这个村子里，我想让大家更多的能获益，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我们那个家乡，更多方面的把这个产品给宣传出去吧，提高市场竞争力。
1: 何旭心里清楚，直播只是第一步，留住年轻人才能让产业长远。
0: 不止我在努力，是我们村的年轻人也都在努力，咱只不过是把他给带到这条路上来了，然后他们在这条路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方式。
5: 现在主播展示的是粉色的。
1: 32岁的关浩是村里少数愿意吃螃蟹的年轻人，去年回乡后他从零开始学直播，虽然粉丝不多，但已经卖出上千单。
6: 刚开始还是很难做粉丝做人气，然后推流包装运输是很多问题，而且还有一个产品不集中，因为我们都是现在刚开始都慢慢摸索的。
1: 从展会到直播，从批发到零售，雅化村的花农们正摸着手机过河。路虽磕绊，却让我们看到传统农业的破圈可能。
3: 价钱高一点，销售量能广点，那都挺好嘛。花跟着学，慢慢学呗。这是年轻人。
2: 本身咱这花卉吧，就是咱台县的一个产业。如果他真要把这个直播都带起来，那就是说我们种花的都有希望了。
0: 这个事儿其实并不难，大家其实也都想接受，就是说我们也都是在尽力的帮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点一点的让大家去了解这个东西嘛。
2: 金山休闲局、金燕休闲局在
1: 镜头里播撒的不只是花苗，更是村里的新盼头。或许正如李娟所说，只要年轻人肯回来，这花就能一直种下去。
7: 说起中草药，很多人对它的印象是前期投入大，周期长，一般最快也要2-3年才能看到回头钱。但是大连普兰店沙包街道的夏兴斌找到了一个见效益快、价格呢还相对稳定的项目，到底是啥呢？咱们一块看。
1: 在大连市普兰店区沙包街道魁星社区的单身种植基地里，这会儿可老热闹了。种植户夏兴斌正在给村民们卖力地介绍他的宝贝疙瘩。
8: 这个提取物呢，是用在心脏啊、心血管啊这方面制药用的。
1: 单身一般每年10月后才能收获，这个时候单身根部还没有生长完全，但丝毫没有减少村民们的兴致。
8: 那么多，这里面折了这么多根，你看。
9: 还有
8: 就是这种鲜红的这种颜色是它品质最好的一个体现。
10: 尝了一口的确是有点药材的加持味道。人工种植呢这也不错，它也不缺少这个营养。
11: 挺好奇的都过来看一下，从种植上讲他们整面开始我就见过这事了。
1: 外行人对中药材的印象，尝试收益大，投入大，风险也大。单身却是个特别的存在，它属于中药材里的大宗品种。夏兴斌也是考察了20-30种中药材才选定了单身来种植。
8: 有的价格波动大，有的呢就是产品附加值太低，选的是这个
12: 不属于紧俏的东西，各大药厂对它需求量也很大。
1: 去年夏兴斌就种了几亩地的单身试试水，效果还不错，这也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8: 去年试种了8亩地，但是那个土呢就是属那种粘性土，3000差一点4000斤。
1: 土壤条件对于单身影响还是很大的，经过了很多地段的考察比较之后，夏兴斌最终选定了眼前这个地方。
8: 单身这个中药材呢就属于适合沙壤土地，这个就是属于沙性土，它里边不是黄土黄泥一捏都是成疙瘩那样的，那样就不行了，透气性不好， 它必须得要好的透气性才能让它成长，才能让它那个根系发达。
1: 魁星社区还有一个位置优势，这里的水资源比较好，紧挨着刘大水库，
8: 那边就是

0: 是大河，离这块能有300-400米吧，所以周围这个水资源比较丰富。当时种下去，你必须得有水补上，让它浇透了。再一个呢，就是如果真就是天气旱到很严重的时候，得浇浇水。
1: 对于新手来说，丹参相当好入手，它的生命力很强，种植成功率高，可以做到当年采收，是一味周转很快的中药材品种。
2: 这种中药材特别皮实，栽到土里把水浇透了，浇一遍那个定根水之后，其实就没啥事儿了。
3: 它生命力特强，牙签那么粗狭的，都一样都出苗，生命力特别强。
1: 保证丹参质量和产量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除草，杂草如果多，会和丹参争夺养分、水分，影响丹参的正常生长和发育。
2: 有这个地膜的存在，防止草的大量的那种除。你像这样的草，就是它只是说在龙眼里边，如果是没有这个地膜，那么这只所有的地方都有可能有草。
1: 七八月份正是丹参盛花期，眼前这些紫色丹参花看着虽然漂亮，对丹参根部来说却是一种美丽的负担。
0: 它会吸收根系的营养，它营养供到花上，那么供不到根上了，所以就必须得把花给打掉。一个月正常打1-2次就行。打的时候，
1: 通过今年种植方式的改进，以目前的长势来看，夏兴斌对自家丹参的产量很有信心。
0: 正常的话是1斤左右，大的甚至可能是能达到3斤。咱们这个一亩地正常是按8000株，种的，一株上1斤的话就是4800斤。
1: 种植了这么大面积的丹参，能不能有稳定的销路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夏兴斌早就和药厂签订了丹参收购合同。
0: 对，我们一共对接的是2个药厂，一个是天士力，一个是以岭药业，而且会有一个保底价格，这1块多钱。
1: 如今丹参这个新鲜事物的到来，让当地一直在找增收门路的乡亲们眼前一亮。
4: 这个药材肯定在市场上能打通，不怎么说它是旱涝保收的这个东西。
3: 你买那药是感冒药啊，是消炎药，里边都有丹参。你看没看？我看那个药的配方里边有，就觉得老百姓种的就有希望。
4: 也想抱着试试的态度，感觉自己对这玩意儿有点兴趣，
1: 敢于吃螃蟹，也就获得了发展的新机遇。种药材奔富路，夏兴斌的苦丹参也能种出甜蜜日子。
5: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6: 咱们辽宁中药材资源丰富，全省药用植物近1700种，辽药六宝更是声名远扬，龙胆、细辛、五味子等道地药材产量呢稳居全国前列。但是很多药材还是以原料身份外流，附加值没留在本地，只有把种植、加工、销售链条打通，让更多辽药从田间走向车间。
5: 起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7: 过年啊，
5: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依旧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西部和北部地区的雨量偏大。
1: 我省多地不同程度降雨的同时，部分地区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出门随时带好雨具，注意防范。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十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2: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

0: 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10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18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10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以雨为令，辽宁各地快速响应，统筹各方力量，排除内涝，紧盯城市低洼路段、地质灾害隐患区、农村河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排查。
6: 7月3号15时至5号8时，抚顺市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国网抚顺供电公司第一时间抢修，截至5号13时，35条受损配电线路都已经恢复供电。暴雨过后，抚顺市多所学校出现教学楼积水、墙体渗透、树木倒伏等险情，各校党员干部和教职工紧急处置。目前各校校园积水已全面清除，倒伏树木、受损围墙完成修复，环境消杀和隐患排查同步到位，具备今天正常复课的条件。7月4号，沈阳市发出2026年汛期首场河道洪水预警。沈阳浑河城市段3座橡胶坝塌坝运行，洪峰水位最高达37.94米，预警于4号下午4点解除，全程水势平稳，有序可控。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浑河沈阳城市段的岸边，受到上游开闸放水的影响呢，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浑河水面的水质呢还是有一些浑浊的。在我身旁的沈阳环卫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是第一时间接到通知后呢，就来到现场，
8: 共出动100余人，分成4段进行对河面的清理工作，同时对那个路面上的淤泥进行采用水车冲洗的方法，来对路面进行清理清洁。
9: 冲水前后的这个断面变化会很大，那个为了咱们流量的监测更精准，咱们还是那个对地形会有不间断的这个监测。
6: 此轮强降雨以来，盘锦市盘山县太平街道8座排灌站42台机组昼夜不间断排涝，目前内涝已基本解除。各地坚持把防汛的功夫下在平时。铁岭开原市城东镇在常态化河道巡查工作中发现，秀水河秀水段出现严重水土流失，

及路基塌陷隐患，对沿线公路通行造成极大威胁。相关部门第一时间响应，彻底消除道路河道安全风险。丹东东港市十字街镇针对山脚小

0: 防汛物资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本台综合报道。
1: 我省老旧小区存量高，一些高层老旧小区电梯的安全性一直困扰着大家，超期服役、故障频发，让居民们出行提心吊胆。
2: 那么咱家的电梯能不能换部新的？换新的标准是什么？更换的具体流程又是什么呢？今天咱们就来一问到底。
3: 电梯给锁进里头了，不好使了，卡住了，半个多小时吧，也挺吓够呛，
4: 哗啦哗啦直响，我就担心是钢丝绳出问题，
5: 就是按键就站起来了，就不走了，
6: 啊，
5: 这够吓的，心脏病都吓犯了。
7: 这里是沈阳市铁西区近似豪庭小区，这个小区呢是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正式交付的，含有电梯的高层一共是有15栋楼，23年电梯的使用的时间，大家乘坐电梯也都是胆战心惊。
5: 这个老电梯，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样了？
6: 你家多少楼啊？
5: 我们家12楼。
6: 12楼
5: 就必须得换的时候了。你看看电梯老的
6: 啊，
5: 有时候这按键都不好使了。你看看那叫响，完了那灯，你看那旧的。
7: 我刚一进来之后，整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的确有一点担心，电梯的轿厢是在忽忽悠悠晃动的一个状态。电梯颠簸异响，频繁的故障已经是常态，维保的缺位，不少的居民啊，上下楼心里总是悬着一块石头。为了破解老楼乘梯这样一个痛点呢，从2024年开始，沈阳市抢抓国家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惠民政策，大部分的居民呢都不用自己来掏腰包，就能够换上全新的电梯。那么哪些小区的电梯能够纳入到这项清单当中？咱们居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项惠民福利呢？
8: 老旧电梯更新有着明确的申报准入标准，需要满足两个硬性条件，一个是电梯投入使用满15年及以上，第二个就是日常在用的电梯。符合条件的小区就可以自主进行申报。
9: 我们在接到这个政府的这个惠民工程更换电梯通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走票就达到了3/4的业主同意。
7: 项目获得审批并得到了业主的一致意见之后呢，房产还有市场等多个部门进行办理，顺利的话最快2个月就能够坐上新电梯。
10: 2025年我们公司共计施工1097部电梯，现在已全部交付使用。2026年第一批，我们现在承接了192台。我们在保证现场安全质量的前提下，缩短工期，
5: 都要那个重新那个安装电梯。具体什么流程哈，别给咱们耽误了。
11: 得多少部电梯呀、啊？恐怕要排队排到俺们星排几年呢？
8: 目前沈阳市老旧小区存量非常大，这些小区再用电梯超过15年，约有1.3万部，超过20年的电梯占比约30%左右，需要换新的电梯数量庞大。不少居民也担心电梯换新是否要排队等上几年，能不能加快更新进度？
7: 开年以来呢，我省的财政厅是精准下达了超长期的特别国债的资金，全力支持两新政策的落地。其中呢，筹措了有30.8亿元，重点支持工业、教育、医疗、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的设备更新，以及老旧营运货车、新能源公交车、老旧农机报废更新。借力这笔的惠民的资金呢，一大批的高龄的故障电梯迎来了换新的机遇，实实在在把政策的红利送到了咱家门口。
12: 5月，国家批复沈阳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计划，计划全年更新4000余部电梯，分2年完成。今年至少完成2286部。今年国债补贴力度空前，预计更新项目超过前2年之和，惠及12万户居民。
8: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居民原本需要承担部分费用，而我省依托国家国债补贴和企业让利，大幅降低改造成本。同时，今年沈阳创新推行电梯残值评估机制，把拆下来的旧电梯旧部件折算成居民自筹资金，直接抵扣费用，多重政策叠加，最终实现绝大部分居民不花钱换上了新梯。
7: 截至到今年的6月份，沈阳市铁西区江南春城小区和近似豪庭两个小区已经列入到了今年电梯更新改造的名单当中。如果说这两个小区的居民多年的期盼即将落地的话，那么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客检小区的居民已经收获到了稳稳的幸福。
13: 太干净，
6: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13: 对，完全不一样，以前都没省省。
6: 这多少居民用这电梯啊？一层
13: 都还干净的。20多户，
6: 嗯，用2部电梯，
13: 啊、嗯，对，
14: 新的嘛，就是比旧的强，
6: 啊，
14: 我们老百姓确实受益了，
6: 嗯，
14: 因为咱们个人也没花钱，都政府拿钱。
1: 民生问题无小事，办法总比困难多，充分利用好政策红利，联动企业让利，就能让百姓受益。希望这趟惠民快车全速开进更多老旧小区，让民生温度落脚在电梯更新后的。

0: 每一次平稳升降里。
1: 我们再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7月4号晚上，东北超第四轮进行了3场比赛，场场悬念拉满，点燃了赛场内外的热情。
2: 长春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双方球员奋勇拼搏，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3: 全场比赛结束，长春队主场1-1与呼和浩特队握手言和，长春队领跑积分榜。那在场的31,188人当中，不仅有长春队的球迷，还有呼和浩特队的球迷，同时还有从海南远道而来的朋友。
4: 哦，太精彩了，比世界杯还好看，整个比赛的氛围非常的热烈，非常的激动人心。
5: 很认真，只是那个就是胜利天平没站我们这边吧，连续3个主场都没拿下比赛都平了。
6: 这场比赛我的表现还是在我的满意程度之内的，队友的表现也非常不错，然后我们打出了团队的精神。
7: 这场比赛没拿下来非常遗憾，但是总体来说队员不管是在我们总教会提出的进攻防守都做得不错，拼劲也不错。
8: 这是一场艰苦的比赛，长春队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队伍啊，队员们的执行力包括队员们在赛场的拼搏的精神啊，是值得肯定的。
2: 鸡西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延边队状态火热，牢牢掌控场上主动权，连进4球。大比分落后的鸡西队并未轻言放弃，球迷的呼喊声一浪高过一浪。67分钟，鸡西队把握住机会，赵汉文为鸡西队打入本届东北超的首粒进球。
9: 拼尽全力为鸡西奉献一场精彩比赛，也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最想为球迷所付出的。
3: 激动，非常激动，尤其我们刚才进了一球，太好了，让我们打了零的突破。
2: 来自俄罗斯的70名游客齐声为鸡西队加油，让东北超的国际范儿拉满。
10: 鸡西队的小伙子们虽然输了球，但球迷是兴奋的，球场是沸腾的，这就是东北超的魅力，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激情。
2: 大连队与通辽队的比赛，全场双方互有攻守，大连队多次门前机会都被门将拦下，通辽队轮番冲击禁区也难破球门，最终双方0-0战平，两队各拿一分。
11: 通辽这支球队呢，反击做得特别坚决，然后几个前锋啊，包括边锋啊，这种冲击能力很强，充分的利用了这种瞬间的向前快速进攻啊，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这种威胁
12: 啊。我们总是以抱着一个学习态度，然后去跟大连队去比赛，打平了，然后我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也没让这个一分呢丢手。
3: 通辽奥体中心的看台上都是蓝色，通辽呢是深蓝色，取自科尔沁草原的晴空和蜿蜒流淌的西拉木伦河，而大连呢是浅蓝色，是渤海的浪潮，港口海岸独有的蓝色。那一深一浅两种不同的蓝色呢，一头连的是辽阔的草原，一头连的是浪漫的滨海之城。
13: 从东北的最东边的海边一直深入到白山黑水，又一路走到了辽阔的草原，一路欣赏着美景，吃着沿途所有的美食。
3: 我在直播镜头上看着您了，能给咱讲讲这是怎么制作的吗？
14: 这个我们这个帽子是网上买的这个雏形，然后自己喷漆之后剩下的是手绘的，然后包括这个图腾都是我们科尔沁的标志。我下一场沈阳我也会做专列的话会去的。这个
2: 本台报道。
0: 在东北超大连队客场挑战通辽队的赛事期间，东北超开心文旅组带着满满的诚意走进通辽，开启了一场海风与草原的双向奔赴之旅。
15: 草原好风光，东北超开心。我们现在来到了通辽的朱日和草原旅游区，大连、营口和盘锦等6座城市呢，将会在这里做一个沉浸式的文旅推广。那当然，热情好客的通辽也为我们准备了马队迎宾和牧民探访等活动。
16: 伴着悠扬的马头琴声，热情好客的牧民送上锅茶等特色美食。超开心文旅组也趁热开启面对面种草，带来了辽宁的山水好物和优惠政策。
17: 希望通辽的朋友可以到我们大连去看一看，去感受我们大连不一样的山海辽阔的景象。
18: 这是我们的红海滩，我们的顶祥，我们的艺术街，我们的辽口鸭菜。我们呢针对这个东北超赛事呢，向这个通辽这个市民呢推出了一个凭这个球票7日内减免首道门票的这样优惠政策。
3: 在球场外的市集里呢，我们看到了十五冬的主题展位也是非常的火爆。那这也是十五冬推介第一次走进了内蒙古，在50平方米的精细展位当中呢，摆放了赛事手册和详尽的招商指南，全方位的推介辽宁的冰雪产业和十五冬的

0: 筹备情况。
1: 辽宁正以一流的办赛标准推进十五冬比赛场馆建设，我们诚挚邀请全国各地的企业家来辽投资兴业，也欢迎大家来辽赏冰玩雪，共燃冬运激情。
2: 辽宁的朋友们都很大方，很是热情，听了他们的介绍以后，我很想去走一走看一看。
3: 听到辽宁的这些小伙伴做了一些推介之后，对咱们这几个城市非常的感兴趣，我想感受一下咱们辽宁的这个风土人情。
4: 本台报道。
5: 说完了东北超，再来聊一聊身边事儿。暑假马上要到了，群众出境旅游研学迎来了高峰期。辽宁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聚焦群众所需，在全省范围内推出了晚间出入境证件办理专场活动。
6: 我现在是来到了沈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能够看到虽然说现在的已经是七点多了，但是呢在窗口呢依然是有很多的群众正在办理出入境的证件。感觉这个活动对你们来说怎么样？
7: 太好了呀、就是对我们来说，小孩没有时间白天上学还要请假、晚上他们能办公我们过来就办了。
8: 从这个照相啊到采集信息到办理的过程中非常快，很顺利，然后节省了很多时间。
4: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八月末，晚六点到晚八点，在全省各市级及部分县级公安出入境大厅开展100场夜间专场活动。
0: 各地群众可以通过关注平安辽宁或本市公安机关微信公众号查询当地的专场具体日期。
4: 本台报道。
9: 除了出行的服务有保障，咱们出行的费用也在降低。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自昨天起下调。
5: 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9: 出行除了赏远处的风景，更要看好脚下的路。本月2号，在山东青岛市崂山八仙墩海域，一个少年不慎落水，被离岸流卷入海中。
5: 危急时刻，好心人伸出了援手，分工协作将孩子救了上来。
4: 从现场群众手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当时一名少年不慎落海，离岸流将人越带越远。此时社区工作者张连铎挺身而出，跳入汹涌的海水中，同时另一名社区工作者杜长青也赶来帮忙。
10: 因为我水性不好，我就在顶上咱做辅助，我说靠这边靠这边。
4: 由于海上风浪持续加大，离岸流反复拉扯，大大增加了海上救援的难度。途经此处的退役军人崔永川发现险情后迅速下海与张连铎会合，他们采用一人背一人推的模式，将孩子逐渐从深水区转移到岸边。
11: 你往前进了2步，他给出库1步半了，好不容易出来到这个地方吧，是真没劲了，遇上这事还是义无反顾啊。
12: 没什么想法，就是下去救人，不管下去几个都得一块上来，不能一个不能落下，当过兵肯定是冲在前面的。
4: 由于救援及时，落水少年身体并无大碍。
5: 无独有偶，近日山西太原古交市一游客在饺子崖景区游玩的时候不慎失足坠崖，被困在崖壁的石缝中。
9: 接到报警之后，当地民警、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连夜展开救援。
13: 事发区域为深山峡谷，崖壁陡峭，草木丛生，加上夜间视线差，更是增大了搜救难度。为快速找到被困游客，救援人员使用了搭载红外设备的无人机，对整片河谷区域展开全方位排查。凌晨4点多，终于在一处悬崖中段的石缝中发现了被困游客。
14: 看见这个女的了，看见这个女的了。
13: 确定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搭建绳索营救通道，配齐安全防护装备。两名救援人员沿陡峭崖壁缓慢垂降，在下降了40米后，来到被困游客的位置，一人帮他穿戴好防护装备，另一人则做保护措施。随后，在上方救援人员的配合下，三人抓牢绳索，慢慢向上攀爬。
14: 好嘞，好嘞，再起，上去了，上去了，慢点，慢点，上去了。
13: 经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该游客身上有多处磕碰擦伤，但无生命危险。据了解，这名游客为看日出，在悬崖边过夜，因夜间视线不清，距离判断失误，脚下打滑，不慎坠崖。救援人员提醒，山区

0: 于地形险峻，切勿在崖边停留、露营、观景，户外游玩务必远离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那受到冷涡的影响呢，六月以来我省的中西部和北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偏多，那全省平均的降水量达到了142.5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30%。那其中呢，东北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降水还是要多60%到1倍的。那预计未来两天全省仍然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西部和北部地区雨量偏大。那本周我省降雨依旧频繁，大家还是要关注降雨、强对流和大风天气的不利。

0: 响。那今天省内的气温还是会有明显下滑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5度到28度，最低气温下降到10度到23度。不过呢，白天在不下雨的时候还是会感觉比较闷热，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哎呀，夏天了，天气会特别的炎热，出汗也比较多，那如果不及时补水呢，可能会引发某些疾病。所以专家推荐夏天补水，咱们优先喝白开水、茶和绿豆汤。白开水呢是煮沸之后自然冷却到20到30摄氏度的白开水，是比较好的饮用水，既能够迅速解渴，又不会引起肠胃的不适和肥胖。而茶里边的三类活性成分对人体有着不同的好处，比如说茶多酚和绿茶里的儿茶素就有非常突出的抗氧化、抗炎等功效。绿豆汤呢是利水消肿、清热解毒、消暑，不过绿豆性寒，咱们不要空腹饮用，脾胃功能相对较弱的人尽量还是要少喝绿豆汤的。另外呢，患有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需要每天按时服药，尤其是中药的老年人也要尽量少喝，科学喝水，安稳度夏。这时段咱们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21度。大连雷阵雨转多云，27度到22度。鞍山大雨转小雨，26度到23度。抚顺中雨，27度到20度。本溪中雨转雷阵雨，26度到21度。丹东中雨转阵雨，26度到22度。锦州大雨转阵雨，26度到22度。营口大雨转多云，26度到23度。阜新大雨转雷阵雨，24度到20度。辽阳大雨转雷阵雨，27度到21度。铁岭大雨转雷阵雨，25度到21度。朝阳中雨，26度到20度。盘锦大雨转多云，25度到22度。葫芦岛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1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5度到21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随着暑假的到来，学生户外活动增多，野外戏水、私自下河游泳等危险行为风险激增。
3: 一起来关注青少年暑期涉水安全，带您认清水下暗藏的危险，掌握避险自救实用技能。
4: 专家介绍，潜水区暗藏三重致命隐患：一是潜水让人放松警惕，家长看护缺位；二是孩子落水呛水后慌乱挣扎，浮力导致无法站起；青苔淤泥还会加剧打滑；三是景观池野外浅滩无救生设施，遇险后难以及时救援。不同年龄段人群溺水风险差异显著，许多溺水人员无法被及时发现，根源在于沉默溺水。
5: 什么叫沉默溺水呢？就是孩子在进入水中之后，他的鼻腔啊、咽喉在接触冷水的刺激之后，会迅速的痉挛，声门的一个关闭，他的气道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堵塞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呼救的。大人在看到的时候，可能他的手在摆动，以为他在玩水，其实他已经溺水了。
2: 夏季未成年人溺水险情高发，而生活当中不少孩子发现同伴落水会盲目施救，这也是多人连环溺水事故的首要诱因。遇到落水的险情，正确的处置方法应该是什么呢？
4: 专家提醒，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手拉手链式施救隐患极大。为规避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带来的危险，专家倡导科学安全施救。
6: 我们一定要立即的

0: 声呼叫，尽量的拨打120、110，只要能想到的，我们找一个长长的杆子，比如说找个树枝，这种长一点的物体都可以。我们把另一端抛到那个溺水者的身边，让他拉住这个物体，然后我们在岸上把它拉上来。
1: 溺水救援黄金窗口期，每延误一分钟，伤者生还且无后遗症的概率都会大幅下降。科学避险是守护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
2: 黄金救援时间是4分钟，窒息2分钟之后，孩子就有可能出现一个失去意识，然后没有意识昏迷的情况。在缺氧4到6分钟呢，孩子的大脑细胞就有可能发生一些不可逆的一个伤亡。我们这个溺水它其实是一个窒息缺氧的过程，然后还有我们的心脏有可能会迅速的发生一个心脏的一个停搏，这是危及到我们生命的。
1: 鉴于溺水损伤发展速度极快，专家提醒家长带孩子靠近隐蔽水域时，牢记三看原则：一看水底，留意淤泥、青苔、暗礁，警惕水体折射造成水深误判；二看岸边，避开无垂直护栏、湿滑长青苔的水岸，防止失足后无法攀爬上岸；三看水流，远离漩涡、泳池排水口，规避水流吸力带来的危险。
3: 大众面对青少年溺水事件普遍存在不少认知的误区，我们来看一下专家提示。
1: 溺水后倒挂奔跑控水，能排出肺部积水救人，这种操作正确吗？
0: 倒挂控水反而有一个什么危害呢？一个是我们倒挂头朝下的时候，大脑袋是充血的，充血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倒挂的时候有可能会引起颈椎的损伤，在倒挂的过程中，肺里的水没有出来，那我们胃里的东西有可能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可能引起反流、呛咳，相当于一个二次的窒息，所以这个动作是绝对不可取的，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1: 溺水者苏醒清醒后无不适症状，就无需就医。
2: 这种方法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孩子在溺水之后有可能会发生肺水肿，这个肺水肿有可能它不是当时出现的，有可能是在2小时甚至在48小时后才出现。如果贸然把孩子接回家，有可能就会延误孩子救治的最佳时机。在孩子发生溺水救上来之后，是一定是建议家长送到医院去密切的观察。
3: 世界杯足球赛激发了全世界球迷的热情，而在韩国仁川，另外一场特殊的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
4: 赛场上的运动员是各种尺寸的人形机器人。
5: 当地时间3号，全球最大规模的机器人赛事之一——机器人世界杯，在仁川松岛会展中心举办。多尺寸人形机器人登上专属球场，这些机器人球员全程自主行动、独立决策，既能单刀破门，也能打好团队配合，偶尔会出现一些有趣的犯规动作。有研发团队认为，随着技术升级，未来量产机器人球星或将成为可能，机器人体育赛事也有望形成独立赛道。机器人世界杯于1997年首次举办，除足球竞技外，还涵盖救援、家政、工业机器人等领域。赛事创立之初就设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到2050年开发出一支能击败人类职业球员的机器人队伍。连日来，印度孟买等地持续强降雨。当地时间4号，随着气象部门向孟买以及周边地区发布极端强降雨红色预警，孟买全市所有中小学和大学当天下午紧急停课。当地时间4号，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多地山火继续肆虐，其中葡萄牙山火已持续多日并仍在蔓延，邻国西班牙及意大利均已发出支援协助控制火势。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定于4号揭幕，持续至26号，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据德新社日前报道，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新一轮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3号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此前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特定年份出生的人群实施终身禁烟令。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0: 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盛夏时节，江苏连云港玉州公园内一池清河竞相绽放，为炎炎夏日增添了几分清凉和诗意。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6: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从项目洽谈到落地开工不到一个月，辽宁新里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体验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红利。在沈阳，一场野生的音乐会在全城守护中温柔重启，尽显城市烟火与温度。我省各地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让基层治理更高效、更接地气。鞍山市多种形式开展招聘活动，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对接平台，切实解决用工求职双向难题。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根据我省营商环境优化沃土，辽宁新里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从项目洽谈到落地开工仅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在流程审批、合作签约、企业注册、业务开展等各环节推进过程中，企业实打实享受到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带来的红利。立足城市产业升级、教育数字化转型发展需求，营口市主动对接国内科技教育头部企业新里程控股集团，达成合作意向。由营口产业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辽宁数联新城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广东新里程教育

0: 力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辽宁新里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营口市发改委、教育局、国资委、产投集团等部门第一时间组建工作专班，在材料报送、资质审核、工商注册、企业备案全流程中打破部门壁垒，打通审批环节绿色通道，让企业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业务全面铺开。
1: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联系了项目的帮办专员，他们启动了企业加急延时服务机制，现场帮助我们核对公司章程、股权比例等全部纸质材料。最让我感动的是，中途发现有表述不规范的，还当场逐条进行了修改规范。
0: 得益于招商引资全过程服务保障机制，辽宁新里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顺利达成成立即开工、落地即见效的预期目标。企业注册成立仅一个多月，就迅速打通上下游产业供应链，同步开展设备采购与产品销售业务，实现毛利约500万元，见证了政企双向奔赴、共谋发展的决心和勇气。
2: 营口始终全心全意为企业服务，招商诚意十足，落地效率极高。未来我们将持续加码在营口的投资，带动上下游产业聚集，与营口共赢发展。
0: 按照合作规划，营口市将依托新里程集团完整的智能制造产业链资源，配套引进高端智能装备产业，对20余所学校进行智慧化改造，赋能营口教育现代化、数字化转型升级。
3: 营口市将持续以新里程项目高效落地为范本，完善重点项目全流程服务体系，用审批提速、服务提质、项目提效的辽宁速度，吸引更多优质头部企业来营口投资兴业。
0: 在沈阳，一场路边音乐会因为安全隐患被叫停，然而管理部门并没有一禁了之，市民帮忙文旅搭桥，不到24小时，一个新的场地被找到。这场野生的音乐会在全程守护中完成了温柔转场。

0: 中旬，沈阳浑河南岸东塔桥下，没有官方售票，几个年轻人抱着吉他，架起一套音响，就这么唱起来了。让这支路边乐队没想到的是，不过一周的时间，观众从最初的十几个人发展到高峰时段，桥上车辆排队超过500米，桥下歌迷近2000人。可是东塔桥下的桥洞区域呈半封闭状态，聚集超过300人，疏散通道就会被压缩到不足3米宽，如果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6月22号，北四乐队不得不发布停演通知。
1: 不要给这个大家惹麻烦。
0: 停演通知下的上千条留言，充满了网友和歌迷的理解和惋惜，大家都在为乐队寻找演出场地。6月23号，停演消息传出不到24小时，沈河区文旅局官方账号回复了：“伙伴们，沈河文旅听到大家呼唤了，我们打算给老师们安排东北超第二现场的人民广场猫语花园，正在联系老师们。”
2: 官方这个事儿办的太漂亮了，
3: 我们都觉得沈阳文旅局太给力了。
0: 新场地定在浑河边的猫语花园，这个地方面积有6万多平方米，有免费停车位，有休闲椅，通风良好，疏散通道充足。在经过2天雨修后，6月26号，这场市民期待的草根演出复演了。人群沿着步道进入，默契地遵守着入场秩序，没有出现集中拥堵。救护车、消防车静候一旁，公安交警沿线值守。当音乐热情响起，场地里有人穿着工装，有人带着孩子，有人头发花白，大家一起鼓掌，一起哼唱。
2: 从北三台子过来的，接地气儿呗，符合大众口味呗。老百姓的视角来说，就是觉得给业余生活文化增添一点色彩嘛。
4: 我们的初衷出发点就是在桥下自娱自乐玩，既然我们有关部门给予我们这么大支持，我们能做的也就是好好的唱歌，继续歌唱，有可能的话还是多希望为家乡出一份力。
0: 从市民到乐队，从企业到政府部门，大家都为办成一件事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向着

0: 同一个方向努力。这个夏天，在这片草地上，有人选择停下来听一群年轻人唱歌，而这座城市也选择停下来听一听它的市民想要什么。我省各地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坚持党建引领、群众参与，探索不同模式，让基层治理更高效、更接地气。
1: 进入夏季，大连金浦新区石河街道石河村东沟五房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2: 这里边有非遗体验，有个满族展馆，这里玩完之后上面可以爬爬小黑山，感觉挺好的。
1: 从贫困村到示范村，石河村党委探索党建家旅游模式，十几年间累计投资10亿元完成东沟五房升级改造，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游胜地。目前石河村农家院发展到20多家，日接待能力达6000多人，带动1000多名村民就业。石河村的生态招牌还吸引了外地客商投资，一批特色民宿和餐厅相继落地。
3: 未来的话，发展我们的短板民宿等产业，让游客上我们东沟呢，又有的玩，又有的吃，又有的住，让我们的整个的乡村建设得更美，让我们的年轻人能留得住乡愁。
1: 营口市西市区德胜街道办事处新腾达社区党委打造社区新闻发布会，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建议，并将社区党支部活动搬到户外，让党员与居民在话家常中听诉求。社区还开设了文化活动室、理疗按摩室等功能馆室，满足辖区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服务需求。
4: 我们经常到这来互相交流切磋，社区也帮着讨上子墨，给我们增加了很多乐趣。
5: 重点打造幸福网格、幸福驿站、幸福学堂、幸福庭院、幸福康养五大幸福新元素，打造集党群服务、便民服务、养老服务多功能于一体的党群服务中心。
1: 老旧小区改造升级，便民服务持续提质。本溪市坪山区崔东街道青荣社区针对无物业、停车无序等老旧小区通病，推行自助物业管理，规划65个公共车位，停车收益全部用于环境维护与设施修缮，收支全程公示。同时探索党建家治理加社区经济新路径，运营社区民宿、特产商铺，壮大集体经济，补齐治理资金缺口。
0: 连日来，鞍山市启动多个专场招聘活动，为求职者和企业搭建对接平台，切实解决用工求职双向难题。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年见习专场双选会日前在鞍山市铁西区拉开帷幕，80余家域内企业集中释放数百个就业岗位，覆盖钢铁冶金、装备制造、现代服务等重点产业领域，全方位匹配应往届毕业生多元求职需求。
6: 人局给了我们很多见习的优惠条件，然后还有毕业生的一些就业补助。
7: 采取线下现场招聘、线上直播带岗模式，线下我们精准对接企业用工缺口，线上同步提供推送岗位、实时答疑、政策解读等一站式的服务。
0: 鞍山市总工会举办工会帮就业、文旅聚英才第四届夏季夜市招聘会，精选100家鞍山优质企业，覆盖制造、互联网等多个重点行业。活动现场精心设置线下洽谈、文旅非遗、云端带岗、工会护航4大功能区域，为企业和求职者提供全方位一体化便捷服务。
8: 以接地气、零距离的服务形式，把岗位、政策、服务送到到职工群众身边。
0: 野生梅花鹿是大连的城市精灵，也是名副其实的生态名片。为了保护野生梅花鹿，大连市的志愿者们默默搭建起了救援网络。前不久就接到了5起求助，其中一只难产母鹿的救援过程尤为惊险。
9: 那母鹿在那趴着呢，露出这么长一条腿，这个专业的来给它打麻药，我就给它往出接生嘛，最后挺费劲的，把它就给它接下来了。
1: 难产的母鹿和小鹿情况都非常危险，经过兽医的救助，母鹿最终得以存活，但不幸的是，小鹿还是没能保住。近年来，大连野生梅花鹿数量增长明显，目前仅莲花山区域就已经有400头左右。随着种群数量的增加，梅花鹿在野外遇险受伤的情况也随之增加，因为与梅花鹿近距离接触而导致市民或游客受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0: 者提醒，观赏野生动物要遵循双向保护的原则，保持距离，不干扰，自身也要做好相应的防护。尤其是在母鹿产崽期，如果人为干扰对母鹿造成惊吓，很有可能导致小鹿与妈妈失散，并被弃养。
1: 投喂的时候呢，不要过度投喂，尤其是投喂一些不当的食物，会影响到鹿的健康。同时呢，不要靠雄性的梅花鹿太近，尤其是它们的鹿茸转变成鹿角的时候呢，容易对人发起攻击。还有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啊，梅花鹿身上可能携带蜱虫，尽量要防范。
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盘锦光合鞋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孙娜扎根蟹田16年，带领团队攻克河蟹育苗卡脖子难题，助力蟹农增收致富。
3: 刚从北京回来，孙娜就一头扎到了蟹田里。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都有雨，她放心不下。
4: 连续阴雨天的话，咱这个池塘容量可能会在一个持续特别低的一个状态。喂料的时候给咱们那个蟹料里面拌点这个 VC 啊，还有那个防应激的，能够提高这个河蟹免疫力的。
3: 过去北方河蟹育苗长期受困于蟹苗沉底死亡和赤潮藻类危害两大技术瓶颈。从大连海洋大学毕业来到光合蟹业，孙娜就和育苗难题较上了劲儿。一个育苗季，他完成上万份水质检测分析，历经数年攻关，终于成功建立水质突变预测模型，找到赤潮藻类生物防控方法，使生态蟹苗产量提升30%以上。产量上去了，孙娜又为每个育苗池建立成长档案，在全国率先制定出蟹苗质量判定标准，让蟹农们不会再因为买到劣质苗而血本无归。
5: 这些年来一直跟踪我们养殖户服务，从技术方面一直到随叫随到，
6: 用新品种、新模式、新装备这些科技创新来助力我们河蟹产业提质增效，帮助我们蟹农增收致富。
2: 眼下正是水稻拔节期，在我省水稻种植优势主产区的辽阳灯塔市，千亩稻田绿意盎然，白鹭翩飞，创意稻田化点缀田间，绘就和美乡村生态画卷。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沉醉在灯塔千亩稻浪间邂逅白鹭与稻田化交织的田园诗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算不算，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仅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哪位选手啊？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阮老师，大家好，我叫张怡君，我是今天的参赛代表。我今天参赛的菜是红枣蒸南瓜。
0: 您介绍一下要准备哪些食材呀？
1: 好的，我们首先要有主菜南瓜，然后有红枣，然后这是一个甜品，所以呢需要一些白糖。
0: 行，那接下来您就操作起来。
1: 首先呢要把红枣洗干净备用，把南瓜外面一层硬皮给去掉，外面的硬皮都已经去掉了，接下来我要把里面的瓜瓤给取出来，然后呢我把南瓜肉切成薄片。
0: 啊，这回要切薄片了。
1: 下面我要开始啊，把这个南瓜片放在大盘子里。然后呢撒上少许的白糖。接下来我要把它搅拌一下，我要把糖都给它拌开。我开始来摆盘，好，现在呢盘子已经摆好了，我要把洗净的红枣放进去。
0: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烧开水，然后上锅蒸。
0: 那就开火吧。
1: 好的。
0: 您是要等这个水烧开以后再把南瓜盘放进去吗？
1: 对，这个开水呢蒸南瓜它可以锁住这个南瓜的营养。
0: 哦，冒蒸汽了，水开了。
1: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哈。
0: 对，当心烫啊。
1: 水开了，放入南瓜。
0: 好嘞，盖上锅盖。接下来要蒸多长时间呢？
1: 这个一般要蒸30分钟左右，差不多有30分钟了。
0: 有了有了有了，
1: 咱们起锅吧。
0: 好，看看到底怎么样。
1: 哇，真漂亮。哎呀，来，
0: 一股子甜香味已经出来了。
1: 起锅了，朋友们，我今天的参赛作品红枣蒸南瓜已经做好了，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0: 哎，阮老师啊，这立冬去哪儿了？今天怎么没来啊？
1: 立冬啊，立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安排他去了多种维生素的厂家，我让他呢提前跟李经理呢，让他们之间好好沟通一下。哦，这立冬啊，你也知道他懂分寸，做事儿呢稳妥又细心，我让他呢在那边呢帮咱们说说好话，说说这个团购的价格一定要越优惠越好。哎
0: 呀，阮老师您这招高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要是价格再往下优惠一些，那简直就是完美了。
1: 对对对，
0: 价格又低，又能补充人体基础的六种营养啊，又是科学的配比，又是国家标准认证，又是耐力型的产品，这好处全是一个产品都占全了。
1: 那毕竟是我严格挑选的好产品，必须呢集万千好处为一身。就是说实话，这个价格，这个市场价呢，我跟你说，339一盒。
0: 339一盒哈，这要是偶尔吃这么一盒两盒的没问题，但要是这个长时间吃啊，我感觉是不是啊，大家这个压

0: 压力有点大，没事，王老师，嗯，我对你有信心啊，你可是我心中的看家高手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话不多说，咱们赶紧联系一下立冬跟李经理吧。
0: 好，
1: 立冬、李经理，你们好。哎，看得到吗？
2: 能看到，能看到，张老师，您看哈，在我身边的就是厂家的销售经理李经理。
3: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您好，您好，李经理。
3: 阮老师，那个宋经理呢，把这事儿就交给我了，然后那个就由我来呀，跟您对接那个团购的事儿。那个立冬刚才也说了啊，想要这次多维团购的价格低一些，那首先我说一下啊，就我们公司的这款产品呢，多种维生素那是爆款，你就没愁过销量。然后那个在任何地方啊，都是市场价是339一盒。那个不过您是那个宋经理介绍的，你包括今天那个立冬也非常有诚意的来了啊，我就破个例。给您打个九折，也就是
2: 305啊，但是这个价格李经理啊也是有点高啊。
1: 是啊，李经理啊，305这个价格连立冬这关都没过，在我这儿肯定是不行啊。
3: 那个阮老师，李冬，那个这款产品那个成本呢它太高，九折你再往下降就可不挣钱了。就
1: 李经理，我知道啊，这款多种维生素的成本它高，用料呢以及技术等等这些方面呢，你们厂的投入呢也是相当大的，所以呢我特别看重这款产品。但是您报的这个305，这个价格呀，如果说大家长期吃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所以呢您呢就再给我一个面子，往下再降一点呗。
3: 这还咋降啊，咱这款产品的原材料技术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啊，你就说原材料中那个维生素 A， 那我们用的都是丹麦进口的，但我们宁愿在原料上多花钱，也绝不降低这个品质的标准。
1: 确实，你们这个产品的品质呢，我放心。但是呢，这个价格呀，要是再优惠一点儿，也能让更多的朋友踊跃地参与进来。这样呢，参与的人数多了，消费者呢也是推广者呀，那对你们不是更好吗？
3: 阮老师，这样吧，那就最低最低8.5折。
1: 李经理，您听我说啊，既然咱们双方呢都有合作的这个意思，您呢也听听我的这个想法。就你们厂的这款多种维生素，我心里呢是有一个价位的。您看啊，我说一下，45一盒，怎么样？能不能给我？
3: 多少？不是，我是不是听错了，李总？刚才阮老师说多少？
2: 45一盒。您看看这个价格，李经理。
3: 不是阮老师，你是怎么想的呀？45一盒，45，你这开玩笑呢？这是
2: 阮老师说的没错，就是45一盒。
3: 阮老师，你当我这是菜市场呢？你还是打折店呢？339一盒的多种维生素，你就给我45一盒？那你这玩笑可开大了！你要觉得行，咱就8.5折；你不行就算了。我们那么多代理商，那都眼巴巴的排着队等着跟我们签合同呢。你倒好，那你说45就45，那你说这也太轻松了，这是。
1: 李经理啊，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有什么问题咱们商量着来。前几天你们厂也是非常非常希望跟我们合作的呀，我们双方是达成了共识的，怎么现在就成我求着你合作了？
3: 不是共识，你要早说45一盒，我压根我都不跟你们浪费这段时间都。
1: 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跟你说啊，我老太太说话算话，今天这团购活动我就不做了，我就不信啊，我找不到跟你们厂品质一样的这个维生素。
3: 不合作就不合作，我们厂家根本就不差你这样一个平台。
0: 呀，这还有人敲门呢，
1: 什么情况啊？那个小秋，你去把那个门打开看看。哎，宋经理，你怎么来了？
4: 阮老师啊，哎，我这在门外呀，就听见你们吵架了，我这不就进来了吗？啊，
1: 宋经理啊，那您先坐着啊，我跟你说一下，就你们厂的那个李经理，真的要把我给气死了。
4: 这合作团购是大好事儿啊，这怎么还吵起来了呢？李经理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跟阮老师说话的？
3: 宋经理，你咋在阮老师那呢？
4: 别打岔，你刚才跟阮老师什么态度呀？阮老师怎么说也是长辈，你什么态度？
3: 哎呀，宋经理。

0: 我刚才吧是有点，确实有点生气了，但也我有情有可原呢。阮老师他太欺负人了，你说市场价339一盒的那个多种维生素，阮老师就给咱45一盒，你说？
1: 45一盒呀，阮老师啊，您这一下子压的也太多了。
0: 对呀，你说这价格，宋经理，咱不说都低到离谱了，你说阮老师他怎么想的？

0: 李经理啊，这件事啊，我让你跟阮老师对接，你没办成不说，还对阮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1: 苏经理，你真不怪我啊，你关键是阮老师吧，他这你说，哎。
0: 好了好了，别说了，连这个事都办不明白，你等我回去的吧。工作人员把那个视频给我挂一下吧。
1: 苏经理，你听我解释啊，你听我解释一下呗。
0: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这事儿啊是我交代错人了，我替他呢给您道歉，您呀消消气儿。不过阮老师啊，您要45一盒，这价格确实太低了。我们这款产品一盒它可是3个月的量，你也知道市面上多少同类的产品它都是1个月的量。我们这可是加了量的，那您怎么着也得给我们45×3吧。
2: 宋经理呀、您不能拿这个加量当加价的理由啊，我要的是实在价，您呢就45一盒给我。
0: 阮老师啊，我们主要呢是在这款多种维生素上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投入了也很多，就说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它还符合咱们这个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家标准 GB24154 呢，又是原料又是设备又是请专家团队的，精心搭配了这6种人体最容易缺失的维生素，这都是钱呀。我敢说我们厂这款多种维生素的品质呀，在市面上或者同赛道的产品中，这款维生素那绝对是佼佼者。45一盒真的太少了，阮老师商量商量，45×3吧，毕竟这一盒那可是3个月的量呢。
2: 45，宋经理只能45，我呢看中的是你们这款产品一盒装量大，大家呢吃起来很方便。
0: 对，
2: 这个账呢我早就算好了，一组呢正好又是4盒，能吃整整一年，一年呢全部在内就是180块钱。
0: 阮老师啊，您这账算了可是真明白。那您这也太为难我了呀，45一盒真的太低了。
2: 说实话，我知道这次呢我确实把这个价格呢压的是低了点儿，那你们厂家呢是有过滤了，这个我理解。那您说我们这个团购活动要不这样，就做一天，也就只有一天，也就仅限一天团购
0: 一天啊，
2: 这行
0: 您说的
2: 啊，
0: 就做一天啊，
2: 没错啊，咱们都各退一步，您呢给我45一盒，我们团购呢就只做一天啊。这个宋经理啊，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咱们都知道以往的产品的团购从来没有说团购活动就做一天的时候，那这次呢这个价格被我压低了，那就不一样了，确实你们厂会亏损，所以我答应您，我就做一天团购。宋经理，哎
0: 呀，这个阮老师，哎呀，我真的是太为难了。
2: 那你别为难了，也就别想那些事儿了。宋经理，您说你厂家的这么大个领导，您在这儿爽快点，
3: 就是、
2: 我们这么多朋友都等着您，就这一句话，只要您同意，刚子立马就通知大家报名，
3: 对吧？开始，
2: 对，哎
0: 呀，行，定了，45一盒，就45一盒，
2: 好。那一开始说好的3万组现货，您马上给我发货。
0: 哎，不不不啊，阮老师
2: 啊，
0: 您这45一盒，一组4盒，3万组，我们厂真赔不起。我最多呢能给您1万组。
3: 1万组也行，
2: 行吧，
3: 让大家定，
2: 让大家定啊。
3: 行行
2: 行行行吧，一万就一万组吧。哎，还有个包邮不能变哦。
0: 这个您放心，不变不变。哟，
3: 太好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别再等待了，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5一盒，一组是4盒，共180元，能吃一整年。那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
2: 什么意思？
3: 小秋啊，帮我订8组多维，不，12组。定12组，
2: 全国一共1万组，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你跟这儿捣乱，一组4盒就是一年的量了，你别多囤。大家也别多囤，每人限购1组，一组吃一年，就能有很好的感受。
0: 对，我们的产品呀，它是实打实的，一年啊，它就能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呢。
3: 对呀，这次的团购力度啊，也太划算了，一组能吃一年呢，一年呢才180元，180能干啥呀？这180呀。哎，不到很多家庭一个月的水电费吧？好了好了，大家赶快抢了！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是4盒，每人限购1组啊。团购期间呢，这一组啊仅需要180。

0: 元就能拿回家，这一组能吃一年，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的多维。团购的优惠力度已经拉满了，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哦，您好，蓝老师您好，我要六组多种维生素，180元能吃一年的哦，真的是太好了。
1: 六组是吧？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2: 哦，真是太感谢您了，张老师，为我们团购的事啊，您费心嘞，自己也要照顾好身体。我吃了很多年的那个维生素啊，也换了很多个品牌，因为感觉啊都不是很好。还有啊，每天要吃那么多样，吃的我最后啊都有点烦了。最近啊，看您啊那个说多种维生素啊，我哎又心动嘞，我都不知道维生素里边啊还有那么多讲。就不能乱吃，要是吃不对啊还会给身体添负担，我自己啊就不敢再胡乱的买了。您推荐的这块维生素啊还有六种营养互相促进，反正啊我感觉啊就是好。
1: 说实话啊，这位女士，我也是非常看好这款产品的。
3: 我们这款多维啊真的是很好，是我们公司的头牌产品呢。
0: 对啊，六种营养啊保证身体的刚需啊，就像是护眼呢、那免疫啊、气血啊补一补，反正多种的好处，这六种营养啊，哎你们就补吧，180元吃一年呢、能为身体啊打好地基啊。
1: 刚子说的没错啊。
2: 真的太好了哦。
1: 好了，这位女士，六组已经帮您全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蓝老师啊，谢谢宋金明，那就再见哦。
3: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四盒，180元一组吃一年，一天只需要4毛多，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4: 辛苦您呢帮我订上五组多种的维生素啊。这个一吃一年才180块钱，这么便宜，我怕晚点抢不到了。
1: 可不能再说便宜了，宋经理就坐在副旁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位老先生啊，您要的五组啊，我这边帮您记好了。
4: 啊，这次的这是好宝贝啊，又优惠又品质高，我不能错过了。而且这个好宝贝啊，我正需要吃点。我这个岁数啊，抽烟喝酒的，大鱼大肉的，一点也不忌口。血压血脂呢，心脏都不好。体重还超标呢。您说这要是真有点什么毛病，那肯定都不是小事儿啊。这次能吃上这多种的维生素，补六样呢。
1: 您看，您知道这鱼啊、肉啊、这个酒啊、烟的，您就不能稍微少吃点吗？好了，这个就先不说吧。您要相信这款多种维生素不会让您失望的。五组呢，帮您记好了，吃得好呢，跟身边的老伙伴们说一下啊，给那个宋经理的做宣传，宋经理就心里稍微好受点。接下来您就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4: 那辛苦了，老师啊。哎。再见，
1: 再见。
0: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5: 我要团购十组这个多种维生素，一天都才4毛多那个。
1: 十组啊，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光是一组它就能吃整整一年的。您要这十组吗？
5: 对呀，我是帮同事一起带的。啊，刘姐也要2组啊？哎呀，行，那阮老师，那我们就要12组了。
0: 180能吃一整年，大家一看这个价格都心动哈。这确实是从来没有过的优惠。
5: 是啊，你说现在不到200块钱能买啥呀？买衣服都不够的，200多块钱能买一瓶化妆水啊？也就那样吧。但是吧，这200块钱却能要这一整年的营养全面，多好的事儿啊！我原来吧皮肤总是发痒起疙瘩，我同事吧总是感觉浑身没劲儿，尤其特殊时期，哎呦就要请假扣钱呢。上个月我同事身体不舒服，请了半个月的假，工资就扣了一半，你说换水不心疼啊？所以吧，我们打算吃上这个多种维生素，都好好的补一补，要做一个强壮的人。什么都击倒不了我们，身体健康啊，才能好好的工作嘛。
1: 这话说的没错，得给你点个赞。因为只有身体好了，我们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这款多种维生素呢，它能够补齐我们人体的基础的最需要的这个六种维生素。

0: 维生素，咱们一年就花180元，身体健健康康的，这个多好啊！行了行了，不跟您多说了，您要的十组不对，他又增加2组，12组，我给您记上了啊！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那太谢谢阮老师了，那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180元一组就能吃一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一天只需要4毛多，每人限购一组，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要订8组多种维生素，这个一年只要花180，太划算了，麻烦你赶紧帮我订上吧。
0: 好好好，你要8组，我帮您登记好了。
3: 哎，阮老师谢谢你啊。
0: 不用谢，
3: 宋经理也谢谢你啊，让我们用上这么优惠的价格，吃上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我们平时吃维生素啊，要吃好几样，维生素 A、维生素 B 对眼睛好，还有叶酸也要吃。
2: 嗯，想要身体健康啊，6种维生素啊，一样都不能少。正好呢，这款维生素啊，能够给大家都补全了。
3: 对对对，这太好了！原来我吃一次，所有的营养素加在一起能满满的一盖子呢。现在好了，只要吃一片就行了，再也不要多余补充了。而且阮老师找的这个还是科学杯品，里头还增加了一个进口维生素呢。要我说，宋经理，你们厂可正省得化成本。这次8组我是给全家一起订的，全家一起补补，一起健康过每一天，那多好啊！
0: 大家好，那才是真的好。那么这次的多种维生素呢，还是运动耐力类的，对我们补充能量呢会更有帮助。好了，您全家的8组，您在家等着收获这就行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3: 谢谢阮老师，也谢谢宋经理，再见啊！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是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180元，一组能吃一整年，一天呢只需要4毛多。更加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4962组了，已经没了一大半了。这么优惠的价格呀、啊，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啊。
0: 哎，你好。
4: 我想订购4组180元吃一年的那个产品。
0: 哎呦，这位朋友啊，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您要4组，我就帮您登记好了。
4: 那我就放心了哈，阮老师，我就是担心呢，自己手稍微慢一点的话，就参加不上了。所以说刚才那个刚子说了，就剩下4000多组了啊。我要赶快进，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这么高级的产品，市场价339一盒，吃一年的话，我要花多少钱呢？这太吓人了，我都不敢想嘞。但是呢，您真的帮我们砍价砍到了45元一盒，180元呢，就整整的吃一年。我一听这价格，嘴都合不上嘞。谢谢阮老师。
0: 你是合不上嘴了，宋经理可是眉头要皱起来了。
5: 哎呀，大家确实是要谢谢阮老师的，太能砍价了。错过这次啊，180吃一年的这种大好事儿，应该是不会再有了。
0: 这位女士，我告诉你啊，有这180块吃一年的这个多种维生素，我们要不是谢我，是谢宋经理的配合，因为这款产品，我真的要给他点一个大大的赞的。
4: 哦，那必须点赞哈。吃一样抵6样嘞，还有国家标准认证，又是什么耐的？
0: 什么耐呀？就是耐力类的产品，咱们一天算下来呢，合下来是4毛多点。比较划算的哦。好了，这位女士，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麻烦那个帮我订上7组多维啊，谢谢阮老师了。
0: 好好好，7组是吧？我这边帮您记好了，放心。
6: 哎，谢谢阮老师，太好了。这回呀、只需要吃1种就可以补充6种维生素了。哎呀，我之前那些瓶瓶罐罐啊，我终于可以扔了。我吧是一名篮球教练，运动量呢比较大，需要这种就是运动耐力类的产品。我年轻，但是吧，经常挑食。去医院检查那个营养吧，都很缺乏，怪不得我总感冒呢。完事还总容易起这个湿疹。这次我看到的是这款产品呐、我眼睛都亮了，好像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似的。 再说了，你说现在180块钱就能吃一年，这么优惠，我得帮我爸我妈都给他订上。阮老师啊，这个7组您千万可别忘了啊。
0: 好，我这边呢已经给你做好登记了。

0: 时间关系，这位先生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嘞，谢谢袁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仅剩2697组了，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好，那个严老师，帮我订上那个四组维生素，你现在还有吧？
0: 刚刚刚子报了说2000多，
2: 还有2000多组，
0: 这下降的特别快啊！刚子告诉你有四组，这边给你登记好了。
3: 哎，太好了，那个我跟我老伴儿吧哈，都是需要吃这个维生素的。我吧哈是啥呢？免疫力低，老伴儿呢哈眼睛不好，眼压高，自己去买吧，那个维生素呢很贵还，关键吧不知道就是到底好不好啊，你说？不过袁老师您介绍的哈肯定没问题，那个厂家那个圣经理都在这儿呢哈，我们更放心的订购了。
4: 我们呀是大品牌，大家呢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
3: 这么好的产品，你说这么好的那个厂家，现在180就能吃一年的，太好了。哎，我吃的这段时间啊，得好好的养一养自己的身体。之后呢，哈，跟老伴报个旅游团，出去好好玩一玩。
0: 这个想法特别的好啊。那今天时间比较紧张了，我只能跟您先说到这儿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好吗？
3: 哎，好的，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任老师您好。
0: 你好。
5: 哎，任老师，我要订那个四组多种维生素，就是180元，能吃一整年的那个。
0: 好，给您做一个登记了。
5: 好，那谢谢您啊，任老师。哎，这次那个多种维生素说是太好了啊，180块钱，就我没听错哈、也没说错是吧？
0: 没错，180元啊。这个团购价呢，一组呢4盒，全部在内，180元，咱们吃一年。
4: 这位朋友，这事儿啊，也就是在袁老师这儿，大家呀能用这么优惠的价格购买得到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180元能吃到这么牛的多种维生素，比出去吃一顿饭都便宜。我老伴儿吧，常年就是口腔溃疡，就是免疫力还低，一有流感就找上我们。原来吧，我总买那个维生素七，一瓶都得200多块钱。这次好了啊，180元就能补充6种营养。另外，老伴儿吧和我都有那个血管的问题。一直在吃叶酸，那个吧更贵，都是那个孩子们在国外给买的。那这回好了，你就找到这款多种维生素，这里边也有这么多的营养，是一样就能解决6种人体最基础的营养素问题。哎呀，真是太好了。
0: 而且这次咱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呢，它是6种营养成分是合在一起的，吃起来方便。
4: 吃一瓶呀，那就等于吃6瓶呢。
0: 没错没错，所以这位朋友，您拿到手以后呢，跟您老伴俩呢按时吃，到时候有什么好消息，记得要跟我分享哦。好了，您要的4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工作人员给您送货上门就行了。
5: 哎呀，那谢谢任老师啊，那我就等着收货了呗。哎，再见任老师。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4盒，每人限购1组，大家记住了，现在呢仅需要180元就能吃一整年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团购优惠力度拉满，限时包邮。更新数据啊，多种维生素全国仅剩963组了，数量飞速的下降，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